0: 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1: 进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阵雨转多云，16度到2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收听呢是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直播，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我们节目现在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进行视频直播。您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点进去之后有相关的图标啊，您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就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丢脸。5月18号，网络电商商家施先生曝光了江苏苏州有一个买家网购了45把一次性雨伞，使用之后全损退货，收货地址是苏州某小学的门卫室。施先生介绍说，这四十五把雨伞一共是338块1毛4，他已经提前告知买家这是一次性用品。5月12号显示买家签收了，13号买家反馈有5把坏伞，自己太忙没有及时看到消息，等注意到的时候买家已经正在15号把雨伞全数退回，经检查全都损坏报废了，而且每一把伞上都写有疑似学生的姓名。目前平台已经通过了退款，加上往返的运费一共损失了378块钱。他多次联系买家都已读不回啊，买家看到他的消息了那就不回复他，受平台的限制自己无法主动联系对方。对此涉事小学的工作人员表示，之前开运动会好像是有班级使用了红色雨伞，商家反映的问题还需要再核实。
7: 像这种事儿频发，我觉得应该引起重视了。光今年咱们说了多少起这样的事儿？毕竟像这样钻空子的、钻规则的空子的行为，如果蔚然成风，我觉得那对社会诚信都是一种伤害。更何况此事当中还涉及到小学生，不知道是不是小学生在具体操作这个事儿，但是这些小学生应该是知情的，所以应该有一个规则来约束这种行为了。不然的话，劣币驱逐良币啊，那搞的平台商家要是收紧了相关的购物退换货政策，我觉得那是一件挺丢脸的事儿。下一关键词，解释。近日一份国企招考笔试成绩公示名单引发了关注。据悉，这份龙岩市属国企引进人才笔试成绩排名显示，福建龙岩市属国企引进人才招考的六个岗位当中，有四个岗位只有一个人实际参加考试了，其他考生都显示缺考。对此，有网友表示，这是不是存在萝卜岗或者围岗等问题？5月19号上午，记者就此事联系了龙岩人才和大数据发展集团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公司已经关注到网络上的讨论。据介绍，这次考试是4月25号举行的，时间与福建省事业单位统一考试重合，导致部分考生选择了弃考，转而去参加省事业单位考试。此外，也有部分外省考生因为路途较远而放弃参考。工作人员强调说，公司对每位考生都进行了短信提示，并要求回复确认。对没有及时回复的考生，工作人员还会通过电话逐一回访，确保信息传达到位。咱先解释什么叫围岗啊？这招投标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围标啊，这个围岗跟那个一个意思，一帮人竞争一个岗位，比如说100个人吧，报考这一个岗位。那另外其他人一看呀，这么多人报考这个岗位，竞争太激烈了，算了，不报了，怎么怎么样？没想到，其中99个人都是来围岗的，就是为了保那一个人的。而且2026年福建省事业单位全省统考的笔试时间是4月25号是个周六，确实是和龙岩市属国企笔试时间重合的，这就没啥可说的了啊。但是我看有网友还是质疑说，明明知道全省事业单位统考时间，你为什么偏偏选同一天开考，还曾经延期报名凑开考比例，又是为什么？当然了，我个人想着是吧，可能是无论是省属事业单位这个考试的报名时间提前确定了，还是市属的这个国企招人非要跟省属同一天，你说他为什么同一天，对吧？大家想想，那作为一个招聘单位来讲，为什么同一天？假如这考生参加完了省属事业单位考试，又参加市属国企，是吧？这个考试，然后他两边选，可能相关的用人单位不愿意让考生这样两边选吧？有这个因素没有？可能有。你看，反正这个事儿啊，这个容易让人产生怀疑，这本身就是不信任了。如果再不做详细有证据的解释，那可能会有损形象的。下一个关键词：拍摄。近日有网友反映，有这个男性探校博主近日进入了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的女生宿舍拍摄，所以质疑自媒体博主进入宿舍的卫生间蹲下拍摄，而且没有对学生的私密衣物打码，这是侵犯隐私的。5月19号，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这个自媒体博主已经下架了相关视频。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媒体博主进入学校是因为学校宣传的需要啊，拍摄当中有老师陪同，学校在博主发视频之前没有对视频内容进行审核，已经组织相关寝室的学生开说明会表达歉意，今后将不再允许自媒体博主对学生的私密空间进行拍摄。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啊，我对所谓的无条件开放大学校园是持谨慎态度的。因为武汉大学免预约开放之后，就有网络博主在校园里边直播，甚至直播到了女生宿舍。至于说今天这个事儿，虽然是学校邀请自媒体博主帮着宣传的，但是有没有宣传方案，有没有拍摄文案，知不知道拍摄边界啊？帮着学校宣传有必要进入这个女生宿舍卫生间拍吗？自媒体博主没规矩，你学校干什么吃的呀？下一个关键词，人祸。据大象新闻报道，武汉市新洲区一个户籍人口585人的自然村，先后罹患癌症和白血病的村民经统计达到62人，大都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仅2015年以来就有34人患病，所以村民怀疑这一切与村头那家昌盛泡花碱厂有关，但是新洲区生态环境局坚持说没污染，早已停产。 5月19号，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说，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生产关系。

您的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面对当地村民长达四年的举报，新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初期表现堪称是迟钝的。据报道，2022年4月村民举报以后，当地环保部门迟迟没有出现，反而是涉事的工厂迅速行动，以整改为名挖沟堵污口，似乎在毁尸灭迹。另外，区环保部门选择在暴雨之后进行水体取样检测，这种反常识的操作也备受质疑。面对村民的投诉反映，新州区生态环境局坚持说这个厂没有污染，但是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查实该厂无证生产，污染严重。在该厂污染被实锤之后，新州区生态环境分局才对其作出罚款20万的行政处罚。这个区环保部门在此事当中前后矛盾的诡异表现令人费解。尽管武汉市局介入之后，当地环保部门对这个厂开出了20万的罚单，但是并没有对他进行什么严厉追责，没有关停取缔，也没有彻底切断污染源。到了今年3月，省厅现场核实，昌盛泡花碱厂仍疑似存在偷偷生产行为。出发多年之后，企业依旧暗地排污，污染没有根除，村民的健康风险仍然悬在头顶。面对关不掉的昌盛泡花碱厂，如此环保问责，力量何在？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虽然说村民患病跟这个工厂的污染这个关联性有多大，还需要谨慎认定啊。但是从这个新闻报道来看，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管履职，当地的啊这个环保部门的监管履职存在明显的逻辑硬伤和行为的疑点，这是反常的。很多时候，无论是安全生产事故还是环境污染事故，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天灾，背后极大的可能是人祸。下一个关键词，活久见。近日有一名乘客坐高铁嗑瓜子儿，不停地往地上吐瓜子皮儿。视频发布者乘客张先生说，那乘务员一边打扫，他们一边扔瓜子皮儿啊。他朋友看着很气愤，就拍下了视频发到网上了。没有说是哪儿到哪儿的高铁，哎啊，无所谓是吧？前些天我们还说过，有一家三口也在一个地方，是吧？一家三口，俩大人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仨人在某地的火车站候车室里边嗑瓜子儿。把瓜子皮扔在地上，那保洁大爷就站他们跟前，他们一边扔大爷一边扫，大爷一边扫，他们依然继续扔，哎，跟这个事儿如出一辙的。我看火车上往地上扔瓜子皮这个男的30多岁，个子不高啊，那么盘着腿坐在座位上是吧，这个个矮腿短嘛，个高他盘不下。有句话叫做活久见，意思就是那个人活得久了，什么奇葩事儿奇葩人都可能遇到，也就明白了，虽然我们是人类社会，但是活动在人类社会当中的不完全都是人呢。就像有些人虽然穿着衣服，但是他是衣冠禽兽一样，哎，同一个道理。下一个关键词，累。近日有不少游客吐槽这个宁夏水洞沟景区是交通工具一日游啊，坐着交通工具拉着你转一天。而且景区内特色交通马车、骆驼车其实是电动车。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实地体验发现，马和骆驼仅仅在前面是表演拉电动车。对此，有律师表示，此举或许涉嫌虚假宣传。什么意思呢？就跟过去那个马呀、骆驼拉那车一样，但这个车上呢装着这个电动装置呢，实际上是电动车。马在前面跑得挺轻松，那不

0: 下一个关键词反常。5月18号，新疆伊犁州那拉提景区有一辆越野车在路边的一处草坡上行驶，草坡上羊群正在吃草，这个越野车司机鸣笛驱赶羊群，草场上留下了两道车辙，随后越野车还驶上了主路。视频拍摄者说，草坡边上的路是单行道，司机把车开到草坡上之后滑那个漂移了20分钟左右，然后又开到马路上逆行。19号，新京报的记者从那拉提景区派出所了解到，事发时他们出警了，并核查到该车及驾驶人信息，初步调查该车是在本地注册的车辆，目前警方正在会同林草部门进行调查处理。我看那个人开着的车啊，这个在这个草坡上这么漂移，怎么叫漂移啊？哎呦，真是绿草如茵啊，那个缓坡丘陵一样，特别好看啊。这个季节的那个新疆伊犁的景色特别好，那边有这个有公路啊，公路单行道就是让这个车走进来啊，一边走一边观赏的。没想到车驶下这个柏油公路，然后在这个草坡上这么跑来跑去，这么开来开去的漂移，是吧？然后追赶羊群鸣笛。俗话说，这人有人道，兽有兽道，明明有公路，这司机好像偏偏不走人道啊。我看有网友说，根据环境保护法第63、64和69条，除了民事赔偿以外，如果碾压面积大，比如说大于等于10亩以上，还有植被严重损毁，多次违法造成恶劣影响，涉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依据刑法相关规定，可能被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网友之所以列出这个法律来，看来是对这个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啊，恨不得追究他的刑责的。最新消息是什么？经过景区初步核查，涉事人员是当地的新源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涉事草场开展什么载蓄量的核定和毒害草的防治调查。载蓄量啥意思？看看这块地能够承载多少的牲畜，看看有多少这个毒草，是吧？所进行这个防治调查，说同时已将涉事人员移交新源县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哎，你这一听很反常啊，难道这是在工作吗？用这种方式工作吗？我觉得你景区，你既然这么说，你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他这个车是在开展载蓄量的核定和毒害草的防治调查，需要开着这样开着车撒野一般碾压草场。而且既然话里话外的好像是在正常开展工作，那为什么最后又来一句什么呢？已将涉事人员移交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还要及时公布处理结果呀？正常工作需要处理吗？你凭什么处理人家？所以你看他这个说法前后都对不上，都是矛盾的呀。下一关键词善待。近日，辽宁大连一位22岁的年轻妈妈带着2岁的孩子奔波送外卖啊，送到一个商场里之后，她一手提着3份外卖，一手牵着孩子，孩子满心委屈想要抱抱，妈妈却分身乏术没能满足，小家伙当场哭了起来，躺在地上哭闹。这位年轻的妈妈情绪瞬间崩溃，情急之下说话急躁，还拉扯了孩子。热心路人见状连忙上前帮忙，细心的帮孩子整理衣物，并轻声的劝慰。这番暖心的举动让年轻的妈妈彻底绷不住了，用衣袖擦拭泪水，嘴里还说着抱怨的话，场面令人心酸。5月19号，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当地相关部门已经介入此事，不少爱心人士也主动为母女二人送去了生活物资。我看有网友说，听着他现场附近啊，听这个年轻的妈妈在那抱怨啊，家里的什么收入低啊，生活艰难啊，丈夫怎么样的啊，孩子又小，他一个人只能带着孩子跑外卖。哎，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只在一瞬间，他可能不是脾气不好，只是积攒了太多的委屈和疲惫。愿生活善待所有努力谋生的人，也善待这位努力谋生的母亲，也愿所有负重前行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下一个毒啥。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播以后，一场意想不到的语言学趣味辩论也悄然展开，到底是读这个阿嬷呢，还是读阿嬷呢？专家给出了答案，我们来听一下啊。
1: 请大家，特别是媒体在播这一部电影的时候，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我们语言学界有一个规律叫约定俗成，我们方言用多了就可以进入这个规范的字典嘛。阿嬷在台湾，在厦门，在我们粤东粤

0: 机在广州客家和闽南话指的就是奶奶。
1: 按照这位语言学专家的说法啊，这个字儿应该读阿妈是吧，读四声的啊。按照这个闽南闽西啊是吧，福建客家以及台湾省的这边的读法，还有广东客家的这边读法，就念阿妈啊。但是呢词典上呢是读魔，没有阿妈的骂这个音。那按照词典读啊阿魔，按当地发音读阿妈。嗯，我看有一位网友说的挺有意思啊，哎，其实这位专家说的也很有道理啊，是吧，要约定俗成。按我们这个当时学普通话叫姓名从主，地名从主嘛，地名从俗，对吧，姓名从主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姓名里边有一些这个字啊，有多音字，你比如说盖锅这个锅盖的盖，有人姓这个盖是吧，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字念葛，就是你看人主人人家自己说什么，说盖老师你好，哎呀对不起我这个字念葛啊，那你就念葛是吧，有人说我说葛老师好，那么我这事念盖，你就叫我叫盖吧是吧，哎，这叫姓名从主，人家主人自己念什么你就念什么。地名也是这样，地名本地人念什么那就要念什么，对不对？你说安徽六安，安徽六安，人家本地人都念六，你不能念六，是吧？这叫姓名从主，地名从俗，是吧？我看有一位网友说的挺有意思，嗨，说你想怎么念就怎么念，你喊的人自然会回应你。哟，这话听着普通，但是听完之后心里一颤啊。最后一个关键词，名单。北京时间5月19号晚上，葡萄牙国家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41岁的 C 罗迎来了个人第六届世界杯。从2006年到2026年，这位葡萄牙足球传奇的世界杯故事整整跨越20年。而巴西队官方也公布了参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最终名单。34岁的内马尔也在队伍当中。说说内马尔吧，内马尔现在是名气大于实力的阶段，他那个主帅安切洛蒂还是给他台阶了。说他一年的赛事出场稳定，严格来说内马尔也没有停止过整活啊，进了世界杯队伍的大名单，我估计他也只能打打替补。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大学生在竞赛奖金分配中出现了不诚信行为，引发了关注。什么意思？参加什么竞赛拿了奖金了，他玩这种不诚信行为。怎么叫玩不诚信行为？是这样的，5月18号，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发了个通报，说经核查，我院樊同学与他人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获奖， 在奖金分配中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经研究决定，给予樊同学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冗长储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其本人已主动退出相关的暑期学校。那这个樊同学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啊啊！他首先是对合作的同学，这不是获奖了吗？但他对他的那个合作的同学说奖金没发他，啊，就是这个事儿委托他来办，但是他跟同学说奖金没发呢，实际上奖金5000块钱已经在2月初就到账了，但他就没发。后来又有同学追问说奖金发到没，发到没有？后来他又说谎称说发是发了，奖金只有2000块钱。你看他隐瞒了3000块钱，他就想眯了。那怎么让人相信就是奖金只有2000块钱呢？他提供了一张标注着豆包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你说你造假吧？那豆包上他生成了一张这个收到了2000块钱的假收据啊，他用豆包生成的。你豆包生成，你把这个豆包 AI 生成这个给打上码呀，是不是给去掉也没有？就那么让同学看了。经过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元，但是始终没有履行，就被发现了。被发现人，你得把这5000块钱都拿出来，你留下你自己的，其他的给其他同学，你得分配啊，是吧？行行行，我自己什么大概留500，其他人4500给大家分，但是始终没履行，这钱就是始终不往外掏。你看，也就是说，这个樊同学有多次纠正错误的机会，但是他一错再错，用一个谎来圆另一个谎，根本不给自己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机会，把一条明道走成黑道。事实上他的这些伎俩不但合适，怎么隐瞒得住啊？特别是用 AI 生成收据的时候，他竟然连豆包 AI 生成这个标志他都懒得去掉。敷衍到自欺欺人的心态令人十分吃惊，就是贪欲起来之后什么都不顾了。这个女大学生在5000元的诚信考题面前不及格，颜面尽失啊。这个事儿上了热搜了。为什么上热搜？你看就学校里边发生的事儿怎么能上热搜啊？就是因为在学校里发生的事儿，就是因为在年龄还不大的大学生当中发生的事儿，发生的这样的这个不要脸面啊、贪欲爆棚的事儿，所以才能上热搜的。最后你看学校还得出面平息这个舆论啊，给这个学生严重警告，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他的相关的什么冗长储才计划的学员资格，取消他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咱就抛开这个道德层面的事情咱不谈，咱说句实在话，这四个处理后果哪一个不比这5000块钱值钱？这个女大学生玩的是小聪明，但是确实是因小失大，再次说明诚信还是相当值钱的。处理这种不诚信就要让她的收益远远大于她不诚信的成本啊。樊同学在这5000块钱面前失败了，跌跟头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事情多了去了，诚信全无，哪怕你学的再多再深，所有成绩都可能一夜归零，最后栽大跟头啊！而且大学同学啊，人说这人这一辈子当中有这个关系，有那么几大铁的关系是吧？啊，一起当过兵的，一起同过窗的，那同过窗的当过同学的，是吧？大学4年甚至4年以上的，非常难忘的，可是。同班同学是吧，大家一起同心协力的获得了一个奖项，弄了5000块钱的奖金，挺高兴啊。下来之后女生们在一起吃吃麻辣烫，男生们弄两块啤酒喝一喝，多好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自己想眯了或者多眯了啊？还在大学校园里这样的人生考题就通不过，还在大学生就受教育阶段呢，而且这个还有一定的容错机会，如果进入社会涉及到钱财务方面的问题，那往往是红线和高压线，那就不是说学校给你个处分的问题，那是法律就该你在施加在你身上了，影响你人生的发展和前途了。再进一步说，这类事件的背后隐藏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果导向的思维，在竞赛保研履历这个压力链条当中，一些年轻人逐渐形成了只看结果不问过程这样一个惯性逻辑，更在意是得到什么，却忽视了如何得到。得到什么很重要吗？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方法得到。用歪门邪道的方法你如果得到的话，那还不如不得到，因为那可能是
3: 因果报应循环的。你用那种歪门邪道的方法得到了其实不该得到的东西，你总有一天要还回去的。这样一次小小的奖金分配风波暴露出的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失范，更是功利思维对规则意识的侵蚀，也是这个道德良知这个崩溃的个人的道德良知崩溃的一个体现啊。放着这个大学同窗的这个感情根本不提，根本不考虑，眼里只有钱，就想多眯那3000多块钱。值得警惕是，对这样的一个微小失信的轻视，往往才是更大风险的开端。如果在学生阶段觉得小小的造假没关系，那么未来进入了社会，进入了科研、金融、技术等等各领域，类似的行为、类似的这种行为模式带来的后果可能更严重。那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对吧？如果在大学里像这样的行为不加以严惩的话，走到社会上那会变本加厉的。所以高校的这次处罚，这次重罚看似是在处理一起校园事件，实际上是在用制度提醒大家要讲诚信。还好吧，在大学里边犯了这样的错，等于是宽容了，整个社会给你宽容了。大学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你这样的事情在大学里边得到解决，那已经便宜你了。你走在社会上，3000-5000块钱，那都说严重点，那都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了。所以大学教育不光光是知识教育啊，更是规则教育，更是做人的教育。比一比奖金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大学同窗深厚的感情啊。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啊，五月份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消费，单笔消费满520直接立享9折的优惠。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 Coach 的女包啊，大牌女包的一个集合，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礼也很有面。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Coach 经典女包的豪华合集，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你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的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福利力度也直接拉满，全场的 Coach 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全场的 Coach 包包还能享受咱们季广优品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就拿这个599元这个款式来说吧，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539.1，立省了将近60块钱，非常划算。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希思黎他们家的理念很简单，就是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了保湿、修护、抗氧、维稳的等等多种功效，轻薄质地，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与夜晚，所以希思黎全能乳液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就是上千块钱的价格，真的让人感到肉疼。今天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特惠给大家拿到的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您可以到这个实体店去看一看，然后再到季广优品商城回来比一比价格。而且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乘以3瓶，一共90毫升，这又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希思黎的全能乳液，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优惠，折算下来到手只需417.05，立省了将近22块钱。另外还告诉您一个更优惠的办法，咱们商城给大家搜罗了全网的口碑爆款，什么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大牌明星小样，每一款只要99。您买了咱们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就凑齐了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的资格，这样就更超值了。 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超值。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抗揍。近期一款名叫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上火了，但是据新京报报道，娜塔莎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具不一样，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它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另外，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说是解压玩具，但是网络上流传的图片实在是不堪入目啊！因为娜塔莎做成了娃娃的形状，所以呢，这娃娃被拉扯变形啊，正扯胳膊拽腿的，摔到地上踩扁，还有网友把它剪碎捏漏，或者是往里边注水撑爆，甚至还有那网友用刀片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边又拽出一个小娃娃，并且配着文字说娜塔莎生孩子了。整个的这种解压操作的过程让人不寒而栗。以前也有一些解压玩具，对吧？一个圆球什么一捏，滋滋的从哪儿冒出来，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没有出现过像类似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解压的玩法啊，刀划针刺是吧？摔变形、放地上踩踏等等，没有。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把解压玩具做成了人形，做成了婴儿的形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擦边，有些商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暗示内容啊。比如说把这娃娃的手放到内裤里，把娃娃的内裤提到肩膀上，或者把内裤套在娃娃头上等等。这个买家秀当中也不乏一些什么撕开娃娃的内裤露出臀部的照片等等。客观来说，解压玩具有一定的发泄元素也常见，但和一般的动物啊几何物体类的玩具不同，这类被刻意做成人啊人类婴儿形象的作品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情绪投射的意味。尤其当摔打、踩踏、针刺、刀割等等粗暴行为与低俗擦边的展示方式被包装成说什么好玩、耐造、扛揍这样的内容时，很难说这已经是普通的情绪释放，而更像是一种在消费一种针对弱小形象的暴力和羞辱的快感，在发泄自己这种扭曲变态的灰色的心理。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一些不良的情绪，是灰色的情绪，用种种方式来发泄，这都没问题，只要合法、合情、合理，啊，你包括用一些玩具来发泄自己的这种灰色情绪，很正常。但是方式有高下之分，有健康与低俗的区分。把对弱势形象的无底线的虐待当成自己的解压的解药，解的不是压，解的是人心里那根伦理的弦儿。看完之后，我看有一个网友说，你现在你不知道这些玩玩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社会当中这些喜欢玩这种玩具的人太多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当中不正常的人太多了啊！因为玩这种玩具而且肆意发泄自己情绪的话，它跟玩普通的解压玩具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是吧？你在玩这个人形玩具的时候投射了这样的种种的行为，那你在面对其他的真正的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类似的这种

0: 重复性的习惯是习惯性的下意识的行为。而且像这样的玩具堪称邪恶，怎么就成了众人追捧的网红了呢？整个的生产销售推广的链条上没人觉得不合适吗？有个网友拍了一条这娃娃被砸扁在地的视频，一下还火了，那么多人点赞呀什么的评论，其他人为了流量纷纷跟风，也都拍各种各样的视频，那商家就嗅到钱味了，更没底线了，所有人都只想着趁机发财，就没有人停下来想想是不是有害啊，是不是违规啊，反而无视不良产品带来的多重危害，任由歪风邪气肆意扩散。有些不良商人是吧，既蠢又坏啊，坏吧他就是擦这种风啊，蹭这个热点，然后生产一种不良产品。蠢是什么？他有的让自家孩子也玩这个，所以说他都想象不到我们自己，我自己家的孩子玩这个啊，会不会心里受到什么污染，心里会不会扭曲，他根本不想这个。最令人忧虑的是，即使现在媒体已经曝光了这个事儿了，舆论也是批评不已，有些学校还发出了禁令，禁止孩子们玩这个，相关的律师也明确指出相关的产品可能涉嫌违法。但是据媒体报道，生产厂家的回应是什么？订单太多，要加急生产。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商家完全没有感受到压力，也暴露出行业监管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而且我们的行业监管不光是从技术和行政层面监管，从道德伦理法律层面也要监管啊，从社会公序良俗上要有道德监管的底线。但是很多部门没有介入啊。一个社会对待婴儿形象玩具的态度，其实折射的它是对弱小群体的一个立场。玩玩具没问题，玩这种人形玩具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些擦边的甚至暴力的这种行为，那就有问题了。如果连这条底线都守不住，那被侵蚀的不只是儿童的心灵，更是整个社会的良知啊！生产人形玩具的多了去了，但是如果人形玩具被这样玩，甚至被传播这样玩的方式，那就问题大了。所以这就是有毒的网红玩具，那就要应该是禁止，应该是摒弃的。那怎样禁止和摒弃呢？那就需要多方合力，拿出切实有力的行动来啊！那一些成年的心理扭曲的人喜欢玩类似玩具，如果他没有类似玩具，他可以买其他的娃娃啊，在家里自己边偷偷的这个发泄自己的灰色情绪，那可能很难管。但是我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接触到这样的玩具，不能让孩子的眼里身边出现这样的玩具，这个应该是能做到的吧。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一部电影叫《监狱来的妈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公开信息显示，这个电影定档于今年5月30号，电影宣称是根据主演赵萧红的个人真实经历改编的，讲述了一位因为反抗家暴失手杀了丈夫而入狱的女性，在经历10年牢狱生活之后出狱，然后通过自立获得了婆婆谅解，并与儿子修复亲情纽带的故事。在2025年9月，这部影片在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首映，赵萧红还获得了电影节最佳主角银贝壳奖。媒体记者注意到，电影编剧秦小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赵萧红在监狱服刑期间就参与了拍摄。一部号称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还没有正式公映就已经引爆舆论，根源在于他打着真实改编的名号，但是是否剧情真的尊重了司法判决，这是争议很大的。据公开的法院裁定书显示，当事人赵某某因为琐事争执之后持刀刺死丈夫，法院认定是故意伤害罪，她并没有长期家暴记录啊，和什么报警验伤的凭证，也就是说她跟丈夫争执杀死丈夫的原因不是因为家暴，就是因为琐事。那么你这个影片所宣扬的因为受到家暴而反杀这个依据从何而来呢？你如果作品是完全虚构，那无可厚非，但是宣传作品的时候你又说是真实事件改编，而且呢案件的当事人这个罪犯他还出演了，你这个生命力，这个片子生命力就在于真实二字，那你片方在宣发的时候刻意渲染戏剧冲突，模糊法律定论，这是不是漠视司法权威，欺骗公众情感啊？更让人震惊的是，女主角在蹲监狱期间就参与了拍摄，他作为司法程序认定的重罪犯，不仅出演商业电影，他的犯罪经历还成为影片的宣发重点，实在令人惊讶。此前曾经有刑满释放人员试图以前科犯的身份在网上起号博流量，就引发广泛质疑，然后平台全面叫停啊，讲述自己的犯罪经历，违法犯罪经历的。社会普遍认同的是，刑满释放人员可以改过自新，应当融入社会，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拿自己的犯罪经历去博眼球，把前科当成打造人设的资本。而且监狱法当中明确规定，监狱所有活动必须服务于教育改造的目的，不能用于商业盈利。这个片子的女主角在服刑期间担任商业电影的主演，并参与盈利性发行，明显违规了。有网友就说，观众对劣迹艺人是普遍持零容忍态度的，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劣迹艺人，主管部门都明确要求不得参与制作广播电视制作啊节目，影视剧节目啊制作，不能把这个炒作演艺人员、明星、名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作为看点。那不少劣迹艺人都因此销声匿迹了啊，禁止他们以任何形式复出。那为什么这个赵某某啊，赵萧红却可以以主演？由自身犯罪经历改编的电影成为公众人物，还获得电影大奖。难道犯罪性质越严重，故事的戏剧性就越强，商业价值就越高吗？如果犯罪可以出名这个逻辑被默认，对于善良守法的公民和那些真心悔过低调回归社会的刑满释放人员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另外这部电影在程序上还有严重的问题，据媒体报道，主演在2019年服刑期间就参加演出了，影片却在2021年才备案立项，属于典型的先拍后备案。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备案的前置程序，还有律师说，如果片方以拍摄纪录片、宣教片的名义获得监狱拍摄的许可，最终却做成了商业故事片，那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那就扰乱正常的监管秩序，是违法的。我看有网友说，如果这事儿要没有问责，那就离了大谱了。还有网友说，而且他这有一部分这个剧情是吧，有一部分这个影片说是在疫情期间进监狱拍摄的，哪有这么大的特许权利吗？还有网友就追问了，是谁批准的，哪个部门允许的，隐身了吗，站出来走两步。我想说的是，我个人认为啊，这部影片最大的问题是他把一个犯了故意伤害罪的罪犯他的真实的经历给他渲染给他洗白了，然后呢给他披上了一层什么光环，什么家暴反杀等等，这是最令人无法接受的。这种改编不仅仅是胡编乱造，而且是胡编乱造的出发点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错误。有了这个巨大的错误之后，他这个电影竟然还能获得拍摄许可，

方便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亦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带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儿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

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儿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
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二三十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二两，就相当于两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
食不语，寝不言，其实

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

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

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
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她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边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她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
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
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两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
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脉象学说、病机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常说的心无挂碍，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他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
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心跳慢点，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还感染，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或者真气迷路了，找不着这个地方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东西，人活着靠真气，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进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

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为了深入落实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精神，5月19日起，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将连续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发布会，全面介绍我省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务实举措和显著成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这次系列新发布会的首场省发展改革委的专场。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正在落地生根。本场发布会，河北省发改委及协同办的多位负责人就如何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大家通报了过去一年的成绩单，并且详细解读了未来的工作重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带您直击发布会现场，看看在交通互联、生态共建、产业协同以及咱们关心的文旅融合方面，河北又有哪些新的动作。首先请听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维友向大家介绍一年来我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以及下阶段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第一个区域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倾注大量心血，每到关键节点都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特别是今年3月23日，在15大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总书记第4次亲临雄安新区视察，也是党的18大以来第12次来河北考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全省人民的关心关怀，对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殷切期望，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推进经济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一是承接北京分首的工作疏解取得新进展，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承接北京分首的工作疏解出现成效，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疏解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白洋淀电气水质稳定保持3类，千年秀林绿意萌发，蓝绿交织，水城公众

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曹妃甸区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等重点合作平台持续发力，一批北京书点项目落户河北。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20重点区域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加快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应急管理大学挂牌成立，香河县香河安石路与通州石小路贯通，示范区交通骨架更强健，血脉循环更通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有序运营发展，联合管委会体制机制持续优化，大兴机场至巴黎瓦特里机场全货机包机实现首飞，大兴机场综合保护地区获评全国双 B 类综保区，张家口首都两区加快建设，2025年 PM2.5 平均浓度17.4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持续领跑京津冀。像永定河水系、潮白河水系非汛期生态补水4.8亿立方米，让首都水塔愈发充盈，水源涵养功能持续强化。三是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200亿元，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共同组建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举办系列招商活动，全省机器人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同比增长42.5%，连续3年跑出40%以上加速度，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河北京菜、河北福嫂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这里有两组数据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是2025年河北蔬菜在北京市场占有率43.04%，为历年最高。二是河北福嫂在京津就业总体规模突破16万人，首位优势持续巩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现象级热词。2025年全省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蓝天白云。四是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创新局面，政务服务协同深入推进，联合推出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30项政务服务事项自贸区同事同标，让企业群众不再三地跑，有事网上办。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联合制定协同推动开放发展的若干措施，石家庄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开行规模居华北首位，京津冀三地自贸区、京津冀进口文化艺术品跨关区保税展示交易联动协作模式案例入选商务部第6批最佳实践案例。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记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全领域对接、全省域融入、全方位协同，加快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抓好以下5方面工作：一、突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记，在推进经济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我们将全力抓好雄安新区集中承载书记工作，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书记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书记，形成压差推进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完善书记政策，强化对书记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确保书记对象的创业条件、居住条件、福利待遇不低于留在北京时的水平，让书记人员从一人来雄安变为全家来雄安，以雄安为家，在新区扎根，扎实推进全省其他地区承接书记工作，加强曹妃甸区、渤海新区等重点平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精准对接，有序承接。

0: 业，持续用力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23亿融资或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二，突出吸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是推动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我们将用足用好京津支撑条件，积极参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争取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推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和创新人才，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化重点产业链共建，建立有效对接机制，聚焦机器人、汽车、氢能等，加强对接推介，深入梳理挖掘我省产业配套优势和合作潜能，在产业协作上寻求新突破，努力实现抱团发展、错位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突出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谋划实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到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我们将深化公共服务领域合作，积极推进京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我省延伸，重点是升级扩面抓好河北净菜、河北福嫂、社保卡、一卡通等工作，争取将3D 景区更多的纳入到联票覆盖范围，继续放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效应，巩固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通达性和便利度，加快推动雄新高铁、雄山高铁、石雄铁路和螳螂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路线路布局和上下客站点，促进区域性中心城市、节点城市间交通便捷高效联通。四，突出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强化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和生态环境支撑。我们将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定不移落实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功能定位，切实做好区域安全保障工作，一致协同加强对降水等气候变化趋势的研判应对，统筹推进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抓好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深化完善应急救援联合指挥机制，提高灾害联防联控和协同响应能力，高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二是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继续实施潮白河、滦河、永定河等重点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筑牢良好生态屏障。五，突出向改革开放要动力，不断增强协同发展活力，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完善市场化推进机制，激发深度协同新动力，推动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效。一是用好京津对接合作机制，保持与京津的常态化多层面沟通，充分发挥京津冀联合办平台作用，促进信息共享、资源互通，努力形成全面协同、深度融合的工作格局。二是抓好通州区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北京大型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共建平台建设，挖掘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优势，加快一体化探索，深化通五廊、房卓来、平济三星、延怀赤、怀丰、宁卢汉、静兴等比邻地区协同合作，打造更多协同发展示范样板。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在大局下行动，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展现河北作为，贡献河北力量。我就介绍这么多，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一如既往关心、关注和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
1: 2026年呢，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那么本次座谈会围绕哪些重点展开，及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维友，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四月
0: 月二十。

0: 3月24日，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座谈会呢，是以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携手奋进15新征程为主题。京津冀三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的重要讲话精神，共同研究在15开局之年深化合作事宜。在这期间呢，召开了全体会议，审议了呢深入推进2026年协同发展2026年的重点任务等6个政策性文件，平行召开了党专的闭门会，还有常务副市长、市长联席会，举办了成果发布活动和情况通报会，也在机器人等领域呢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形成了任务落实清单，这是今年一个亮点，形成任务落实清单，取得了显著成效。座谈会以后，我们省呢立即召开了省委常委会、省推进经济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省委省政务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呢做出安排部署，分管省党呢多次进行调度，省协同办、会同有关部门呢和各市迅速行动，确保各项任务呢落地见效。一是呢更加有序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工作疏解和承接，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工作疏解集中承载力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强疏解项目和人员的政策服务保障，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工作疏解。我们坚持呢全域对接、全面承接，强化重点合作平台建设，吸引呢更多的央企、23级子公司和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二是服务保障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科学把握时序和节奏，服务保障呢启动区、起步区、重点片区建设，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推进京津知名老字号首发店到雄安来落地，推动呢空间信息、新材料的产业呢集群式发展，谋划布局数据产业，努力建设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这也是总书记在雄安考视察时对咱们提出新的要求。三是巩固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用好京津执政条件，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可以创新中心建设。这次也是这次咱们打算一个主题，就是专门研究如何用好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扩围这个机遇，提升可以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与京津联合绘制6条重点产业分工地图，这地图是在现有的产业链图谱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分工地图，这样避免内卷式竞争。组织开展机器人氢能产业对接活动，我们在24号结束会议结束以后，29号就由和郭新成一起呢组织咱们河北省的9个地市到北京现场考察，进行了对接，为了机器人产业全面提升6.5群发展水平，协同推进低空经济，发挥算力优势，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合作，这块也是下面咱们合作的一个重点，特别大数据这块也咱们的算力优势要发挥出来。四是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北京轨道交通20号线和京雄快线建设。这轨道交通20号线也是咱们和北京的第一条啊，走出北京的地铁，直接通到咱们燕郊这事儿。探索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行合作模式，提升京津冀通行便利化水平，优化大型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体机制，推动通州区北三线一体化高质发展，从不同方向呢打造连通京津的经济廊道。五是加快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拓展社保卡、一卡通应用场景，擦亮河北福嫂、河北净菜品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扩面。这点我希望咱们在座记者啊、在座媒体朋友们多多帮我宣传。这个景区联票来讲呢，也是咱们这两年在三地来讲啊，在旅游发展上一个很重要举措，可以一张票吧能够游遍京津若干个景点。特别通过这次座谈会，三地达更大更多的共识，就想更多的景区，甚至包括北京颐和园也要纳入到这联票里，一张票做到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让协同红利更好惠及三地群众。下一步呢，我们将利用好京津冀联合办公这个机制。现在咱们京津冀三地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办公，咱们也派10个人吧在那工作，在一起叫坐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所以这个非常好。与京津开展常态化、多层次、多模式沟通对接，努力将座谈会描述的协同发展新蓝图转化为实景图，在推动京津协同发展上更好发展自己。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

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正在落地生根。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场发布会呢，是由河北省发改委及协同办的多位负责人就如何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大家通报了过去一年的成绩单，并且详细解读未来的工作的重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带您直击发布会现场，看看在交通互联、生态共建、产业协同以及咱们关心的文旅融合方面，河北又有哪些新的动作。2023年京津冀三地建立了对接合作机制，三年来机制运行情况如何，有哪些亮点呢？继续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李红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视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协同发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7月，三地呢在北京召开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对接合作机制。机制运行三年来，京津冀三地各方面联动融合，同向发力，形成了要事有统筹、任务有督办、落实有专班的工作体系，取得明显成效。这个机制运行的亮点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是新，新呢就是机制创新。2023年，京津冀三地党政主要领导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和相关的工作规则，正式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副省市长、京津冀联合办专题工作组四个层面的合作机制。这是首次召开京津冀三地党政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也是首次将对接合作机制以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是三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对接合作的创新之举，进一步凝聚了三地共识，为在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合，合就是凝聚合力，我们坚持与京津密切合作，握指成拳，形成合力，共绘一张图，共下一盘棋，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和交通、科技、产业、创新等18个专题工作组。京津冀联合办有三地共同选派人员在北京集中办公，负责推动落实三省市层面协同机制确定的工作任务，协调督促各专题工作组具体任务落地实施。各专题工作组呢，由三地相关部门组成，负责各专业领域合作事项落实，形成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高位统筹，副省市长协商互动，京津冀联合办督促协调各专题工作组推进落实的工作格局。今年又修订印发了工作机制运行规则，衔接更加紧密，联动更加高效，推进更加有力。三是实，实就是务求实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至今已举办了4届，每次会议都明确主题，审议通过系列文件，签署合作事项，并明确重点任务和推进举措，压实三地各方责任，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把远景图变成施工图，时间表变成进度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比如2025年，三地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深化，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综合算力指数也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机器人产业营收增长超过40%，这其中呢，对接合作机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名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那么我省是如何抓住扩围机遇，利用京津冀支持条件服务河北创新发展的呢？继续我们来请出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二处处长马秋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关键支撑，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特别是去年提出用好京津支撑条件，促进京津成果在我省转化落地，从原来注重吸引京津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入注重对接创新源头，利用京津技术人才资金促进京津成果在我省转化落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去年六月开始，省协同办与省科技厅、工信厅、人社厅、省委经办办等成立工作专班，赴北京开展实地调研，广发征集意见建议，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开展对接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效。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1271.7亿元，同比增长16.4%。一是狠抓吸引创新源头，突出对接引进京津创新源头，寻找好的苗子，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北京优质高校的河北籍学生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河北大学、燕山大学等13所省属骨干大学与京津高校开展216项科技合作项目，利用天使投算力资金池为清华大学、青思智能等团队免费提供算力需要支持。二是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发挥近的优势，做足吸引人的文章。2025年举办第16届中国河北高层次人才引进交流大会等大型人才引进活动，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100余所高校达成就业合作意向6800余人。今年以来，组织省内高校等与京津专家精准对接，开展系列活动681场，引进助记965人次。三是推动资金资本汇聚，以最小成本实现4两拨千斤的，设立了冀青概念验证基金和河北雄安中科概念验证基金，与京津创投机构合作成立邯郸先进制造等科创子基金，提出冀科积分贷、科技保险等金融创新产品，推动32支京津出资的私募基金落地，引入京津资金超133亿元。四是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着力营造创新发展的土壤，出台省外高新技术企业向河北整体迁移资质认定便利化举措，为28家京津优质高新企业办理资质认定，实施衔接京津干线公路项目13个，推动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新增支线5条，创新开通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与省有关部门和各市围绕对接京津创新源头，提升政策的针对性，提高对接活动质效等持续发力，主动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建设，推动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高端人才、金融资本落地我省，用京津的创新资源更好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

0: 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河北文旅也是持续的火爆出圈，其中呢京津冀游客占比达到了17.5%，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民生领域还有哪些标志性的成效，下一步将会重点聚焦哪些发力的方向呢？我们继续来请出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处副处长刘艳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数据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呢，最终要体现到增进民生福祉与促进共同富裕上。刚刚您提到的河北文旅火爆出圈，正是三地推进协同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除此之外呢，我们携手京津，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百姓最关切的领域，持续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一是医疗服务持续提升，共同推进8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累计引入新技术、新项目990多项。这就意味着过去许多要到北京、天津做的手术，现在在省内就能完成。同时呢，京津高水平医院与我省组建京津冀医联体150家，通过专家派驻、远程诊疗、专科共建等形式，让河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二是教育资源互通共享，我们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推动314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我省496所学校开展跨省合作办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精准对接、双向赋能。13所省属骨干高校与29所京

新高校对接合作，在科研协同攻关、人才联合培养、师资队伍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项目164项，稳步推进高职院校开展跨省单独招生试点和3+2中高职联合培养，为三地产业发展培育实用型的技能人才。三是就业社保协同联动，京津冀社保卡在交通、就医、文旅等6大领域实现通用共享，成为便民服务的新名片。超16万河北扶嫂在京津就业，守护1000+1000户的烟火与安康。越来越多的河北净菜摆上京津商超，融入百姓的一日三餐。同时呢，我们还推进养老服务的同质同标，联合京津推介河北优质的康养资源，到河北乐享晚年，正在成为京津长者的一个新选择。四是文旅一体发展，5.1期间的成效您已经看到了，我这里还有几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三地整合200家优质景区，联合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售出超11万张，带动消费5亿多元。星光燕赵号全景旅光观光旅游列车从北京出行，开行至承德、秦皇岛、邯郸、张家口、沧州。2025年7月开行以来，累计服务游客2.85万人次，京津游客占比达87.6%。连续5年举办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累计发布1000多项体育赛事、文化旅游和会议会展活动，推出251个体育旅游精品项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群众期待，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联合京津实施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深化区域劳务协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协同提升跨区域养老服务水平，打造一批惠及3地的民生工程，拓展社保服务跨省通办，扩大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跨省通办应用范围，推进政务服务高频事项同事同标、异地通办、代收代办，培育一批叫得响的亮点品牌，做优做强，河北扶嫂、河北净菜，提高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体验度，打造更多惠及3地、家喻户晓的民生品牌，让协同发展的红利真正惠及1000+1000户。

0: 从数据看成效，从举措看未来。我们看到了河北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利用京津冀创资源以及提升民生福祉方面的坚定的步伐。特别是五一假期京津冀游客占比达到了17.5%，这一数据呢也是生动诠释了协同发展的含金量。相信随着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与河北创新支撑体系的完善，三地百姓的生活也将会更加的紧密相连。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小段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

0: 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昨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呢是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天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2: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四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3: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4: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房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1: 新集今天举行了第7届古王争霸赛，12支古队同台竞技。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沉浸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5: 既能观赏数路战鼓，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1: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全新打造2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0: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7: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6: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7: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 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6: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7: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6: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
8: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带的这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6: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9: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6: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说，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7: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

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带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儿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

个，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十二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失任不实，不实不实，格不正不实，不得其将不实，沽酒侍服不实。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1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
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
落个老年痴呆。

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当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
两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两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落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两年到四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五到七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七到十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
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边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他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儿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
老年痴呆，老人短。

战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地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

0: 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五六十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七八十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世 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脉象学说、病机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常说的心无挂碍，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 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舔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心跳慢点，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 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还感染，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或者真气迷路了，找不着这个地方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东西，人活着靠真气，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

0: 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3: 同学们，欢迎来到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里啊，陈列着我们全省25万多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承担着祭奠先烈英灵、传承红色文化的神圣使命。请同学们跟我来。
4: 老师，这座铜像是谁呀？
3: 他是赵醒农，是一位革命烈士，他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
4: 哇，我们南丰老乡呀。
3: 嗯，他呀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方志敏、袁玉冰一起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革命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
4: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3: 好啊，同学们，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讲赵醒农的英雄故事。
5: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2: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司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探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

0: 深重的旧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人宰割。人们祈求一线光明，是南湖红船播下的火种，唤醒着江河大地，惊醒着沉睡的人们。这是1922年的夏天，在上海同乡会馆内。
1: 志明，志明，你姓龙？
2: 哎，醒了，醒了，
1: 醒了，醒了，
3: 醒了！
1: 快，喝口水。昨晚你高烧一宿，志明，要注意身体。
2: 行动，前几天咱们初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谢谢啊。
1: 别客气，咱们是老乡，是同路人，
2: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深深地激励着我。
1: 你跟我说了你来到上海之后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遭受过别人的压迫和欺辱。
2: 对，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反抗。以后我一定要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1: 志明，刚刚给你买的药，先吃上。
2: 谢谢，伙友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志明，不用客气。来，你先躺下。
3: 志明，慢点。
1: 来来来，我扶你。
2: 哎，
1: 伙友们，我原来叫赵新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看到了咱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做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觉醒二字。所以我将名字由姓何改为姓农，以表我觉醒的决心。
2: 姓农？
1: 姓农，
2: 太好了。
1: 你看，我推荐给你先驱刊物，你一定要好好的阅读。我建议你多写文章投稿，一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2: 对，就按你说的做。行动，我身边还有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江西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来又改名为改造社。不仅如此，听说他还是新江西刊物的主编，他叫袁宇冰，也是咱们江西老乡啊，我介绍给你。
1: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壮大了。
0: 1922年七月，由赵醒农介绍方志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八月，经方志敏介绍，赵醒农与袁宇冰相识。三位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上海会面，分析时局，探讨江西革命形势。
4: 醒农，你回来了！
5: 哎呀，真是太好了！
4: 是啊，
1: 宇冰、志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4: 醒农啊，我认为现在江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还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
5: 这也是现在咱们江西革命力量不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行动，你看咱们可不可以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呀？
1: 是啊，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样子咱们三个人真是不谋而合啊。
5: 是啊。哎呀，但是
2: 开办书社确实很危险呢、啊。
4: 嗯，
2: 现如今反动势力猖獗，如果真的成立书社，恐怕我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4: 是啊，
2: 我不是担心我们的生命，我是怕
3: 我们的经费有限。嗯，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你们放心。
2: 可是行动，你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啊。你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到处活动，这全靠走路啊。
4: 是啊，兴农，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你帮火友们提高斗志，你为无产阶级和一群被压迫的群众做了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3: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火友们备受苦难，像冷血动物一样只肯伏而不动，我的内心煎熬啊。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去跟团组织打报告。
4: 好，
2: 这样，兴农、玉兵，我先动身返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建设的相关工作。等组织通过了，我马上行动。
4: 好。
0: 1923年的春天，在江西南昌。
2: 请进。是醒农兄。
4: 醒农，
2: 你终于回来了。
4: 你终于回来了，
2: 想你呀、啊。
3: 志敏，于斌，咱们又见面了。
4: 醒农啊，咱们又见面了。
2: 是啊，
4: 听说你要从上海回来，我赶紧跑来拜访啊。
3: 谢谢，上海一别，甚是想念。
4: 甚是想念啊。
2: 醒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南昌文化书社。
3: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我从上海刚返回南昌，就马上跟你们联系。这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啊。
4: 嗯，
3: 这次党团中央派我回到南昌创建江西青年团组织，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4: 嗯，
3: 我们如何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开？
2: 你有什么想法？
3: 志敏，我确实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建立江西青年团组织，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4: 那你想怎么办？
3: 于斌，志敏，
4: 嗯，
3: 哎，我们想要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大量介绍革命书刊，像《新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向导》《唯物史观》，并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
4: 对，咱们要先从思想文化上下手，让他们更加有活力和斗志。
2: 你这个提议啊，我非常赞同。我们要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
4: 嗯，
2: 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4: 对，
3: 不仅如此，我们要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学说和文章，比如我们一起编写《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起》。
4: 太好了，这个想法我赞同。
2: 那我们马上行动。
4: 对。

0: 方志敏、刘五郎、刘修竹、陈志奇、刘拜农、赵吕和，咱们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们，今天我们在南昌文化书社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
1: 好啊，
2: 好了，
0: 大家安静一下。经过大家的推举，提议刘拜农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
1: 好，
2: 好。
0: 我认为，成立我们地方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组织决定要加强对各个学校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
1: 嗯，启农、志敏、刘五郎，我们可以在学校扩大宣传，帮助青年团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
3: 对呀，
0: 是的，刘拜农书记，我希望你们身为团员都可以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尽力支援工会组织，为未来革命工作不断积攒力量。刘五郎，
4: 对，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0: 好，我们散会。

0: 白农、艾米，
1: 哎，你们留一下。
2: 徐农，怎么了？
3: 你对咱们青年团接下来的工作还有什么想法？
0: 白农、志敏，咱们应该马上联系袁玉斌同志，一起来商量，可不可以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新青年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1: 嗯，好，好啊。
0: 还有，我们应该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 嗯，
0: 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
2: 谢农，现在北洋军阀嚣张至极，滥杀无辜，我们必须唤起群众的革命斗志。如果成立的话，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学生啊？
0: 白农、志敏，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青年该如何应对？成立是一定要成立的。
1: 嗯，
0: 我们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青年一辈和群众当中去。另外，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2: 好。
4: 1923年1月2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建立，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兴农、方志敏、袁玉斌、刘拜农等人乘势而上，他们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江西地方团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号召江西民众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积极革命，推翻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黑暗统治。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也令北洋军阀恐慌不已。
5: 你们看，镇压我们的江西督军来了，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6: 凡是暴动者，统统抓起来，等候审理。
7: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6: 打倒帝国主义！
8: 谁再往前一步，全部抓走！
7: 坚决不后退！
6: 不后退！
7: 打倒北洋军阀！
6: 打倒帝国主义！
9: 打倒帝国主义！
10: 打倒帝国主义！
6: 全都给我抓走！全都抓走！
4: 这是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11: 赵兴农同志，快撤！
0: 刘秀竹、陈志奇、赵吕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
11: 咱们的书社已经被敌人查封了，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才侥幸逃过一劫。
12: 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您和方志敏。
0: 那我也不能丢掉书社和学生们不管呢，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
12: 不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0: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0: 志敏，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在南京刚出席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回江西继续从事团建工作了。
1: 兴农，我在等着你革命的消息，反动派还在到处追捕我们，
0: 望你多保重。
1: 兴农，盼你早点回江西，我现在在努力做好学生革命运动的地下组织工作。

0: 向党组织介绍了你，希望你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谢谢赵信能同志。
0: 上次在南昌，敌人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力量，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够，应该多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不畏惧敌人的枪口，扩大我们的组织，才能抵抗军阀的压迫。我这一次回江西，一定竭尽全力。

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上集，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醒农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焕臣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颖演播，播音崔晓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0: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
2: 1923年8月，赵醒农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再度返回南昌，传达会议精神，重新整顿南昌团组织。1923年10月21号，经团中央特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赵醒农被推选为委员长。赵醒农结合南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关注工人运动、推动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计划，调查与联络南昌手工业工人，援助全国学生总会，开展反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南昌团地委先后在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南昌一师等校建立了团支部，并在永修、清江和景德镇建立特别支部，发展团员。这不仅发展和壮大了江西省团组织，也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
3: 醒农，经过您的介绍，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激动啊，高兴啊。
4: 志敏，祝贺你呀、啊！醒农，共青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提议创办地委机关刊物《红灯》，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革命，讨论时局。我希望它是一盏南昌地区学生运动的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不断前行。
5: 玉斌说得好。对了，党组织要确立革命统一的方案啊、哦，所以前不久组织安排我以化名赵干的身份去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的委派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3: 组织需要我，我一定竭尽全力。
4: 兴农啊，我认为统一战线也是咱们集中力量的好机会呀。
5: 对，我想好了，这次我回来，我要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中去啊！咱们一起开设学校，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哎，
3: 您也是从贫困家庭中走出来的娃儿啊。
4: 是啊，
3: 不图稍利于己，无偿点衣节食，以充党费的共产主义信仰，志敏敬佩。
4: 您的清贫，玉兵怎能不知道呀？醒农同志，我们愿意跟您走。
0: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2: 1924年，赵醒农在南昌创办了黎明中学，专门招收各地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培养下，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们中有不少人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赵醒农、方志敏、袁玉兵等人的带动下，南昌的党团员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为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南昌支部正式成立，赵醒农同志任书记，邓鹤鸣任宣传干事， 这是继中共安源路况支部之后，在江西省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担负着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中共南昌支部的成立，标志着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坚强领导力量。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五卅惨案发生了，赵兴农发动南昌30,000多人举行集会，他们冒雨游行，使大规模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在江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江西党团组织，红色的火种遍布江西大地。1925年12月，赵兴农在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大众舆论传播的不断施压下，赵兴农在被关押一个月后释放出狱。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昌支部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江西党组织的整体规模和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那天，革命工作者邓鹤鸣急匆匆地来到了赵兴农的住所。
6: 兴农，
5: 鹤鸣，你来了。
6: 你听说了吗？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马上要占领长沙了。
5: 看样子我们将要掌握主动权了。
6: 可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北洋军阀孙传芳气急败坏，他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还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破坏革命。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查封了中共江西地委机关。
5: 什么？鹤鸣，
6: 不仅如此，他的那些军警密探到处活动，肆意检查邮电工人、过往行人，集会结社全部被禁止。现在南昌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5: 那又如何？我们岂能畏惧？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
6: 我们暂时去九江避一下吧。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再出现一点纰漏，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5: 我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邓鹤鸣，我命令你先离开，马上去到九江。你也要做好那边的联络工作，尤其是联络群众。我留下，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我来善后，做好迎接北伐军的一切准备。
6: 兴农兄，一起走吧，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回来。
5: 本来我的身体也已经千疮百孔，就算我被抓了又有何妨？还会有无数个像咱们一样的人抵抗他们。时间紧迫，我命令你马上出发。
6: 兴农兄，保重，
5: 保重，鹤鸣兄。
2: 1926年8月10号的下午，身染疾病的赵兴农，尽管全身无力，但仍然坚持去明星书社处理紧急工作。行至百花洲，他便遭到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军警特务的绑架。
7: 跟上。
8: 快快快快点儿。
7: 走走走，跟上。
2: 这时特务发现了赵兴农。赵兴农发现有人跟踪，他在
9: 赵兴农
2: 飞速地奔跑。
9: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8: 赵兴农，你跑不了了。
9: 你们赵兴农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带走。
8: 走走走。
2: 在狱中，敌人施加种种狡诈手段，残酷刑罚。想从赵兴农口中得到江西党团组织的情况，但赵兴农临危不惧，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点党组织的情况，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保护了革命同志，捍卫了自己的信仰。
8: 赵兴农，你说不说？老实交代。
10: 还嘴硬，赶紧交代。
11: 想让我交代，休想。
8: 哎呀呀呀，你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7: 下去。
8: 赵先生，赵兴农先生，赵先生受苦了。鄙人是江西警备司令部司令刘焕臣。
11: 你
8: 久闻赵先生大名，
11: 欺压百姓，搜刮民脂，祸害苍生。
8: 哎，赵先生说笑了，鄙人有您说的这么不堪吗？
11: 你帮着北洋军阀欺压百姓，原本你可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你将一生无力用在了相反的道路上。你不过是北洋军阀的一条走狗吧。
8: 赵先生，赵兴农，实话告诉你，上峰已经决定要枪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11: 你们
8: 只要在这个认罪书上签字，承认你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并且告诉我们你那些同党都藏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不死，就可以生。
11: 呸！休想！任你皮鞭抽打，革命者鲜血不会白流。你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北伐军马上就到了，你等着千万革命青年对你们的审判。
8: 赵兴农，不识抬举，那你就等死吧，给我往死里打。
0: 志敏同志，玉斌同志，我的好兄弟们，我想念你们，想念生我养我的南丰的父老乡亲。也许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我自豪的是听到了百姓的觉醒之声。我们坚守着革命信仰，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要记得，
11: 坚持革命既无志，是将真理传人寰。同志们，保重。
12: 赵兴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11: 我有一个愿望。拿笔和纸来，我要写一封遗书。
13: 遗书？
11: 你们这些敌人终究会被消灭，我死并不可怕，还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带着我们的信仰继续战斗下去。血雨腥风又算得了什么？兴农愿以此生为国赴大义，我们的信仰铺就漫天的红霞，染红南风，我的家乡。我看到了美丽的杜鹃花又开了，它在风雨中绽放。我听到了下一代红彤彤的心声在为祖国歌唱。
12: 带走。

0: 鬼子手们，你们来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1: 赵兴农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当群众得知赵兴农被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北伐军第二次攻克南昌后，南昌20余万群众集会，沉痛悼念赵兴农和北伐牺牲的将士。1926年10月12号，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75期载文：“悼赵兴农同志”，称誉他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1927年4月22号。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在《红灯周刊》发表：“悼我们死难的同志，追悼赵兴农、陈赞贤、曹炳元、胡遂章、张朝燮等烈士。”

我是方志民，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我们想你，想你呀。在江西，你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位牺牲者，是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呐，新农。哭破湖，鬼雄人杰同流，长恨洪都风波起，吞叫生命及时休，天地人同仇。哀干将，逝水自难留，英魂飞渡惊梦醒，不见君颜尽衣裘，雪花洒全球。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革命英雄赵醒农同志的故事。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追忆往昔峥嵘岁月，英烈精神传后人。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今天在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故事中，你们都听到了什么？
1: 我们听到了是英雄都有信仰的力量，
2: 是共产主义信仰。
0: 谢谢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更续先辈的英勇壮举，
3: 用行动报效祖国。
4: 谢谢老师，
1: 向革命先烈敬礼。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下集，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醒农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焕臣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颖演播，播音崔小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

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儿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儿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

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8不食，食谬而食鱼奶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
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

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

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
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他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

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他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
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

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
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脉象学说、病机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常说的心无挂碍，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推动着细胞
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还感染，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或者真气迷路了，找不着这个地方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

最根本的东西，人活着靠真气，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要给您分享的这个故事内容呢，是一个天才的滑冰运动员，他就在一场比赛的前一晚死在了自己的小房间里。唯一的线索是这么一封没有发出去的邮件，而真正的事实真相也是让所有人不寒而栗，他竟然是被一个网站杀死的。
5: 她是一位天才少女，从小就接受滑冰训练，颇具天赋，获奖无数，然而却为何在花季年龄猝然陨落？而她的命运又是如何在维基百科诡异词条的预示下一步步走入死亡的深渊？警方几经查证，真相浮出水面，然而事实却为何让人深感荒谬？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维基百科诡异杀人的都市传说。
4: 2010年的10月25号，捷克有一个滑冰综艺节目叫《冰上马戏团》，即将要开始拍摄。就在关键时刻，一名女性滑冰运动员忽然跟节目组就失联了。电视台这边通过各种方法也联系不上她，这电视台就选择了报警，警方也联系不上她。不管是社交媒体呀，还是说直接打电话呀，根本对方没有回应，只能是派警察到这名运动员的住所。当警方进入房间之后，马上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女孩趴在电脑跟前一动不动，走上前去，这才发现就是那名失踪的女运动员已然是死去多时了。而这个死去的姑娘的模样吓了警员们一大跳。这个女孩呢，脸颊瘦削，腮帮子那块都没肉了，从外表上来看一点运动员的样子都没有。那么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女运动员会突然死在家里电脑跟前儿？是忽发疾病还是被人所害呢？警方马上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在她眼门前这个电脑上有这么一封电子邮件没来得及发出去呢，而邮件上的内容也直接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这个故事是美国流传的著名的都市传说，被网站杀死的女孩。这个死去的运动员全名叫安诺拉·彼得罗娃，这是一个90后。1991年的5月5号，安诺拉出生在美国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这安诺拉的童年生活应该算是非常幸福的，他打小啊就特别喜欢花样滑冰，还展示出了惊人的天赋。安诺拉的父母花重金聘请了一名私人教练，他的教练呢叫谢尔盖·波卢基耶夫，咱们就管他叫老谢吧。在老谢的指点之下，

能拿下这场比赛的冠军，他这个天才运动员的帽子那就是实锤了。因此比赛的前一天，这安诺拉呢非常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焦虑、失眠、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越胡思乱想，更加睡不着了，干脆起来呀上会儿网吧。他13岁那年，那才2004年，智能手机还不是很普遍，上网的话呢就是找一台电脑，坐在电脑跟前用鼠标键盘。他玩着玩着，他忽然就想到了一个有点自恋的问题，你看我啊这么天才，滑冰滑得这么好，网上肯定有人议论我吧，是不是都在夸我呀？他们对我成绩的预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抱着这样的好奇心，他就打开了谷歌，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搜索网站呢，搜了一下自个儿的全名。其实这种事儿呢，咱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做过，到网上去搜索自己的名字。只不过安诺拉搜索的结果格外的让他出乎预料，网上不但有针对他的讨论，甚至在维基百科，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那个百度百科吧，还有他专门的词条呢。能在维基百科里边拥有一个单独的词条，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名人了。怀着激动的心，他打开网站准备瞅一瞅，果然维基百科上的信息非常全面，哪年出生的，在哪上的学，学习成绩怎么样，后来滑冰的时候斩获了什么样的奖项，上边列得一清二楚。看到自己这么受人关注，他这有点沾沾自喜。看着看着，看到网站最后，忽然吓了一大跳。就在个人经历的最后一行，这维基百科里边是这么写的：安诺拉拿下了2004年水晶经典锦标赛的冠军。这把安诺拉吓了一大跳，难不成我穿越了吗？比赛我还没参加呢，明儿的事儿啊，我怎么就获得冠军了？仔细再看一遍日历，没错啊，比赛确实是明儿啊，怎么比赛没开始，这结果就写到维基百科上了？你这到底是一个百科网站呢，还是一算命网站呢？可虽然有点惊讶，有点疑惑，也没太当回事儿。生活它不是一个脑洞故事，哪有那么多的超自然现象呢？维基百科的内容不是官方去编写的，普通人也可以上传呢。说不定这个词条呢，就是自个儿家的俱乐部啊，或者是家人上传的，或许是出于对自己实力的认可，一种鼓励，一种期待，直接把自己写成冠军了。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给他老爸打一电话，说那个维基百科上我的词条最终说我名儿获得冠军，是不是您编写的？他爸听到这个问题，整个人都是懵的，你大半夜的不睡觉，是做噩梦了吧？哪会有人在维基百科上写没有发生的事儿呢？你肯定是太累了，太疲惫了，产生幻觉错觉了，也没给闺女带来任何的安慰。可是安诺拉仔细琢磨琢磨，也对，管他什么网站呢，什么词条啊，什么预言呢，肯定没有我眼前的比赛重要。不再多想，喝了口水，转头就去睡觉了。此时的他，那可是真万万没有想到，看到这个网站的词条，他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转动，而他的命运也悄然会发生改变的。第二天的比赛异常顺利，安诺拉这儿超常发挥，一举拿下了冠军，所有人呢都为他欢呼，只有安诺拉本人在内心深处呢升起了一种别样的感觉。虽然说他对自己实力有一定信心，但是也从没觉得自己能够凭实力拿到这个冠军。他甚至觉得呀，肯定是那个预言发挥了作用了，维基百科上的预言成真了。从这一刻起，那这个网站，那个资料，那些预言，对他来说可就不再普通了。这简直是一个能够预言未来的岁月史书啊！安诺拉算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众所周知，如果你相信过一个算命的，他给你算准过一回，你会经常找他的。而且呢，如果人生里边你看过一次剧透，肯定会忍不住再想去看。所以之后每逢参加大小比赛，他都会登录这个网站，看看自己能不能获胜啊。
而每次

查看，网站的最后呢，总会更新他最新的成绩，这个网站就成了他的人生的外挂了。到了2006年，安诺拉这儿又迎来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是奥运的选拔赛，只要能够入选，就能够在奥运会上代表国家出战，这对于每个运动员来说，无疑都是最最崇高的目标了。那这么重要的比赛，当然得看看这个预言了。安诺拉这一次又打开了自己姓名的维基百科的页面，可是这回呀，上面写的让他惨遭打脸。这么重要的比赛，维基百科上没有更新。安诺拉顿时这个心呢就悬起来了。以前小赛事都有，这么大的事儿上面为什么没有呢？只能说明一件事儿，自己在这场比赛当中并没有获得任何值得记录的成绩吧。自己参加奥运会的梦想会在下一次成为一个泡影，梦想碎了，自个儿的心也跟着碎了。明明是人生里边最为重要的比赛，却在开赛之前就得知自己必输的消息，而且输得倍儿惨，所以换成哪个人呢，也都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安诺拉这儿痛苦沉默良久，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就不能这么认输，我命由我，他不由天，更不由你这什么破网站，反正这个词条人人都可以编写，人人都可以更改，我自个儿给他写上去吧。但其实换成咱的话，可能咱也会这么想这么做，反正都能编写，我试试吧。他在自个儿词条最后呢就加了一句，安诺拉·彼得罗娃赢下了选拔赛，即将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比赛。写完这句话，他心里边舒坦了，仿佛看到自己呢披挂上阵走入奥运会赛场的样子。就在他保存页面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原本这个网呢上网很顺畅，可是想点保存吧卡死了。他这不信邪呀，直接把页面给关掉，准备重新尝试。甭管他尝试多少回，最后的结果不是页面崩溃，就是网络罢工，好像冥冥之中注定这种内容就传不上去。哎呦，安诺拉这儿只能放弃自个儿这个想法，还是抱有一点侥幸心理，说不定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网络状况不是很好了呢，或许过一会儿啊内容就传上去了，明儿一大早我打开一瞧，我在这个网站上就已经先获胜了，选拔赛我就参加了，也成功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再次登录这个网站，果然在他词条的最后一行呢多了新的内容了。他这长舒一口气，哎，昨晚上就是网速的事儿，网了，哎，他忽然就发现更新的内容跟自己所写的不一样，出大事儿了。因为在维基百科最后一行写了这么一行字，叫安诺拉是一个自私的，哎呦，这词儿不好说，咱就别中文翻译了，反正骂得挺脏的。然后呢后边还有一句，说他即将得到应有的报应。安诺拉被这个文字吓得大声尖叫，这可不是自己写的词条啊，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行字儿？他下意识的直接摁了电脑关机键，假的，肯定是谁干的恶作剧。人的心里啊都是这样式儿的，看到好兆头呢就相信这肯定是真的啊，听到坏兆头瞬间就会怒斥，这封建迷信思想不准。他这安慰自己，我明天的比赛一定会顺利进行的。可是事实证明这个事儿没这么简单。第二天呢，他到达比赛现场参加选拔赛的时候，心情非常忐忑，虽然内心战战兢兢，但好在呢比赛现场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他按照训练时的动作也算是非常完美的完成了比赛。他这时候就印证了自己的想法，你看不准不是，那破网站就不知道是哪个粉丝啊，还是哪个黑粉啊吓唬我。他万万没想到真正可怕的经历就搁后边等着他呢。接下来上场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小组赛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叫布里。那么安诺拉已经把网站的事儿抛到脑后，专心地看着自己的好友兼宿敌开始表演。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就发生了，发生的毫无征兆。布里脚底下那个冰刀莫名其妙的脱落了。你说你滑冰没有冰刀，你就像开车没有轮胎。布里这儿一下失去平衡，狠狠地摔倒在地。可是场上最为惨烈的人不是他，那个脱落的冰刀鬼使神差的揉飞到了安诺拉的脸上，打脑门上了，直接扎到额头那儿了。一瞬间安诺拉这儿血流不止，满脸血是呼啦的。教练老谢那儿也是吓了一大跳，赶紧带着安诺拉去场外处理伤口。可我们说安诺拉的厄运才刚刚开始。有人当场就提出质疑，认为这场比赛当中存在着不公平的竞争。冰刀这么危险的东西，理论上是不会轻易脱落的。你这么一个专业运动员，就好比是一名多年战场上的老兵忽然擦枪走火，这可能吗？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在布里的冰鞋上做了手脚了。经过调查之后，主办方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最后接触过布里冰鞋的人非是旁人，就是安诺拉。如果布里的冰鞋出了问题，最大的受益者同样是安诺拉。动机这么强，又有作案时间，大家伙很难不把你和这场所谓的意外联系到一块儿啊。安诺拉这再三辩解说我没有，谁能相信呢？你空口无凭啊。你想要证明自己没干这个事儿，明明是自己受了伤，却又成了众矢之的。就连他最好的朋友布里也跟他彻底决裂了。观众们一片嘘声，强烈要求安诺拉退赛，甚至观众席上有人朝他大喊说这就是你应得的报应。这句话在别人听来呢，可能就是一句骂人的话，讽刺的话，在安诺拉的耳朵里边却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这句话就在维基百科昨天新增的内容里边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这场意外你可以说是巧合，还得勉强说是巧合，这观众骂的话总就没法解释了吧。安诺拉的心里边呢，只回荡着一个声音，网站上所有的预言都是真的，而那句诅咒也真的应验了。在如此巨大打击面前，安诺拉就彻底的颓了，放弃了自己的比赛。离开场地之后呢，他的教练老谢也把他臭骂一顿，说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连我的名声连带着都搞臭了，失去了比赛资格，失去最好的朋友，还被观众辱骂，连最信任他的教练也选择离开。安诺拉他的运动生涯彻彻底底走进了最低谷。他感觉吧，这一切都是那个破网站害的，痛哭一大场，决定要跟维基百科好好的算算账。那他这儿呢，打电话联系了维基百科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个电话让整个事儿的气氛氛围变得更为诡异了。网站的官方人员听了他的讲述，那也是一愣一愣的。安诺拉这儿一通抱怨之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回复了一句，你说的那个页面压根它就不存在呀。安诺拉这傻了，不是你几个意思，什么叫不存在呀？是不是有人诅咒我以后把我这词条给删除了呢？他这儿赶紧打开这个网站看了一眼，自己拍了拍胸脯，这词条还在呢，但是再仔细一瞧，他又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个词条倒是更新了，只不过这次更新不是任何比赛结果，而是他的个人简介。更新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说安诺拉成为一个孤儿，他的父母死于一场车祸。安诺拉一瞧，这扯什么玩意儿呢，我明明是父母都在呀。而紧接下来的一句话吓得他浑身哆嗦，说不出话来了。然而呢，点明了他父母死亡的日期竟然就是当天晚上。安诺拉这整个人都麻了，赶紧给父母打电话吧，想问问他们的安危情况。不管他拨号多少次，就是无人接听。电话打不通吧，他又隐隐然地感觉到怎么里边有诡异的笑声呢。
好嘛，这一宿他辗转反侧，怎么睡都睡不安稳。第二天一大早，有人敲门，警察敲门啊，带来了安诺拉父母的死讯。听着警方讲述车祸的过程，安诺拉这儿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自己好像在一个噩梦里边一样。他就告诉警察说，你看昨天晚上我一直拼命地跟父母联系，但是怎么就阻止不了这一切发生呢？警察听到这句话也懵了，不可能啊，你看受害者的两部手机我们都瞧了，一个未接电话也没有啊。听到警方这么说，安诺拉可是无限接近崩溃的边缘了，这妥妥的灵异事件呢。哪怕自己再怎么坚强，在这种灵异事件面前还是一触即崩溃。他终于是支撑不住了，选择向命运投降。接二连三的打击对他内心的伤害实在太大了，安诺拉最终决定离开美国这片伤心之地，前往了瑞士。人好像是逃走了，又好像逃脱不了命运的玩弄。到了瑞士以后啊，安诺拉花了好长的时间慢慢地治疗自己的心理阴影，逐渐恢复到日常的生活当中，重新拾起了心爱的滑冰事业。可是受到之前事件的影响，他的实力可是退步了一大截儿。而瑞士那儿呢，又是一个滑雪圣地，高手如林的地方，还甭说奥运会了，就连普普通通的小的比赛他也很难拿奖。所以安诺拉这儿隐隐约约的就感觉到自己的滑冰事业、滑冰之路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了。我可是从小滑冰的天才，怎么能如此狼狈的收场呢？于是他决定要参加捷克一家电视台主办的滑冰类综艺节目《冰上马戏团》。其实以前呢，他跟他的好朋友布里是最瞧不上这种综艺节目的，但是好朋友跟他决裂了，而自己呢，也成了曾经的自己最看不起的样子。那时候的他呀，连能不能通过节目的选拔都没有底气。于是这个时间可就到了2010年的10月24号，综艺节目选拔赛的前一天晚上，安诺拉这儿又失眠了，又开始翻来覆去烙烧饼。那他这儿又想起那个几乎被他遗忘的网站维基百科，又登录了，搜索了自个儿的名字，发现这个词条啊，果然有了更新。在最后一行的位置上面写着，安诺拉，美国青少年滑冰冠军，2010年10月24日死于孤独和贪婪。看到这行字，安诺拉就彻底崩溃了。有了之前那么多次的经验或者是教训，他就感觉呀，只要是这上面自己词条里边写的内容，就一定会发生。这从心理学上来讲叫习得性无助。他想要求助，但是你求助谁呢？父母已然离世，朋友已经决裂，最信任的教练也离开他了，甚至附近都没有人会说英语。安诺拉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去找谁哭诉，于是犹豫再三，他打开了邮箱，给决裂的朋友布里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他详细讲述了自己那段令人细思极恐的经历，不过最后他并没有按下发送按钮，还没写完他就死在电脑跟前，结束了自己荒唐而又孤独的一生。谁也不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安诺拉死于维基百科的经历在网络上疯狂传播，虽然在咱们中国国内的知名度不高吧，但是在国外呢是流传甚广的，成了国外成了西方最流行的都市传说，让很多人呢不敢到这个维基百科上去搜索自己的名字。听完他的这段经历，你也注意到了，他的故事当中啊，有很多事儿是没法去解释的，是很让人怀疑的。于是有人呢就深入挖掘了他的故事，这么一调查，结果却是让人大跌眼镜。在维基百科上进行搜索的时候，你是找不到安诺拉的他的名字的，你也找不到

他参加任何比赛的任何记录，那么有人就怀疑他的故事根本就是编出来的吧，是为了博流量博眼球的吧。有人呢就找到了安诺拉故事的最初的起源，这篇故事的本体就是以邮件的形式发在了一个叫每晚独自阅读的这么一个网站。2011年3月14日，一个叫 OpenPage Wonder 的恐怖小说作家在网络上发布了这个故事。有人给他发了私信确认，说这个安诺拉的恐怖经历是不是你编造出来的，你在这个故事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图片啊，都有维基百科的截图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些图片都是 PSP 出来的，而故事里边安诺拉的照片呢，则是这个编故事的人用他老婆的照片合成制作出来的。你真不拿这些读者拿我们观众啊当外人啊，你老婆照片就用到恐怖故事里边了，因为没有照片的话呢，可信度比较低，你为了赚点稿费，那真的是让我们心情很浪费。而在其他网页上搜索的时候呢，总能看到安诺拉的名字跟另外一个单词绑在一起， Creepy Pasta，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意大利面，有些中文网站呢把它翻译成蠕动的意面。实际上这个单词呢，指的就是网上那些引起病毒式传播、影响极其恶劣的恐怖故事。有人呢还专门建立了相关网站，收集各种各样的这种故事。这个安诺拉的故事呢，被人认为是最适合新人入坑的作品之一，说来说去它都是编的，就是一篇恐怖小说，完了传着传着就成了都市怪谈了。有些人呢为了噱头，信誓旦旦地表示说安诺拉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发生个毛线发生个六啊，在网上经常有这种现象，原本是一个段子，传着传着就被人当成了真事，引起恐慌了。这就让我想起什么呢，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啊，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呀，倒是有广播电台也有电视台，可问题是正经的电台电视台它不会播这些恐怖故事的。于是呢，我们就在市场上买到一种磁带，叫张震讲鬼故事，那里边其中有一集啊就叫张震死了，说是他被自个儿讲的鬼故事什么灵验了吓死的，传着传着就变成张震真的死了，就是整天的讲鬼故事被鬼给缠上，然后他就被吓死了。其实人家活得好好的，好像还在某个短视频媒体上直播什么的吧，那就不吝了啊，跟这个比较类似。大家伙呢在信息闭塞的时代，看到一个东西以后呢，传播的时候总会添油加醋，而且愿意相信它是真的，那么听的人呢也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如果当成都市怪谈，当成这个小说来看挺有意思，可如果真的相信了，那可就显得咱这个大脑的 CPU 有点不够用了。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带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

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儿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儿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
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8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

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
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
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
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她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

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她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地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

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

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脉象学说、病机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

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常说的心无挂碍，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

岁老人，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他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还感染，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或者真气迷路了，找不着这个地方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东西，人活着靠真气，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上述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维基百科。因为这个网站现在在咱们国内是没法直接登录的，没法直接查看。有些网站呢说是维基百科的镜像，也能够点进去，也能够搜索。但是呢，有一点我需要提醒您一下，就是维基百科它是站在西方的立场，是里边内容呢资源丰富，有很多的不同的角度，有很多的补充说明。可是很多内容在叙事过程中依然会通过暗示诱导的方式来表达西方立场，甚至有一些呢光明正大的夹带私货。比方说鸦片战争这个历史事件，国内百科还有各种的史书，包括我们的教科书里边，都是站在事实角度，鸦片战争就是咱们中国被外敌入侵嘛，被迫打开国门。你可以说当时的清政府王八蛋腐败无能，但是您如果从维基百科上来看，它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从这方面来解释入侵中国的什么合法性、合理性，以什么为借口呢？说是中国清政府破坏英国对华贸易，还销毁货物，什么货物啊？鸦片。所以提醒您的是，维基百科它是带有立场的，如果您去看的时候，希望您也得有自个儿的立场。当然了，咱们国内的百度百科那也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里边有大量甚至海量的错误，有的词条那编写的确实不错，有的那就认门不是了。对这种百科类的网站，你也不能够完全相信。这个很多的词条啊，那都是网友贡献的。您像百度百科目前拥有2500万个词条，靠一个人一个编辑团队，还别说去写了，你审核都审核不过来。这词条呢，每天增加6000到8000个以上，里边是鱼龙混杂的。好，那么咱们从这儿就给您引申一下，有很多人在创建词条的时候呢，那可真就是放飞自我了，为了在游戏中作弊，虚构出一个不存在的银矿，为了圆谎呢，又写出上百万字的虚假历史，他是凭一己之力编出了半部古俄罗斯史，这在维基百科的历史上也是成为了最离谱的造假事件。
5: 一个肄业的高中生如何在维基百科上洋洋洒洒写了上百万字，总计上传206个词条，在维基百科上创作了浩瀚而自洽的古俄罗斯历史，十年间都没有被察觉，他为何要将自己的幻想小说上传到以严谨著称的维基百科？而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又和网络游戏有着怎样的联系？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俄罗斯历史被造假事件。
4: 提到古俄罗斯的历史，那除了真正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对这个领域的真爱粉，咱普通人呢提起来都是两眼一抹黑，就连那些经常蹭热量胡说八道的营销号也不往这方面研究，可考的历史太少。曾经有一个网文作者正在构思自己的新小说，他想写的故事的背景就是古俄罗斯，那么就在网上找资料吧，先找到的当然是中文这边的百度百科的内容，一瞧这写什么玩意儿啊，他就打开了维基百科，毕竟维基百科在全世界的百科当中还算是最权威的，或者说资料最丰富的。到这儿一搜啊，还真就让他找到宝了。在这个维基百科上就写

0: 示，古俄罗斯历史上存在着一座巨大的银矿——卡申银矿。1344年被发现，到了1370年的时候，曾经拥有过超过4万名矿工。4万名矿工啊，这一天得干多少活，挖多少银子出来。卡申银矿就这么着一直非常高产，直到18世纪中期，它才因为矿源枯竭而被关闭了。而这座银矿实在是太富饶了，一下呢就成了维特尔大公国的重要资金来源。这么一座银矿养活了一整个国家，这么好的银矿把邻国给馋的眼珠子都冒蓝光了。围绕着这座银矿，莫斯科大公国和特维尔大公国打了一个昏天暗地，接连爆发了三场大战，时间跨度长达180年。无数的杰出人物在战争里边风起云涌，时势造英雄，英雄创时势，打得好热闹啊。资料如此详细，哎呦，看的这个网文作者呢合不拢嘴了，自己这儿正饿得吃不消，天上忽然掉个粘豆包。这么好的战争题材里边随便拎出几个角色，那不就是妥妥的英雄史诗一般吗？兴奋之余呢，他留了一个心眼儿，那自己查这个古俄罗斯历史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深卡银矿规模这么大，持续180年的战争，之前我怎么就没找到过相关资料呢？他这就暗自思考，维基百科按理说应该是很严谨呢，应该是有参考资料，还得有无数相关的条目，就是捎带脚的会把其他的相关的人物啊事件呢都给标注出来。咱们在百度百科里边吧，搜索三国当中一名重要的人物周瑜、周公瑾，肯定会标注他媳妇儿是谁啊，小乔。然后您点开小乔这个词条了，小乔的姐姐是谁呢？大乔。而大乔嫁给谁了呢？一查，哦，她丈夫是孙策。您又点到孙策这个词条，孙策呀有一个妹妹叫孙尚香，孙尚香嫁给谁了呢？嫁给刘备了。哎，您又点开了刘备，然后就发现，刘备这个皇位的继承者，他的继任者是他儿子刘禅，或者说刘禅吧。打开刘禅这个词条，哎，他媳妇儿是张皇后，张皇后是谁的闺女呢？张飞。这是从人物关系上咱们就能捋出这么多，所以问题就来了，您算算啊，这张飞管周瑜他们这个亲戚关系应该怎么称呼呢？就是说你维基百科上的词条呢得有相关的无数的人物事件的条目，可是这里边怎么没有呢？出于谨慎期间，这个网文作家就把这个资料啊发给了自己认识的大佬，以便真假。这大佬看了这些资料人都麻了，见过假的可没见过这么假的，还假的这么详细。这座银矿的真实程度就相当于告诉您诸葛亮和周瑜火烧赤壁的时候用的是凝固汽油弹，这就相当于大马猴拉二胡，胡扯。但是对于这个网文作家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好不容易自己发现这么一个古俄罗斯历史，怎么就是假的？他有点不甘心。但是人家是业界的权威大佬，难不成这位大佬没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吗？他就决定啊换别的方法继续调查一下。这事儿就越查越离谱了，他先是想方设法去看了英文和俄文的维基百科，发现跟什么卡申银矿有关的资料半个字儿也找不着。古俄罗斯的银矿俄文的维基百科没有，偏偏中文的维基里边有资料。哎，这就有点不合理了啊。这位网文作家抱着疑问动用了自己的人脉，他找到远在俄罗斯留学的朋友，托他们查一下资料。古俄罗斯的资料肯定是俄罗斯那边更具有话语权吧，但是调查的结果呢依旧是让他目瞪口呆，卡申银矿的资料依然是半个字儿也找不着，可把他整不会了，不应该呀。开始查看相关的资料链接，结果看着看着查着查着，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了，跟这个卡申银矿有关的内容竟然都是同一个用户上传的。这个维基的用户啊，他的昵称叫做哲毛，资料显示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的博士，他的父亲是驻俄罗斯的外交官，他的丈夫是土生土长的老俄罗斯人。 有不少俄语圈的熟人啊，都跟他有来回的互动。按理说这是一个全方位无死角这方面的大佬啊，但是看他上传的内容，怎么看怎么瞧都感觉着有点不靠谱。再仔细的一审和一审查，造假的痕迹还是很严重的。其中有这么一本参考文献，一共是176页，词条里边却显示引用的是这本书的第265页。参考文献当中还有一篇是矿床与岩床的数学建模，600-700年前的银矿用上数字化技术了是吧？跟着卡申银矿的相关链接看下去，一连串的词条竟然全是假的。巨大的卡申银矿是假的，两个大公国为了争夺银矿爆发了3场战争也是假的，战争里边出现的人物事迹生平竟然全都是假的。这个叫折毛的以一己之力编出了半部古俄罗斯历史，你搁这搭建自己的游戏世界呢呀。2002年的6月15号，这位网文作家呢就在知乎上发了一个动态，说中文维基古俄部分造假泛滥了，大家伙千万要小心，可不要被误导了。他本来是好意提醒一下同好者，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的离谱程度可比古俄罗斯史更出圈，维基词条造假事件一下就大火特火，有关于这事儿的传闻在各大群聊之间也是疯狂传播，大家伙津津乐道，都想知道伪造这个历史的大佬究竟是何方的神圣啊。最后的真相还震惊了所有人了，这位所谓的大佬他竟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而这件事儿呢，还要从一个特殊的游戏开始说起。早年间混迹百度贴吧的朋友可能或多或少听说过，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游戏类型，贴游或者是文游，也就是文字游戏，就是在楼主的支持之下，通过文字的形式模拟某个国家某个人物的发展。您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自由度无限的文字版的文明游戏。2019年6月份，折毛啊也在玩一个建立真实历史背景下的文字游戏，而他所操控的国家呢，正是古俄罗斯史上的小国特维尔公国。折毛这野心勃勃，认为自己呢可以凭借着丰富的历史知识，让自己掌控的这个国家繁荣富强。但你毕竟小国就是小国嘛，很快他就玩不下去了，资源开始紧张了。国家你想玩下去，但凡是需要用钱的地方可就把它卡得死死的，没钱没资源，你还别说打仗了，你砌个城墙都费劲。在被好几个国家摁在地上疯狂摩擦几个回合以后，折毛这儿有点愤怒了，渴望做大做强，怎么办呢？我整一外挂吧。他玩的这款游戏呢，是要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之上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写实。不过俗话说得好，这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折毛这儿自己开始给这个历史啊就上妆了。他告诉这个游戏的主持人说，我的国家发现一个巨大的银矿。这主持人懵了，你别跟我扯啊，我读书是不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够主持这个游戏，你懵不了我。古代俄罗斯哪来这么大的银矿呢？折毛这儿微微一笑，丝毫不慌，把这维基百科甩在对方脸上，来你瞅瞅。看到维基百科的词条，主持这个游戏的主持人也傻眼了，哎呦，还真是有大银矿啊。他哪知道这个叫卡申银矿的巨大银矿是折毛编出来的，那他的这一手操作直接是技惊四座。对于这个折毛来说，你们不是欺负我没钱吗？我就挖一个银矿出来，我自个儿造钱，这相当于是开了一个金钱无限的外挂，手里边有钱，心里边不慌，你们谁也别想宰割我了。他这儿过得滋润，邻国就很憋屈了。忽然这儿冒出一个暴发户来，大家伙肯定不服啊，卡申银矿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这万万没想到，这位折毛做事啊，可谓是滴水不漏。他所塑造出来的可不光是什么银矿本身啊，围绕着深卡矿产，长久的漫长的斗争，不同的阵营，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历史，他给设计了一个清清楚楚。你光看那些人物的名字，那些词条， 就已经是演员了，还给他们各自都编出了事迹。但是随着谎言越编越大，漏洞就越来越多。终于他露出的这个狐狸尾巴被那个网文作家给抓住了，等待他的就是来自于众多网友的谴责。2002年6月17号，维基百科词条造假事件广为人知了。啊，你维基百科不是自诩专业吗？你这里边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因为这个造假事件呢，维基百科又火了一把。2天的时间里边，折毛创建的大多数条目都被维基百科官方给删除了，而少数条目经过其他人的完善之后保留了。对，这里边真真假假，99%是假的，但是有1%是真的。6月19号，始作俑者折毛终于坐不住了，他在维基百科上发表了一封道歉信。在这个信里边，他坦白交代，其实呢，他留在维基的个人资料大多也都是假的。这个折毛出生在广西桂林，在浙江宁波长大，他并不是什么俄罗斯博士，而是高中肄业，连大学都没读过。至于什么外交官的父亲、俄罗斯的男朋友，也都是凭借他自己的努力自己个儿瞎编出来的。跟他强势互动的几位业界大咖呀、网友啊，也都是他自个儿扮演的。而这起事件当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是，策划整场事件的折毛压根儿一点都不懂俄语。他在道歉信里边表示，搞这种操作其实呢，我是为了学习俄语，一开始啊，打算冒充懂俄语的大佬混到俄文圈子里，但是外语这种事儿，你不懂就是真不懂，这装是装不出来的。对俄语一窍不通的他就被无情地踢出了群聊。那他这就生气了，这小姑娘就决定，我去编维基百科，编写俄语词条。但是这条路呢，属实有点不好走。一开始他压根就没有文献的检索能力，他取得专业资料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伸手党，偶尔请教业界大咖，人家还愿意理你一下。可你一天到晚的请求别人给你资料，谁愿意理你呀？折毛一琢磨，那求人不如求己呀，他不光不懂俄语，英语水平也是很低洼的，那他只好用网上的翻译器把一些文献用这种翻译器翻译过来，再慢慢的拼凑成文章。可是用这种方法，先不说准确不准确的问题，他的效率就实在太低了。后来这个折毛啊，干脆我也不拼了，我也不凑了，直接我就摆烂了。虽然咱不会翻译，可是我会脑补，我会想象，我瞎编吧。遇到看不懂的句子，他就直接发动大脑想象力，脑补一个意思就写上去。这种操作做得多了，他还真就越来越熟练了。他还记住了如何使用俄文输入法，积累创作的字数也逐渐来到几十万的量级。可是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经常撒谎的朋友您都知道啊，为了说圆一个谎言，你往往需要接二连三地编织好几个谎言。但当你多次圆谎的时候，就会出现自相矛盾，露馅儿了。之前已经写了几十万文字，他舍不得舍弃，为了让这几十万看起来真实，他就得继续打补丁。他在维基百科创造的字数就超过100万了。咱就是说，有这功夫在手，您别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去写网文呢，指不定都成为大神了。可惜他是选择不断地编织这个谎言，而谎言的最终结局呢，只能是被人无情地戳破。折毛在道歉信里边倒是没提他参加的什么文字游戏的事儿，可是很多网友爆料，折毛开始伪造维基百科的理由就是想在游戏里边获得优势。有关于这一点呢，他后来也没有任何的回应。不管他最初的目标是什么，初心是什么，他的迷惑行为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古俄罗斯史实在是太冷门了，研究的人少，现有的资料也少。据说呀，他所创造的维基百科成了不少论文引用的目标了。这么多的学术论文，你因为引用了这方面的资料，都是假的、虚构的、瞎编的，那你这个论文不就成了架空小说了吗？在这封道歉信的最后，折毛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自己呀，已经怀孕了，快要生小孩了， 因为房贷的压力，家里边经济压力也直线上升，他也没有再编造维基百科条目的理由。在将来呢，他会去学一门手艺，踏踏实实的工作上班。他也接受封号的处罚，不会再做这种事儿了。这个事件再一次提醒大家，您在引用任何资料的时候，其实啊，没有想象中那么靠谱。比如说吧，有这么一个电视剧的编剧，他写的内容呢，跟梁红玉有关系，也就是擂鼓退金兵的那位梁红玉，宋朝著名的抗金的女英雄。咱们在节目里边也讲过她的故事啊。那么梁红玉最终是怎么死的呢？假如这名编剧啊，他就查了百度百科，发现里边有关于梁红玉的死写得很详细，说英烈夫人慈济八月丁卯率轻骑袭金人粮道遇俘，就是遭到埋伏了。金以精兵铁浮屠十倍为之，粮食身被数创，腰腹为敌刃割裂，长留三尺，忍痛纳回，以汗巾裹腹，就是肠子都流出来了，他把它塞回去，然后呢拿条毛巾什么的给他围上绑上，继续作战。最终的结果是落马而死，金人蹂躏争其首级，猎其五体，后得其首者近两阶，得其四肢者近一阶。就是金兵把他弄死以后呢，对他的尸体进行了蹂躏，把胳膊腿全给砍下来，脑瓜子也切下来，以此来获得封赏。里边还说呀，《杨国夫人传》里边也记载，叫长自腹间出，以汗巾裹之，血透重甲。到最后呢，金人蹂躏争其遗体，数人各得其一体，金人曝其尸于是三日。这《杨国夫人传》和这个前边的《英烈夫人祠记》里边能够相互印证，记载的挺详细的呀。于是这个编剧就这么写了，2013年黄晓明版的《精忠岳飞》就这么拍了。
1: 夫人，你怎么样？我们中计了，是金人故意骗我们出城的，那现在怎么办？

因为既然描写的这么真，又有古代文献出处，这应该是没错的吧？哪儿就没错了？宋代所有史料里边，所有关于梁氏结局的只有一句话：淮东宣抚使韩氏中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500匹粮，连梁红玉这个名字都没有记载。其实他就是病死了，寿终正寝了。而词条里边那半文不白的所谓的文言文里边两段，什么英烈夫人词记呀、杨国夫人传呢，都是瞎编的，还弄错了梁氏去世时候的命号，可谓是假的不能再假了。有朋友说，那有些网友造这种假就是为了突出梁红玉他那种无惧生死的民族大义呗。不是啊，好多词条那个编辑者呀，他是有恋诗癖，特别钟情于中国历史上各种女英雄，然后给这些女性虚构出同样残酷血腥的死状，什么斩首了、分尸了、曝尸了。被他瞎编过的词条有很多，像什么平阳公主、刘金定、佘赛花、穆桂英、梁红玉、李素贞、方永春、苗翠花、齐俊峰等等等等。然后这些词条呢都有共同的特点，遭暗算而死，死前受重伤，尤其是喜欢血露出肠子，死前的标准动作是双脚一蹬。他习惯性的用语还有一句叫死时方龄不过多少岁，然后尸体呢被砍头、被肢解、还被曝尸，尸体最后被缝合，最后提一句埋葬处变成了某某景点。他是用这样的文字呢来满足自己那种感官刺激，没有史料鉴别能力的人一看就以为是真的。那么网站的编辑也是识别不出来的这种事儿啊。再给您举个例子，2020年的8月份，有一个网友，咱就管他叫老优吧，他发现维基百科里边的低地苏格兰语版

了解，所以呢就给您举中文的例子，就好比在中文百科上把这个知道写成直道，把老郭老故事写成老郭老事故。有热心的网友顺着线索一查，结果是吓人一跳，所有的错误词条都是同一人整的，他的名字叫阿玛丽丽斯园丁，咱们就管他叫小丁吧。叫这小丁，你吃饱了撑的呀，你干这事儿干啥呀？而他的真实身份又吓了大家伙一跳，这是一个12岁的美国少年，他想要凭一己之力让低地苏格兰语再次伟大，再次壮大。但是对这门语言呢，他一窍不通。你不懂这门语言，怎么样搭建这个维基百科呢？哎，他这儿啊就可以蒙，连蒙带骗，再用翻译软件，花了6-7年的时间写了20000多条的低地语言条目。关于这种语言的条目一共是57000条，他自己就涨了27000条。凭借着这么卓越的贡献，他还拿下了维基百科管理员的地位，这下就更膨胀了，想写啥就往上怼啥呀。慢慢的就不干这个事儿了，因为他长大了嘛，需要工作，需要生活了嘛。可问题是时隔2年以后，他的所作所为被曝光了。摆在维基百科面前有2条路，要不然你删掉整个低地苏格兰语的页面，要不然就直接回档。而维基百科这儿整了一大活，他们组织了志愿者团队，对这个小丁留下的词条进行了重新的编辑。哎，您可以笑话维基百科，但是还是那句话，百度百科也没好到哪儿去。很多人引用它里边内容啊，就被忽悠瘸了，因为里边有些词条呢是故意钓鱼的，单等你来上当，你来引用，他在背后看笑话。所以咱们在上网的时候，甭管是看词条啊，还是看短视频呢，千万得加点小心。比如一刷短视频，郑和不是太监，他是负责监察百官的，还说大明朝啊曾经有过原子能项目，比方说明代的著名的文工厂大爆炸，那就是因为研究原子弹的时候出事儿了，说的言之凿凿，编的仔仔细细。这种玩意儿您当个乐瞧行，但是如果真的相信了，那就还是那句话了，咱脑子 CPU 估计就冒烟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就刚才主持人就跟我讲，也听了我几天课程，想咨询咨询，觉得大林老师临床经验很丰富，什么病看的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广。说什么事儿呢？今年14岁了，小女孩。说身体免疫力特别低，不能说三天两头感冒，几乎也差不多。来一场病毒，她指定赶上，肯定有她。别人几天就好，他就得10天半拉月，有的时候带带拉拉的一个月，免疫力特别差。但是身体看着还不是那么单薄，就是体质不行，免疫力不行，也吃过很多补品，也吃过很多营养药，什么匹多莫德，他妈妈呢又给他买那个黄芪，买那西洋参，成天就泡水喝，那也不见效。这孩子跟他同龄的14岁的小女孩比，人家都来月经了，他迟迟没动静，这大人就比较着急。所以借这个机会呀，想请教请教大林老师。这主持人跟我说完这事儿啊，我了解完情况我就笑了，因为不用问，孩子这情况指定跟他母亲是脱不开关系的，要不母亲有甲减，要不就是怀孕期间这女同志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所以就造成孩子免疫力低，来一阵病毒就传染上，三天两头感冒。那么这种情况要不要注意？有人说了，啊，大一大就好了，那是不是大一大就能好？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忽视不得。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也有这种情况，来一波病毒就中招， 十天八拉月也不好，有的呢把很多老病都给勾搭出来了。

久而久之花钱不说，还搞坏了身体。如果一个人总是免疫力低，总是反复感冒，其实就是你的胃不好。你观察，就那些身体体质好的人，免疫力好的人，胃口都好，胃都好。你观察，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啊，你得从养胃入手。你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还是咱这成年人，你都得从养胃入手。很简单，就像刚才说那孩子，孩子母亲还总给喝黄芪水，你别干喝黄芪水，你得搭配搭配。你比如黄芪十克，白术十克，防风五克，简单吧？就这么三味药，你自己上药房抓就行，很便宜很便宜。你就回来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你一次买100颗黄芪，100颗白术，50颗防风，然后啊，你让药房的工作人员给你打成细粉。完事儿呢，你一次舀一勺，你家不有那吃饭的羹匙吗？哎，那就行，啊，舀上一大勺，煮水喝，或者是用开水泡着喝。这一泡起来啊，那药沫自己就沉底了，还简单还省事儿。你就这么喝，愿意的话呢，你再配点小成药，就那保和丸，哎，那就更好了。你连续用上个20来天，一个月，就明显的能看出来，这免疫力上来了，抵抗力提高上来了，抗病能力呢也跟着上来了，这也不爱感冒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你像刚才说的那小女孩，慢慢的体质就上来了，也就有月经了。那么现在呀，已经得感冒的，你用点啥呢？中医一般呢分得很细，就是风寒呐、风热呀，对吧？很多大夫呢也按照这种方法来给病人治病，啊，风寒感冒我用什么？风热我用什么？基本都不太理想，因为现在这病啊它更加复杂。那么临床啊，我有一个办法。我不管你是风寒，你是风热，你是发烧啊，你是流鼻涕呀，你还是打喷嚏呀，哎，骨头关节疼，你还是风热感冒的咽喉疼痛啊，这个尿黄变干，你都可以用。用这个方法，它是一个组合，什么呢？你认真记，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这三种药你一起用，你就来吧。你看看大林这方面啊行不行？你看看这个方法硬不硬？你看看大林这方法啊能不能治你这感冒？这都是临床总结下来的。你就现在没这毛病啊，你也给这个方子，你给它记好了。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记好喽：感冒疏风片加抗病毒口服液，加上个保和丸。啊，你看感冒疏风片，它的主要成分有啥呀？有麻黄，有桂枝，有苦杏仁，有白芍，有防风，有紫苏叶，有桔梗，有谷芽，有生姜，有大枣。你像这麻黄是解表的，桂枝是散寒的，一般骨头关节疼用桂枝散寒，桔梗是管这个嗓子疼的，就咱说那咽喉肿痛啊，这是感冒疏风片。那抗病毒口服液呢，这药里边主要有板蓝根、石膏、芦根、生地，还有郁金，还有知母、藿香，还有连翘，啊，你像石膏、知母，这都是清热的；郁金、连翘，这都是疏散风热；板蓝根、芦根，这都是

治热毒的。你如果感冒发烧了，嗓子疼，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是风寒，什么是风热呀，哎，你就用我说的这组合，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你就用吧，一用一个准儿。了解我的都知道啊，说这老头这回是把那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这是毫无保留了，没错。所以呀、啊、咱们在一起啊，你不能说我光听个热闹啊，得有点意义，最起码掌握点东西。这听大林老师讲课学了点东西没白听，这就行。我跟你讲，中医中药是最实用的，是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的。西医西药好不好？好，你不能说它不好，但研究西医西药的人呢，都是欧美人，那跟我们中国人体质它不一样，所以你用来用去，你会发现到最后还得是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接诊一患者，也是一女同志，看着能有50多岁，但一问年龄啊，哎呦，还不到40岁，哎呦，这看起来怎么这么衰老呢？什么病啊？风湿，可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一般有风湿的人呢，很多那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脚趾头变形了，有的呢膝盖红肿疼痛。那他是什么情况呢？那两个手脚不光变形了啊，那两个手腕子，就咱说那手脖子也都跟着变形了，最后造成那俩手张都张不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风湿病怎么这么严重呢？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这女同志就告诉我说，我没有工作，这些年呢一直在菜市场卖鱼。你看现在哈尔滨很多的那个菜市场啊都进大厅了，那过去不是啊，过去啊那是露天的啊，就是在露天上卖，夏天呢烤的贼热，冬天呢又冻得不行，有的时候往那一站就是一天啊，有的时候讲话了整个人都冻透了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说什么叫冻透了，就是从里到外怎么都冷啊，手脚冰凉，就感觉心里都冷啊，冻透了。他卖鱼，什么鱼都卖，很多都是冻鱼啊，一坨一坨的。那人家来买鱼了，你就都得给人敲得开啊，你不能说我就拿这一坨子给人家，对不对？人家也不可能要那么多呀，哎，一个一个的都得给人家扒拉开。另外一个，你也不能带着冰卖给人家呀，是不是？你带着冰啊，那谁要啊？所以都得一个一个的敲开。那常年那样，那两个手啊就来来回回的摸这个冰啊，夏天呢也摆楞，是冬天也摆楞啊，那寒气早就入体了。我说你多大岁数开始卖鱼的呀？女同志就说20多岁。那孩子3岁以后，完了我跟咱家那口子呢一起来的哈尔滨。我说幸亏你有孩子了，你才接触的这行，你要没孩子，那你成天摆弄着冰啊，那他都不会有孩子的啊。他说杨大夫啊，我看了很多地方了，因为我这个病啊，床子我都兑出去了，那这些年呢挣点钱全吃药看病了。杨大夫啊，我现在疼得厉害，遭罪呀，啊，就现在感觉那骨头缝里都疼，有的时候疼起来那牙都跟着打颤，现在成天就靠吃止疼片盯着呢，所以杨大夫你救救我吧。我说每天用药，同时能泡泡热水澡不？我给扫开点药，你吃的同时配合药浴。他说杨大夫啊，我不瞒您说，家里冷啊，
暖气烧的不好，屋里也就个十七八度那样，我那老房子也没条件呢。我说我告诉你，你用什么泡啊，然后等夏天了，屋里暖和了你再泡，咱先喝药啊。我给他开的桂枝汤，桂枝汤主要什么成分？有桂枝，有白芍，有甘草，有生姜，有大枣，就这么五味药。这里边生姜和桂枝是用来驱寒的。这药方用的时候有讲究，说讲究在哪儿？这生姜你不能切啊，不能用刀切，你得用手掰啊，给它掰开。这一副药得用到一两生姜，大概呢就一块左右。然后呢，你给它掰开，掰成几块。这里边桂枝用到三十克，那个大枣啊，你也得给它掰开，不能用鲜枣，就正常那个大红枣就行。大枣在这副药里边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补气，是为了中和生姜的辣气，是为了生姜不刺激胃，所以必须放大枣。就五味药，你煎汤熬药，一天喝一副，这一副药很便宜。就我说的女同志，大概喝了能有十多天，这身上啊就热乎起来了。论这女同志讲话，就这么些年，身上就没热乎过。在家里睡觉都盖三层大厚被，那还觉得冷呢，那被压的喘气都费劲啊，就那么厚，那还觉得冷呢，就成天感觉这骨头关节冒风的疼。结果这桂枝汤喝了十多天，身上热乎了，最明显就是手脚摸起来不那么冷了啊，这身上一热乎疼的也差劲了。喝到一个月的时候，晚上基本能睡着觉了。以前不行，以前那疼的到晚上啊睡不着觉，而且越到晚上越疼。刚才我不说了吗，疼的那俩牙呀都打颤啊，牙咬的噔噔的。这喝完一个月，管咋的晚上能睡着觉了。就这么坚持用了一年多，不知不觉当中身上的这个关节疼痛就消失了。那可能有人说了，那变形的关节回去没？那回不去啊，咱有啥说啥，该变形还变形，就是不再疼了啊，生活能正常了，这就挺好啊。这人呐，谁身上都有点毛病啊，他只要不疼不痒，不影响生活，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这就行，你说是吧？所以有风湿的你听我的啊，你也不用寻找什么偏方秘方，总感觉骨头关节冒风的，关节疼的，你就用我刚才说的这桂枝汤，还好用还简单。桂枝15到30克，疼的厉害的你这一副药就多用点桂枝。

0: 重量，就市场上有卖那生姜，对吧？你到那买一块就行。大枣呢是20克，就这么一副药，有风湿疼痛的你都可以来用。你像有一年我遇到一病人，满身起疹子，啊，怎么得的呢？他爱人就说吃的，啊，吃的那个生鱼片吃的。你看哈尔滨这边啊，离俄罗斯比较近，所以很多人喜欢吃生鱼肉。这吃完生鱼片之后呢，可能过敏了，啊，起满身疹子，到皮肤医院也看了，给开的药，抹完之后不见好，一挠一片，痒啊，对吧？痒刺挠，挠的血乎哧连的。家里亲戚之前呢，找我看过病，看的挺好，所以呢，就推荐到我这儿来了。我说鱼本身呢就是寒性的，完事儿呢你再吃那个冷的，对吧？你冷着吃，这寒就入血了啊。我说你看这疙瘩一个个的都带着小白头的，这说明啥呀？说明寒毒入血了。我说你喝点桂枝汤吧，我就给他开了这个桂枝汤。桂枝是40克，那其他的颗数都不变。有人说桂枝怎么给他开这么大的量啊？因为这个病人呢，他体重200来斤，而且在浑身疹子，你给他用量小了他不管用啊。结果这病人用了5天，这疹子就下去了。所以你说咱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东西好不好？这是张仲景的方子，《伤寒论》里的，所以咱们有风湿的，有关节疼的，啊，我讲的这桂枝汤啊，你用一用，还花不了多少钱，完事它管用。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

0: 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你记住，中医中药是最简单易懂的。就我一开始跟大伙说，那广播台里领导家那小女孩就特别爱感冒的，免疫力比较低的，你除了喝点汤药之外，你也可以经常的灸一灸。现在药房不都有卖那个艾灸条的吗？你买那个华佗牌的，买一盒，也不用多买，买一盒，它里边是一根一根的，这叫艾条，是拿那个艾叶做的。艾叶本身就是药材，散寒祛风，一般多外用，你比如熬水熏洗都可以。这个艾叶啊，你给它晾干，晾干之后你戴上口罩砸这个艾叶。那过去啊都是实槽子砸啊，把这个艾叶啊砸成艾绒，然后呢再搓成条，这就叫艾条了。过去这东西很便宜，现在贵啊，什么3年的艾绒、5年的艾绒，年头越长越贵。其实啊，3年5年都一样。那过去没有艾条，没有艾叶，我就拿过那老烟叶子，也一样给人治病。那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啊，是71年还是72年呢？那个时候呢，我跟着我师傅有一天给人出诊。那个时候吃啊住啊都在我师傅家里。有一天晚上啊，旁边一个村的一个姓刘的一户人家来敲门，说孩子已经哭闹3-4个钟头了啊，几个村的医生啊都请了啊，都给看了，他没办法，就跟我师傅说，说王大夫啊，你看你也过去给看一看吧。师傅一听是个孩子啊，就跟我说赶紧的穿衣服咱走，那就穿上衣服背上药箱子赶紧就奔人家去了。等到这个患者家的时候啊，看见了周围村的好几个大夫，那孩子疼得嚎啕大哭，嗓子都哭哑了。旁边的几个大夫啊一筹莫展，我师傅就问说怎么治了，几个大夫说针灸也扎了，安痛定也打了，就是还疼。师傅离近了瞅了瞅这孩子，这孩子虽然嚎啕大哭，但是却没有眼泪，而且双下肢就这两条腿啊紧紧的闭在一起，就像那个抽筋痉挛了似的，小孩的这俩手啊握得噔噔的。我师傅就跟这孩子说，说孩子听话啊，把手打开给爷爷看看。小孩那俩手通红通红的，我师傅就说可能是下寒垫子了。就这句话大伙有明白的没？有听过的没？下寒垫子了，那这是个土名。

好的烟是大生产，但是那烟卷一般人抽不起，所以咱农村不都是自己卷烟吗？那这户男主人呢，以为我师父啊要抽烟呢，就没敢怠慢，啊，一听让卷三根，当时呢还卷的挺老粗，当时卷完一根递给我师父，还要点火，我师父摆摆手，说等三根旱烟都卷完了，一起给我。那么不一会儿的功夫，三根旱烟都卷完了，那么给到我师父手上，啊，我师父说点上，一起点上，再过来俩人，帮一把，就来俩人，一个人呢扶着孩子的两个胳膊，完了再把孩子的上衣撩起来，啊，把肚子露出来，另外一个人啊把孩子两条腿给他压好了，别让他乱动，啊，我师父呢把点着的这三根旱烟绕着孩子肚脐眼就开始熏上了。那几个大夫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你像我当时就头一回看着，我也不明白这咋回事啊，啊，我只知道什么呢，他熏的那个位置就肚脐眼那个位置那叫神阙穴啊，我只知道就那个位置不能扎针灸针。你像孩子父母也是头一回看着这么治病的啊，屋里也没有一个人吱声，都看着我师傅赶着操作。这三根旱烟离孩子那肚脐眼能有两寸那位置，就在那儿画着圈的熏，就来回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五分钟，这孩子就不好了啊，就不使劲嚎了，大概过了能有十分钟啊，孩子睡着了啊。这孩子父母挺着急，说孩子没事吧，怎么没动静呢？我师父就说，哭一晚上了也哭累了，你还不让人家睡一会儿啊？我师父就又给揪了五分来钟啊，那肚脐周围呀也就都红了。我师父用手摸了摸孩子肚子，这时候啊孩子那肚子也比较柔软了，这时候烟叶也快烧没了。我师父就说，行了，给孩子把被盖上，完事告诉这家男主人，今晚这炕啊烧得暖和一点，我估计没啥事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明天按照我这个办法你再给孩子熏一熏啊，注意熏的时候啊这个高一点，啥意思，就离孩子那肚脐啊远一点啊，别烫着，完有啥事呢你再找我。等出了他家，周边的几个大夫啊跟我师父说，说老王你真行啊，你是真厉害呀。我师父呢也很谦虚，说我厉害啥呀，都是土办法，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回去路上呢我就跟我师父说，我说师父啊你真厉害，我头一回看到这么治病的，你太厉害了，几根烟就给人把病治好了，真神。我师父啊就跟我讲，万变不离其宗，这是艾灸，但首先呢你得知道他那是啥病，就是下寒垫子了，现在所谓的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你这个病针灸不管用。你看那孩子疼的抽的那俩腿都并拢了，你针灸根本不起作用，那正常应该艾灸，但咱们上哪整艾条整艾绒去呀，所以没办法，只能拿那个旱烟叶子当艾叶。但旱烟叶点起来艾灸和那艾叶艾条点起来艾灸是一样的，通过这穴位渗透，哎，这样呢就缓解了肠道痉挛，缓解了急性腹痛。我师父讲，他这还不算严重，你正常小孩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一般小男孩疼那两个蛋蛋呢是往上缩的啊，你一摸缩上去了。女孩是什么呢，女孩疼的是两条腿并拢使劲并，你正常男孩在艾灸之前呢得给他针刺放血，两个蛋不有蛋弦子吗，你在那位置先给他放点血，然后呢在肚脐眼上再艾灸，
女孩呢得用烟。

哎，这刚才呀、啊，我一忙我也忘了。正常啊，得用盐把那肚脐眼盖上，小孩平躺，然后你再艾灸，这叫隔盐灸。我说师傅啊，你太厉害了，我这头一回听你讲。师傅讲话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得多学多看。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是谦卑的心态，因为你学一辈子，你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看，都能看明白，对吧？所以多学多看多请教。那咱们呢，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话题，什么三年的艾叶，五年的艾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学位你得找准了，重要的是这学位呀、啊，你得知道它干嘛用的。学位就相当于身上的开关，你得知道控制哪儿的，你得知道干啥的。所以不要局限于什么三年艾绒、五年的艾绒。你看我师父当年用旱烟叶也一样治病。所以咱就说这穴位啊，这肚脐眼儿，这叫什么？神阙穴。为啥叫神阙穴呀？这个阙当啥讲啊？你看过去啊，有那么一首诗，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这个天上宫阙，这个阙当什么讲啊？当住的房子讲。老百姓住的房子叫屋，有钱人住的房子叫宅，皇帝住的房子叫宫。一整我们听说宫殿，宫殿嘛，对吧？那神仙在天上住的这个地上叫啥呀？就叫阙。所以这个穴位叫神阙，神阙，神阙就神仙住的地方。肚脐眼是啥呀？是神仙住的地方，里边住着神仙，所以你经常艾灸这个地方，有助于提高你免疫力，有助于提高你抗病能力啊，提高你的免疫能力、抗病能力都提高了，你不就不爱感冒了吗？所以这个穴位呀，不光说能治疗急性腹痛、肠绞痛，你平时热乎热乎它啊，搓一搓它，还能强身健体，还能增强你免疫力。我们医院呢有个老中医，每天就用手掌去热敷这个地上。这老中医啊活了98岁，所以你说好不好？最简单的办法，你搓两个手，你把这两个手掌搓热乎的，然后呢把手掌心对着肚脐眼给它贴上，你看热乎不？你看你舒服不？你像我们很多老同志，冬天这腿爱抽筋儿，有的严重的带的那肚子都跟着抽筋儿，你就按我说的来，有条件的方便的，你买点艾柱啊，自己平时艾灸艾灸。你不爱动换的，你就按我说的，你直接就用这手掌戳肚脐眼也行，你给这肚脐眼啊戳热乎了，或者说呢你先戳两个手掌，两个手掌热乎了之后，哎，你再把这手掌啊去捂着咱们这肚脐眼啊，你每天按我说的去做，我告诉你，治病不说，还强身健体，还延年益寿。我都告诉多少人了，百试百灵。我认识一老太太，我认识她那年呢她都70多了，我估计现在呀得90多岁了。我不知道前两年放开之后这人还在不在，因为放开走了很多人。所以咱们这些能活下来的老人，你说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得对自己好点，别舍不得。就我说的老太太对自己可好了，对自己舍得，人家家里雇那个保姆雇多少年了，老太太一个儿子一个姑娘，老太太呢跟着姑娘一起生活，那时候跟我说，我住这房子今后啊就留给我外孙了啊，我都写好遗嘱了。这老太太跟我讲，
跟儿子不对付，在一起就吵吵，所以呢就一直跟着姑娘生活。老太太以前是领导啊，那过去在北京当领导的那肯定不一般人呐。七几年的时候没少让人整。老太太说，我这病啊就是让人打的，让人吓的啊，给吓出病根来了。一整胃就抽筋了，一整胃就痉挛了，一整脚就抽筋了，那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抽的啊，那都分开，抽的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他说受我影响，儿子呢也跟着吃瓜烙了，所以儿子心里一直有气，一直觉得不公啊，这不受我连累吗？所以这些年呢就一直不愿意跟我来往。他说我不怪他啊，老太太是一个很明智的那么个人，老头呢也不是一般人，过去啊那是区长，90几的时候病逝了，所以这保姆啊白天晚上陪着老太太，因为老太太有这么个毛病，所以离不开人啊。他保姆都说一整抽筋了，一两个小时都缓不过来。保姆就说那脚趾头啊我都给他掰过来，要不自己过不来，抽的走路都不行。后来呢我就教他这么个办法啊，就艾灸肚脐儿啊，最后好了。所以你发现病自来自去，最后还得是咱这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在鹤岗工农区卫生所，那个时候啊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当时读的是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我们本单位呀有一个护士生孩子，在孩子3个月以后呢他回来上班，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呢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儿，这个女同志奶水一下子就没多少了。那个时候大家每个月的工资都15-16块钱啊，那伙食费都不够，所以根本没有剩余钱买奶粉啊。这孩子呢整天呢哭哭啼啼的。我们那个卫生所吧没有几个大夫，

天急得哭啊，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是吃点啥呀，还是扎扎针灸啊？你说吃点好的，那时候没那条件呢。不是说他没那条件，就那个时候谁都没那条件。我说那就扎扎针灸看看吧。啊，我说我上午有病人，下午吧，下午患者人少，完你就带他来。这不嘛，下午啊，这老护士就把这孩子带来了。啊，带来了之后我就问他，啊，我说一开始孩子奶够吃啊，还是说你上班忙活累的呀？他说我上班倒不累，啊，这李姐重活啊还不让我干。这个李姐就是带他来的那个老护士。这个李姐啊帮我干不少活，她说我这不上班了吗，我跟老婆婆一起住，你说我上了一天班回家我肯定累呀，所以孩子有时候看的就没那么细。那天呢我婆婆说我了啊，说我一天也不给爷们儿做个饭，你家爷们儿累一天了，你也不说回家给做口热乎饭吃，干点啥都磨磨蹭蹭的。这小护士就跟我说，你说我上班一个小时回家一个小时啊，还得照看孩子，那做饭指定是晚点儿。婆婆说一天家里就一个菜，她弟弟还念书，她还得每个月给她弟弟邮寄过去学费，婆婆也没工作，吃住都在我们这儿啊，这还有个孩子，你说不得省吃俭用啊。我知道吃的不行，如果你说吃的要好，这奶水能不够吗？把俺婆婆吧说这话啊，你说我也上班我也累一天了，那怎么你在家你就不能把米先淘了，把菜先摘了？所以婆婆说完我也生气，晚上呢我跟俺家那口子就说了，我说妈说那话我真不爱听，我就给我爱人呢又学了一遍。你要正常人你是不是得安慰我？俺家那口子说啥？说我妈说话呀你就别吱声，你就听着，她也不容易，你说从农村啊来给咱带孩子容易吗？人家家里还一堆事儿呢，再一个我爸没地走啊，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拉扯大，我妈不容易，所以说啥你就听着。我当时就合计，你妈不容易我容易吗？我也不容易呀，我嫁给你我也没图你别的呀，那三钻我都没有啊，我不也嫁给你了吗？不就图你这么个人吗？我越合计越憋气，那天气得我一宿都没怎么睡着，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嫁错了。可能我说的这个事儿啊，咱们50岁以下的人那可能不太理解，就我讲的这事儿，但50岁以上的人能理解。现在都是老婆婆看儿媳妇脸子，讲话又出钱又出力啊，就这么做还不一定满意呢。我有一患者，当时看病的时候啊不到60岁，一女同志，她啥病呢？来找我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的难受啊，憋的疼。我一看他这脸色儿，你不用问，指定冠心病。为啥呀？脸色儿蜡黄不说，完事儿还苍白，这一看呢就是睡不好觉，同时心肌缺血，鼻梁根儿那位置啊有几道横杠。就大伙有好信儿的，你都可以拿家里那小镜子你自己照一照，鼻梁根儿那位置那地方有几道横杠，医学管这叫什么呢？包改纹，这是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就断定这女同志指定心脏不好，你从面色就看出来了，这女同志心肌缺血啊。我说我给你搭把脉啊看一看，我一号，她这个脉搏啊比较迟缓，这我就断定了她心肌缺血啊，心脏供血不足啊，那心脏供血有问题啊。再一个，这女同志嘴唇的颜色偏紫暗，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头卷起来我看。

看看你舌底下血管，中医管这血管叫舌脉。我一看，确子确子的，这就是很明显的心脏病了，对吧？一看就是冠心病，都不用让他去做那个冠脉造影，那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还自费，所以你让他花那钱干啥？你通过病人的面色、脉诊、舌诊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表现。他说我现在主要啊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得慌，憋得厉害，嘴苦，尤其是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特别沉，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我说你怕冷不？他告诉我还不怕冷，就是上不来气儿。我说你站起来。你上楼的时候，你看见大厅那根柱子没？你过去，你用后背呀撞那柱子，啊，一下一下的撞10下，然后呢，你回来，你告诉我你什么感觉？这女同志啊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了，啊，回来的时候挺高兴的，说大夫啊，你真神了，我这口气啊松快多了，你让我撞后背。撞这10下是不是有啥讲究啊？我撞那柱子，我看还贴着海报呢，是不是有啥讲究啊？他这一说呀，给我说笑了。我说那柱子上贴的是我们医院的规章制度，那不是什么符。我让你撞撞后背，看看有没有改善，是我想看看你这是不是器质性的。有人说啥叫器质性的？你看一说冠心病啊，有2种。一种呢叫功能性的，一种啊叫器质性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器质性病变，大夫一整，你这是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指的是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所以器质性病变一般不好治，说明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心脏器质性病变。说明你这个心脏本身已经出问题了，要不是心脏瓣膜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但这女同志后背撞了几下柱子之后，她就感到喘气儿一下松快了，那这气儿啊匀乎点儿了，这就说明她这个心脏问题呀属于功能性问题。是心脏功能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心脏供血不足，你比如说心气虚啊，这都有可能，啊，你再比如说瘀了，心脏这个地方瘀了，气血不通了，经络不通了，这都有可能。我把这情况跟他一说，他说老大夫啊，你是真懂，啊，说说呢还有点掉眼泪了，啊，说我这心脏憋闷呐。都有一个多礼拜了，这几天严重了，尤其晚上躺不下，上不来气儿。我说咋的了？跟谁生气了？就跟我说，跟儿媳妇生点气。他说那话呀，伤着我了。我儿子结婚，儿媳妇就怀孕了。我说那不挺好吗？你这不就要当奶奶了吗？哎呦，别提了。他说当时儿子结婚的时候啊，给儿子买了辆8万多块钱的车，完事儿呢就跟儿子讲，说妈和你爸这辈子啊就攒了15万块钱，这8万多块钱给你买车了，5万多块钱呢给人家过彩礼，啊，剩下2万块钱呢给你办结婚酒席，你爸那卡里边还有2万，啊，我们老两口就这些钱。这些年呢，不买穿的，不买用的，纯攒的。孩子结婚住的是老房子，有点远，这个儿媳妇啊就不爱来，人家嫌远呢，所以结了婚之后啊，就一直住他妈家。因为结婚家里边钱呢都花空了啊，甚至说还管这个妹妹呀借了1万块钱，所以儿媳妇怀孕之后。啊，就没再给拿钱，生孩子的时候呢，给拿了1万块钱，也不知道儿媳妇是不是嫌少，啊，这坐月子呢，一直啊就在他妈。

0: 家里边住。人家儿媳妇说了，说妈呀，我生完孩子你不能全指我妈，我妈身体也不好，前年呢又做的乳腺手术，所以啊你得来呀。啊，我也答应了，从我家到儿媳妇妈家坐车得1.5小时，我再加上去菜市场买菜，那就得2个多小时。早上我7点钟出门，晚上到家就已经7-8点钟了，还没吃饭。人家亲家那边总说你就在这吃完再走，但不是那回事啊。本身在人娘家坐月子，我这当婆婆的就挺干啥的，你再天天在人家吃饭，不是那回事。所以我这每天呐早出晚归的，加上他娘家还住6楼，我这买东西一次还买挺多，有的时候真拎不上去。那孩子尿戒子小衣服天天一盆一盆的，每天呢我去了都是满满一盆。洗完衣服我就做饭，早上去菜市场买菜，所以有时候啊累得真拎不动，也是挂着儿媳妇吃点好的，因为坐月子一般这嘴都刁啊。但你毕竟说啊不是自己亲生的，谁也不能说100%满意。结果有一天儿媳妇当着他妈的面就对着我说呀，啊说你这一天总这么着急干啥呀，早上按点来晚上按点走，你在这上下班呢，你自己的孙子你多关心关心呢。儿媳妇这句话呀给我伤着了。早上公交车6点钟才第一辆，你说我不得吃完饭再去啊，我还得上早市，到你家就得9点多了，晚上再晚那就没有公交车了。杨大夫啊，我儿媳那话呀真伤着我了，我还没法跟儿子讲，所以我就憋在心里，越合计越憋气，所以我这口气儿啊就窝在心里上不来。这女同志说完啊，我说你知道吗，女同志冠心病10个有10个都是切出来的，最后这气啊就淤这地方了，就堵这地方了。为啥胸闷气短呢？为啥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为啥总前胸后背疼啊？就因为这地方淤了堵了，那你时间长了不就梗了吗？严重不就是心梗了吗？所以你得化瘀化堵化梗阻啊，你得让它这地方通喽，就像立交桥似的，你得让这道啊能通过去。所以我刚才教你那个，你每天你自己回去你壮大树，自己悠着点劲儿来，然后呢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得舒心你知道吗，所以我给你开个舒心汤，你回去用。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副药，你就按我说的喝。这药化瘀很全面，全面化瘀，能化瘀能化堵能化梗阻，回去喝吧。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星期，这女同志复诊告诉我好多了，晚上能躺下了。我说你借这个机会呀、你也休息一段时间，那孩子那儿啊你少去几天他也没啥事儿。我说这舒心汤啊你继续用。大概过了1个多月吧，这女同志病症就没了。所以呀、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现在啊老婆婆都是看儿媳妇脸色，那过去可不这样，过去那老婆婆厉害呀。我说这话60岁以上的能理解啊，能跟我同频道。那我在卫生所那护士不就是吗，怕婆婆，所以自己憋气，整的那奶都给憋回去了啊，找我扎的针灸，我就给扎了2个穴位，一个血海穴，一个阳陵泉，一共是扎了4天，这女同志奶水就回来了。因为她这个病啊就是一个心情因素，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一瘀 没有奶水了。那奶水是啥呀？奶水就是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你看一生气，老百姓讲话了，这奶马上就回去了，不是回去了，是血淤住了，所以没有奶水了。你化开了，奶水不就来了吗？所以扎血海穴，让它气血顺畅，扎阳陵泉，让它疏肝解瘀，所以这奶水呢就又回来了。那么平时血海穴和阳陵泉，大家伙啊也可以经常的揉一揉，平时揉揉血海穴，能让身体血流顺畅一点，尤其对下肢有帮助。你像有糖尿病的，有腰间盘突出的，有静脉曲张的，你平时啊应该经常揉揉血海穴。那你像阳陵泉这个穴位能疏肝解瘀，所以你经常好生气的，经常血压不稳的，经常感到郁闷的，你都可以揉一揉阳陵泉这个穴位。所以中医呀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方便不？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咱大家伙呢也够辛苦的啊，谢谢大家能听我讲，谢谢。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这个音乐一响起，熟悉不熟悉咱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我们要给您聊西游记了。而但凡是您对我这个人，对咱这个节目有点了解的话，肯定知道我对西游记，不管是原版正文呢，还是86版的电视剧啊，那都是喜欢的不得了。所以在节目里边无论是聊什么内容啊，经常是说着说着就拐到西游上边。其实有另外一本书啊，我个人更比较擅长，它就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您可能把这本书啊当成是一篇小黄文，但是您看它序言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叫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金瓶梅》它真正出彩的地方不是那些香艳啊，而是抛开污秽的部分仍有可观之处。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虽兼伪词，而其他家处自在。家处在哪儿呢？刻画世道人情的功力。这本书所探索到的世事人情的深度，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甚至它也影响到了曹雪芹对《红楼梦》的创作。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本书不适合在咱们大众传播的节目里边去给您聊。那么今儿《西游记》的内容我们聊什么呢？还是聊这个电视剧86版的《西游记》。只不过这个角度呢要给您变一下。之前我们曾经从导演手记那个角度，就是从杨洁导演他的经历啊给您聊过。而这一次呢，我们换一个角度。
1: 他是国家一级作曲家，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总作曲，他所创作的旋律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那么许镜清本人的童年是否也如他所创作的音乐那般多彩有趣？他的童年生活都有过哪些或心酸或开心的事情？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0: 话说那是1942年的11月15号，许镜清出生在山东龙口黄山馆村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许镜清本人呢，对于这个老家呀，对龙口这儿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刚满1岁的时候呢，他就在母亲的怀抱里边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去干嘛了呢？也算是闯关东吧。他们一家子来到了2000公里以外的黑龙江省伯利县。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荒远偏僻，非常贫穷的地方。还别说那时候了，即便是到了现在，黑龙江省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它也算不上富裕，但毕竟来说呢，这是一家人的落脚点，也算是许镜清的第二故乡了。他父亲靠着打零工挣点收入，他母亲呢在家务农，家里边要多穷有多穷，穷的呀都带着动静了。说带着什么动静呢？穷的叮当乱响嘛。说一家人能吃上饭，这已经是有点夸张了。许镜清的童年生活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度过的。他们家啊，在伯利县的东边。

0: 中间有这么一个过道屋，这过道屋这儿啊就是放大灶的地方。那时候比方说一家三口吧，一对父母加一个儿子，您等到他这个儿子结婚了，这当父母的也没钱给孩子盖新房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住对门屋。中间这个过道屋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厨房，这儿啊有大水缸，两边呢各自有灶台，两个屋一进门呢就是烧柴火取暖的土炕。所以说许静清他们家啊住这么一间半，说能不能把这房子全租下来呀？可以呀，全租下来那肯定挺好啊，父母跟孩子能够分着睡。但问题是手里边没那么多钱呢，就算是勉勉强强租下来了，你得烧俩火炕，生两个炉子，这是一笔非常不小的挑费，许静清他们家肯定是负担不起的。反正全家五口人呢每天就挤在炕上睡，房子里边除了一张木头桌子跟几张凳子，那就什么也没有了。什么叫家徒四壁呀？这就是家徒四壁。按理说在东北呢夏天还好点，因为天不是那么特别热，但是夏天它下大雨啊，一到下雨了，许静清回忆说呀，家里边老是漏雨，跟水帘洞似的。家里边你就瞧吧，地上东一个西一个摆满了好几个盛雨水的盆儿，这个雨水顺着房顶滴答滴答就往下掉了。他父亲后来在县里边的榨油厂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呢就是干人工榨油的工作，家里边所有生活的来源全靠他父亲每个月的工资。那时候呢兄妹仨人都得上学呢，得念书啊，生活是特别的窘迫，而且呢无亲无故，没有任何的依托，那真的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尤其是到了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就连这个厂子里边榨油以后那个豆饼，这豆饼原来是喂猪的好东西，但是人特别饿的时候啊也经常吃这个豆饼了，吃完豆饼你再喝点水，哎呦那可就胀肚子了。
1: 你怎么跑这屋里来偷吃豆饼来了？
2: 你怎么好吃这一口啊？
1: 要没这长毛的豆饼非饿死你不可。
3: 我说你们这是诚心耍我呀？
2: 这屋里头有要紧的东西怕偷。
3: 这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啊？除了马刷子、马嚼子、马鞍子，还有这长毛的豆饼。你知道个
0: 屁。说到这个豆饼啊，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压根都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我小时候还真见过。这个豆饼啊得有二指来厚，直径呢得有一米多，有一张圆桌面那么大小。把这东西给它砸碎了，泡好了喂猪，这东西就是干这用的。我也偷偷的尝过，齁难吃齁难吃的。但是人真饿得受不了的情况下，那不吃也得吃啊。再后来呢，许晶晶的父亲身体不好，但即便身板不好，你说不上班行吗？不上班吃什么呀？

0: 五六岁的许静清天不亮呢就被他父亲吼起来，让他赶紧起床出门干活去。说干什么活呢？提溜着这么一个破铁桶就出门了，到街上啊去捡这个煤糊去。说到捡煤糊，这就又聊到很多朋友的知识盲区了。什么叫捡煤糊啊？就是那个没有烧透的煤块，那个就叫煤糊。这个捡回来放在家里边炉子里边呢还可以二次燃烧。那可能很多的80后没有这种概念，再往前一点啊，稍微上了点岁数的肯定有这种印象。咱们说那个著名的相声演员冯巩，他就有过这种经历啊，在艺术人生里边还回忆过，那烧完的煤块人家倒出来了，这孩子们跟狼似的一拥而上，那煤块还热着呢，但是你得抢，不抢啊就没你的了。
1: 那年你才九岁啊，一个九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2: 又不对，是烫的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
0: 冬天的黑龙江，一大早的把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从被窝里边叫出来，你说这得多难受啊？但难受也得去呀。家里边每天取暖就基本靠这点东西了。许静清这不情愿的起了床，拎着这个破铁桶啊就开始上街了，说捡多少呢，捡到自己实在拎不动了才能够回来。捡回来的煤糊啊基本上只能够应付一天，第二天早晨呢又是一大早的又得去捡了。五六岁的孩子搁现在来说呀，那什么事儿都不懂呢，那是一家人的心头肉呢，但是许静清这必须干这活，日子再艰难也得过下去啊。许晶晶有一次回忆说，印象最深的一回啊，就是已经那时候十多岁了，那年冬天出奇的冷，哎呦，说这黑龙江的冬天怎么就这么冷呢，-20多度，山上的积雪已经没过小腿了，天刚蒙蒙亮，他推着一辆小破车走进了白雪皑皑的山里边。这回不是捡煤糊去了，他捡柴火去，一路低着头盯着雪地里边，哪块露出来干树枝了，哪棵树上有那枯死的干枝就往哪块走，捡起来就捆到一块放到小车上。这山里边啊特别的安静，耳旁只有风声，不远处呢有那个狼嚎叫的声音。十来岁的孩子心里边害怕极了，但是也得是咬着牙拼命的往前走，心里边最害怕的就是一只野狼突然窜出来。走了多长时间呢，他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来回啊得有30里地。咱们现在很多朋友为了锻炼身体经常是出去快步走，也有这个微信运动显示你的步数，您琢磨琢磨吧，30里地那多难走啊，不是公园里平地上塑胶跑道上那么走，他得是推着一辆小车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走，温度-20多度，不单是走，你还得捡柴火，你还得撅树枝，你还得捆树枝，饥寒交迫，忐忑不安，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吃干粮吧，从这个兜里边拿出馒头来，说是馒头吧还不是纯白面的，就算是纯白面的，您想想-20多度，这哪是馒头啊，比石块还硬呢，但再硬你也得吃啊，嘎嘣嘎嘣的咬着馒头，渴了怎么办呢，说捧点雪放嘴里边那也不解渴啊。许静清这只能是拿这个砍树枝的那个小斧头在河面上凿一个小洞，然后呢双手撑着就跟那俯卧撑似的趴在河里边喝水。有朋友说手撑在冰面上那不凉吗，列位，手脚早就冻得没知觉了。就这么着最终推回了满满一小车的烧火的干树枝，哎呦，总算是到家了，心里边的忐忑心里边的不安总算是结束了，能暖和会儿了。可是刚一进屋啊，眼瞅着这个耳朵上啊就跟吹气球似的，这耳垂那就起了大水泡了。没挨过这种冻的朋友您是真理解不了啊，那钻心的疼啊。他母亲一瞧，赶紧吧，赶紧干什么呀，给送到医院去，哪儿那么矫情啊，用着之前的办法，用针呢穿一根他的头。

0: 那个手跟馒头似的，跟包子似的，那真的是钻心的疼，手脚冻得不行了，说直接放热水里边行吗？还不行，得用这个血呀，先搓这个脚，然后放到凉水里边，再到温水里边，最后啊再放到热水里边。哈尔滨的冬天那是真冷啊，这日子是真难熬啊，总算把冬天给熬过去了，这就不用去捡煤糊了。不去捡煤糊捡什么呀？捡垃圾，像什么铁丝啊、铜丝啊，卖上这么3-5毛钱，哎呦，开心的不得了。
1: 我跟你啊，一起啊，2块钱，怎么样？
2: 行吧，2块就2块，交钱吧。
1: 成交啊！
2: 哎，成交。
1: 来，1块。
2: 嗯。
1: 2块。2块钱啊。
2: 2块。
3: 有钱买汽水了。
2: 走
4: 走。
3: 攒钱。
4: 有钱
0: 了。有的时候啊，买上这么1-2颗糖，掰开糖纸，把这么其中一颗呢送到母亲的嘴里边。当妈的开心的一笑，那时候许晶晶心里边也是特别的甜，比吃了蜜都甜。而且那时候呢，许晶晶最高兴的就是能够捡到部队不要的东西。石方才给您介绍了，许晶晶他们这个家呀是在伯利县的东边，这距离当时东北解放军炮兵50的疗养院是非常近的。疗养院里边扔垃圾啊，扔废品呢、啊、小孩们捡到了特别高兴。有一回啊，许晶晶就从那儿捡到一本书，是张恨水所写的《月暗花残》，这也是许晶晶开蒙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这书呢没有封面，而且书的后边也缺了很多页，这就导致这本书的大结局他愣是不知道。但是即便如此，他依旧把这个书给读完了，还经常把书里边故事讲给别人听，讲给家人呢、啊、讲给其他的小伙伴小朋友啊。因为这本书啊缺了结尾了，他就只能自个儿编，小朋友聚到一块儿听他讲这个《月暗花残》，也都愿意听。因为那时候的孩子，你说捧着手机玩抖音，拿着 iPad 玩王者荣耀，或者说去游乐场啊看电影啊，这些呀都没有，家长也没那个闲心，也没那个能力给孩子们讲故事。小伙伴里边有这个认字的、看书的、能给讲故事的，大家伙儿都愿意围着他，管他叫故事大王。许静清爱读小说的习惯也是打那时候积累下来的。家里边为了增加收入，他父亲在院子里边啊盖了一间小草房，养了几十只鸡。那时候的农村呢，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鸡，养鸡呢可以吃鸡蛋，而且这个鸡蛋呢可以多攒点拿出去卖去补贴家用。在农村长大的对于这种生活环境那肯定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咱们看《潜伏》里边，翠萍当了余则成的阔太太了，在城市里边，在天津军统站那儿已经住上洋房了，但是农村这个习惯他还是保留着，我得垒个鸡窝。
5: 我想在院子里垒个鸡窝，省得老跑大街买鸡蛋那么贵。
6: 垒鸡窝不行。
5: 有什么不行？我闲得慌。
6: 闲得慌也不行，这是犯纪律。
5: 你少拿屎壳郎当药丸子，鸡窝哎，犯什么纪律？
0: 我们说那时候的农村呢，一般的家里边养个3-5只鸡，多了养10几只、20来只，那就相当不少了。而许晶晶他们家呢，一下就养了几十只。他父亲呢，也不知道从哪儿淘弄一本养鸡的书，按照书里边所说的该怎么养、该怎么喂，养出经验来了。最多的时候养100多只鸡，家里边呢全靠养鸡卖鸡蛋过日子。就看着这个草房里边跑满的小鸡儿啊，突然就觉得这个日子有盼头了。平时呢，家里边偶尔改善生活，炒俩鸡蛋，煎俩鸡子儿，大人孩子都高兴。这卖鸡蛋补贴家用，100多只鸡下的鸡蛋也不少呢。可惜啊，到了第二年，县里边很多农户呢，人家也开始大规模的养鸡了，他们家卖鸡蛋的生意就不好做了，收入受到很大影响。除了养鸡啊，他们住的小院子里边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园，他母亲种点青菜呀，种点葱啊。东北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个小菜园，很少说到农贸市场那儿买青菜吃。在菜园的南头呢，还盖了一个大猪圈，养了2-3头猪。这个猪粪呢、鸡粪呢，可以当成青菜的肥料，剩下的菜帮子、菜叶子可以喂鸡啊、喂猪啊。这当然是不够的啊，不够怎么办呢？去买饲料吗？那时候没有，只能是去割猪草。每年夏天的时候啊，许静清赶着这个猪啊到河边吃草，猪吃草，他在旁边就看书。隔个2-3天呢，他得出去割这个猪草。
7: 我知道哪儿的猪草好。

0: 等老母猪吃完了这些，我还去割，把老母猪养得胖胖的。
1: 不但是割猪草，也得采摘野菜，菜梗子给猪吃，这个新鲜的菜叶啊拿来蘸酱。东北家家户户都会腌上一缸酱，这种黄豆酱也是一种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味道。小葱蘸酱越吃越胖，野菜蘸酱越吃越壮。其实哪是越吃越胖越吃越壮啊，是没什么别的可吃的。有一回呢，许敬清又去割猪草了，结果劲儿使猛了，一镰刀下去把这个腿就割了一道大口子。为什么读这个许敬清的自传我是感同身受呢？因为他这种童年吧，虽然说我们家没他们家那么穷啊，但是基本上这种童年生活我都有。小事儿，你甭管是割猪草啊、割麦子啊、割水稻啊，谁的腿上没被拉过口子啊？以前给您讲过单田芳的童年，那个童年呢跟我们的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人家家里边是曲艺世家，那讲究的是醒目一响黄金万两，家里边条件倍儿好。小事儿央求他爸爸给我买块手表吧，咔给买一个进口的手表，说我买辆自行车，央求着他父亲马上给买辆自行车。我们童年没有这种经历，但是许敬清的很多经历我这不是感同身受，那是真有过的。许敬清这割猪草，一看这腿上大口子蹭蹭的冒血，哎呦忍着疼走回家，一进家门啊扑到母亲怀里边，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这种伤疤呢也是伴随一辈子的，看到这个伤疤，想当年的情景马上就浮现到眼前了。过完了夏天就是秋天，秋天的时候啊，大家伙把地里白菜给收了，菜地周边呢有很多老的烂的菜叶子，他就把这个菜叶子呢拢吧拢吧带回家，拿回家喂猪了。养的猪里边啊有一头是公猪，这个公猪呢专门是给这个母猪来配种的，只要配种成功就能挣一块钱。列位，一块钱不少了，而且这活多容易呀、啊！谁们家母猪需要配种了，你把这公猪就轰着去他们家就行了。事情完毕以后，人本家给拿一块钱，这算是给猪的辛苦费吧。当时的一块钱呢，能买不少东西呢。最主要的，它跟这个割猪草啊、捡煤糊啊、捡破烂啊，它都不一样，因为人呢不用怎么费力气，重体力的活让猪就给干了。而且这头大公猪呢每次还挺高兴的。许敬清他们家还养了一头特别大的母猪，在我们老家呀叫老可猪。哎呦，这头大母猪啊可就立了功了，有一年呢生了20多只小猪。这家里边许敬清的母亲一瞧，哎呦这可是太难得了，这老可猪啊劳苦功高，于是每天到外边呢找猪食去喂它，偶尔啊还给它喂点人吃的粮食。20多头小猪长到一定程度呢就得卖了，一只小猪仔可以卖这么8块到10块钱。卖猪有了钱了，这就是父母最高兴的时候。而在许敬清的记忆里边，他呀心里边有点难受，为什么呢？好不容易把这小猪给喂大了，但是呢得把这个猪仔给他卖了，他心里边舍不得呀，孩子心软嘛。养猪的那两年呢他们家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但是即便如此，一家人始终啊没吃过自个儿家养的猪肉。许晶晶记得有一年冬天呢又是特别冷，冷到什么程度呢？-30多度。那头被他母亲当成宝贝的母猪竟然被冻死了，他母亲为此是嚎啕大哭，郁闷了好长时间。即便如此呢，这头死猪也得卖了，舍不得杀猪吃肉。一家五口人，除了他身体不太好的父亲，许晶晶这儿就成了家里边壮劳力了。不但是壮劳力，那是顶门立户的男丁啊。从小许敬清呢也有这种意识，他两个妹妹比他小3岁小4岁，有一回啊对面邻居家里边养的那个羊，这个羊啊他特讨厌啊，他喜欢顶人，脑袋往下一低，屁股一使劲，俩腿一蹬，当把许敬清的妹妹顶一大屁墩儿。哎呦这小孩哭啊，这正好啊被许敬清给瞧着了，当哥哥的保护妹妹，这是自然天性啊。
2: 我说你敢欺负我妹妹、
1: 于是许晶晶呢，您别看8岁啊，冲过去对这个羊呢手脚并用给打了一通，结果邻居瞧着了，这孩子干嘛呢，欺负我们家羊干嘛呀，于是骂骂咧咧的全是脏话。许晶晶的母亲听着了，赶紧出来解劝吧，先问

0: 孩子怎么回事啊？许静清这一边哭一边说，这杨顶我妹妹，你看看把她给顶的。许静清的妹妹呢也学不出来了，一个劲儿在那儿哭。他母亲一瞧我们家占理儿啊，跟邻居那儿吵了一通。回到家里边呢，一瞧自个儿家孩子啊被骂成这样，心里边啊特别的难受，于是拿了一块小馒头给了他了。许静清这拿着馒头扭头一瞧呢，自个儿妹妹那儿还在哭呢，舍不得吃，把这馒头啊又给他妹妹了。打那时候啊他就知道要保护自个儿的妹妹，要敢于出头。那你说他又没哥哥，谁替他出头呢？哎，他有一老乡叫王作友，他比许静清啊大五岁，外号叫王小鼻子。因为许静清家里边条件困难，小时候啊长得特别瘦，跟麻杆似的，所以经常被人欺负。王作友就经常帮他挡架，谁敢欺负许静清了，王作友就冲上去跟人打一架。这小时候的友谊啊，要多纯有多纯，要多真有多真。后来许静清也老了，王作友岁数就更大了，俩人再次见面的时候，王作友都已经79了。因为人家后来呢到县里边去学开汽车，后来开卡车，他儿子啊在县里边当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日子过得也挺好的。老哥俩一见面，哎呀，这么一叙旧啊也是唏嘘不已。见到王作友呢，他瞬间想起来自个儿在村里边啊还有一个小媳妇儿，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啊。那时候的孩子对男女之间的事儿懵懵懂懂，啥也不知道。就几个小伙伴啊看到村里边一个小女孩，就经常跟这个许静清说，哎，这就是你的小媳妇儿。许静清也不明白小媳妇儿是啥意思，将来我们俩得结婚，只知道跟他一块玩挺高兴的。等到有一天呢，小女孩人家全家搬走了，他知道以后啊，哎呦，坐地上哭啊，哭着找他妈妈去了，你把我小媳妇儿给我找回来，把他妈妈给气得哭笑不得。许静清这儿呢，因为本身比较弱小，但是他呀心地比较善良，心特别软，特别同情弱者。有一次他也是很小的时候，他母亲给他2毛钱去买瓶醋去，结果许静清这儿捏着这2毛钱在半道上啊看见一个小老太太，这老太太呀还裹着小脚步履蹒跚地走着满街乞讨要饭呢。老太太看见他了，就跟他说，说孩儿啊，能给我点吃的吗？我已经饿了2天了，水米没打牙呀。许静清这孩子心特别软呢，觉得老太太特别可怜，毫不犹豫地把手里边2毛钱就给了老太太了。老太太也知道家家户户都不容易，孩子拿着2毛钱呢，肯定是去买油盐酱醋的，现在给了自己了，回去怎么交代呀？可是老太太这饿得不行了，接过2毛钱扑通就给许静清这孩子跪下了。许静清这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扭头就跑了。回到家他妈说，这去得挺快呀，醋呢？只能说半道上看一老奶奶，她实在饿得不行了，我把钱呢给了她了。她母亲这长叹一声，良久才说了一句话，说咱们家挣钱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没有过多的怪罪孩子，又给他2毛钱去买醋吧。您看说了这么多，这就是许静清所经历的贫寒困苦的孩童时代。我们必须得说呀，痛苦从来不是财富，只有痛苦磨练了你，你对痛苦有一定的思考，这就相当于啊被痛苦给淬火过，人变得有意志力了，不轻言放弃了，懂得换位思考，有同情心了，这时候苦难呢才算是财富呢。
1: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带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

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儿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

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戒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沽酒释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1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

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

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

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

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
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她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

他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地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

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五六十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七八十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

更是家里的福星。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脉象学说、病机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常说的心无挂碍，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
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心跳慢点，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

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还感染，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或者真气迷路了，找不着这个地方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东西，人活着靠真气，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

0: 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

0: 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 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 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

0: 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
1: 世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

0: 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

0: 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2: 明白。
1: 酒泉。
3: 明白。
1: 青山。
3: 明白。
4: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7: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紿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1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

0: 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3: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3: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地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倡导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报道中也提到了主要的应对方案，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现实生活中啊，不少家长为了省事儿啊，就甩给孩子一部手机或者一个平板电脑。更有甚者，很多家长本身就对电子产品有很深的依赖，甚至是沉迷了。这些都对防范电子带娃带来了难题。防范电子带娃，家长不能离场啊。教育不只是幼儿园和学校的事儿啊，尤其对于幼儿来说，家长和家庭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这次教育部推出的主题宣传活动苦心也正在于此。总之呢，要防范电子带娃需要多管齐下，其中呢，家长是不能离场的，要真正拿出时间和行动，把对孩子的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陪伴、游戏和运动。近日，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引发争议，公开信息显示该电影定档今年5月30号。电影的宣传文案强调真实故事改编，原型人物真实出演，但是有网友指责其美化犯罪行为。此前该电影主演赵潇红曾发微博称自己入狱10年。5月19号，赵潇红的社交平台账号显示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微博社区公约被禁止关注。记者根据相关信息进行检索，发现没有办法找到相关账号。据大河报消息，电影编剧的秦小雨曾表示，赵潇红监狱服刑期间就参与了拍摄。秦小雨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从2018年6月开始筹备，为获得批准进入监狱采访拍摄，做了许多申请和办理手续的工作，最后得到了司法部相关部门的批准和支持。最初的想法是拍摄关于监狱的纪录片，通过真实的影像来记录真实的监狱、真实的狱警和服刑人员。5月18号下午，片方回应说，因舆情发酵，正与上海电影局协商调整档期，上映时间暂未确定。另外，5月20号凌晨，就是今天。

天凌晨，知名主持人汪涵通过其工作室的微博，就有关他担任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出品人一事发表致歉声明。原来啊，所谓的真实故事其实是对主演赵潇洪犯罪事实的篡改啊，因为根据公开的法院裁定书显示，当事人赵潇洪啊，这是他艺名，之前叫赵小红啊，很多年前他因为琐事争执之后啊，持刀刺死了丈夫，法院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啊，他并没有长期家暴记录与报警验伤的凭证。那么影片所宣扬的家暴反杀这个依据是从何而来呀？将因琐事故意伤害包装成了反抗家暴误杀，女主反转成了悲情英雄，这不是艺术包装，而是实打实的谎言。更令人震惊的是，女主角在服刑期间就参与了拍摄，而且这部电影还存在程序上的严重问题。根据媒体报道，主演2019年服刑期间参演，影片却在2021年才备案立项，这属于典型的先拍后备。总之啊，艺术创作可以天马行空啊，可以百花齐放，但绝对不能脱离法律框架。无论《监狱来的妈妈》这部电影拿了什么奖，它涉嫌篡改事实、违规拍摄和价值误导等争议，都应该被严肃对待，被认真调查。近日，一场40周年庆典合影以及一部毛巾帝国的网剧，让老牌毛巾企业杰利雅深陷豪门伦理的谣言漩涡中。继报警之后，5月19号，杰利雅又晒出多张证明自证清白，包括经过公证的结婚证，还有 DNA 的鉴定证书，证明张小梅和张小燕没有亲属关系，从而破除之前婆媳两个人是姐妹啊，是堂姐妹这种谣言。这怎么回事啊？是2024年的时候啊，杰利雅打造了毛巾帝国系列短剧啊，这个短剧中啊有大量的豪门内斗等爽感剧情，全网播放量超过了1.2亿次。短剧渲染豪门权斗、家产争夺、家族秘辛，什么少爷撕支票啊、董事长甩文件、祖母藏秘方等桥段，不断迎合了受众的八卦心态啊。这种虚实结合的营销倒是快速提升了品牌热度，但也模糊了戏剧虚幻啊与现实家世的边界啊。之后呢，网民对标现实的家人、合影的站位，催生了婆媳是姐妹、父子连襟这种全套的谣言。特别是毛巾少爷石展成在合影中啊站位比较靠后，更强化了这嫡孙被边缘化的谣言啊，豪门内斗嘛。结果呢，这家老牌的毛巾企业

0: 天雷滚滚呐。流量这是一把双刃剑，恶趣味的水龙头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了。品牌营销可以讲故事，但别模糊了虚实的边界，更不能为了流量用一些似假非真的剧情去迎合恶趣味，那只会将企业置于舆论风险之中。杰利亚毛巾少爷舆情事件，这就是一堂深刻的公开课，要守住营销边界，恪守法治底线。5月19号，有网友曝光广西桂林一甜品店发布营销文案，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和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不少网友愤怒表示毫无底线。当天该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内容，并真诚接受所有批评。根据最新的报道，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说，已经接到相关投诉信息，将由黎东市场监管所进行处理，并由该承办单位答复。竟然拿地震营销一点底线都不要了。他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违背了公序良俗，也极大地伤害了公众的感情。实际上，对于灾难营销所涉及的违法行为，法律规定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可是这些年来，灾难营销可谓接连不断、层出不穷。市场监管部门有必要提高违法成本啊！法治社会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拿来抖机灵、蹭热度、博流量。最近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景区内看到一块标语牌，上面这么写的：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扔了吧，等等字样，引发网友热议。我到你这儿爬个山累了，还要扔这个扔那个的，估计这个景区啊是想照猫画虎，结果呢弄巧成拙。之前呀，五一假期期间，河南嵩山风景区因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网红标语牌而爆火。郑州这家景区估计也是想复制一下，爆红一把，结果翻车了。说到底，景区还是不懂游客的心思，把低俗当成了幽默。要知道，那块爬不动了吧的标语牌走红，不是因为它有多搞笑，而是因为它出现在了最恰当的位置，半山腰。那个地方正是登山者气喘吁吁，心里不停地问我为什么要来爬山的时候，这个时候抬头看到了一句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那不是嘲讽，是你懂我的默契。游客需要的是当下那一刻的共鸣，郑州这家景区非要画蛇添足后面加上几句扔了孩子扔了媳妇儿，这能让顾客产生哪门子共情啊？这件事给所有景区都提了个醒啊，景区的网红属性不是靠一块标语牌造出来的，而是靠共情。这世界不缺正确的标语，缺的是那句懂我的哈哈哈哈哈。在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沙特吉达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第二战交锋中，2009年龄段的中国 U17 队凭借帅维浩、谢晋下半时这个破门，以2-0完胜澳大利亚队，昂首挺进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度闯进该项赛事的决赛。U17国足也成为继U23国足之后本年度第二支挺进亚洲大赛决赛的国字号球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淘汰乌兹别克斯坦U17队的日本队，争夺本届赛事的桂冠。那么决赛将于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打响。这份成绩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跟U23国足一样，U17国足在这届亚洲杯决赛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不一样的是呢，这支U17国足拥有很多技术能力与身体条件出众的天赋球员球队在小组赛中的控球率就能说明，就由中国U17队面对以脚下控球见长的对手，并不会一味的龟缩防守，而能根据场上的局势随机应变。赛程显示，中日两队的冠亚军决赛是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进行。U17的小伙子们呀，继续加油啊！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

0: 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5月20号，以携手抵制伪科普，同心共建为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啊，在广西南宁举行。啊，对于如何让真相战胜谣言，几位医学领域的专家从自身、从患者、从实际操作等方面分享了很多建议和思考。啊，这谣言中啊，医学方面的谣言很可能会害人性命，

中国医学科学院本来可以通过一个微创手术将胃里的黏膜病变剥掉，那三天就能出院了。之后注意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就行了。但恰恰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可治愈的病例，往往很多患者呀，他坚决不做手术啊，担心手术造成伤害，就吃中药啊，或者用什么饥饿疗法来治愈癌症。这个饥饿疗法说整天就喝点稀汤，吃点青菜，啊，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半年之后再让我来看的时候，啊，坐着轮椅推着进来的，啊，为什么？肿瘤已经扩散了。田教授说，这个时候我哭笑不得，非常生气。这伪科普编起来轻松，患者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呀。哎，现在的人们呀，普遍有各种焦虑啊，比如健康焦虑啊，有焦虑就有商机呀。如今的网络平台上，这真是充斥着各种伪科普啊，一不留神就入坑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尤其这个时代，提高咱们的科学素养啊，那真是至关重要啊，可以避免自己沦为骗子的提款机。这个伪科普通常集中在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领域，其中这个健康养生类就是重灾区啊，可以说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比如说什么啊，冷冻馒头治癌啊，丝瓜瓤煮鸡蛋能治结节啊，甚至有所谓皮肤科的医生建议碘伏漱口杀菌啊，用醋酸铅涂抹能治湿疹。就这些商家呀、博主啊，他深谙人性的弱点，他们知道大家这个时代都怕生病，都怕衰老，怕花钱，所以呢就专门制造恐慌，告诉你这个不能吃，那个有隐患，把你给吓住了。那你自然就想知道，那我该怎么办呀？哎，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顺势推出自己的所谓的解决方案，通常是某个特定的产品啊。所以平台必须要负起责任，短视频平台是伪科普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啊，平台不能只看流量不看内容啊，必须严格审核发布者的资质啊，特别是涉及到医疗、健康、农业等专业领域的账号啊，对于那些没有资质却冒充专家夸大宣传制造恐慌的账号，还有那些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什么饥饿疗法呀，要坚决封禁啊。同时要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要把那些耸人听闻的伪科普推送到更多人面前。那么监管部门就得重拳出击啊，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伪科普背后的 MCN 机构和带货主播的处罚力度啊，对于因为伪科普导致的消费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要依法追究责任的啊，要提高违法成本的，你不能让他们换个马甲又出来骗人。那咱们作为用户啊，怎么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科学素养呢？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信息的时代，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啊，不要轻易的被情绪化的内容牵着鼻子走啊。遇到一些内容的时候啊，首先你看看来源，就是真正的科普啊，通常会注明信息来源的，它的语言是非常严谨的，它不会动不动就用什么震惊啊、速看啊、不转不是中国人啊，不会用这种词儿的。那么接下来看身份，看看这个博主有没有相关的专业资质认证啊，是不是他所讲领域的专家啊，很多所谓的专家啊，他就是穿了件白大褂而已。那么然后查证一下，遇到那些拿不准的信息啊，特别是涉及到咱们健康的啊，包括用药这方面的，不要着急转发或者尝试，先去权威的科普平台官方网站啊查证一下，或者干脆咨询咨询正规医院的医生。那么还有一点啊，要警惕那些啊神药啊。如果一个产品、一种药被宣传的无所不能，包治百病，不用问，100%是假的。总之啊，就正规的科普会本着事实向患者讲清楚，比如做手术啊，这手术本身仍然是有5%的并发症风险，术后效果我们争取达到什么目标啊？这正规的科普是不会放大功效的。更不可能针对某些保健品或者有争议的治疗方法过分宣传其效果，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咱们普通人的本性是啊趋利避害避险的，就但凡听到有可能存在风险，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找那些完全没有风险的方法。但是啊，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治疗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评估。

0: 在诸多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是不存在100%绝对可靠的方案的。所以这个理念大家一定要熟知啊，这个理念也需要长时间的科普，让公众逐步理解。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5月14号的时候，江苏靖江街头8分钟生死营救啊，这件事引发了全网的点赞呢。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的事儿都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啊，也获得了当地官方授予的见义勇为称号啊。5月19号的时候，扬子晚报记者从王芳处了解到，这个东方日产呢将向王芳赠送一辆新车，但是王芳决定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委托医院处置啊捐赠啊，想把这新车拍卖捐赠。怎么回事呢？是今年5月14号18点多啊，就是下午6点多，他开着车呀，途经兴业路跟东进路交叉口等红灯的时候，他后边那辆车呀就连续的碰撞。王芳立即下车查看，发现后车车门紧锁，车内的驾驶员双目紧闭，毫无意识，身体靠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啊，肯定是突发疾病了。但是他脚下的油门啊并没有松开啊，这车辆仍在不断的向前滑行。那么意识到情况危急，王女士王芳迅速返回自己车内啊，拉起了手刹，用车身顶住后车，防止其继续冲撞，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周围大声呼救啊。随后呢，跟徐巧林、李小明等5名市民合力砸窗施救，成功挽回了生命。这份挺身而出的善举让王芳收获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他与其他5名施救者被靖江市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也获得了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慰问，事儿还登上了新闻联播啊，全网都在刷屏致敬这几位啊平民英雄。王芳告诉记者，他从靖江东方日产 4S 店经理处说呀，了解到啊，说公司总部将赠送他一辆新车，致敬他的见义勇为精神。面对这份荣誉和馈赠，王芳说，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所有施救者的共同荣誉，更是靖江这座城市的温度啊。王芳坦言，自己只是做了医务工作者该做的事，我们家已经有车了，因此呢，准备将爱心循环传递。他已经委托所在的生慈镇中心卫生院这个处理车辆的后续事宜啊。你看这多么温暖的故事啊，这善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啊。尤其是车企主动赠送新车，王芳又把新车要进行拍卖啊，这令人动容啊。但是我看到评论区也有部分网友说，这车企这蹭热度呢。其实呢，梳理发现，这些年车企主动赠送新车或者直接奖励现金给见义勇为者的事例并不罕见啊。比如在2024年的时候，一段浙江杭州宾利驾驶员伤人的视频引发关注啊。后来杭州警方通报说，打架的双方啊这是表兄弟，被害人倒没有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了。就在事发的时候呢，过路的一位比亚迪司机叫孙子健，停车还阻止施暴的举动，当时被拍下来，传到网上，获得了网友的点赞。那么那事后呢，比亚迪方面表示将对劝架车主奖励20万啊，公司也在考虑设立比亚迪车主正能量及见义勇为奖啊。你看，那对这类事情我怎么看呢？2点吧啊。第一个呀，平民英雄就是要大张旗鼓地进行褒奖啊，无论是见义勇为的称号，还是车企给钱或者给车，这都是好心人该得的啊。那么至于这笔钱这辆车，见义勇为的人收还是不收啊，收了之后自己用还是捐，捐还是不捐，我觉得都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旁人无需指摘。尤其是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对见义勇为的人进行道德绑架，搞逼捐啊，崇尚英雄、表彰英雄、关爱英雄，才会英雄辈出。中奖英雄就是要给这个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让更多人敢于见义勇为，乐于见义勇为。 钱。那么第二点，很多人不是都说吗，这车企就是在蹭人家见义勇为者的热点。我倒觉得这种蹭热点的方式非常好，对吧？不违反法律法规，人家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啊。虽然车企的行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中奖英雄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做广告攒口碑啊，宣传企业啊。可是我更乐意把这个看作成一个啊，看就是企业这是以此为契机履行社会责任啊，也是在号召更多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啊，也是在为这个社会传递正能量啊。这有何不可呀，蹭就蹭呗啊，蹭得好。总之啊，一座城市因凡人善举而温暖，一个时代因坚守良知而昂扬。王芳护士的勇敢和无私是平凡人给出的最美答卷啊！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善良无需豪言壮语，勇敢也不必惊天动地，平凡的岗位，普通的身份，同样可以绽放不凡的光芒啊！愿这份善心被温柔以待，这份担当被广为传颂，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风尚，让善意流转人间，温暖每一个角落。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就刚才主持人就跟我讲，也听了我几天课程，想咨询咨询，觉得大林老师临床经验很丰富，什么病看的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广。说什么事儿呢？今年14岁了，小女孩，说身体免疫力特别低，不能说3天2头感冒，几乎也差不多。来一场病毒，他指定赶上，肯定有他。别人几天就好，他就得10天半拉月，有的时候带带拉拉的1个月，免疫力特别差。但是身体看着还不是那么单薄，就是体质不行，免疫力不行。也吃过很多补品，也吃过很多营养药，什么匹多莫德，他妈妈呢又给他买那个黄芪，买那西洋参，成天就泡水喝，那也不见效。这孩子跟他同龄的14岁的小女孩比，人家都来月经了，他迟迟没动静，这大人就比较着急。所以借这个机会呀，想请教请教大林老师。这主持人跟我说完这事儿啊，我了解完情况我就笑了，因为不用问，孩子这情况指定跟他母亲是脱不开关系的，要不母亲有甲减，要不就是怀孕期间这女同志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所以就造成孩子免疫力低，来一阵病毒就传染上，3天2头感冒。那么这种情况要不要注意？有人说了啊，大一大就好了，那是不是大一大就能好？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忽视不得。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也有这种情况，来一波病毒就中招，十天八拉月也不好，有的呢把很多老病都给勾搭出来了。我告诉你，无论小孩也好，成人也好，老人也好，就免疫力低这种，三天两头爱感冒这种，你得注意，因为总这样就容易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或是支气管哮喘，今天雾化，明天洗鼻子，又阿奇霉素又头孢，你久而久之花钱不说，还搞坏了身体。如果一个人总是免疫力低，总是反复感冒，其实就是你的胃不好。你观察，就那些身体体质好的人，免疫力好的人，胃口都好，胃都好。你观察，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啊，你得从养胃入手。你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还是咱这成年人，你都得从养胃入手。很简单，就像刚才说那孩子，孩子母亲还总给喝黄芪水，你别干喝黄芪水，你得搭配搭配。你比如黄芪十克，白术十克，防风五克，简单吧？就这么三味药，你自己上药房抓就行，很便宜很便宜。你就回来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你一次买100颗黄芪，100颗白术，50颗防风，然后啊，你让药房的工作人员给你打成细粉。完事儿呢，你一次舀一勺，你家不有那吃饭的羹匙吗？哎，那就行，啊，舀上一大勺，煮水喝，或者是用开水泡着喝。这一泡起来啊，那药沫自己就沉底了，还简单还省事儿，你就这么喝。愿意的话呢，你再配点小成药，就那保和丸，哎，那就更好了。你连续用上个20来天，一个月，就明显的能看出来，这免疫力上来了，抵抗力提高上来了，抗病能力呢也跟着上来了，这也不爱感冒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你像刚才说的那小女孩，慢慢的体质就上来了，也就有月经了。那么现在呀，已经得感冒的，你用点啥呢？中医一般呢分得很细，就是风寒呐、风热呀，对吧？很多大夫呢也按照这种方法来给病人治病，啊，风寒感冒我用什么，风热我用什么，基本都不太理想，因为现在这病啊它更加复杂。那么临床啊，我有一个办法，我不管你是风寒，你是风热，你是发烧啊，你是流鼻涕呀，啊，你还是打喷嚏呀，啊，哎，骨头关节疼，你还是风热感冒的咽喉疼痛啊，这个尿黄变干，你都可以用。用这个方法，它是一个组合，什么呢？你认真记，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这三种药你一起用，你就来吧。你看看大林这方面啊行不行，你看看这个方法硬不硬，你看看大连这方法啊能不能治你这感冒。这都是临床总结下来的，你就现在没这毛病啊，你也给这个方子你给它记好了，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记好了，感冒疏风片加抗病毒口服液，加上个保和丸，啊，你看感冒疏风片它的主要成分有啥呀？有麻黄，有桂枝，有苦杏仁，有白芍，有防风，有紫苏叶，

有桔梗，有谷芽，有生姜，有大枣。你像这麻黄是解表的，桂枝是散寒的。一般骨头关节疼，用桂枝散寒。桔梗是管这个嗓子疼的，就咱说那咽喉肿痛啊，这是感冒疏风片。那抗病毒口服液呢？这药里边主要有板蓝根、石膏、芦根、生地，还有郁金，还有知母、藿香，还有连翘啊。你像石膏、知母，这都是清热的；郁金、连翘，这都是疏散风热；板蓝根、芦根，这都是治热毒的。你如果感冒发烧了，嗓子疼，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是风寒，什么是风热呀？哎，你就用我说的这组合，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你就用吧。一用一个准儿。了解我的都知道，啊，说这老头这回是把那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这是毫无保留了，没错。所以呀、啊。咱们在一起啊，你不能说我光听个热闹啊，得有点意义，最起码掌握点东西。这听大林老师讲课学了点东西没白听，这就行。我跟你讲，中医中药是最实用的，是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的。西医西药好不好？好，你不能说它不好，但研究西医西药的人呢，都是欧美人，那跟我们中国人体质它不一样，所以你用来用去，你会发现到最后还得是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接诊一患者，也是一女同志，看着能有50多岁，但一问年龄啊，哎呦，还不到40岁。哎呦，这看起来怎么这么衰老呢？什么病啊？风湿，可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一般有风湿的人呢，很多那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脚趾头变形了，有的呢膝盖红肿疼痛。那他是什么情况呢？那两个手脚不光变形了啊，那两个手腕子，就咱说那手脖子也都跟着变形了，最后造成那俩手张都张不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风湿病怎么这么严重呢？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这女同志就告诉我说，我没有工作，这些年呢一直在菜市场卖鱼。你看现在哈尔滨很多的那个菜市场啊都进大厅了，那过去不是啊，过去啊那是露天的啊，就是在露天上卖。夏天呢烤的贼热，冬天呢又冻得不行，有的时候往那一站就是一天啊，有的时候讲话了整个人都冻透了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说什么叫冻透了，就是从里到外怎么都冷啊，手脚冰凉，就感觉心里都冷啊，冻透了。他卖鱼，什么鱼都卖，很多都是冻鱼啊，一坨一坨的。那人家来买鱼了，你就都得给人敲得开啊，你不能说我就拿这一坨的给人家，对不对？人家也不可能要那么多呀。哎，一个一个的都得给人家扒拉开。另外一个，你也不能带着冰卖给人家呀，是不是？你带着冰啊，那谁要啊？所以都得一个一个的敲开。那常年那样，那两个手啊就来来回回的摸这个冰啊，夏天呢也摆楞，是冬天也摆楞啊，那寒气早

现在感觉那骨头缝里都疼，有的时候疼起来那牙都跟着打颤，现在成天就靠吃止疼片盯着呢。所以杨大夫，你救救我吧。我说每天用药，同时能泡泡热水澡不？我给扫开点药，你吃的同时配合药浴。他说杨大夫啊，我不瞒您说，家里冷啊，暖气烧的不好，屋里也就个十七八度那样，我那老房子也没条件呢。我说我告诉你，你用什么泡啊，然后等夏天了，屋里暖和了你再泡，咱先喝药啊。我给他开的桂枝汤，桂枝汤主要什么成分？有桂枝，有白芍，有甘草，有生姜，有大枣，就这么五味药。这里边生姜和桂枝是用来驱寒的。这药方用的时候有讲究，说讲究在哪儿？这生姜你不能切啊，不能用刀切，你得用手掰啊，给它掰开。这一副药得用到一两生姜，大概呢就一块左右。然后呢，你给它掰开，掰成几块，这里边桂枝用到30克，那个大枣啊你也得给它掰开，不能用鲜枣，就正常那个大红枣就行。大枣在这副药里边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补气，是为了中和生姜的辣气，是为了生姜不刺激胃，所以必须放大枣，就五味药。你煎汤熬药，一天喝一副，这一副药很便宜。就我说的女同志，大概喝了能有十多天，这身上啊就热乎起来了。论这女同志讲话，就这么些年，身上就没热乎过。在家里睡觉都盖3层大厚被，那还觉得冷呢，那被压的喘气都费劲。啊，就那么厚，那还觉得冷呢，就成天感觉这骨头关节冒风的疼。结果这桂枝汤喝了十多天，身上热乎了，最明显就是手脚摸起来不那么冷了啊，这身上一热乎疼的也差劲了。喝到一个月的时候，晚上基本能睡着觉了，以前不行，以前那疼的到晚上啊睡不着觉，而且越到晚上越疼。刚才我不说了吗，疼的那俩牙呀都打颤啊，牙咬的噔噔的。这喝完一个月，管咋的晚上能睡着觉了。就这么坚持用了1年多，不知不觉当中身上的这个关节疼痛就消失了。那可能有人说了，那变形的关节回去没？那回不去啊，咱有啥说啥，该变形还变形，就是不再疼了啊，生活能正常了，这就挺好啊。这人呐，谁身上都有点毛病啊，他只要不疼不痒不影响生活，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这就行，你说是吧？所以有风湿的你听我的啊，你也不用寻找什么偏方秘方，总感觉骨头关节冒风的，关节疼的，你就用我刚才说的这桂枝汤，还好用还简单。桂枝15到30克，疼的厉害的你这一副药就多用点桂枝，用到30克。你觉得疼的没那么厉害，那你一次就用到15克。

0: 所以很多人喜欢吃生鱼肉，这吃完生鱼片之后呢，可能过敏了啊，起满身疹子，到皮肤医院也看了，给开的药抹完之后不见好，一挠一片痒啊，对吧，痒刺挠，挠的血乎哧连的。家里亲戚之前呢找我看过病，看的挺好，所以呢就推荐到我这儿来了。我说鱼本身呢就是寒性的，完事儿呢你再吃那个冷的，对吧，你冷着吃，这寒就入血了啊。我说你看这疙瘩一个个的都带着小白头的，这说明啥呀，说明寒毒入血了。我说你喝点桂枝汤吧，我就给他开了这个桂枝汤，桂枝是40克，那其他的颗数都不变。有人说桂枝怎么给他开这么大的量啊，因为这个病人呢他体重200来斤，而且这浑身疹子，你给他用量小了他不管用啊。结果这病人用了5天这疹子就下去了。所以你说咱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东西好不好，这是张仲景的方子，《伤寒论》里的，所以咱们有风湿的，有关节疼的，啊，我讲的这桂枝汤啊，你用一用，还花不了多少钱，完事儿它管用。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记住，中医中药是最简单易懂的。就我一开始跟大

大伙说，那广播台里领导家那小女孩就特别爱感冒的，免疫力比较低的，你除了喝点汤药之外，你也可以经常的灸一灸。现在药房不都有卖那个艾灸条的吗？你买那个华佗牌的，买一盒，也不用多买，买一盒，它里边是一根一根的，这叫艾条，是拿那个艾叶做的，艾叶本身就是药材，散寒祛风，一般多外用，你比如熬水熏洗都可以。这个艾叶啊，你给它晾干，晾干之后你戴上口罩砸这个艾叶，那过去啊都是实槽子砸啊，把这个艾叶啊砸成艾绒，然后呢再搓成条，这就叫艾条了。过去这东西很便宜，现在贵啊，什么三年的艾绒、五年的艾绒，年头越长越贵。其实啊，三年五年都一样。那过去没有艾条，没有艾叶，我就拿过那老烟叶子，也一样给人治病。那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啊，是71年还是72年呢？那个时候呢，我跟着我师傅有一天给人出诊。那个时候吃啊住啊都在我师傅家里。有一天晚上，啊，旁边一个村的一个姓刘的一户人家来敲门，说孩子已经哭闹三四个钟头了，啊，几个村的医生啊都请了，啊，都给看了，他没办法，就跟我师傅说，说王大夫啊，你看你也过去给看一看吧。师傅一听是个孩子，啊，就跟我说赶紧的，穿衣服咱走，那就穿上衣服，背上药箱子，赶紧就奔人家去了。等到这个患者家的时候啊，看见了周围村的好几个大夫，那孩子疼的嚎啕大哭，嗓子都哭哑了。旁边的几个大夫啊一筹莫展，我师傅就问说怎么治了，几个大夫说针灸也扎了，安通定也打了，就是还疼。师傅离近了瞅了瞅这孩子，这孩子虽然嚎啕大哭，但是却没有眼泪，而且双下肢就这两条腿啊紧紧的闭在一起，就像那个抽筋痉挛了似的，小孩的这俩手啊握得噔噔的。我师傅就跟这孩子说，说孩子听话啊，把手打开给爷爷看看。小孩那俩手通红通红的，我师傅就说可能是下寒垫子了。就这句话大伙有明白的没？有听过的没？下寒垫子了，那这是个土名，现在叫什么呢？叫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过去叫下寒垫子。旁边有个大夫就说小孩没有得这病的呀。我师傅没吱声，转头问这户男主人说你有烟吗？男主人说有。他合计呀，我师傅想要抽烟呢，啊，就是说这不是什么好烟，自己卷的。我师傅就说了，你给我卷上三根。你看抽过旱烟的都知道，那过去自己卷的那烟有劲儿啊。过去那最好的烟是大生产，但是那烟卷一般人抽不起，所以咱农村不都是自己卷烟吗？那这户男主人呢，以为我师傅啊要抽烟呢，就没敢怠慢，啊，一听让卷三根，当时呢还卷得挺老粗，当时卷完一根递给我师傅，还要点火。

过来俩人帮一把，就来俩人，一个人呢扶着孩子的两个胳膊，完了再把孩子上衣撩起来啊，把肚子露出来，另外一个人啊把孩子两条腿给他压好了，别让他乱动啊。我师父呢把点着的这三根旱烟绕着孩子肚脐眼就开始熏上了。那几个大夫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你像我当时就头一回看着，我也不明白这咋回事啊啊！我只知道什么呢，他熏的那个位置就肚脐眼那个位置那叫神阙穴啊，我只知道就那个位置不能扎针灸针。你像孩子父母也是头一回看着这么治病的啊，屋里也没有一个人吱声，都看着我师傅赶着操作。这三根旱烟离孩子那肚脐眼能有两寸那位置，就在那画着圈的熏，就来回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五分钟，这孩子就不好了啊，就不使劲好了。大概过了能有十分钟啊，孩子睡着了啊。这孩子父母挺着急，说孩子没事吧，怎么没动静呢？我师父就说，哭一晚上了也哭累了，你还不让人家睡一会儿啊。我师父就又给揪了五分来钟啊，那肚脐周围呀也就都红了。我师父用手摸了摸孩子肚子，这时候啊孩子那肚子也比较柔软了，这时候烟叶也快烧没了。我师父就说，行了，给孩子把被盖上，完事告诉这家男主人，今晚这炕啊烧得暖和一点，我估计没啥事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明天按照我这个办法，你再给孩子熏一熏啊，注意熏的时候啊这个高一点，啥意思，就离孩子那肚脐啊远一点啊，别烫着，完有啥事呢你再找我。等出了他家，周边的几个大夫啊跟我师傅说，说老王你真行啊，你是真厉害呀。我师傅呢也很谦虚，说我厉害啥呀，都是土办法，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回去路上呢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师傅啊你真厉害，我头一回看着这么治病的，你太厉害了，几根烟就给人把病治好了，真神。我师傅啊就跟我讲，万变不离其宗，这是艾灸，但首先呢你得知道他那是啥病，就是下寒垫子了，现在所谓的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你这个病针灸不管用。你看那孩子疼的抽的那俩腿都并拢了，你针灸根本不起作用，那正常应该艾灸，但咱们上哪整艾条整艾绒去呀，所以没办法，只能拿那个旱烟叶子当艾叶。但旱烟叶点起来艾灸和那艾叶艾条点起来艾灸是一样的，通过这穴位渗透，哎，这样呢就缓解了肠道痉挛，缓解了急性腹痛。我师父讲他这还不算严重，你正常小孩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一般小男孩疼，那两个蛋蛋呢是往上缩的啊，你一摸缩上去了。女孩是什么呢，女孩疼的是两条腿并拢使劲并，你正常男孩在艾灸之前呢得给他针刺放血，两个蛋不有蛋弦子吗，你在那位置先给他放点血，然后呢在肚脐眼上再艾灸。女孩呢得用盐，这刚才呀我一忙我也忘了，正常啊得用盐把那肚脐眼盖上，小孩平躺，然后你再艾灸，这叫隔盐灸。我说师傅啊你太厉害了，我这头一回听你讲。师傅讲话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得多学多看，

就回到我刚才说的那话题，什么三年的艾叶啊，五年的艾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学位你得找准了，重要的是这学位呀，你得知道它干嘛用的。学位就相当于身上的开关，你得知道控制哪儿的，你得知道干啥的。所以不要局限于什么三年艾绒五年的艾绒，你看我师父当年用旱烟叶也一样治病。所以咱就说这穴位啊，这肚脐眼儿，这叫什么神阙穴。为啥叫神阙穴呀？这个阙当啥讲啊？你看过去啊有那么一首诗，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这个天上宫阙，这个阙当什么讲啊？当住的房子讲，老百姓住的房子叫屋，有钱人住的房子叫宅，皇帝住的房子叫宫。一整我们听说宫殿，宫殿嘛，对吧？那神仙在天上住的这个地上叫啥呀？就叫阙。所以这个穴位叫神阙，神阙神阙，就神仙住的地方。肚脐眼是啥呀？是神仙住的地方，里边住着神仙，所以你经常艾灸这个地方，有助于提高你免疫力，有助于提高你抗病能力啊，提高你的免疫能力，抗病能力都提高了，你不就不爱感冒了吗？所以这个穴位呀，不光说能治疗急性腹痛、肠绞痛，你平时热乎热乎它啊，搓一搓它，还能强身健体，还能增强你免疫力。我们医院呢有个老中医，每天就用手掌去热敷这个地上，这老中医啊活了98岁，所以你说好不好？最简单的办法，你搓两个手，你把这两个手掌搓热乎的，然后呢把手掌心对着肚脐眼给它贴上，你看热乎不？你看你舒服不？你像我们很多老同志冬天这腿爱抽筋儿，有的严重的带的那肚子都跟着抽筋儿，你就按我说的来，有条件的方便的，你买点艾柱啊，自己平时艾灸艾灸。你不爱动换的，你就按我说的，你直接就用这手掌

但那年呢，他都70多了，我估计现在呀得90多岁了。我不知道前两年放开之后这人还在不在，因为放开走了很多人。所以咱们这些能活下来的老人，你说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得对自己好点，别舍不得。就我说的老太太对自己可好了，对自己舍得。人家家里雇那个保姆雇多少年了，老太太一个儿子一个姑娘，老太太呢跟着姑娘一起生活。那时候跟我说，我住这房子今后啊就留给我外孙了啊，我都写好遗嘱了。这老太太跟我讲，跟儿子不对付，在一起就吵吵，所以呢就一直跟着姑娘生活。老太太以前是领导啊，那过去在北京当领导的那肯定不一般人呐。七几年的时候没少让人整。老太太说，我这病啊就是让人打的，让人吓的啊，给吓出病根来了。一整胃就抽筋了，一整胃就痉挛了，一整脚就抽筋了，那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抽的啊那都分开。抽的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他说受我影响，儿子呢也跟着吃瓜烙了，所以儿子心里一直有气，一直觉得不公，啊，这不受我连累吗？所以这些年呢，就一直不愿意跟我来往。他说我不怪他，啊，老太太是一个很明智的那么个人，老头呢也不是一般人，过去啊那是区长。90几的时候病逝了，所以这保姆啊白天晚上陪着老太太，因为老太太有这么个毛病，所以离不开人啊。他保姆都说一整抽筋了，一两个小时都缓不过来。保姆就说，那脚趾头啊我都给他掰过来，要不自己过不来，抽的走路都不行。后来呢我就教他这么个办法啊，就艾灸肚脐儿啊，最后好了。所以你发现病自来自去，最后还得是咱这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我在鹤岗工农区卫生所，那个时候啊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当时读的是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我们本单位呀有一个护士生孩子，在孩子3个月以后呢他回来上班，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呢，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儿，这个女同志奶水一下子就没多少了。那个时候大家每个月的工资都15-16块钱儿啊，那伙食费都不够，所以根本没有剩余钱买奶粉啊。这孩子呢整天呢哭哭啼啼的。我们那个卫生所吧没有几个大夫啊，所以有个老护士就说杨大夫啊，小魏啊，这个小魏就我说那女孩子，小魏好几天都没有奶水了，天天急得哭啊，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是吃点啥呀还是扎扎针灸啊。你说吃点好的，那时候没那条件呢，不是说他没那条件，就那个时候谁都没那条件。我说那就扎扎针灸看看吧，啊，我说我上午有病人，下午患者人少，完你就带他来。这不嘛，下午啊，这老护士就把这孩子带来了，啊，带来了之后我就问他，啊，我说一开始孩子奶够吃啊，还是说你上班忙活累的呀？他说我上班倒不累，啊，这理解重活啊还不让我干。这个理解啊就是带他来的那个老护士啊，这个理解啊帮我干不少活。他说我这不上班了吗，我跟老婆婆一起住，你说我上了一天班回家我肯定累呀，所以孩子有时候看的就没那么细。那天呢我婆婆说我了啊，说我一天也不给爷们做个饭，你家爷们累一天了，你也不说回家给做口热乎饭吃，干点啥都磨磨蹭蹭的。这小护士就跟我说，你说我上班1个小时
回家一个小时。

还得照看孩子，那做饭指定是晚点儿。婆婆说一天家里就一个菜，她弟弟还念书，她还得每个月给她弟弟邮寄过去学费，婆婆也没工作，吃住都在我们这儿，这还有个孩子，你说不得省吃俭用啊？我知道吃的不行，如果你说吃

0: 把菜先摘了。
1: 所以婆婆说完我也生气，晚上呢我跟俺家那口子就说了，我说妈说那话我真不爱听，我就给我爱人呢又学了一遍，你要正常人你是不是得安慰我，俺家那口子说啥，说我妈说话呀你就别吱声，你就听着，她也不容易，你说从农村啊来给咱带孩子容易吗，人家家里还一堆事儿呢，再一个我爸没地走啊，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拉扯大，我妈不容易，所以说啥你就听着。我当时就合计，你妈不容易我容易吗，我也不容易呀，我嫁给你我也没图你别的呀，那三钻我都没有啊，我不也嫁给你了吗，不就图你这么个人吗，我越合计越憋气，那天气得我一宿都没怎么睡着，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嫁错了，可能我说的这个事儿啊咱们50岁以下的人那可能不太理解，就我讲的这事儿，但50岁以上的人能理解，现在都是老婆婆看儿媳妇脸子，讲话又出钱又出力啊，就这么做还不一定满意呢。我有一患者当时看病的时候啊不到60岁，一女同志，她啥病呢，来找我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的难受啊，憋的疼，我一看她这脸色儿你不用问指定冠心病，为啥呀，脸色儿蜡黄不说，完事儿还苍白，这一看呢就是睡不好觉，同时心肌缺血，鼻梁根那位置啊有几道横杠，就大伙有好信儿的你都可以拿家里那小镜子你自己照一照，鼻梁根那位置那地方有几道横杠，医学管这叫什么呢，包改纹，这是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就断定这女同志指定心脏不好，你从面色就看出来了这女同志心肌缺血啊，我说我给你搭把脉啊，看一看，我一号他这个脉搏啊比较迟缓，这我就断定了他心肌缺血啊，心脏供血不足啊，那心脏供血有问题啊，再一个这女同志嘴唇的颜色偏紫暗，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你舌底下血管，中医管这血管叫舌脉，我一看确实确实的，这就是很明显的心脏病了，对吧，一看就是冠心病，都不用让他去做那个冠脉造影，那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还自费，所以你让他花那钱干啥，你通过病人的面色脉诊舌诊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表现，他说我现在主要啊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得慌，憋得厉害，嘴苦，尤其是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特别沉，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我说你怕冷不？他告诉我还不怕冷，就是上不来气儿。我说你站起来，你上楼的时候，你看见大厅那根柱子没？你过去，你用后背呀撞那柱子，啊，一下一下的撞10下。然后呢你回来你告诉我你什么感觉，这女同志啊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了啊，回来的时候挺高兴的，说大夫啊你真神了，我这口气啊松快多了，你让我撞后背撞这10下是不是有啥讲究啊，我撞着柱子我看还贴着海报呢，是不是有啥讲究啊，他这一说呀给我说笑了，我说那柱子上贴的是我们医院的规章制度，那不是什么符，我让你撞撞后背看看有没有改善，是我想看看你这是不是器质性的，有人说啥叫器质性的，你看一说冠心病啊有2种，一种呢叫功能性的，一种啊叫器质性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 叫器质性。

大夫一整，你这是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指的是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所以器质性病变一般不好治，说明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心脏器质性病变，说明你这个心脏本身已经出问题了，要不是心脏瓣膜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但这女同志后背撞了几下柱子之后，她就感到喘气儿一下松快了，这气儿啊匀乎点了，这就说明她这个心脏问题啊属于功能性问题，是心脏功能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心脏供血不足，你比如说心气虚啊，这都有可能啊。你再比如说淤了，心脏这个地方淤了，气血不通了，经络不通了，这都有可能。我把这情况跟他一说，说老大夫啊，你是真懂啊，说说呢还有点掉眼泪了啊，说我这心脏憋闷呢都有一个多礼拜了，这几天严重了，尤其晚上躺不下上不来气儿。我说咋的了，跟谁生气了？就跟我说跟儿媳妇生点气。他说那话呀伤着我了，我儿子结婚儿媳妇就怀孕了。我说那不挺好吗，你这不就要当奶奶了吗？哎呦别提了，他说当时儿子结婚的时候啊，给儿子买了辆

一直住他妈家，因为结婚家里边钱呢都花空了啊，甚至说还管这个妹妹呀借了1万块钱，所以儿媳妇怀孕之后啊就没再给拿钱，生孩子的时候呢给拿了1万块钱，也不知道儿媳妇是不是嫌少啊，这坐月子呢一直啊就在他妈家里边住，人家儿媳妇说了，说妈呀。我生完孩子，你不能全指着我妈。我妈身体也不好，前年呢又做的乳腺手术，所以啊你得来呀。啊，我也答应了。从我家到儿媳妇妈家坐车得1个半小时，我再加上去菜市场买菜，那就得2个多小时。早上我7点钟出门，晚上到家就已经7、8点钟了，还没吃饭。人家亲家那边总说你就在这吃完再走，但不是那回事啊。本身在人娘家坐月子，我这当婆婆的就挺干啥的，你再天天在人家吃饭，不是那回事儿。所以我这每天呐早出晚归的，加上他娘家还住6楼，我这买东西一次还买挺多，有的时候真拎不上去。那孩子尿介子、小衣服，天天一盆一盆的，每天呢，我去了都是满满一盆。洗完衣服我就做饭，早上去菜市场买菜，所以有时候啊，累得真拎不动。也是挂着儿媳妇吃点好的，因为坐月子一般这嘴都刁啊。但你毕竟说啊，不是自己亲生的，谁也不能说百分百满意。结果有一天。儿媳妇当着他妈的面儿就对着我说呀，啊，说你这一天总这么着急干啥呀？早上按点来，晚上按点走，你在这上下班呢？你自己的孙子你多关心关心呢？儿媳妇这句话呀给我伤着了，

0: 地方了，为啥胸闷气短呢？为啥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为啥总前胸后背疼啊？就因为这地方淤了堵了，那你时间长了不就梗了吗？严重不就是心梗了吗？所以你得化瘀化堵化梗阻啊，你得让它这地方通喽，就像立交桥似的，你得让这道啊能通过去。所以我刚才教你那个，你每天你自己回去你撞大树，自己悠着点劲儿来，然后呢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得舒心你知道吗？所以我给你开个舒心汤，你回去用。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副药，你就按我说的喝。这药化瘀很全面，全面化瘀，能化瘀，能化堵，能化梗阻，回去喝吧。大概过了能有一个多星期，这女同志复诊，告诉我好多了，晚上能躺下了。我说你借这个机会呀，你也休息一段时间。那孩子那儿啊，你少去几天，他也没啥事儿。我说这舒心汤啊，你继续用。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吧，这女同志病症就没了。所以呀，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现在啊，老婆婆都是看儿媳妇脸色，那过去可不这样。过去那老婆婆厉害呀，我说这话60岁以上的能理解啊，能跟我同频道。那我在卫生所那护士不就是吗？怕婆婆，所以自己憋气，整的那奶都给憋回去了啊，找我扎的针灸，我就给扎了2个穴位，一个血海穴，一个阳陵泉，一共是扎了4天，这女同志奶水就回来了。因为她这个病啊，就是一个心情因素，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一瘀没有奶水了。那奶水是啥呀？奶水就是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你看一生气，老百姓讲话了，这奶马上就回去了，不是回去了，是血瘀住了，所以没有奶水了。你化开了，奶水不就来了吗？所以扎血海穴让他气血顺畅，扎阳陵泉让他疏肝解瘀，所以这奶水呢就又回来了。那么平时血海穴和阳陵泉大家伙啊也可以经常的揉一揉，平时揉揉血海穴能让身体血流顺畅一点，尤其对下肢有帮助。你像有糖尿病的，有腰间盘突出的，有静脉曲张的，你平时啊应该经常揉揉血海穴。那你像阳陵泉这个穴位能疏肝解瘀，所以你经常好生气的，经常血压不稳的，经常感到郁闷的，你都可以揉一揉阳陵泉这个穴位。所以中医啊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方便不？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咱大家伙呢也够辛苦的啊，谢谢大家能听我讲，谢谢。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扎根海岛14载，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古文昌的故事。
1: 王正普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京津冀三地旅游景区联票扩至240家以上，精品线路串珠成链。
1: 融媒策划《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第二篇定州种苗绿三北。
0: 河北产业组团即将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104家企业1650余件产品参展。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网络食品销售新规今天起施行，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0: 在福建省东山县，有一位老书记的事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像他那样做人为政，他就是古文昌。面对风沙肆虐的荒岛，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古文昌的故事。
2: 这两件物品呢，是当时国书记要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1: 在福建东山县古文昌铜陵世纪馆里，陈列着2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的古文昌的警卫员何坤禄说，正是这2件物品陪伴着古文昌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2: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就当时会想起那个古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但是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都很大，天气也是很冷的。
1: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古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一刻也不想耽搁。古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食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来的沙坡爬上屋顶。何坤禄，
2: 古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来了都调查员就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小大车嘛，就这样把猪头就绑在切的尾巴。
1: 1958年，古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了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古文昌看到了希望。何坤禄，
2: 在县委大会这一上自己表态，一定要把东山风沙害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风沙给我埋掉吧。
1: 古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

0: 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六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谷文昌病逝，当地群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每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古公，后拜祖宗，已成风俗。福建省东山县居民：
1: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0: 202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谷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里。福建省东山县县长刘兆民：
2: 谷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0: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谷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线和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谷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四个行政村，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群众的生产生活。福建省东山县石浦村村民王玲妹：
3: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面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0: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福建省东山县西浦镇党委书记杨一凡：
4: 个别干部他也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谷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地方是开过誓师动员大会的。谷书记讲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的干部要敢于面对困难，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比起谷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0: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福建省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技术顾问陈兴佐：
5: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区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0: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西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1000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福建省东山县西浦镇党委书记杨一凡：
4: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0: 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70年前谷文昌说过的话。他带领干部群众向荒沙宣战，10年间曾遭遇6次重大挫折，却屡战屡败，终将流沙牢牢地锁住。而今在东山县西浦镇治污遇到难处的时候，激励大家的正是老书记立下的铮铮誓言。当地党员干部经过10多年持续接力，实现了生态蝶变、产业兴旺，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官最好的接续。岁月流转，精神更续， 东山县的实践启示我们，正确政绩观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6: 5月19号至20号，省长王正甫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王正甫来到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博洋工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聚焦装备制造、海洋化工、钢铁等领域，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抓好各项措施末端落实，确保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在 RCEP 唐山企业服务中心、菜鸟国际北方跨境基地，王正甫查看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提高投资贸易和跨境通关便利化水平，在产业业态、管理机制、优化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京东健康朗建维细胞治疗医院、马丁艾文斯国际细胞治疗中心，王正甫指出，要用好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头部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城市。王正甫还到秦皇岛海上溢游应急反应中心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12年，也是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2026年会有哪些新的动作？老百姓能享受到哪些新的便利？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系列硬核举措。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7: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文化一脉，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网站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其中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今年五一假期更是达到了17.5%。在良好势头的基础上，2026年三地文旅协同将进一步升级。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首先介绍了让畅游更便捷的新举措。
8: 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扩面提质，将天津、北京更多优质的景区纳入到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探索推广车票加门票一站式服务模式，开发更多直达我省各个景区景点的旅游客运产品。
7: 产品业态的迭代换新成为吸引游客的关键。今年三地将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一批跨区域精品线路，同时持续深化京长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让冬奥赛场的四季都充满热度。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
8: 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三地还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7: 文旅协同不仅要有好风光，更要有好作品。 在文化艺术领域，2026年

0: 同样好戏连台。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浩林介绍，河北将联合知名院团打造新的舞台精品，并推动已有佳作走向全国。
1: 我省将联合东方演艺集团，聚焦长城文化符号，共同创排英武诗句《长城长》，同时支持舞剧《颜真卿》亮相深圳文博会，并开展全国巡演，高质量举办2026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丰富演出内容，拓展活动形式，提升品牌效应。
0: 文物保护和人才培育也是2026年的重点领域。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透露，接下来将做好金山岭与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并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为协同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2: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做好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2026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同时，我们稳步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并且取得阶段性进展。我们将继续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持续为三地守护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专业人才支撑。
3: 昨天，河北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召开。此举对于完善我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服务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当前我省南部地区小麦已处于灌浆关键期，前两天的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但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虫害，对小麦产量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加强田间管理？来听报道。
7: 在邯郸市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前期田间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一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同时优化了田间小气候，切实降低干热风影响。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
8: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一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7: 在有效补充土壤伤情的同时，降雨带来的田间高湿环境也为各类病菌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土壤与麦田灌层湿度持续偏高，极易诱发白粉病、赤霉病、蚊枯病、根腐病等多种麦田病害，尤其需重点防范阳花过后赤霉病的潜藏侵染危害。于立芳介绍，肥乡区已统筹选派13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乡村、包村联户，分片指导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8: 雨后田间湿度大，病菌孢子极易萌发扩散，我们指导广大种植户抢抓雨后晴好天气，及时喷施雾作醇、清晰菌酯等专用防治药剂，全面落实一喷多防举措，同步实现防病防早衰多重效果，保障小麦平稳完成灌浆生长。
7: 在邢台市南河区李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9: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

0: 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定州市苗木花卉产业有70多年历史，是北方最大的南苗北移、北苗南植的驯化繁育和生产交易中心。近年来，定州市为雄安新区千年秀林、三北生态工程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项目持续提供优质苗木。当地从数字化管理到订单式育苗，从良种推广到科技赋能，一系列组合拳切实保障优质种苗市场供应更充足、更精准、更高效。融媒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请听定州种苗绿三北，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张世强采制。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定州市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侧柏苗木基地。这里密密麻麻地种植了10万多棵的侧柏苗木。在今年4月啊，3万棵苗木刚刚起谱，就被运往了陕西、内蒙等地。
3: 侧柏作为一种常见的常绿乔木，是园林绿化和生态修复中的重要树种。其名称中的侧字源于其枝叶的生长方式，枝条斜展，小枝扁平且排成平面，叶片呈鳞片状，紧密贴合于枝条上，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侧柏在北方山区用量较大，具有耐贫瘠土壤、耐寒、耐旱等特性。定州2200亩法桐基地苗圃负责人赵绍兴：
4: 我们从播种到分栽需要2年时间，分栽完之后到出圃需要3年时间，今年是第一年出圃。
3: 赵绍兴说，苗圃从选种育苗开始就严格按照科学的管理模式，栽植时利用定位系统、土壤检测等技术科学确定栽植位置与方案，确保成活率。
4: 不管是水肥、草控还是病虫害的防治，都进行了实时监控。我们拒绝大水大肥漫灌式种植，选择控水控肥、科学浇水施肥种植，能更好地保证到工地不用大量浇水施肥，也能更好地保证我们侧柏的成活率。
3: 据了解，今年7月，这个苗圃还将有几万棵侧柏苗木发往内蒙古、甘肃等地，为三北工程做贡献。在定州市另一处占地1000多亩的大型苗木集散中心，种植经营的苗木品种更加丰富，涉及国槐、白蜡、元宝枫以及海棠等30多个品种。记者发现，在这一大片苗木种植基地里，也不乏一些具有耐旱特性的苗木。定州市昌茂园林负责人胡武长：
5: 这是那个咱们荒山绿化用的那个五角枫苗，第一年就是紫柏苗，第二年装营养杯，为了更好的发根，为了更好的成活率。这种树苗我们在发车以前，我们每次都要预防喷药，最少1到2次。我们保证每一颗发出的苗全部都是健康根系发展的苗。
3: 据统计，从2016年至今，苗圃陆续栽植了山桃、山杏、五角枫等适合荒山绿化的苗木品种，发往甘肃、内蒙古等地的绿化苗木已达20余万株。定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种苗管理站负责人田冰杰：
6: 定州市供应全国三北工程的苗木主要有山桃、山杏、侧柏、连翘、蒙古栗、清香核桃等品种，截止目前已累计供应优质苗木413万余株。
7: 日前，我省确定了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名单，共10个县市区，分别是清河县、义县、迁安市、沽源县、武义县、黄骅市、邱县、石家庄市鹿泉区、正定县、雄安新区、荣成县。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明天启幕，我省共组织104家企业参展，邀请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参展展品超1650件。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共设7个主题展，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以河北厚重的文化内涵为牵引，通过实物展示、活化利用、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方式，全方位展现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7: 日前，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范围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活动分为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和电影家多元融合互促活动两大板块。 活动将在全省250多家重点影院及城市广场、公园绿地、社区、学校等地开展公益放映活动，集中展映《四渡》《血战湘江》《古田军号》等30多部国产优秀主旋律影片，计划放映总场次超过2700场。此外，还将开展“跟着电影赶大集”“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1: 日前，2026年河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宣传周活动期间，全省各地文化群艺馆将组织重点群众文化活动1000余场次，并在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正定洋河楼、邢台天河山景区等地推出遇见艺术基层惠民演出活动。
7: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1: 公安部今天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截至今年4月底，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
7: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业显著的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此外，规定还重点加大对平台提供者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7: 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入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晚上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称，这次简报会显示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19号晚，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7: 据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国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
2: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长。

0: 076。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介绍健康的知识，包括养生、食疗、运动方面的知识。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呀，通过收听这档节目来提高健康的意识，能够通过我的介绍满足大家对于健康方面的需求。所以我希望啊，大家能够认真的收听。说实话，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过去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讲一句话，说没有健康就什么都没有了。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比如说一个人的收入非常高，很有钱，或者呢长得非常的英俊，仪表堂堂，又或者家庭非常幸福美满，这实质上都等于是一后边的零。如果健康这个一没有了，那么其他的零再多也无济于事。我相信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过我刚才提到的健康的观点。事实上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即使赚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没有用，但至少呢，身体不佳的话，你所赚的钱可能最终都花在了医生和医院上面。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朋友们听好了啊，现在不注重养生，将来你就得养医生，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我特地为大家开办了这个健康专题栏目，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啊，重视健康，关注健康。回顾我刚才所讲的内容，再来看人生的幸福也好，人生的满足感也好，可以说身体健康无疑是其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保持身体的健康，不仅呢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而且保持身体的健康，更是对自己的生命的珍视，对未来的投资。那么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往往呢就忽略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一旦忽略了，身体可能就会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之后，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内心的幸福感。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小事儿。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要关注健康？一定要记住，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再给大家说几个方面吧。就拿身体健康来说，它是我们生活的基石，支撑着我们一切的生活和活动。追求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我们充满活力的去工作、去学习，与家人还有朋友交往，它不仅是实现梦想的桥梁，健康的身体呢，也是您享受生活乐趣的源泉。我们身体好的时候啊，能走，能跑，能吃，能睡，干什么都有精神头，生活呢，也觉得是有滋有味的。反过来说，如果说您的身体不好，生活质量就会下降，身心呢也会陷入到痛苦当中。在很多方面

比如饱受疾病的折磨，不仅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精神上也遭受打击呀。还有经济方面，大把的花钱，看病，吃药。往往很多人因为身体不好，还会拖累家里人。这样的例子在生活当中啊，很常见。我相信咱们的每一位朋友啊，都会有所了解。那些得病的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很痛苦。因病致残的，更是需要家人的照顾。生活质量呢，也因此是大幅度下降了。所以说，健康身体的重要性啊，我再次强调，健康的身体它是生活的基石。那么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健康呢，它是积极的影响。拥有健康的身体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你身体好，能旅游，举个例子来讲，到祖国各地去看一看，咱们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大好河山，咱们看一看，走一走，心情就会愉悦。如果说你身体不好，连楼都下不了，还能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吗？能享受户外的运动吗？而且生了病之后，精神头也不好。咱们老百姓常说，精神头不足，哪还有心思去探索新鲜的事物啊？再举个例子，身体不好，工作上也有可能是错失良机，影响一些发展。在工作当中，身体不佳可能会导致创造力下降，工作效率不如他人。由此可见，健康的身体不仅能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保持非常好的效率，还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更容易的建立深厚的联系。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了，健康的重要性啊，你不用说太多，我们都知道，谁有病谁难受，谁有病谁遭罪，谁不舒服。那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维护的话，需要从哪方面开展呢？我们都想健康，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很好，今天呢有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保持身体健康，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你如果想身体健康，绝对不是一种方法、两种方法，而是综合的来进行干预。首先呢，我们要重视健康的饮食。随着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我们的饮食非常的丰富，食物蔬菜。

现在食品工业的发展呢，也是很迅速的，很多的食品呢都是即食的，稍微处理一下，一加工就能吃的食物，就这种啊，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而且还有这个糖分，我记得在很早以前呢，很多人在童年的时候啊，特别愿意吃糖，但是糖摄入的过多。对身体呢，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饮食一定要健康，包括我们每天每个人吃的蔬菜、水果加在一起的总量呢，至少要达到500克，总量不能低于500克。但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愿意吃肉，不愿意吃菜。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我们的国内《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忘劳作。那么在这当中，我们的饮食合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咱们这一日三餐，我们说怎么吃才能够更加合理呢？说民以食为天，可是吃饭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甚至早饭不吃。那么面对现在这种饮食习惯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吃，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怎么样才能够更合理？在夏季，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出现没有食欲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吃能帮助我们促进这个食欲呢？其实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觉要睡好。人只有精神饱满的时候，你早上的食欲才会比较好。而且呢，早餐的质量尽可能的去提高，它也能为我们这一天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人很容易吃过多的这些水果，而水果当中它里面的 B 族维生素含量很低，蛋白质很少，这就会让很多人感觉到精神不振。活力下降，身上容易发生水肿，消化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所以每天吃水果，我们数量上不要过多呀，不要超过1斤。夏天咱们还要保证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你比如说像酱牛肉、鸡蛋羹等等。另外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喝一些酸奶，它既清爽，营养价值又高，还能起到振奋食欲、促进我们消化的作用。我们说早餐呢，要吃好啊，那到了午餐呢，有的人说，吃完午饭之后就特别的想睡觉，这个跟中午吃的食物有没有关系？吃什么东西不容易让人出现这种犯困的情况呢？那么一般来讲啊，一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油腻的这些重口味的食物，因为它很难消化，吃了容易犯困。二就是精白细软的食物，或者是吃了过多的主食，也会让人出现这种犯困的情况。因为咱们科学研究说，人的胰岛素水平如果太高，餐后血糖就会升得太快，这个时候人就容易出现犯困。那么要想避免我们午餐之后容易犯困，怎么办呢？第一呀，就是要把一部分的白米还有白面换成了这种杂粮，比如说白米饭。我们可以换成加了粗米或者是燕麦

的这种饭。第二个就是要多吃蔬菜了，而且最好是先吃蔬菜后吃饭。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糖不会升得那么猛，也不容易出现犯困的情况。第三，午餐吃的时候呢，大家尽量要吃的清淡一点，少吃这种高脂肪、高热量的这些食物。还有很多人也会经常问，有的人下班之后，几个人约着就去吃宵夜了。这个宵夜呀，现在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啊，是习以为常了。有的人也会吃，像我们中老年人，有人呢也会吃宵夜。那么这个夜宵啊，吃什么，或者是我们什么时候吃啊，吃它比较合适呢？那么一顿好的夜宵，我跟大家讲，要符合以下几个要求。首先，我们吃夜宵就是要记着要低脂肪、少能量，而且营养价值高一些的。其次就是要容易消化一些的。你不给胃肠道增加这些负担，不影响餐后你的任何生活工作。第三个就是体积呀，尽量大一些，并且呢，它有足够的这种饱腹感。第四个就是不要引起这种兴奋的，最好就是有利于入睡的食物。有的人呢，如果晚上我们夜宵的时候，大家呢喝一杯热牛奶，您会发现睡眠质量会比以前要好很多。如果有的人在这个晚间的时候啊，就是你吃夜宵的时候要是喝了一杯咖啡，或者是您喝了一杯茶，可能你这一晚上就很难再去入睡了。所以说大家夜宵啊，我们可以选一些热牛奶，或者呢我们可以吃一些个热汤面。那么这里的热汤面呢，您可以去加鸡蛋，或者是少量的肉末，或者是啊一些蔬菜等等。要不然大家呢也可以喝一些粥类的东西，但是粥类的东西啊，最好不要是纯白米粥，而是我们往这个白米粥里边加一些，比如说燕麦、莲子、百合等等这些食物。这些粥呢，我们去喝一喝，而且喝粥的时间，大家记得在我们夜宵的时候，在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你去吃这个夜宵。比如说我们计划11点多睡觉，那么您这个夜宵就在9点半之前您就给它吃完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说早上要吃好，中午啊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个好、饱、少的定义它具体是什么呢？大家呢经常会听到这句话，有人呢也常常去说这句话，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早上才能吃得非常好，中午又能吃得非常饱，晚上少吃点还能健康。其实这个说法啊，不是说非常的准确，但是它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早上吃好意思是什么呢？质量要高。而这个质量它体现在哪儿呢？在于食物的一个平衡上。什么叫食物平衡呢？我们早餐的时候不仅有主食，你像馒头、米饭，或者是饼、面包、粥等等的，您得有配2种这种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早餐当中可以吃一个鸡蛋，或者是喝一杯牛奶，或者说少吃一些肉，包括呢还有一些个豆制品等等。这个在早餐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搭配着去吃。我们既有了这种碳水化合物，我们也有了这些蛋白质，还有呢就是至少要有1种蔬菜或者是水果。

那么这里边蔬菜和水果最好不是一种，比如说早上吃了蔬菜，并不妨碍您再吃一点点水果。你像很多的中老年人，大家会觉得我们的记忆力呀越来越差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再加一把小坚果，或者是花生等等，那这个就更完美了。这是早餐。我们说午餐吃饱，午餐吃饱是什么意思呢？午餐的数量要充足，就是所谓的饱。你看主食和这个蔬菜菜肴，你都要吃够，而且呢，食材品种啊，尽可能的会多一点儿。这样的话，您才能保证你营养当中的一个均衡。那晚上吃少，其实它不意味着让咱们呀自己挨饿着，而是热量低一点儿，油少一点儿，这一类的食物，而且尽量啊要弥补早上和中午没有吃到的，或者说是您没有吃够的这些食物。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要适度的运动。我强调这两个字叫适度。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我们普通人，我们不是运动员，所以这个运动一定要适度。不是说我跑得越快，做运动时间越长，身体就越好，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年龄与身体状况的运动，一定要相匹配。所以说，适度运动好。我看到很多人运动啊，就特别过度。运动过度呢，实质上对身体它是有损害的，特别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做一些个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或者打打太极拳呢，做做八段锦呢，这些都是可以的。普通人呢，咱们采取快走、游泳，都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就这样就可以做到适度运动。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什么叫适度呢？什么叫过量运动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标准：如果说你运动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说身体没有疼痛、红肿、任何的难受、不得劲儿的感觉，这就可以了。一旦说第二天早上起来，脚也肿了，关节也疼，浑身肌肉也疼痛，那么这种就是运动过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我再重申一遍啊，适度运动的标准就是以第二天睡醒之后，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为标准。朋友们记住了，适度运动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帮助的，至少可以维持心脑血管和肌肉的健康，可以让人呢有一个稳定的情绪，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要适度运动，不要过量运动。咱们接下来呢再讲维护身体健康所需要的方法之三。就是要有充足的休息，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保证每晚7个小时到9个小时的睡眠。现在社会呀，说实话，很多人呢都熬夜，有的人是被动熬夜，比如工作上，工作量很大，加班回到家都已经9、10点钟了，这是被动的。有的是主动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呀，都看手机短视频、短剧，晚上越看越爱看，越看越上瘾，往往呢睡觉都后半夜了。这个习惯呢真的不好，一定要给自己呀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至少说一个成年人睡眠时间呢不能低于7个小时。我们现在很多人的
睡眠时间很短，有的四五个小时就被闹钟啊给叫醒了，就得去上班，因为不能迟到。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你可能偶尔的一次两次熬夜对身体的影响，对健康的损害不是很大，但是长此以往真的是不行的呀。睡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一定呢要给自己至少每天晚上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不能再少了。这是第三点，要做到充足的休息。第四点呢，心理要健康。我们说身体健康是一个方面，那么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要。现在社会竞争激烈，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不说别的，就说现在很多的小学生上学，压力就很大。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烈，无形当中呢，就导致人的精神压力大，负担都很重。这是一个事实。往往这些事情就会让我们的心理啊失去平衡。那么心理问题要是时间久了的话，我告诉各位，它也会引发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像现在很多人呢经常感觉到焦虑和抑郁，这些都是很多人存在的问题。思想压力大，像我刚才讲到的，很多人失眠，容易惊醒，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从心理方面来考虑。每个人在现代社会一定要学会减压，要学会放松，要有积极的心态，不要悲观，更不要绝望。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身心，应对生活当中各种的挑战。那么关于健康，我告诉各位，心理健康很重要啊，并非仅仅关注五脏六腑，身体没问题就可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的健康标准划分为四个层面，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心理健康，第三叫道德健康，第四叫适应社会健康。健康标准一共是四个，心理健康排在第二位。所以在竞争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积极的心态，要有良好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大家要记住啊，我们要定期的体检。有很多单位呢每年都组织员工进行身体的检查，这是很好的。对于每个人来讲，一是福利，关注到了健康，二是通过体检可以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如果你不做体检，就发现不了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可能呢就会使这些小问题发展到大问题，日积月累呢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说现在健康问题呀，说实话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当中健康有问题的有很多很多，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就能够发现问题。所以呀，作为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应该主动进行体检，早发现早干预，做好呢预防和治疗。体检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了，林老师我还年轻啊，我觉得自己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些想法啊都不符合实事求是。那么关于身体健康这方面，

二啊，我讲了五个方面。如果说想有好的身体，想让自己呢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快乐，这五个方面一定要做到。这是最基本的五个方面。我再重申一下：一，要饮食健康；二，要适度运动；三，要充足的休息。保证睡眠。四是心理健康，五是要定期体检。普通人也好，名人也好，每个人呢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呀健健康康，这是一笔人生的财富，是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基础。无论我们每个人有什么追求。有什么理想，健康都是前提。我希望大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创造一个更加幸福和充实的人生。健康是我们走向美好未来的坚实基础。现在的人呐，都想健康，养生保健现在就非常的盛行，包括呢，食疗养生。各种的养生方法，很多人都在实践。那么，我还是通过这档节目啊，跟大家讲一讲。随着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在不断的增强，大部分人在身体还不错的时候，就知道了养生保健的重要性。大家很重视健康，所以呢，养生就非常的盛行。特别是食疗养生方面，每个群体呀，都有需求。那么在这个时候，普通人能做到的、触手可及的食疗养生，对现代人的启示和帮助啊，是多方面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一下食疗养生的话题。我呢，来详细的阐述一番，咱们关注分享一下。实质上，我们谈到这个食疗养生，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药食同源。很多食物本身就具有药用的价值，然后您再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就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目的，这一理念呢，与现代预防医学相结合，提醒现代人要注意日常的饮食。食疗调养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很多人都说呀，食疗好，但是吃东西呢，它能解决问题吗？我告诉大家，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啊。通过食疗来干什么呢？咱们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第二就是预防疾病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会使用一些个中药材，再搭配上新鲜的食材，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熬制成呢既美味。又营养的佳肴，就拿这类膳食来说呀，是不是这样的呢？你吃起来就是美食的享受，吃了之后又获得到了更多的健康。你想一想，这是不是非常不错呀？所以这种方式以预防为主，提高免疫来促进健康，这是咱们说食疗养生的第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强调个性化养生，要注重个体的差异。食疗养生啊，要注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听节目的朋友请记住，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根据不同的体质、年龄、性别、季节等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
我们每个人都有健康的需求。食疗养生的个性化养生理念呢，应该说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饮食指导。比如说年纪大的人和年轻人，在食疗养生方面，饮食方案它就不一样，这也是所谓的个体化的需求。举个例子，中国有24个节气，每一个节气天气的变化都不一样。那么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要根据节气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食疗养生，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食疗养生是科学的，只要我们遵循规范的食疗养生方法，对身体健康呢，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一定要记住，我讲到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个性化的养生食疗。我们必须要关注个体的差异。老年人是什么样的方案呢？中青年人是什么样的方案呢？女性是什么方案？南方什么样子？北方什么样子？冬天什么样？都要有一个区别对待。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让我们的身体更好。既然呢，想食疗养生，做得不好、不规范又不到位的话，势必呀，会在效果上大打折扣。还有第三个方面，既然谈到了食疗养生，就要强调饮食的均衡和适量。我给大家说点心里话，过去我们吃不饱饭的时候，营养是缺乏的。现在呢，生活水平提高了，吃得好了，但是营养又失衡了。营养缺失也不好，营养失衡也不好，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一定要均衡，要适量。所以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通过合理搭配食物来平衡体内的生理的机能。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尽量的搭配啊多种食材。别看现在食物的种类繁多，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多，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忽视了饮食的均衡和适量，导致营养啊不均衡，身体健康问题呢也就频频出现了。那么我再一次强调食疗养生的平衡膳食理念，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现代人要注重饮食的均衡和适量，通过合理搭配食物来促进营养的吸收和利用，来保持啊身体的健康。比如说在我们的营养方面，食材必须是多样化的，还不能偏食，这样呢我们就能更好的促进营养吸收，来维持身体的健康。说到食疗养生啊，大家都知道，就是通过天然的食物来调理身体。这样一来呢，身体好了，是不是就能避免一种情况，药物的依赖及其副作用啊？说白了，我们其实可以不用依赖药物，毕竟谁会没事吃药呢？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呀。不管是什么药，大家要记住，都可能对身体呀产生不良的影响。而我们提倡的食疗养生，它是一种自然的疗法。这种自然的理念呢，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更加安全有效的调理方案。通过食疗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减少对药物的依赖，还有药物对我们身体的副作用。大家要知道，这不只是对食物的体验，更不单

单纯倡导如何吃得更好，而是通过吃得更好的同时，来为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多一份关爱和呵护。而大量的实践数据啊，已经证明了食疗养生对于疾病的预防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食疗养生非常重要。食疗养生不仅关注身体的健康，有助于呢提升我们的体质，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而且还能在心理健康和情绪愉悦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或许有人会疑惑，说这个食疗养生怎么还能改善心理问题呢？比如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和食疗方案，我们能够有效地改善情绪，缓解压力，提升睡眠的质量，进而呢，促进身心的健康和谐。这对于现代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咱们可以说呢，通过合理饮食这种方式，不仅能吃得健康，还能促进我们身心的和谐与健康。反过来讲，这不正是我们提升生活品质的体现吗？那么，您认为食疗养生是不是很重要呢？接下来，我再简要的总结一下，为什么要食疗养生？它主要的作用、目的是什么？它主要呢，就是强调预防为主，提倡个性化养生，平衡膳食和自然疗法，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讲这些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重视食疗养生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呢，讲几个养生的方法，也是应大家的要求。这些方法简单实用，行之有效。大家听好了啊，一共呢，我教给大家三个方法，都很简单，只要去坚持做，对身体的健康就会有帮助。哪三个方法呢？分别是提肛、叩齿和蚕食。那么提肛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固肾。我来告诉大家，按照祖国中医的理论呢，我们人呢有三魂七魄，肝藏魂，肺藏魄。当人去世的时候，七魂会从肛门逃逸。中医还提到肾主二窍，这里的二窍指肾，负责人的大小便的功能。提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固肾。你看咱们出生之后啊，都会哭，这是因为呢，从口鼻吸入的第一口气作用于肺部，激活了全身其他脏器的功能。所以我们要强调提肛的重要性，特别是人在去世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也是从排泄口出去的，所以有魂飞魄散这个词儿，指生命的终结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呀，提肛非常重要，它能帮助我们固肾，避免恐惧。比如人在极度害怕的时候，往往会大小便失禁，这就是恐惧的表现呢。所以我们每天坚持做提肛，最好一天做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每次30下，这个对于肾脏的功能恢复啊，非常的有帮助。而且这个方法很简单，不用借助任何的器械。讲完提肛啊，再给大家呢讲第二种的养生方法，
叫叩齿。叩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的上牙和下牙齿有规律的、有节奏的闭合叩击。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能把这个叩齿做得很好，即便到了很大的年龄，你的牙口也会非常好。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牙齿好意味着有可能长寿。牙齿越好，到了老年的时候，剩下的牙齿数量越多，就代表身体越健康。那么这个叩齿具体怎么做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之后可以进行，最好呢早晚各一次，每次50下，这样坚持做呀，还可以改善牙龈的红肿、牙疼的问题，使这些现象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消除。这样做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牙齿啊。好多朋友的牙齿都不好，你想牙齿不好，吃东西能好吗？嚼不烂，嚼不碎，只能是狼吞虎咽，食物没嚼烂就咽下去了。这样你的胃能消化好吗？胃消化不好，肠道能吸收好吗？所以说这个牙齿啊，真的是很关键。我们很多的朋友呢，都有虫牙、蛀牙，一定要注意，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要尽早的解决，保持良好的牙齿的状况。而且呢，叩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健骨，这里就不多说了。那么第三种养生方法叫什么呢？叫蚕食。什么意思啊？就像养蚕一样，蚕宝宝吃那个叶子啊，吃的时候非常的慢。这个养生方法的目的呢，就是要求我们细嚼慢咽。你吃饭吃的太快的，有个词儿叫狼吞虎咽，囫囵吞枣，这样呢会加重肠胃的负担。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呐，很多人暴饮暴食，甚至半夜还吃饭叫外卖。我告诉大家，这样的饮食习惯到了中年以后肯定会出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尽量的细嚼慢咽，这样呢才能让胃肠啊更好的消化吸收，获得更多的营养，而不是胡乱嚼几下就咽下去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在这儿呢也提到过，就是很多人在吃饱饭之后啊，他就躺着不动了。这种情况最容易引发反酸。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反流性食道炎呢？原因就是在于你吃饱饭之后啊，躺着不动。我讲了这么多，主要是想强调一点，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养成一种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就是慢慢吃饭，细细咀嚼。现在很多人呢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一边刷视频，这是不可取的。我们细嚼慢咽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口食物在进入体内之后都能得到充分的消化和吸收，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可以说是三种养生方法当中的重中之重。大家要注意听啊，这些方法简单易行，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而且非常实用，只要坚持半年以上，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说完这些养生方法，我今天呢再教大家一些食疗的方子，看看时间如果来得及的话呢，我们可以多介绍一些。首先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食疗方子。第一个是什么呢？

0: 叫香菜萝卜豆豉汤。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不喜欢吃香菜，但这款汤呢，是专为喜欢香菜的朋友准备的。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方子的食材有哪些。香菜15克，豆豉10克，白萝卜1个，洋葱30克，生姜3片，大葱1根，芥末少许。制作方法呢，先把白萝卜呀切成块，把它煮熟了，放水里边把它煮熟之后呢，再把刚才我说的那些料啊都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继续煮5到7分钟就能吃了。可能我们有的朋友要问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叫香菜萝卜豆豉汤。白萝卜呀，富含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锌，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那么这个方子有什么功效呢？我告诉大家，它对咽喉炎、声音嘶哑以及感冒后的嗓子疼痛，甚至有些人出现的失音的症状，效果都非常的显著。所以我再总结一下，所需要的材料有香菜15克、豆豉10克、白萝卜1个、洋葱30克、生姜3片、大葱1根、芥末少许。通过这个方子呢，可以有效缓解呀咽喉炎、声音嘶哑、感冒引起的嗓子疼痛以及失音等问题。希望大家呢对此有所了解，这是第一个要分享的内容。那么第二个方子是什么呢？叫化湿汤的食疗方子，主要用来解决呀人体湿气重的问题。什么意思呢？现在很多朋友啊体内的湿气非常重，那么湿气重的表现有哪些呢？比如头油特别多，排便不畅，大便不成形。这个方子呢，就是通过食疗的方法呀来帮助我们祛湿。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化湿汤的材料。这里边有藿香叶、柴胡、黄芩、陈皮、半夏各12克，薄荷、竹叶各10克，葛根20克，苍术、焦三仙各15克，甘草6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加上绿豆100克，以及呢生大蒜4克。把这些材料放入锅中，加水煎煮，每天喝一次即可。这个方子的除湿效果非常好。什么时候喝呢？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碗。对于体内湿气过重的、受寒邪困扰的人，比如风湿患者，效果呀尤为显著。它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清热化湿。这个方子真的非常的实用啊。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食疗方子。这个方子呀，我一说出来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方子不仅效果好，还很好吃。这个方子叫冬瓜海带鲫鱼汤。主要的食材呢有鲫鱼、冬瓜、海带还有虾皮儿。这个鲫鱼啊大小不限制，半斤左右就可以。虾皮儿咱们选择那个小海米。海带呀30克。冬瓜100克。把冬瓜切成片儿，海带洗干净了。炖汤的时候啊不需要 放味精或者是鸡精，只需要适量的加入盐就可以了。将鲫鱼和所有的食材一起慢煮，慢慢的炖至汤汁变白即可。那么这个方子的功效是什么呢？它能够健脾益胃，特别适合呀胃不好脾不好的朋友。冬瓜性寒凉，能清热利水，还有消肿解毒，生津除烦，宁心安神。海带呢性寒，能清热利水，养阴止血。鲫鱼呢则有利于啊这个利湿止渴健脾益胃的作用。那么我刚才提到的冬瓜海带鲫鱼汤啊，既能吃鱼喝汤，又能健脾益胃，除湿的效果也非常好。这个方子呢不仅是一个养生食疗方，同时啊也是一道美食。鱼汤鲜美无比，我们品尝着冬瓜海带，啜饮着鱼汤，同时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调理了身体。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为大家呀介绍这三个食疗方子。这些食疗方子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对身体的调理呢它有着极大的益处。我们想要身体得到良好的调理，必须从饮食入手，大家完全可以在家里边操作。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我们更应该多摄取有营养能调理身体的食材，再加上适当的锻炼，我相信呢我们的身体呀、就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总之啊，大家记住一定要关注健康。今天我分享了很多呢关于养生食疗的知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核心始终如一，我们要追求并拥有健康。我们秉持的信念和理念就是我健康我快乐，身体健康是我们首要的期望，也是我们拥有一切的基础。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生命力的源泉。当然我们不仅要追求身体健康无疾病，还要实现与心理健康的完美统一。健康意味着身体和心理都无疾病无异常，真正的健康体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快心情愉悦心肺功能正常精力充沛身体状态极佳。如果能做到不吃药，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再次强调，希望大家关注健康。健康是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人健康，全家幸福。当然，我们还需要付诸实践。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个食疗养生知识，大家一定要去尝试。只要付诸于行动，就一定能看到效果，行动就会带来改变。有些人呢可能平时啊特别不爱运动，这个是不行的，必须要坚持有所运动，哪怕你慢慢的走都是可以的。有些人呢在饮食上偏爱大鱼大肉，这个也不可取，饮食必须要均衡。还有的人呢认为自己年轻，觉得没关系。我要告诉大家，健康是每个人都必须追求的，不要因为年轻就忽视了它。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

0: 4000303076，4000303076。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回撤驻欧军事力量动向愈发明显，引发欧洲广泛担忧。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本周告诉盟友，美国将大幅缩减在重大危机时可供调用援助北约欧洲国家的军力。五角大楼还放风，将把驻欧美军规模缩减到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动向意味着美国正把欧洲常规防务责任更多转交给欧洲盟友，是特朗普欧洲必须自保战略正在落实的具体信号。据一项名为北约部队模型的框架，北约成员国会列出一批可供调用的部队，以便在战争或其他重大危机，例如北约成员遭受军事攻击时启用。
1: 虽然这些战事部队的具体构成属于高度机密，但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已经决定大幅削减美国的承诺规模。这个消息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在关注，就是美国被爆会大幅度的削减啊。所谓危机发生的时候，北约可用兵力，就是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啊，裁啊，要撤。 所以欧洲开始担忧美军要彻底抽身呢，我们怎么办啊？说好的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事儿还有没有啊？这个事情怎么看啊？那我觉得在看之前有一点我们得先搞清楚，或者说我们得问一句话，什么呀？真的假的？这事儿真的假的呀？你说这不白纸黑字的不是真的吗？是这样啊，有的时候确实白纸黑字，但是呢，咱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表里要如一。什么叫表啊？什么叫里呀？ 我说这么件事儿吧，我说说德国吧，就说美国要从德国撤军吗？这个事儿我们来龙去脉简单说一下吧。你看，二战德国是战败国，所以美国就因为这个因素在德国驻军，这就很正常。另一方面，冷战敌人是苏联，美国得拉着德国，就西德这边啊，拉着德国加入北约，还得让德国在工业化，因为德国有和苏联直接作战的经验啊。 再加上地理因素，就地缘政治因素，德国在欧洲的中间嘛，这样几个因素放在一起，那美国在德国驻军，美国在德国有大量的基地。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在德国的基地在欧洲，那枢纽级的，很关键的。而且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基地和驻军，这个我们都知道，聊过。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华约没了，按说北约也解散呢，没有，美国还是要控制欧洲。 当然说没有必要像冷战时候那么控制了，这样呢驻军减少，基地裁撤，但是美国在欧洲一直有大量的基地在，包括在德国。另外就是驻军还有，然后我们就说时至今日吧，美国德国的关系它背景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在发生变化，那就是去年1月20号特朗普上台到现在，这形势就变了嘛。你看美国有自己的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要收缩啊，保西半球啊。 另外就是他确实真抓实干啊，俄乌战争，他逐渐的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斡旋者，而不是俄罗斯对立面西方阵营的纵票把子，他不是这样了，而且对欧洲的安全保障，他似乎也不愿意再履行承诺了。另外还有贸易霸凌啊，还有要这格陵兰啊等等，那么他和欧洲的关系就在改变啊。那翻回来，欧洲和他的关系，欧洲跟他的距离也在改变啊。 有个词叫投桃报李，是吧？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那你要。

总伤害我，我还在这痴痴的等，那不可能的嘛。所以最终这个事态没有关系发展到什么呢，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动手，让欧洲来下场帮忙，没人去，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你们白眼狼啊，你们纸老虎就来了。那在一众欧洲国家里边，西班牙、德国甚至法国这个态度就很明确，那英国呢比他们稍差一点，就是态度上稍软一点，但实际上英国也更多的是站在欧盟而不是美国这一边，所以特朗普就很恼火，这样就产生一个直接的态度，我要撤出北约。但是我们也讲了，你想撤就撤，那国会不同意，你做美国总统这事儿你也做不了主啊。那退而求其次，我撤军，先点的德国，先撤5000人，这不算完呢，还撤呢啊！这是特朗普明确讲了的。我们前不久也关注这事儿了，真撤吗？真撤。那再联系到今天这个新闻，从欧洲我就要撤，你说哎，等等，你不是说真的假的吗？人家真的呀。关键是我们看美国人做了什么，尤其是在德国做了什么。刚才我们讲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吧，那下面我们说，那你撤吧，你撤了人家德国乃至欧洲还战略自主呢，那美国真的放弃对欧洲的控制吗？会吗？显然不会。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一方面大张旗鼓我是要撤，我确实不想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了，这是真话。但另一方面，那特朗普会采取一个什么呢，比较低调的、比较隐蔽的，而且是低成本的方式维持对欧洲的控制，包括对德国的控制。那你说你凭什么这么讲，你有什么依据没有？有啊，我们就看美国对德国的做法吧。你看就在5月1号，就海克塞斯美国的那个防长战争部长公开宣布一项军事调整计划，就是美国要从德国撤5000驻军，是整个撤退要用6到12个月。但是另一方面，就在5月1号之前，4月29号，德国的世界报有一则消息，一方面说美国在物理层面撤离5000士兵，这是真的啊，他们证实了。但是呢，在指挥决策层面，美国在加紧对德国陆军的深层渗透。重复一下，深层渗透怎么讲，按照德国的消息啊，美国一个陆军现役的上校，注意可不是退役的啊，现役的上校已被正式委任担任德国陆军司令部作战部的副部长。你说啊，对，德国你不管怎么说，哪怕二战是个战败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德国的陆军，你注意啊，它不是德国国防部，不是德国政府，因为国防部算政府嘛，文官嘛，不是，是军队，德国陆军司令部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是这个美国现役的上校来担任。你掂掂这分量，德国军队建制之中，作战部是负责核心决策、战略规划，还有部队调动的，就神经中枢吧，大脑吧，关键位置吧。而副部长这个位置的分量，你想吧，是一个美国军官做到德国的军队上这个关键的位置，就闻所未闻呐。你要说冷战的时候有这样的事儿，因为共同的敌人是苏联，这楚河汉界说得很清楚，现在不是啊，这个位置可以直接负责决策、咨询和建议了。所以美国一方面在撤出5000大兵，但与此同时又给你送过去一个上校，从量上走5000人，从质上他是个上校啊，而且是在决策部门啊，又给你放进去一个人。所以你说简单的美国人撤离这么说都不合适吧，他有算计，这是一种就是介入干预，是这么一种方式。反而你可以认为是加强对德国陆军核心部门的掌控啊，撤走5000美国人，就美国大兵，那确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另外假设啊，欧洲真的发生战事，那美国人还安全呢，美国大兵就安全了，不会挨炮弹了。而那美国的这位现役的上校介入到，就安插到德国陆军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对德国

0: 在权力上我管的可能是更多呀。哎，你想这事儿啊，有点意思。可这个事儿你从德国这边讲，一个美军现役上校做本国军队的这个这么关键的一个副部长的位置，这说得过去吗？说到底，这德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好吧？你这事儿是不是直接挑战德国法律了？德国相关法律规定，德军的高级军官必须由德国公民担任呢，来确保军事指挥权的独立性和主权完整啊。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啊。哎，那我懂军事，我去给他们当副部长行不行？你觉得行吗？这美国人这确实获得了某种特权呢。
1: 所以这事儿只有两种可能，其一，
0: 你得说德国政府突破了法律的约束，容忍或者叫接受这个美军现役军官去参与核心的指挥，这什么性质？这违不违法？你仔细想吧。
1: 如果不是这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让人更会惊出一身冷汗，就是德国军方陆军吧，绕开这个文官政府，我们跟美国军方我们有联系，我们直接接纳了这个美军上校。这可能性来说不大啊，德国军方不应该有这么大胆量，但是也未必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更糟啊，那德国政府管不了军队了。所以你看这两种可能，哪一个可能你都会觉得受不了。
0: 所以德国口头上追求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甚至还要做一个强国，还想恢复往日的荣耀，可你实际上能做的是什么？很有限。而且这么一种方式反映出德国官方就政府另外的一个态度，一方面呢说点硬话，说点狠话，可是所谓魔鬼藏于细节呀，细节决定命运啊。在这么一个关键问题上，如果说德国政府甚至不惜是违反违背德国的法律，也要安排这么一个美军的上校在这个位置，那就是表忠心呐，那就是向美国示好啊，就是德国军队相当程度上听你的了。这个事儿太有戏剧性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事情白纸黑字，但是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说到这儿，你会发现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算计，欧洲人啊有欧洲人的无奈。如果我们开个玩笑夸张说啊，美国把在欧洲大部分兵力驻军全撤走，但是美国的这位上校级别甚至更高级的将军如果进入欧洲主要国家的军队的决策层，那意味着什么？我要当你的家呀，你欧洲的防务你们欧洲自己解决，欧洲的军费去买美国的军火，欧洲的军队由美国的将领来指挥，这买卖合算啊，这对美国来讲一本万利啊，太合适了。那对欧洲来讲呢，想想马克龙之前呼吁的那个战略自主，他不是离自己期待的战略自主越来越近，而恰恰相反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从欧洲撤军，欧洲人担心的不应该是美国还能不能继续向自己提供安全保障这个问题，而是你那个战略自主是不是丧失的会更多，因为美国人可能会派高级将领进入你的决策层。说到底，这军队将来听谁的，这不都是问题了。

0: 5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1: 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消息，这类的消息确实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就中美达成了一项共识，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的对话。那看到这个消息，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前不久美国总统访华，双方确认呢，两国之间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它是一种战略级的稳定关系。那这个稳定关系在诸多领域要体现出来，那人工智能恐怕是必不可少，或者说首当其冲的领域之一啊。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双方确实就人工智能要展开政府间的对话，所以个人首先理解这是两国间的这种战略级的稳定关系的核心的内容之一。

那顺便说一下，是中美之间要达成这样一个政府间的对话，显然也就客观上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在全球人工智能这个大发展的进程之中，中美确实是第一集团，中美谈中美政府间对话才有意义，中美彼此是互为最重要的对话伙伴，最重要的对话的对象。那么 AI 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之间不是没有博弈。2019年，美国开始对华 AI 芯片出口的管制，包括什么 A100 H100 啊，这在当时算是高端的 GPU 啊，人家要管制啊，不愿意卖啊，想限制你发展足够的算力，限制你的大模型训练。到了2022年，管制还升级了，就消费级别的 RTX 4090也被限制进口。2023到2025年吧，我们看到的消息大多一方面是对方制裁加码，另一方面是国产替代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并存的局面。比如说华为升腾 910B 啊 910C 横空出世，国产大模型也是异军突起，包括像这个通义千问啊、问心一言 DeepSeek， 至于美国方面呢 GPT Gemini 等等。所以在 AI 领域双方的奇招迭出吧。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说是要谈政府间要对话，那么为什么呢？想起来也简单，一个是问题太多了， AI 发展太快了， AI 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越了很多人的想象，超越很多人的预期。另外还有很多这个 AI 领域的大牛，像马斯克他们啊，各种这也算炒作吧，什么基点就来了2026等等等等，所以大家担心 AI 失控啊。个人理解啊，科学家也好，企业家也好啊， AI 领域的那些大咖大牛也好，他们有他们的认知，没有问题。不管他们的认知是相对夸张激进的，还是相对稳妥谨慎的，这个放在一边，政府是需要未雨绸缪的。你政府后知后觉就麻烦了。所以现在眼看着就 AI 技术发展很快，它有没有可能脱轨脱缰？有没有可能失控？这个风险有没有？在不在？大不大？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那么在我们讲 AI 发展的第一集团，中美两国就政府间对话，这个价值或者这个意义就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的。再有一个，就涉及到 AI 治理啊，甚至你看欧盟我们讲 AI 它很难说在第一集团，但是他们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案，中国呢已加速推进 AI 的综合立法。至于美国国内关于 AI 监管呢，这样的声音很多也很杂，甚至美国在民间出现了什么呢？这个反 AI 这样的势力，这样的力量吧。我们讲那奥尔特曼不是在48小时之内遭遇两次攻击吗？就是在美国国内，你政府如果不出手，没有态度的话，民间很多人坐不住了，担心 AI 威胁人类，那我先威胁 AI 去啊，出现这个局面了。那我们就宏观上讲，这属于 AI 治理吧。但是 AI 治理， AI 本身它肯定是跨国界的，你想大模型你学习面对的是整个就全球的互联网这个总盘子，所以 AI 治理不可能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各管各的，不现实。而且你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想全球化，我在不同国家我看到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你让我怎么玩？那首先是成本上升，另外呢很快就会半死不活，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协调找最大公约数。而谁有资格说这个话，还得是第一集团。当然你要说起来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黄仁勋，这不他不也来了吗？把中国看作是全球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说到底想买芯片呢，这经济利益驱动啊。那么政府间如果没有对话，如果没有一定的共识作为基础，企业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就现在看到围绕着这个 AI 领域，中美就政府间对话，就是大家达成共识了。这个对话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没有博弈，但是对话意味着什么呢？接触，在相当程度上互相得透底啊，彼此之间摸底啊，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个范围内得合作呀，得有共识啊。所以有对话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有合作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那美国的 AI 方面的政策，包括在芯片领域的管制，它不可能，至少短期内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而至于中国走自己的路也是必然的，但中美对话有可能带来什么呢？就是技术标准有可能趋同，在 AI 治理的规则上有可能有相互之间的认可甚至合作。说起来你看一下这个 AI 方面的治理吧，思路也不一样。你比如欧盟的路线就是监管，强监管，坦率说它技术也不行嘛，所以
欧盟像他们的 AI 法案呢，是根据这个风险等级分类，高风险 AI 系统严格管控啊，

0: AI 对话，在 AI 治理上，在这个伦理和哲学层面，双方也有差别，但是呢，谋求某种共识。但同时啊，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争夺规则的制定权，争夺话语权。你也可以这样讲，所有这一切呢，这就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嘛。但是大家毕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比如刚才我们讲失控的问题、风险的问题。另外，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是什么呢？它现在 GDP 的增长相当程度上就靠 AI 领域的投资拉动，或者说就有一个泡沫的问题。甚至很多人联想到，我个人都联想到了，你记得当年那个互联网泡沫吗？但是我们也知道，互联网真正的这个兴盛啊、崛起啊、巅峰时刻，就是在那次互联网泡沫之后。所以你像这个现在 AI， 如果说出现泡沫，甚至 AI 的泡沫，因为它是重资产呐、啊。AI 不是简单的咱们手机上那个 DeepSeek 和豆包，不是那个 AI 意味着什么呢？算力，很多的算力中心，大量的电力，甚至大量的水被用来用作降温。我看美国有一些报道就讲，他们那个算力中心附近公众那个生活都受影响，重资产嘛。所以泡沫一旦破裂，带来的麻烦冲击，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都可能很大。所以在这类问题上，双方中美双方官方涉及到 AI 领域有这个对话是很必要的，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啊？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既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带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 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

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儿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

糕，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二三十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二两，就相当于两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是福，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
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
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的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
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带？不想。但是不带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
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

儿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一

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她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地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

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脉象学说、病机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常说的心无挂碍，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

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心跳慢点，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

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还感染，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或者真气迷路了，找不着这个地方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东西，人活着靠真气，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20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顺昌之战。顺昌之战是南宋初期抗金的重要战役之一，由抗金名将刘琦指挥的这一战斗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刘琦率全城军民与金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终胜利。另外再来说说拉法耶特，吉尔贝·迪莫杰，也就是拉法耶特侯爵，是18到19世纪法国政治军事人物，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20号，公元1140年5月20号，顺昌大捷。一说大捷，打仗呗，是吧？打仗有输有赢，谁和谁打呢？南宋和金，顺昌是个地名嘛，这地儿在安徽。实际上，顺昌大战嘛，这是南宋初期吧抗金的重要战役之一，也是

宋军的步兵在平原地带打败了女真的重骑兵，这样一个经典的战例吧。那我们聊这个事情从哪儿聊起呢？就是这不是1140年嘛，两年前宋金合议，就是叫绍兴议和吧，或者叫绍兴合议，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138年，根据当时的约定呢，让南宋做了巨大的这个牺牲啊，让步啊，就屈辱吧。而金呢，向南宋使归还了东京开封府，还有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就我们说到一个将领叫刘琦，被任命做东京副留守，带了27000人，这是他的精锐叫八字军，还有驿殿司士兵是3000人，另外还有大量的家属，就北上分成900多条船吧，沿着水路奔开封去。但是没想到哈，到了这个地方叫倭寇，在那扎营的时候吧，说正要埋锅造饭，突然说有暴风吹翻军帐。刘琦判断说不对啊，这是强敌来犯，激烈的战斗要爆发。你说这是不是也太神点是吧？一个呢，就是刘琦他很敏感，对于宋金之间的这个局势很敏感。另外呢，是不是也有点借题发挥的意思，就让自己的部队哈、马上强行军。这样到5月12号的时候，大军前进到顺昌，就离顺昌300里左右吧。这时候得到探马的消息，东京已经沦陷，金兵前锋进入淮阳地区。你说哎，不对啊，不是宋金合议吗？不是还回来了？对，是还回来了，但是对于金军来说不过是喘息了一下。在1140年的5月初三，当时金国的元帅乌珠啊，就是著名的金乌珠啊，你听岳飞传里边那个大反派哈，乌珠进起四路大军，以收复失地为口号，就撕毁了协议吧，向南宋发起新一轮的战略攻势。这刘琦赶上了，刘琦的琦就是奇怪的琦加个金属边啊，他算是南宋的名将，但当时他兵力有限，关键还带着家属呢，这怎么办？马上带着主要将领吧，先去看地形，就到顺昌去看一看城防的情况。一看吧，城很破很小，好在哪儿呢？有数万斛的粮草。那怎么办？有将领说不要打，打不过，因为吃亏吃多了，咱们得撤。这大家争起来，刘琦是想打，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打，那你怎么办？沉默不语。这时候有将领站出来说咱撤不了了，说为什么呀？咱带着家眷呢，咱走是没问题，老婆孩子父母亲人怎么办？这落到金人手里没个好啊。结果你看，哎，这本来啊，这家眷是负担，是累赘，这一下子成了一张王牌，这就振奋军心了，拼了吧！你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我死可以，你让老婆孩子送命，那是不可想象的。你把父母拱手让给金人，那怎么可以嘛？所以这一下子反而是士气大振。刘琦一看，哎，军心可用，这回好办了，马上部署防御。这就抓紧时间吧，因为考虑到金兵那个骑兵是迅速可以进入战场啊，自己的队伍吧没像样的骑兵，不是没有，有一点儿。顺便说一句，这个宋金合议嘛，合议之后就宋朝做出巨大的牺牲，包括什么呢？其实自己主要的这个马场啊，这个位置都给了金人了，就是你没有像样的战马了。所以南宋的军队，你看这个岳家军，就岳飞的军队，有点骑兵，有几万人，这就了不得了，这是宝贝儿。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像样的骑兵，一直到宋朝，就南宋灭亡，骑兵这事儿也没能翻盘，这没办法。但是宋军有什么优势呢？其实他的武器是比较先进的，主要是什么呢？远射程的弓弩，尤其是弩，那玩意儿好多种，也算是能够多少制衡对方的骑兵吧。这是刘琦这儿哈，就想办法6天6夜的时间马上部署，就加强城防啊，修了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就应付着对方的冲击。同时呢，这刘琦也是个狠人啊，一个把这不是坐船来的船全烧掉，回不去了，自断后路。再就是这接家属，这家眷很快赶过来之后哈，就在城中寺庙内，在门外呢放了柴草，跟这个守卫就说啊，一旦宋军战败，点火，这就所谓背水一战了，就拼了吧。当然刘琦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领嘛，想得很清楚，这个有条不紊吧。包括当时城郊有6000户居民全部收入城中，是坚壁清野，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另外派出探马吧，就时刻侦察对方的动向，这下敌人就来了。很快金军前锋骑兵就到了城下，渡过颍水河开始侦察，这边就先下手为强，抓活的就抓了对方，他叫汉军，
因为金国吧，金国有大量的汉人是吧，当然汉人地位是低下的，但也编成汉军，抓了审问，对方就说啊，说这个万夫长，一万个人嘛，万夫长叫韩长，是汉军的万夫长啊，他的军营距离顺昌城大概是30里，好嘞，晚上结营吧。这是南宋军队惯用的这个手段啊，派了精锐1000余人发动夜袭，结果导致对方军队不得不后撤。很快金军主力赶到啊，这几万人马就来了，又开到顺昌城下。到了5月29号，正式这战役算是打响。刘琦这是使诈吧，开城门，这对方也不敢进攻啊。当然金军这边也有自己的老战法老战术吧，就是让这个汉人，就汉军啊，他叫千军，千就是那个书签的签啊，千军为主，你们先上。而这边刘琦呢，因为早有准备，他是在这个城边城内啊，构筑低矮的防御的这个土墙，这土墙叫养马垣，它上面有那个豁口，就可以方便放箭啊，就相当于狙击手放箭嘛。你想，你从里边往外打，那瞄得很准，从外边想通过这个豁口打中里面的人，那就很难。所以大量的这个宋军的射手啊，就利用这样的攻势，用各种弩就排成阵列啊，叠阵射击，那金军损失就非常之大了。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金军这次就是想抓住时机啊，打南宋个措手不及，是吗？是，打了个措手不及。南宋朝廷根本没有料到，就金人这么快就撕毁了这个宋金这个绍兴和议，就开始进军哈。但是仓促，金军也仓促，也没有料到南方这个夏季高温啊，潮湿能够到如此地步啊。那甲胄呢，皮革那东西吸水啊，等于说凭空就增添了分量，平白无故的消耗体力吧。另外还有什么呢？最要命的是那个，都是潮湿炎热的气候吧，就温度高，女真人的那个弓啊，就射箭那个弓啊，弓胶被融化，它是复合弓，那弓弦受潮，这就很要命了。而宋军这边呢，那当然有经验了，很注意就是防潮，就减少气候对自己武器的影响，所以他那个弩啊性能基本上没有变化，而金军这边的武器等于说就威力打折扣。另外刘琦他的部队呢，大量的弓弩手，另外呢还有善于打乱战的叫重斧手，你听这名字，斧头，重斧手就砍呢，还有麻扎刀手，这一看对方阵脚乱，派出去近身肉搏砍杀。所以金军一到城下，双方一交手，先吃一败仗。这时候顺昌城是被围了4天吧，金军陆续还有增援的兵马赶到，而且金人也聪明了，知道宋军这个弓弩厉害，但你总有个射程吧，我在射程之外，我建立土墙啊，路寨啊，我就封锁你，我封死你，水泄不通，包围圈，就搞这个。我们刚才讲，这次金人南下有点仓促，往常是秋冬季行动，这次是盛夏进军，虽然是出其不意吧，但是确实这个气候对他很不利。你想江南正是这个潮湿啊，多雨，就梅雨季节，夜里边雷鸣电闪，刘琦一看，嘿，机会来了，派500敢死队，趁着这个电闪雷鸣啊，就潜入金营。他们是约了暗号，有口哨，另外那个发式是不一样的，反正看着有辫子的，不由分说上去就砍，折腾到将近天明呢，趁着这个天色昏暗就撤出金营，然后到附近树林里哈休整待援。你想金军哪玩过这个，这是后撤，继续后撤，再撤15里，这到第二天晚上敢死队又来了，不堪其扰哈，打仗嘛，也扬长避短。我们再说这个金兀术，他是元帅，也是大金国的名将，他人并没在前线，在哪儿呢？在开封呢。一听说还有这事儿，这么个小城居然把金军挡住了，你们这帮笨蛋，我亲自出马吧。他专门在这个怀宁停了一夜，准备了大量的粮草啊，包括攻城的利器啊，之后是急行军7天赶到顺昌城下。那金军当时号称攻城部队10万，其实到不了10万，也差不了太多吧。刘琦这边一听，哟，金兀术来了，正主来了，这怎么办？跟大家商量，有人就再次提出说，见好就收吧，打得不错了，趁着对手不知虚实，咱带着家属撤南方去，行不行？大家算来算去说不行，我们撤退还好办哈，那老百姓的家属撤退那很难，慢。另外呢，你一撤，对方知道你的虚实了，那就不好办了，因为对方你像10万人，他想各种办法来堵截你，你那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而且你离开城池，在平原之上，那就任人宰割了。不行，不行，那就拼吧，接着守吧。
就固守待援，誓死守城，就下了这个决心。那边金兀术来了，一看这么个小城，很破旧，很矮小，相当不屑一顾，把话就放出去了。一个是这个之前攻城的你们笨啊，然后呢我来了，你看我用那个靴子尖儿我踢，我也能把这城给你踢掉。我们第二天我们这就进城开庆功宴，你看着。那边刘琦呢也跟着起哄，哎，没问题没问题，送信过来说什么呢，我们给你搭桥啊，浮桥搭上五座，这不引河吗，搭好了来过来打，极大的侮辱啊。这是在6月11号早晨，金军渡颍水河到顺昌城下，那边宋军呢知道来者不善，早做准备。这干嘛呢？生化武器。什么意思？毒药。他们在这个顺昌城里盘点的时候发现有毒药的储备，好嘞，这就派人下毒。在哪儿呢？一个是这个河水上游，另外河边的这个水草这个地方可就投毒了。不单对付人，还对付马，因为对方你想10万兵马的话呢，马是不少，金军善于用马，马不喝水是不行的，尤其是南方潮湿啊，这个炎热，这个气候人啊马都受不了。那你说宋军不喝水吗？那别喝河水嘛，下了死命令，一挖井，南方嘛挖井还是好挖，二渴死不许喝河里的水，否则就是自杀，对吧，就误伤了，把这事说清楚。那边不知道啊，这就开打，真正是开打。那双方就排兵布阵哈，金人也是有一套他惯用的一个经典阵势，就大金国是什么阵势哈，其实岳飞面对的也是他们的这套阵法。这个阵法倒不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他怎么玩呢，是这样，他金军的中央呢是3000最精锐的叫铁浮屠，你看有的评书里搞那这什么大炮叫铁浮屠，不是这么回事，铁浮屠，铁呢就是金属啊，浮屠胜造七级浮屠，那俩字儿是重甲骑兵，就是人啊连马呀全身都是披着重甲，就远远望去就像铁塔一般吧，森严可畏，铁浮屠。作战的时候呢，这种精锐是3个人一小队行动，正面冲击敌阵，这个东西相当于肉坦克呀，你看它越跑越快，就加速，越加速越快，然后对对方形成一个冲击啊，一下子坚不可摧啊，那么一撞，你想这个后果，特别是宋军又没什么骑兵，他金军就用这套战术，当然这是核心啊，最精锐的部队，两边就两翼，就是所谓拐子马，这是轻骑兵，有这个复合弓啊，有这个枪啊，就骑兵用的枪啊，可以远射也可以近战，就是配合这个铁浮屠作战。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千军，就是汉人，他们在最前面，你比如说宋军呢用这个弩进行射击的时候，这帮人倒霉了，相当于肉盾啊，等他们死的差不多了，把对方的箭也消耗的差不多了，这铁浮屠就出动。那你说那前面不就踩了吗？那就踩了，炮灰吗？也很残酷。而至于刘琦呢，他是在城头上指挥，他是用旗帜啊，用这个号角来指挥，他是在城中安排好留守部队，指挥宋军5000人一个单位，以逸待劳，轮流上阵，就一次派5000，就是八字军啊，精锐出城列阵迎敌。他靠什么呢？主要就是射击了，用弩。第一排呢，士兵是用这个长排，就是盾牌啊，组成一个盾墙。后面呢，有这个麻扎刀、重斧、钩枪，这是对付对方的那个，实际上就是马呀。你别管铁浮屠还是拐子马，那不都有马吗？这是对付马的。再后面就是弓手、弩手、神臂弩手，是按射程来排的。这到6月11号的早晨，天空中是水汽弥漫，气温还算凉爽，金人一看抓紧布阵，等到布完阵了哈，哎，云雾散去，烈日当头，好家伙，这一上午双方对峙啊，这金军这边的体力消耗就已经很大了，除了那个中军的铁浮屠，那真是最精锐的士兵啊，撑得住，其他金军下马饮水，哎，得中毒。而宋军那边呢，有充足的这个卫生饮水吧，还有干净的饮食，就没这个问题。所以到正午的时候，金军那边就已经乱了阵脚，宋军一看他别等了，动手，先是一轮神秘弩远射程的射击，金军前排那个千军就轻步兵损失就已经很大了，之后宋军的步兵呢就是通过这个斧头啊、钩枪啊、麻扎刀啊冲过去了，那个千军本来就是汉人，也没有战斗力，还是炮灰，那怎么愿意打仗呢，两边一闪，你们上，你们跟女真人打去。这宋军这边奔着这个拐子马就去了，亡命攻击啊，金军一看他不行啊，马上动用这个铁浮屠进行冲击。但是呢这边就宋军呢，因为看得很清楚，知道对方要干什么，就马上做了阵型的变换，
也早有准备，怎么对付

0: 副铁浮屠呢，这个刘琦呢，他这个步兵啊，有一批人是用这个竹筒里边装什么，装豆子，装这个草料，一看对方要动啊，马上把食物往地下一撒。那你想这耗了一上午呢，那铁浮屠那个马也要吃东西嘛，这就控制不住了。那很多这个铁浮屠就人呢、啊、就摔到马下面来，这边宋军就用斧头用刀砍马腿，用那个钩枪呢钩掉铁浮屠的头盔，这刀斧手咔嚓就斩首。当然金军并不白给啊，真正的这个女真的这个骑兵啊，精锐啊，武德充沛，斗志昂扬，一看这马不行了，来贴身肉搏，这双方就真拼了。甚至宋军这边很多射手一看，把弩一扔，拿刀上，开始肉搏，这是真正的血战，一直打到黄昏啊。其实双方都伤亡惨重，但关键金军损失更大，他作为核心啊，那铁浮屠受损严重，所以没办法就收兵到顺昌城西安营扎寨。这边宋军一看呢，有意思了哈，一个是他是5000人什么倒着来的，所以他还是元气未伤。另外呢，马上也设了这个鹿寨，然后吃饭。金军那边一看宋军吃饭了，哎，喘口气儿，喘口气儿啊！但是没想到那边吃完饭之后移开鹿寨，哎呀，接着来，趁着这个昏暗的天色吧，宋军又掩杀过来，奔着金军营寨，这又来了。这边已经很疲惫，说歇口气儿吧，水也不敢喝。正这个时候，人就杀过来了。哎呀，天哪！金人这营帐里大乱，宋军是大开杀戒吧？没办法，后撤后撤。等到夜里边，哎呀，腻歪了，天公不作美啊，降大雨，金营之中积水深达一尺啊，就马呀、铠甲、辎重啊，这陷入泥泞之中，很难自拔。而宋军轻车熟路，敢死队夜袭又来了。当时金兀术一看，这不行，这损失太大，撤撤撤，继续后撤。说是撤，实际上就已经落荒而逃了，弃营而走，留下的武器辎重堆积如山呢。这宋军算是获得了久违的胜利。那之后呢，应该说就是金军南下，本来的这个兵锋之盛哈、啊，到这儿是戛然而止。那刘琦等于为宋朝是稳住江淮北部的防御，否则的话高宗赵构呢只有一个逃字啊，都上船下海了就。所以等于说这一仗对南宋意义非常重大。当然说刘琦因此就升了官了，朝廷就封赏，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之后他遭到谁呢，就是秦桧那帮人的排挤。本来宋朝就是重文轻武啊，重文抑武，武将就不被尊重，到了这个时候哟，就显得你了是吧，这家一帮奸臣就等于说迫害吧，排挤吧。最后呢，刘琦削官为民了，就排挤出了朝廷，他是抑郁而死，就这么个下场。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20号哈，1834年5月20号，拉法耶特逝世，你也可以翻译成就拉菲特哈，法国人。说这个人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是吧？换个说法，老佛爷你知道吧？到巴黎去玩过的可能知道，堪与铁塔相接，凯旋门相提并论，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老佛爷百货商场。那个老佛爷是咱们就带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的方法哈，实际上你按法文，它就是那个拉法耶特，这是个人，是个侯爵，是法国大革命时候一个风云人物。很多历史学家说呢，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还有1789年法国革命吧，这是19世纪末期的叫姊妹革命。你看，就法国和北美来讲哈，法国对北美殖民地这个革命的经济啊、军事方面的支持，加剧本国的财政困难。而美国独立战争那种自由啊，这思想的火种啊，又被传播到旧制度下的法国，成燎原之势。这个拉法耶特呢就很有意思了，极具象征和标志性的一个人物啊。1777年呢，他还不到20岁，是不顾法王禁令，他带了几个亲信呢，上了一条船，横跨大西洋，就驰援北美殖民地。他作为华盛顿，就是美国那个华盛顿啊，作为他的助手，在历次战役之中出生入死，打到最后约克镇大捷，美国独立。他作为特使还去游说法国哈，尽全力支持北美殖民地。他干了这么件事儿， 1782年呢，拉斐特

0: 完成了在美国的这个使命吧，再欲回到法国。这时候距离法国大革命呢就剩下七年，对吧？但已经是山雨欲来，他是呼吁召开三级会议，让法国走出财政困境。最终呢，三级会议召开，这算掀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帷幕。在革命最初的阶段呢，拉斐特呢是用他在美国革命之中积累的军事经验啊、道义感召啊，成为一个头面人物。攻陷巴士底狱之后呢，他被任命做国民卫队司令。但是法国大革命啊，各种政治势力激烈角逐，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啊。那这位当然就在风口浪尖，你看他是贵族，这个和平民其实是分属不同的阵营和阶级啊，但他亲近平民，他又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所以一开始呢，平民也好，国王也好，都信任他。但是逐渐的，他就招致双方的不满。法国人民认为拉斐特呢是在袒护法王，这是要篡夺革命果实，而法王那边也不信任他，觉得他是以保护之名控制自己。最终他失去双方的信任就下台了。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之中，他一些亲人还就上了断头台了，他本人也一度成为阶下囚。到了拿破仑上台之后呢，他才恢复自由，是以将军的身份退休了。美国人倒是还念旧喜欢他，但是在法国他已经失去了威望。在法国一系列复杂的这个政坛博弈之中吧，拉斐特最终反正是一个老骥伏枥式的人物吧，一直没有退出政治生活。他在七旬高龄的时候还作为议会的反对派的领袖参与这个政治博弈。他是死在1834年，享年是76岁。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隐丁，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德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想跟大家坐下来呀，像老朋友一样唠唠心里话。咱们唠点什么呢？唠两个字儿：别急。我知道啊，这两个字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正在跟眼睛上的毛病较劲儿？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就这些名字呀，听着就让人心里头发紧。

眼睛不好使，那是什么感觉呢？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眼睛不好了以后啊，整个人都变了。以前那个爱下棋、爱遛弯、爱跟老哥们们吹牛的老头，变得不爱说话了，不爱出门了，成天呢坐在家里边，电视也不看，手机也不看。就坐着发呆。有一天呢，我朋友问他：“爸，你怎么不看电视了呢？”他说了一句啊，让我朋友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老人说：“看不清了，看着着急，心里头堵得慌。”大家听听，这不是身体上的毛病啊，这是心里头的病啊。眼睛看不见了，人就觉得没用了，就觉得拖累家人了，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这种苦，没经历过的人真的不懂。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跟你们说说一个真实的病例。先说这个人吧，咱们叫他老李。老李今年多大呢？67岁。老李的眼睛不是突然间坏的，他是慢慢慢慢变坏的，就像一壶水慢慢烧干的。你看着那个水位一点点的往下降，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最早的时候呢，老李就是觉得眼睛干，干得厉害，眼睛里头啊。像有沙子一样磨得慌，他以为呢是用眼过度，看会儿电视，少看一会儿就可以了。可是后来呢？后来他开始怕光了，大白天出门，太阳一照，眼睛啊就睁不开了，眼泪哗哗的流。他老伴儿那个时候还说呢：“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这见光就哭呢。再后来呀，老李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不是彻底看不见，就是像眼镜片上啊蒙了一层雾，擦也擦不掉。看人的脸，看不清五官；看电视，只能看出人影啊在动，看不清是谁。看手机。得把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举到眼前头。老李那个时候还在硬扛，男人的通病嘛，觉得有点小毛病不值当去医院。他老伴儿催了他好几回，他都说：“啊，没事没事，老了都这样。”但是有一天呢，老李出事儿了。那天呢，他在厨房想倒杯水喝。没看清地上的东西，脚下一绊，摔了，杯子碎了，手也划破了。他老伴儿跑过来一看，地上有血，哎呦，吓得脸都白了。老李自己倒没觉得多疼，但是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我连地上有东西都看不到了，我还能干什么呢？第二天呢，他老伴儿硬拽着他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老李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不是简单的老花眼，也不是普通的干眼症，医生说他的眼底出现了病变，视神经也有萎缩的迹象。总之就是他的眼睛在一点一点的失去功能，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看不见。第三天，老李当时就懵了，他从医院出来，手里拿着那个病历本，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上坐了很久。他老伴儿呢，后来。
跟我们说，那天老李回家以后，一句话都没说，饭也没吃，就那么坐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大家能想象，能理解那种感觉吗？就是你一直以为只是小毛病，结果突然有人告诉你，你可能要瞎了。这件事儿换谁，谁不慌啊？知道眼睛的严重性以后，老李呀，开始着急了，他是真急了。以前不爱去医院的人，现在恨不得天天往医院跑，什么检查都做，什么专家都看，什么药都吃。老李那段时间的状态，就像一个掉进了水里边，拼命扑腾，看见什么就抓什么，也不管抓的是树枝还是水草，总之先抓了再说。他老伴劝他，老李呀，你别这么着急，急也没用啊。老李不听，他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再不看就瞎了。结果呢？结果就是他折腾了好几个月，钱花了不少，罪没少受，眼睛不但没见好，反而觉得更难受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太急了，急了就乱投医，乱投医就用不对路的这个方法，用不对路的方法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呢给身体增加了负担。老李那时候的状态呀，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对着窗户看，看今天能不能比昨天看得清楚一点。今天看清楚了一点，他就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明天又模糊了，他就一整天不说话，饭也不爱吃，觉也睡不着。他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好一天坏三天，好三天坏一周。这样下去，你别说眼睛了，整个人都要垮了。后来有一次呢，老李的老伴儿偷偷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头都快哭了。他说，尹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家老李呀？他再这样下去不行啊，他是太急了，急得连觉都睡不着了。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就想马上好，可是哪有那么快的事儿啊。我在电话里头跟他说了几句话，我跟他说，你回去跟老李说，治病不是烧水，烧水你可以开大火，几分钟就开了，治病不一样，尤其是眼睛的病，那是从里头往外养的事儿，你着急，你的身体不着急，你得给他时间。后来我知道啊，老李的老伴儿呢，把这段话一字不差的转述给了老李了。老李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也想不及，可是我害怕呀。是啊，他是害怕，害怕看不见了，害怕拖累家人，害怕自己变成一个没用的人，这种害怕每个人都会有。后来呢，老李的老伴儿就让老李呀听我的节目。那天我在节目里讲的就是关于眼病调理的事儿，我说了一句话，老李说他记住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眼睛上的毛病不是一天得的，所以你也别指望一天就能好，你得给身体足够的时间，让他把积累了那么久的问题一点一点理顺了。老李后来跟我说，就是因为这句话让他心里头动了一下。他说，尹老师啊，你那天说的那些话我听了以后觉得你不是在推销什么，你是在说实话。老李第二天就打了电话，他没有一来就说我要买，他问了很多问题，他问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问一般多长时间能看到变化，问有没有跟他情

情况差不多的人。咱们场外的老师呢，很有耐心的跟老李呀聊了很久，把情况跟他讲清楚。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是什么原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变化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别再折腾了。场外老师啊跟老李说的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他说，如果您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就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连光感都没有的程度，那我就不会让您花这个钱了，因为确实治不好了。老李听到这句话反而放心了。你们明白吗？一个人如果跟您说什么都能治，那一定是忽悠你的，一定是骗你的。一个人如果跟你说清楚了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治不了，那才是真诚的人，实在的人。老李后来跟我说，他当时就觉得呀，这个事儿靠谱。老李决定试试看，他拿了四个疗程的明目二鼠尾丸。老李从一开始就不是带着吃几天就能好的心态开始的，不能急，急了没用。老李走了这么多的弯路，他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你越急，你的身体就越紧张，身体一紧张，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眼睛怎么好得了呢？所以老李呀，这次换了一种方式，他不再每天

下午呢跟老哥们聊聊天，晚上吃完饭泡泡脚，早早的睡觉。老李的生活呀跟以前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就是多了一件事儿，按时吃药，其他的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叫什么呢？这叫过日子式的调理。你不是在打仗，你是在过日子，你的身体在一天一天的修复，你不需要每天都去检查它修复到哪一步了，你只需要做对的事情，然后等待。老李是怎么感受到变化的呢？他跟我们说过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刚开始吃药的那阵儿啊，他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眼睛还是干，还是模糊，还是怕光，他也没在意，因为他记住了那句话，不能急。但是有一天呢，他老伴儿在厨房炒菜，炒的是辣椒，那个辣味儿啊呛得人直咳嗽。老李呢坐在客厅闻着辣味儿，眼睛开始不舒服了。他本来呢想着拿毛巾擦擦，结果一抬头看见厨房门口站着一个人，他愣了一下，然后叫了一声妈。那个人呢转过头来，是他老伴儿。他老伴儿一脸纳闷，他说你叫我什么？老李这才反应过来，他看错了，他把自己老伴儿啊看成了自己的亲妈。但是你们知道吗，老李后来跟我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不是沮丧，他是高兴。他说你知道吗，我虽然看错了，但是我能看出那是个人形了。以前那么远的距离，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那如今呢，我能看见有人站在那儿了，虽然看不清是谁，但那已经是进步了。大家伙听听，老李这个心态变了。以前他要是看错了人，他会一整天都难受，觉得自己又不行了。现在他看到的不是看错了，他看到的是比以前强了。这就是心态的变化。心态一变，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老李的变化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它是慢慢慢慢长出来的，就像种地一样。你春天呢把种子撒下去，你不能天天去刨开看看发芽了没有，你就只管浇水施肥，到了时候它自己就钻出来了。我跟你们说一说老李的变化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第一个变化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是眼睛不那么干了。老李以前眼睛干到什么程度？他说他早晨醒来，眼睛像被粘住了一样，得使劲眨巴好几下才能睁开。白天动不动就觉得眼睛里头啊像有沙子。他随身呢带着人工泪液，一天要垫好几回。大概吃了一个多疗程以后，有一天他老伴发现他那瓶人工泪液呀好几天都没见少。老李自己也感觉了，眼睛不那么磨得慌了，眼泪也有了。第二个变化呢是没那么怕光了。老李以前出门必须戴墨镜，不戴墨镜眼睛就睁不开，眼泪哗哗的，他不爱出门，就是因为怕光。后来他发现自己出门的时候啊墨镜经常忘戴，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不戴墨镜也能睁眼了。第三个变化呀就是看东西慢慢清楚了。这个变化是最慢的，也是最磨人的。它不是那种啊昨天还看不清，今天突然看清了的神奇变化。它是什么样的呢？是今天比昨天清楚了一点儿，明天可能又回来一点儿，后天呢又前进一点儿，就这么反反复复慢慢悠悠的往前走。老李有一段话

0: 我记了很久。他说，我现在不天天看自己清楚没清楚了，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人过日子。哪天我突然发现，哎，这字儿我能看清了，我就高兴一下。没看清也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他在前头走，他没停。这种心态呀，就是他最后能走出来的关键。老李的情况呢，按医生的说法啊，已经算是比较重的了。他不是那种吃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能见大成效的轻症，他是需要慢慢养慢慢调理的那种。老李最后一共用了五个疗程的明目二十味丸。第一个疗程主要是身体在适应，眼睛的变化不明显，但是老李整个人觉得不那么累了，觉能睡踏实了。第二个疗程，眼睛干的症状明显减轻了，不那么怕光了。第三个疗程，看东西开始比以前呢清楚一些了，看人的脸呢能看出大概的轮廓了。第四个疗程，老李能自己看手机了，能把字调到最大的那种。他老伴说，有一天老李拿着手机在看新闻，看着看着笑出来了，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老李呀笑成那样了。第五个疗程吃完以后，老李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看着他的检查报告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您这个比上回检查好太多了。老李从医院出来给他老伴儿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头啊他声音都变了，他说，老伴儿啊，医生说我的情况好太多了。你们知道那种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变了的感觉吗？那是他憋了太久太久了，他把自己从那个可能要瞎的深渊里头一点一点的拽了出来。他不是靠奇迹，是靠时间，是靠耐心，是靠每天按时吃药好好过日子。如果您问我是不是吃了就能好，我跟您说，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只要您还没到彻底看不见的程度，就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不是您躺着等来的，是你一天一天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坚持来的。那如果呢您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就是你伸出一只手放在眼前，你连手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就是您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光感了。那我在这里要跟您说一句负责任的话，不要再花这个钱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药不好，是因为到了那个程度，医学上已经没有办法了。眼睛的结构损坏的太严重了，视神经彻底萎缩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我不能骗您说还有希望，那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今天这期节目里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段话，您治病啊，要治在还有希望的范围内，过了那个节点就不要再折腾了，好好过日子，让家人少花点冤枉钱。最后啊，再跟大家说说老李现在是什么样。老李现在视力当然没有恢复到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的，毕竟他已经67岁了，底子在那儿放着呢。但是他现在能做什么了呢？他能自己看手机了，字儿调到最大能看清。他现在天天在手机上看新闻，看到有意思的还转发给他的老伴儿。他能自己出门遛弯了，不用人陪，不用拐棍儿。他能看清地上的路，不会绊倒了。他能看清人的脸了，他老伴儿站在他面前，他不用凑近了就能认出来了。他孙子放学回来隔着几米远叫他爷爷，他能看清那张小脸了。他重新开始下棋了，虽然走棋的时候还得凑近点看棋盘，但是跟他下棋的老哥们们都说老李又回来了。好了， 今天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呢就想跟大家呀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治病不能急，你越急身体越紧张，身体一紧张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你把心放下来，该吃药吃药，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该干嘛干嘛，您得把日子过顺了，你的身体呢也会慢慢的顺过来。第二句话，别轻易放弃，只要你的眼睛还有光感，只要您还看得见影子，看得见人影，看得见大件的轮廓，就还有希望。这个希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您自己呀、一天一天守出来的，一天一天坚持出来的。好了，今天呢咱们前讲呢就先给大家呀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廷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0303073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严老师啊，我想买药。
0: 嗯，
5: 但是咱们这个蒙药治眼七方铃木25味丸确确实实挺紧张的。我已经给厂外打了电话了，他说这个药啊现在是没有，什么时候到呢？现在也定不下来。哎呀，我就想啊，提前预定两个疗程的药。
0: 咱们的铃木25味丸确实非常的紧张，很多地区都没有药，您只能是打厂外电话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您就能得着。
5: 啊，严老师啊，我家还就剩下7天的药嘛，你说这要是断了药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0: 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呀、啊、用到快两个疗程了。现在
0: 您当时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吗？
5: 是的。
0: 当时为什么不买够呢？这个药本来就稀缺呀，又要买、
5: 哦、
0: 一定要一次性的尽量多买一些，你要不然一旦当地脱销这药就得断了。您是什么眼病啊？
5: 跟您说呀，我是一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你说这眼底呀出血都3次了，我这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脱落、青光眼、视神经还萎缩。之前呢什么药都用了，你说可是这个病啊是越来越治越多。那个时候啊我真的呀特别的着急，就怕自己哪天你说真的失明了。最后啊我都不抱着太大的希望了。这不后来嘛，听我的一个病友介绍了，我就用上了咱们这个铃木25味丸了。那个时候啊严老师啊，我就觉着您说话呀真的是太有道理。治眼病啊真的是不用着急，就啊按部就班的治，除了吃药以外呢之前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买了两个疗程的，我是一次按照13粒吃的，每天呢服用2次。我听那别人讲他们排毒啊都排得特别快，你说可是我吧就是反应特别慢，就没什么反应，我也没着急。等到这个快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开始排毒了。当时我排的眼屎特别多。
0: 嗯，你的心态非常好。今天节目呢、
5: 嗯、
0: 我也讲了，重症眼病患者治病啊不能着急，治病它需要一个过程的。您的病多、
5: 嗯、
0: 干眼通道堵塞又严重，所以打通它得需要时间。
5: 对，
0: 这样1个月干眼通道打通了一部分了，这毒素不就开始排了吗、
5: 嗯、
0: 另外呢您这个眼病啊确实比较多也比较严重、
5: 嗯，
0: 眼内堆积的毒素，尤其是糖尿病综合性的眼病，糖毒形成的垃圾毒素啊会囤积在眼内，再加上干眼通道不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
5: 嗯、
0: 越堆积越多，所以您排的毒呢就会非常的多。
5: 嗯，对，是这样的。这不一直排到20多天的时候，不这个眼屎就开始少了，这眼睛呢也感觉舒服了，也有力气吧能睁开眼睛了。你说原来这眼睛啊睁不起来的，眯着眼睛总是
0: 非常好。现在啊
5: 我就感觉改善的效果呀、啊、真的是跟别人比我感觉是有点慢，但是呢、
0: 嗯、
5: 用了这个吧，这不快到2个疗程了吗？快2个疗程我就感觉我慢慢的看东西是清楚了很多。
0: 嗯，
5: 确实是像您说的，这眼睛啊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不能着急、
0: 嗯、
5: 你说现在我可感觉到了，我每一天都有那么一点呢细微的一些变化。你现在这眼前这些黑点现在都少了很多了。我用之前呢我只能看这个距离呀、啊、也就看2到3米那样。现在能看6、7米了、
0: 嗯。非常好啊，您这个病重，所以2个疗程咱们就慢慢的看到效果了。
5: 嗯，是的。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啊还总打闪。你说现在1个星期也才能打这么1到2次。
0: 打闪减轻了，说明视网膜呢越来越稳固了。
5: 嗯、
0: 前打闪呢、
5: 哦、
0: 是视网膜的视神经纤维断裂，形成了一种生物电现象。
5: 哦、
0: 现在呢1个星期打闪1、2次，那比以前好太多了。这个关键时候啊真不能断药啊。
5: 哦，是是是。
0: 嗯。
5: 我用了这不还不到2个疗程吗？
0: 嗯、
5: 我真的要感谢您呢，现在就是怕断药， 还影响我以后的效果。
0: 好，
5: 嗯，
0: 我明白了。您这样，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给你开一个绿色通道，先少定点药。哎，现在见到效果了，嗯，咱们尽量的不断药，按部就班的继续治疗。
5: 哎，那太感谢您了，尹老师啊！我现在呀，我马上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0: 好，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5: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6: 严老师，
0: 哎，
6: 我一直打这个场外电话，打来打去
0: 啊
6: 就是打不进来。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6: 肠胃老师说我不需要用美墨25丸，所以我就能来找你了。
0: 嗯，是肠胃老师没给您药吗？
6: 是这样的啊，我也听一个病友给我介绍说，殷老师是专门治疗眼病的某医大夫，特别的厉害，所以我就打了个肠胃电话。
0: 嗯，
6: 可是肠胃老师呢，他不给我开猛药自然处方美墨25丸，说我这个处方不适合用，他要给我开个食疗方，但是呢我没同意。
0: 是这样的，不要着急啊，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场外老师呢都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啊，至于说您的病情，他们诊断清楚之后，如果需要用药，他们就会帮助您的，即便药很紧缺，他们也会想办法呢给您治上。如果不需要的话呢，会给您其他的方法。既然您电话打进来了，
6: 哦，
0: 我详细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6: 好的，我这个眼睛呢，前前后后都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6: 当时两只眼睛呢，就感觉有东西磨，我也没怎么当回事。
0: 嗯，
6: 后来呢，这个眼睛里面开始长了个白点，慢慢的开始大了，后来我就开始害怕了。
0: 您这个白点是翼状乳肉啊？白点呢，是不是有一个三角的箭头一样，冲着黑眼珠啊？
6: 是的，儿子带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翼状乳肉，就给我开了不少的药，有消炎的眼药水，
0: 嗯，
6: 如果长大了就需要做手术了。后来呢，这个白点啊，真的是越长越大，我这个眼睛啊，磨的就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6: 我看东西都费劲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做手术切除了。
0: 嗯，
6: 手术以后吧，大概不到三个月又开始长了，并且长得非常的快。
0: 现在长到什么位置了？长到黑眼珠上了吗？
6: 那还没有。
0: 如果现在还没到黑眼珠，咱们就还有办法啊。
6: 哦，真的，我特别害怕。啊，主要是呢，长得是越来越大了，做手术也不行。
0: 嗯，
6: 而且最近发现眼睛开始肿了。
0: 别害怕，我跟您讲，翼状乳肉啊，它是长在结膜上的一块肉，是咱们的结膜细胞变异的反应。如果翼状乳肉您单纯的靠眼药水或者是靠手术来治疗啊，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为什么？咱们的结膜是受肺气所使，受肺脏支配的。如果您单纯的做手术，它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对您的情况呢，如果现在没有长到角膜上，还真的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
6: 哦，
0: 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啊，叫决明子菊花茶。
6: 嗯，
0: 炒决明子十克。
6: 嗯，
0: 对，炒决明子十克，白菊花5克。
6: 嗯，
0: 沸水冲泡代茶饮。
6: 嗯，
0: 这个茶呢有清肝明目的功效，另外呢，
6: 哦，
0: 再配合上桑叶水熏眼，干桑叶10克，加水煮沸之后，用蒸汽闭目熏蒸眼部5到10分钟。注意啊，别烫伤咱们的眼睛。这个方法呢，可以缓解眼红跟眼干。这两个方法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都好。用上之后呢，逐步的这个翼状乳肉它就会往回撤了。
6: 哦，我也是病友给我介绍的。他说猛药自然起方美墨25丸的治疗效果很好。 就让我买这个，
0: 嗯，
6: 说这个好得快。所以呢，我也是奔着这个方子来的。
0: 哦，我明白您来意了，说场外老师没给您开药，您的心里边着急了，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林老师。
0: 嗯，那行，我先问您一下，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6: 这里现在是0.7。
0: 那您的视力没受损呢？没受损的不需要用猛药遮眼器，方明目二说一完啊。
6: 林老师，人家都说这个药好，你们怎么就不让我用呢？我要是真没有那么严重，那我就少买一点。我还是想好的快一点，少受罪。
0: 嗯，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病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我就给您什么样的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用猛药遮眼器方明目二说一完的，不是每一种眼病都必须要用猛药遮眼器方明目二说一完。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不需要花这个钱的。今天的方法呢，我也给您了，您就用这两个方就行。场外老师给您的建议呢，也是非常正确的。
6: 哎，好的，燕老师，我听你的。哎，你真的是好大夫，我信你啊。
0: 我们一贯的治疗原则就是大病用奇方，小病用妙方。我给您的这个方法呀，虽然您听着简单，但是也是我的恩师呢留给我的妙方。当然，今天呢，您电话打进来了，也是我们呀结缘了。那结缘之后呢，把这个方子分享给您，您安心去用就可以了。
6: 哎，好的好的，我就听你的。
0: 哎，好，说到这儿了。如果说这个方法啊没听清楚没记清楚，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耐心的教给您的。我们再见。
6: 哎，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你啊，任老师。
2: 猛药遮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7: 我今天呢也是来感谢您的，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能遇上你啊真是有缘分呢。现在眼睛好多了。
0: 好，对我来讲啊，这真是一种呢特殊的缘分。大家找我看眼病是把眼睛放心的交给了我，这份信任呢对我来讲真的是沉甸甸的，我必须啊全力以赴的去回报大家。
7: 严老师啊，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样啊，谢谢你啊，真的没想到我的视力啊还能恢复啊。
0: 咱们好了就行啊，如果说真的好了，您的感谢我就接受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7: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眼睛吧就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左眼的视力才0.06，右眼呢也就0.1呀。
0: 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啊，左眼接近盲值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视力在0.05以下，就是眼睛就相当严重了，
7: 已经出现了管视了，这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啊，看东西就像通过两个管子往外看，边上啊都看不到啊。
0: 您这是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呀。视神经呢是负责我们眼睛和大脑的通道，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内吸收了光线，这些光线呢落在视网膜上会形成一束光束，这个光束呢我们医学上称之为是光冲动，通过视神经才能送达大脑。大脑这个时候根据它的认知识别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就形成了视力。如果说您的视神经萎缩了，不能完全把光冲动传导给大脑，那么您看东西就缺边少角。像您眼前只有管子的范围，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是很严重了。如果说咱们不及时治疗的话呀，很可能就一个小病，整个视神经就坏死了，那就没办法了，完全就失明了。
7: 真的呀，尹老师啊。
0: 嗯。
7: 那时候吧，心理压力就特别大呀，就怕失明啊，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啊。这眼压也高，平时啊都超过25了，这个眼睛又胀啊又疼啊，去医院吧也看了，可没什么好办法，就是降眼高。可回来以后啊，眼压还是高。
0: 嗯，
7: 当时啊就是反反复复的，把我也折腾坏了。后来呀，多亏尹老师啊，我才看到希望了。
0: 嗯，
7: 我现在用的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快三个疗程了，尹老师
0: 啊，
7: 变化确实挺大的。
0: 这不就是我们的缘分吗？是不是啊？
7: 是啊，尹老师啊，我现在就是视野啊开阔了，不用从这管子里看东西了。这眼前也能看清楚了，视力现在是左眼0.3了，右眼0.4了，也有这个视力啊，我就知足了。
0: 其实我能感受得到您现在恢复到这样的一个视力，内心是多么的喜悦。
7: 嗯，
0: 因为过去呢，您的视力呀、接近失明，现在0.3、0.4的视力，日常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能生活自理了。
7: 嗯，没问题了。嗯，前几天我去医院做了复查哈，做了眼底造影，都挺好的，这神经恢复的也挺好，这样继续治疗下去吧，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您的心态非常好，治病是一个过程，您用了三个疗程了，有了一些改善，一定要继续治疗下去。您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比较重了，再用两个疗程咱们就可以了。
7: 是的，尹老师，你说的真对。治病真的不能着急，我之前就是听您的，除了吃药之外，其他一切生活正常，即使看不清楚我也不着急，就这样坚持下去，就有了好的结果了。
0: 治病一个是不能着急，第二个是一定要坚持。现在眼睛亮了，心里头也乐呵了，身体以后呢会越来越好的，乐活百岁真的不是问题的。
7: 尹老师，你才是那大功臣呢。
0: 啊，
7: 谢谢
0: 您，别这么说啊。其实您应该感谢您自己，因为您得了这么重的眼病，没有想过放弃，而是一直想着要战胜眼病，获得光明。正是因为您内心有这种想法，才有缘分的让我们相遇。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我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关键还得是您自己要自救。
7: 是的，严老师，我现在吧，就打场外电话订药。
0: 好的，坚持用够疗程，咱们老祖宗的方法呀，是可以给大家治好病的。
7: 行行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7: 谢谢老师啊。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今天能帮到您什么呀？
8: 严老师，我想求求你给我看一下我的眼睛。
0: 啊，您别说求啊，我是个医生，帮大家呢是理所应当的。您这一说这个求字儿啊，这我就心里边反而我挺难过的啊。
8: 哎，严老师，我想死的心都有，这眼睛啊实在是太模糊了。
0: 不往那么消极的情况去想啊，慢慢说。眼病几年了？
8: 哎，这眼病得了有4-5年了。
0: 哦，一般来讲啊，眼病越重的人呢，找我看病的时候越是那种特别着急的状态，我能够理解。您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您的。
8: 哎，好的。严老师，我是白内障，眼前啊都是雾， 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白茫茫的一片，分不出颜色来，还有视神经萎缩。
0: 您从得病到现在一共是5年的时间了吗？对吗？
8: 对。
0: 过去做过什么治疗？
8: 之前吧，去医院看了，后来啊，就自己在药房啊买点这个眼药水滴一滴。
0: 您的视神经已经出现萎缩了，还有白内障，视力下降了，为什么不及时去看呢？
8: 去了很多医院，开了一些药，也没啥用，就没再看了。
0: 我想说呀，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得病，但是咱们得了病之后，记着不要听某个医院的一家之言。您在某个医院看过，如果当时给您开药了没有效果，是他治不了，不是这个病治不了，那您就再去别的医院，一定检查清楚了，到底是什么病，应该怎么治，最后能达到什么结果，自己一定要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弄清楚了。老祖宗留给我们一句话，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您多看几个医生，您不就知道最终的结果了吗？当时医生给您开药了，没效果，您就失望了，就再没看，是吗？
8: 是。
0: 所以5年的时间，视力越来越低，到现在人站在前边看不见了。您现在把手啊放到眼前晃一晃，看有没有影动啊，影子晃动，看看有没有影动感。手影子，
8: 有的，
0: 瞅瞅，
8: 有的
0: 是吧？白天晚上能分清楚吗？
8: 能分清，白天是白茫茫一片，晚上啊还能看灯光。
0: 晚上能看见灯光，您这是有光感，有影动。如果说现在您还沉浸在过去某个医院给您的治疗当中，不去尝试新的治疗的话，那真的就没办法了。你现在呢，必须要自己呀站出来，为自己做主。我一直讲，就是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
8: 林老师，我也听您讲了，只要有光感就能治好，我就想着让您帮我看看。
0: 您这个情况，如果说诊断为视神经萎缩，那么您就会出现视力逐步下降，视野越来越缩小。目前来讲呢，您不单纯是视神经萎缩，您一定有晶状体浑浊的现象在里边。而且呢，是晶状体中心核的浑浊，中心核浑浊了。所以呢，导致你晚上的时候啊，可能还能看到点灯光，但是白天光线特别强的时候，在你的眼里啊是一片白色，因为在白天光线强的时候，你的瞳孔要收缩，这个收缩到和您浑浊的晶体核吻合的时候呢，光线进入不到您的眼内，您就看不到东西了。所以说，您不是单纯的视神经萎缩，您是核性白内障结合了视神经萎缩了。那么您现在用药，我可以告诉您，您不用多买，因为好药不怕试。虽然您的眼病很严重，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就可以看到很好的改善，挽回一个人的视力，胜造七级浮屠啊。所以说，我希望您一定要自己重视自己，先不要说早早的想要放弃自己生命的那种话。
8: 好的好的，
0: 可以治的啊，您放心，可以治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预约一下。
8: 好的。
0: 您跟场外老师去说，他们会像我一样去认真的帮助您。还是那句话，千万别自暴自弃，得了病之后啊，一定要自己重视自己。
8: 好的，那林老师，我听您的。
0: 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呢，
8: 谢谢，
0: 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8: 谢谢您，再见。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 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

0: 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宫颈健康是女性健康的重要一环，而宫颈癌啊，更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健康隐患。在生活中，很多女性对于 HPV 疫苗、宫颈癌的筛查一知半解，拿到异常的体检报告更是焦虑不安，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今天我们就聚焦宫颈疾病的预防、筛查与规范治疗。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妇科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疫苗如何接种、筛查该怎么做、查出异常时又该如何处理，同时呢，也会解答大家日常关心的高频问题。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让每一位女性都会科学地守护自己，远离宫颈疾病的困扰，健康安心的生活。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瘤科副主任医师郭云峰，以及妇瘤科副主任医师金戈。
1: 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
0: 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两位分别跟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郭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视频里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瘤科的郭云峰医生。
0: 欢迎郭主任。金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啊，线上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金戈医生。
0: 今天两位大夫呢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宫颈癌的早防早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来在这一时段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从关于宫颈癌的预防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宫颈癌是如何发生的，它和大家熟知的 HPV 病毒之间有怎样的一个关联呢？金主任先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吧。
3: 好的。那么宫颈癌其实是我们女性三大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它的无论是从发病率还是从它的死亡率，在全球以及我们国内来说都是比较高的情况，目前来说疾病负担也是比较重的啊。那么宫颈癌的发病呢，主要是因为 HPV 的一个持续的感染，尤其是高危的 HPV 的持续感染，它是我们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从 HPV 来说呢，它是一个双链的 DNA 的一个病毒，目前来说它有200多种亚型啊，主要分为低危型还有高危型。那么低危型主要就是6还有11，主要是和我们这种生殖系统的油相关，当然它是不会致癌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些高危的，包括16、18、31、33、45、58等等啊，目前来说对于高危的来说大家发现的越来越多，但是其中呢主要还是16型还有18型，那么70%的宫颈癌的发生还是与这两个类型相关啊。所以说对于 HPV 的感染，大家也不必过于的惊慌啊，不是说你得了这个感染了 HPV 就一定会发生宫颈癌啊，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发生发展的过程的啊。HPV 的这种持续的感染，一般我们都说这种同一种亚型的高危的 HPV 的持续的感染超过2年，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持续的感染。那么它可能会这种这个复制到我们宿主的这些基因细胞里，那么通过复制破坏我们的细胞，产生这种癌前病变，那么再经过你没有进行及时的处理以及发现啊，那它进一步发展可能会成为这种浸润癌，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时间呢，其实从我们 当时书本上的来说一般是需要5到10年，甚至有的说它可能需要15年的时间，所以是有足够的窗口期让我们去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做一些规范的诊疗的。
0: 嗯，所以就像金主任说的，我们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啊。这一期节目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针对我们宫颈癌啊，大家一定要早防早治啊，我们要按时去做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最好的最科学的一个方式啊。那刚才呢，金主任也跟大家说了关于 HPV 病毒和我们宫颈癌之间的关系。 HPV 病毒的感染呢是导致宫颈癌很大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也并不是您拿到体检结果有了 HPV 的病毒感染就说明一定会患宫颈癌。
3: 是的
0: 啊，一是要看它的分型，二它还有很长的时间是可以在这个期间进行干预的啊。好，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明白的哈，大家不要拿到一些体检报告或做了一些妇科检查以后，因为 HPV 病毒的阳性而变得非常的焦虑啊。好，这个是跟我们的癌症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预防方面啊，关于接种 HPV 的疫苗。有的朋友觉得我既然已经接种了 HPV 的疫苗就可以完全的预防宫颈癌了，那是否是这样呢？包括打完这个疫苗以后保持的效果可以持续多久呢？郭主任跟大家来说说吧。
2: 那么其实宫颈癌的发生呢，它是跟这个 HPV 的长期感染是它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刚才这个金主任已经介绍过了，它是同一亚型的长期的感染。
0: 嗯，
2: 那么 HPV 的疫苗接种呢，它属于一种一级预防，它并不是说100%的覆盖了所有的一个亚型。那么目前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或者说我们在医院里边我们能够听到的有一些二价的疫苗，一些四价的疫苗，还有一些九价的疫苗。
0: 嗯，
2: 它这个价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 HPV 不同的一个亚型。那么二价的疫苗它可能它针对的就是 HPV 的16、18这两种高危型。那么像四价的疫苗的话，它除了16、18这两种高危亚型以外，它还包含了六价HPV 的六型和十一型这两种亚型。那么像九价的话，它可能包含的亚型会更多，然后还包含了一些31、33或者说45、52、58等等这些一些 HPV 的一些亚型。但是九价的疫苗基本上就可以覆盖90%以上的这些引起宫颈癌的这些 HPV 的一个亚型。那么接种了 HPV 疫苗以后，并不是说代表着咱们平时不需要注意去观察或者去随访。那么国际上也有一些数据，从一些20年或者说15年的这些数据上来看的话，基本上接种了 HPV 疫苗以后能够维持在20年左右。当然这个跟个体的差异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群可能会达到一个终身有效，常规的人

0: 评估以后，再去结合患者自身的一个情况，去综合的考虑是否需要加强一个加强针的一个应用。那么还有一个需要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你 HPV 的感染，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进行一个预防。那么并不是说我们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可以不用注意这个 HPV 的一个感染。而且接种了 HPV 疫苗，它针对于是将来你预防其他 HPV 亚型的一个感染，并不是说你已经感染了 HPV， 我去治疗我现在的这个 HPV 的一个病毒。
1: 对，所以说如果是现在已经是 HPV 的某一个型号阳性的情况下，您再接种这个疫苗，它就没有这个预防的效果了。
0: 对的，
1: 不是一个治疗的。
0: 对，它起不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它起到的是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完全预防也并不是啊。我们刚才说了，HPV 病毒的亚型就有200多种，我们预防的只是其中的几种啊，可能是高危的这样的几种。
0: 对，
1: 保护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有的可能20年，有的可能终身。
0: 对的，
1: 这个都是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的。当然我觉得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啊，包括国家对于大健康，对于宫颈癌的预防这方面的意识的加强，包括去年啊，国家也推出了14岁以上的女性都可以去免费的接种2价的 HPV 的疫苗了啊。好，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对于HPV 的病毒和宫颈癌有了新的认识的一个崭新的一步。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年龄这一方面啊，作为女性哪个阶段开始就可以进行这个 HPV 疫苗的接种了呢？它的这个选择的时宜应该怎么来把握呢？
2: 好的，这也是大家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病患的一些家属会问到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的亲人可能在我们这儿就诊，所以说他也是比较重视以及担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大家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时机接种到合适的疫苗，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效果啊，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这个14岁的一个数字，那么在我们很多的指南来说或者专家共识来说，我们认为在这种9到14岁这种青少年的女孩当中啊，接种是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情况。
1: 9到14岁，
2: 对，然后它的这种免疫应答的效果是最强的，然后它的保护效果也是最好的，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你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对啊，它可以在你花这么多经济的情况下，能够让它的保护效力，能够让它的预防效果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那当然也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性行为的一些女性她就没有接种的一个意义，当然也有，我们也有适宜的人群。现在我们的年龄也扩充到大概是45岁
1: 在不同的驾型年龄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那么并不是说你感染了你就没有接种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这种交叉性。刚刚我们郭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感染了一种，那你接种了9价，它可能对你其他的一些驾型还是有一定的预防的作用的。避免这种重复的感染或者是其他型别的感染。所以说并不是说你感染了一种你就觉得没有意义了，因为在我们接种疫苗的时候也不强制你必须要有 HPV 这种筛查的一个结果。是的，
1: 好，所以我们说 HPV 疫苗的接种啊，是我们这防护的第一步。
2: 对，
1: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哪些方式可以降低我们宫颈癌病变的一个发生呢？
0: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呢是这个宫颈癌，那么宫颈癌的发生呢主要是这个 HPV 的一个感染有关。那么像很多的一些或者亲朋好友拿到了自己的一个 HPV 的检测报告以后，经常会问到我感染了 HPV 以后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去使用一些什么药物。其实感染了 HPV 以后，很多一部分患者的话，他可能会通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去将这个 HPV 去自己就会清除掉。那么其实我们就要注重平时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习惯。那么像我们要有一些均衡的一些健康的饮食，包括一些适当的一些运动，生活的一个作息的一个规律，这都是增强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方法。那么其实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呢，就是清除 HPV 感染最好的一个药物。那么除此之外，像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可能是刚刚这个成年以后，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群的话，我们要进行提醒。那么像他初次的

0: 这种性生活的年龄一定要尽可能的要晚，或者说是尽可能的要大于18岁，而且要保持一个洁身的一个自好，正确的是去使用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这样才能保护我们自身不被这个 HPV 感染。那么除此之外，像还有我们有一些女性可能还会存在这种大量的酗酒。那么吸烟，这也是我们影响免疫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避免了这些因素以后，我们会使自身的一个免疫力进行一个提高。2到3年以内，一部分患者他的 HPV 就有可能会转为一个阴性，而且我们要减少宫颈的一个刺激，尤其是像年龄较小的一些亲朋好友，那么过早的去刺激这个宫颈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宫颈发生一个病变。
1: 好，这个是我们除了去接种疫苗以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宫颈癌的防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4: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2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2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2乳头连线的终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灸者一定要将2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2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

0: 超时了。
1: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2: 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
0: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3: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0: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4: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4: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各位下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宫颈癌的早防早治。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瘤科副主任医师郭云峰以及副主任医师金戈。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刚刚节目中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宫颈癌的预防，说到了 HPV 病毒以及这个疫苗的接种啊。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围绕 HPV 的这个话题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检查方面的问题。HPV 的检测和 TCT 的检查哈，它也是我们作为预防和检测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两个项目在体检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一个合理的选择呢？金主任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8: 刚刚我们谈了很多 HPV 病毒啊，包括我们疫苗的接种。
7: 嗯，
8: 因为对于宫颈癌的这种防筛，我们常说到的就是这种三级预防。那么HPV 的疫苗的接种就是我们的一级预防。那么下面我们说到它的筛查，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二级预防，就是你的一定的这种，即便你接种了这种一级的预防，那我们二级的这种预防也是要做到很好。包括你的筛查、健康体检等等啊，那么其中就包括我们这种病毒的检查以及细胞学的检查啊。那么在术语上，也就是说 HPV 的检查和 TCT 的检查啊，这两个呢，其实在我们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结合在一起，他们都是有各自的优点。对于 HPV 的检测呢，它就是敏感度相对是比较高的，不易出现漏诊。那缺点呢，它就是特异性相对比较低啊，因为刚刚就像我们郭主任说的，对于一些刚刚这种性活跃期的一个女性，她可能 HPV 的感染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我们筛查的年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并不是说接触了性行为的女就一定要接触 HPV 病毒的一个检测的啊，这是因为它的一个一过性感染也会阳性的一个特点。它的定位呢，主要就是查这个病因，你是否存在这种 HPV 病毒的一个感染。那么 TCT 的检查呢，它是特异性相对比较高，直接可以判断你细胞是否存在一些病变。缺点呢，它就是敏感度相对比较低，可能会出现漏诊、早期的病变啊。当然它因为它需要你这个细胞主要是对于你取材的一个辨识度嘛，当然也需要我们一些细胞学的病理医生的一些主观的一些影响啊，包括你这些取材的影响。所以说一个结果的一个呈现，它是需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并不是说这一个结果一定就怎么样，所以大家还是要综合判断，并且要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啊，去来解读你的结果。
7: 所以简单来说，这两项检测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8: 对
7: 啊，即便是我们的 TCT 检查显示没有问题，那如果您是 HPV 检测有高危的阳性，也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诊疗的。
8: 哎，对，刚刚您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 TCT 没有问题，但是你的 HPV 查出16或18是阳性，你必须要做阴道镜的一个活检。
7: 那这两项我们应该按什么样的频率去做一个体检呢？
8: 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是你单独的筛查，
7: 嗯
8: 啊、那可能 TCT 你可能三年一次就行。那如果联合筛查，如果两次都是阴性的，两个都是阴性的话，可能就你的这种频率可能更低，可能五年。

0: 我说对于你既往没有这种宫颈的病变的这种人群来说啊，那如果你既往有过宫颈病变，比如说有高危 HPV 的感染等等这些既往的病史，那你的筛查频率可能就要更加的高一些。
1: 嗯
0: 啊，还是因人而异。
1: 哎，因人而异。我们通常的规格式的体检一年一次，它都是有 TCT 的筛查的，包括现在社区啊，咱们这个两癌筛查里边都是包括 TCT 的，大家都可以去通过这些检查的方式去做这些比较科学的一个检查。好，我们再说说刚才聊到的啊，如果 TCT 的检查没有问题，那可能我们 HPV 是阳性，也会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诊断或者是治疗啊。那如果我们这个报告提示 HPV 是阳性，这意味着一定会发展成宫颈癌吗？在这个期间我们需要接受什么治疗吗？
2: 其实 HPV 的这个阳性的话，其实很多女性患者的话都是在每年的体检当中去发现的。
1: 嗯，
2: 那么拿到体检报告以后，突然间发现 HPV 是阳性，然后就会感到恐慌，我是不是马上要得宫颈癌？其实这二者之间是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的。
1: 嗯，
2: 其实80%以上的这种女性呢，都会有这种一过性的 HPV 的感染。
1: 嗯，
2: 那么通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那么部分患者的话，经过一两年，可能他的 HPV 就会转为一个阴性。
1: 嗯，
2: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宫颈癌的发生，是因为高危型的 HPV 长期感染所导致的。
1: 嗯，
2: 那么这个长期的感染，我们一般认为是大于等于两年以上的一个长期感染。
1: 嗯，
2: 并不是说我突然间发现我感染了 HPV 的一个高危型，那么我接下来我可能马上就要发展成宫颈癌，这种理解我感觉是一种可能是大家的一种误区。所以说我们平时的体检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金主任也说到了。那么平时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注重现在 HPV 和 TCT 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筛查。
1: 嗯，
2: 那么刚才说如果说 HPV 和这个 TCT 联合筛查它的结果是阴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是三年进行一次筛查。那么平时的日常生活或者工作当中呢，我们要注重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加强自身的一个免疫力，通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将它去清除。
1: 嗯，
2: 那么但是如果说是感染了 HPV 16和18这两种亚型的话，我们现在就直接建议患者进行一个阴道镜的一个检查。
1: 嗯，
2: 因为HPV 16、18型它是最直接导致宫颈癌发生最常见的一个 HPV 的两种高危亚型。
1: 嗯，
2: 那么如果说 HPV 阳性， TCT 正常，那么我们TCT 异常，那么我们建议患者做一个阴道镜。那么在阴道镜下，我们会通过这种高清的这种去观察，发现病变的话，我们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个宫颈的一个活检。通过活检，我们进一步去明确宫颈的一个病变。
1: 嗯，好，所以我们这个阴道镜的检查既是一个检查，也是一个诊断项目。
2: 对
1: 啊，去进一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是不是需要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2: 对，
1: 它也是一个判断性的一个检查哈。嗯，好，这个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 HPV 的这个检测以及阳性是如何来判断出来的。那说到我们这个筛查和早发现哈，我们在宫颈癌的早期阶段会有一些临床的表现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症状，哪些症状是需要大家及时发现并且及时就医的呢？
0: 嗯，
1: 金主任。
0: 对，就是宫颈癌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科，我们是妇瘤科啊。
1: 嗯，
0: 对于我们科的病人来说，大部分都是一些相对比较晚的中晚期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可以肯定的说，大概90%左右的病人是因为阴道的不规则出血，
1: 都是有症状了以后的。
0: 对，
1: 嗯，
0: 因为你一问他的病史，他就会说我不疼不痒，就说明他的早期的这种症状并不突出。
1: 嗯，
0: 啊，不疼不痒，不影响睡觉，不影响吃饭。所以呢，再加上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观念的一个保守吧，女性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检查或者什么就是难以启齿。
1: 嗯，
0: 可能有一定的延误或者是拖延，等到一定出现其他的症状啊，可能才去就医。那么就是说早期的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啊。那所以说我们的这种筛查啊，我们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对于中晚期的患者来说啊，主要是因为这种不规则的出血，包括这种接触性的出血，还有这种绝经后的一个女性的这种不规则的出血啊，这都是临床表现我们会看到的啊。另外呢，再有一些相对比较晚期的病人，他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部位 啊，压迫了这种我们骨骼或者肌肉，出现了这种腰疼腿疼啊，或者是压迫了这种输尿管，出现了梗阻性的肾功能不全，他的肌酐出现了异常，那么在他的临床表现中，可能这些毒素没办法排出体内，他出现了这种水肿啊，尿少等等啊，这都是相对比较晚期的一个症状。那么再晚期可能就患者会出现这种饮食上的不佳呀等等，会出现恶液质的情况。当然现在这样的病人还是少见，
1: 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主要是集中在这种不规则的出血的情况。
1: 所以说早期的一些表现就是我们不规则的出血。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您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了啊，来查一下到底是内分泌的问题，还是有这些病原性的问题哈。说到我们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在早期或者是在还没有发生的阶段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作为女性来说，什么阶段可以进行我们这个宫颈癌的筛查，筛查的频率怎么把握，包含哪些项目呢？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两项啊， HPV 还有这个 TCT，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项目是需要进行一个筛查的呢？
2: 那么就是关于说到这个筛查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咱们国家也是根据这个咱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一些建议，进行一些早期的一些筛查。那么像这个筛查的年龄的话，那么可能是在咱们国家一般是25岁左右，甚至是有一些21、22岁的一些患者，我们就会建议进行一个 HPV 的一个筛查。那么像25岁到29岁这样的一部分年轻女性来说的话，我们会建议每3年进行一次 TCT 的检查，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液基细胞学的一个检查。那么像30到60岁的这样的一部分女性患者来说的话，我们会优先建议患者进行一个 HPV 和 TCT 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筛查。那么像如果说之前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那么我们会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联合的一个筛查，或者说单独进行一个 TCT， 那么也就是每3年进行一个检查。如果说超过了65岁以后，既往患者没有感染过这种高危的 HPV 的这种亚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建议患者之后的话就会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甚至说可以不进行一个宫颈的一个筛查。那么像过去10年内连续2次联合筛查正常，或者说是这种3次的 TCT 正常的话，然后没有高级别的病变，或者说没有宫颈癌的病史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当然也需要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那么像我们刚才所说到一个 TCT 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通过 TCT， 我们主要观察的是这个宫颈细胞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看细胞有没有发生一个病变，是不是存在一个早期的一个癌变。那么像我们说到的一个 HPV 的一个筛查，它更注重的是一个病因的一个筛查，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多，那么宫颈癌的发生可能会跟这种高危型的 HPV 感染有关系，所以说 HPV 的筛查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个是跟大家说到了啊，哪个年龄段开始进行这个筛查，包括频率如何来把握。很多女性朋友啊比较关心说这个如果进入更年期了，绝经期之后，我到底还需要再做宫颈癌的筛查吗？还有没有必要呢？
0: 这就是还是因人而异，个体化的。刚刚郭主任已经谈到我们不同的什么年龄进行什么样的筛查，以及你是否绝经啊，我觉得这不是决定你要不要筛查的一个必要的因素，而是要看你既往你是否有一些高级别病变的出现，既往是否有这个 HPV 感染的情况等等，要根据你既往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说，我们认为这种筛查从你的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有坚持的一个必要性
1: 的
0: 对，因为我们绝经后这个女性的雌激素下降，宫颈萎缩，你的免疫力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可能既往潜伏的这种病毒它又再次的被激活啊。还有绝经以后我们这个病变可能变得更隐匿啊，这个症状可能出现的更晚等等。我觉得是否绝经来决定你是否筛查，这个理论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成立，还是要根据第一你的既往的健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我们这种规范的筛查的一个 指南或者是共识去严格的进行这种健康的体检。
1: 嗯，好的，谢谢两位的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宫颈癌的早防早治，你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大家下午好，我是雨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哈，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关于宫颈病变和治疗方面。刚刚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检查啊，还有这个预防。那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宫颈的低级别病变或者是高级别病变，应该啊，如何规范的处理呢？
0: 对于那个，这是我们在筛查中，如果发现了，很多病人就可能觉得挺伤心的啊，发现了病变，但也不至于过多的这种担忧啊，因为对于低级别病变来说，我们一般的处理方法现在是采取观察。那么对于现在我们是这种二分类的，
1: 有低级别病变和高级别病变，还不到，
0: 对对，不到，既往呢，我们就是 CN1、2、3这种三分类，那么现在把一归为这种 low cell， 我们这种英文的缩写，或者叫低级别病变，那么二和三呢，就都叫高级别病变。那么如果你是低级别的这种一，一般我们认为它是可逆的，你可以不去过多的干预，包括你可以改变你的这种生活习惯，增强你的抵抗力，清除这种 HPV， 那么定期的这种筛查，那可能它会有这种可逆的一种机会。那么对于这种 high cell， 我们原则上是还是要积极处理的，因为它可逆的这种概率就相对要比 low cell 要低了。它可能会，如果你不继续进一步处理的话，它还是有非常大的概率进展为浸润癌。因为现在只是在这种没有突破基底膜，我们叫癌前病变，如果一旦突破了基底膜呢，它就要浸润癌了，是一定要做一些更广泛的一些手术的处理了，就不是简单的锥切啊或者是利普能够解决的问题。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就是有一些患者可能没有进行生育，还没有当妈妈啊，我们这种人文的关怀也是要做到的，当然这必须还是要经过一些非常专业的亚专业的老师或者医生来进行评估，你是否适合进行这种保育的一些处理。一定要进行这种充分的沟通，医患之间要进行充分的这种方案的一个探讨保证你能够治愈的同时还能获得这种生育的权利，当然如果两者都能满足，大家皆大欢喜。
1: 好，那说到这个癌前病变哈，宫颈的癌前病变是否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呢？它会有一些保守的干预方式吗？
2: 那么刚才这个金主任说过了，像这个宫颈的一个癌前病变，那么其实刚才说了什么分为两分类，一个是低级别的， 鳞状上皮内病变，一个是高级别的宫颈上皮内瘤变。那么如果说像这种低级别的，刚才已经说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那么一部分患者的话，他可能会自身的就会转为阴性，可能将来年再去体检的话，去发现他的 TCT 或者说他的液基细胞学检查他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是这种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我们建议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干预。那么干预的措施也讲到了，那么通过这种锥切或者说这种利普的一个切除，然后来进一步的去明确患者是否存在了一个癌。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可能经历过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他存在了一个 CIN2 或者说 CIN3， 也就刚才说到的这种高级别上皮内瘤变，那么他去医院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宫颈的一个切除，那么切除以后发现切下来的术后病理回报报的是宫颈癌，那么他术后的话他可能还要去进一步的去追加一个手术。因为我们如果说确诊了宫颈癌以后，你单纯的去切除宫颈这一部分病灶是完全不够的，那么我们还要包括盆腔淋巴结的一个切除，那么甚至有一部分患者还会涉及到腹主动脉旁淋巴结的一个切除。
1: 好，这个是我们就说一步一步的进行检查，
2: 对，
1: 检查出结果了，再看是否需要下一步的治疗，既是判断也是治疗。
2: 对，
1: 好，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早期宫颈癌啊，刚刚说到了手术治疗的方法，那关于早期宫颈癌常用的治疗方案还有哪些？像刚才您说到的啊，有需要生育功能的这些女性来说，怎么来进行一个选择呢？
0: 这就得手术大夫了。
1: 就
0: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临床研究，不光是对于这种有还没有进展为癌的患者啊，那我们肯定是尽量保护他的这种
1: 生育的要求。
0: 对，那么对于你一旦发展锥切之后发现他有进展癌，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包括我们国内也有，就是让他的范围尽可能小，只做宫颈的切除，但是这样的人群的筛选一定是非常的严格，包括它的病理类型，包括它的肿瘤大小，包括你锥切之后你缺源的情况，以及你浸润的深度啊，你必须满足，比如说一二三四五条你都要满足，你才有可能会进行这种保育的手术，而不是像刚刚郭主任说的，我要做根治性的手术切除。根治性的手术要包括子宫、宫颈部分的阴道、宫旁啊、盆腔的淋巴结的清扫加减，这种腹主动脉旁淋巴，它的手术范围是很大的。甚至有的患者可能也要把卵巢切下，包括他如果这种病理类型比较特殊的，就像现在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病人是这种胃型腺，他可能跟 HPV 感染并不相关，他的这种病人的预后就相对比较差，所以这样的病人特殊病理类型呢，我们是不建议保留卵巢功能的。
1: 所以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
0: 对，所以现在我们这种医学的发展，我们是尽量的精准以及个体化，是都要进一步的，而不是一刀切啊，你得了什么我大家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不是这样啊，是因人而异，我们希望每个人有适合他的这种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1: 所以这个是需要到专科医院找到专业的团队和大夫给到您专业的一个方案，不光是手术啊，或者这个放化疗啊，咱们都是需要给到一些专业的个性化的一些方案的啊。不是说我们这个生育功能您觉得我必须要保留，这个就可以满足这个条件的啊。
0: 对，
1: 所以要根据咱们身体的情况还有这个发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定制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预后这一方面啊，早期宫颈癌的治疗预后怎么样，它的复发率高吗？在康复期间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对于早期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期，我们其实对宫颈癌分为了一二三四期。那么像一期的一些患者，他可能会经历这个手术的一个治疗，那么手术治疗以后，这一部分患者的治愈率能够达到85%，甚至是90%。那么这种治愈就是完全的一个治愈。那么当然了，治愈以后，那么他以后的话还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那么像比较中晚期的这一部分患者，那可能就是指的是二期或者说是三期的这一部分患者。那么我们就拿二期的患者来举例，那么二期的患者的话，那么可能他已经达不到手术切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可能咱们老百姓然后平时就会认为啊，我得了这个宫颈癌以后，我是不是应该首选要把它给切掉，并不是，因为我切除的目的是要把它切干净，那么我切干净的话，那么我首先我的肉眼 我要保证它切干净。再有我的切缘，我要在我的显微镜下去看有没有癌细胞的一个残存。如果说达不到这种要求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选择就是一个放化疗。那么再说到这个预后，那么这一部分患者经过放化疗的一个治疗以后，我们达这个治愈率能够达到70%左右。
1: 嗯，这很高了。
2: 对，这个治愈率真的是非常高。那么像三期的一个患者，那可能他的治愈率可能就并不会像二期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说有这么高。但是经过积极的治疗以后，因为现在我们的指南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规范要求我们都是也是要按照指南的要求来去做，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那么治疗手段的这种更新或者说是变化，这一部分的患者的治愈率也在逐渐的提升。
1: 嗯，好，我们这个治愈率慢慢提升了，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希望。嗯，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治愈率方面啊。其实说到这个宫颈癌的预后，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它是预后比较好的一个癌症的一个类型和种类啊。不光我们这个术后的预后，包括我们中晚期的这个放化疗，它的预后也是不错的。
8: 对，
1: 嗯，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之前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留下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我之前接种过 HPV 疫苗，这种情况后续还需要定期的去做宫颈的筛查吗？
0: 我认为是必要的。
1: 嗯嗯
0: 啊，刚刚我觉得前面我们郭主任也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的 HPV 的疫苗呢是一个一级的预防。
1: 嗯
0: 啊，接种了它当然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想预防的一些亚型，但是不代表一定。啊，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所以说你的二级的这种筛查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嗯，
0: 它可以帮助我们早诊早治。啊，花更少的钱，遭更少的罪，达到更好的效果，这是经常我和病人说的。
1: 嗯，
0: 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的后续的生活以及你的家庭都会有更小的一个负担。
1: 嗯，是的。
0: 啊，
1: 所以我们这个一级的预防，二级的检查和筛查都是有必要的。
0: 对
1: 啊，做好一级的预防之后，二级的检查也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嗯，好，谢谢金主任啊，回答了我们后台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好的，今天节目中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再次普及了关于宫颈癌的早查早治，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大家对于这个疾病也有更好的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好的，再次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嗯，谢谢大家，
1: 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9: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9: 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10: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肱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肱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肱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肱骨折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肱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肱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肱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好，我是王鑫。各位呢可以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到以后就会及时来为您解答。那本期的教育节目呢，我们要给您做一期专题，因为什么呢？如今国际教育选择是越来越多啊，很多家长呢也都在为孩子挑选适合自己孩子的国际课程。如果说前几年我们大家还认为说出国留学对于我们离得还比较远啊，还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的话，那么如今大家的这个视野放开以后啊，现在的迷茫程度在于什么呢？不同国际课程它的差异和优势，我们来怎么来选择？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帮助大家全面的了解一下 OSSD 项目。

0: 解答大家的升学规划当中的一些困惑啊。我们先来请您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43中国际部 OSSD项目规划的这个老师李老师啊，非常开心呢能通过电台和大家交流。接下来呢我会结合咱们家长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把咱们 OSSD 项目讲得透彻。也希望呢能给各位家长的教育规划带来咱们比较实用性的一个参考。
0: 其实对于各位家长来说啊，这个心情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吧？都希望能给孩子找到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这个一个课程规划，一个升学规划。
1: 对
0: 啊，孩子成才了，家里人也高兴啊。
1: 对，是。
0: 首先这样，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开始。
1: 好的。
0: 什么是 OSSD 项目？我们是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又能给我们孩子带来什么呢？咱从最基础的说吧。
1: 好的。那 OSSD 的全称呢是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也就是说呢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凭课程。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官方监管，而且是全球认可度的非常高的一个正统的高中课程体系。它属于咱们全球的四大的主流国际课程之一。这个课程呢它覆盖了9到12年级，对应到咱们国内呢也就是初三到高三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初三升初三的孩子就可以考虑来加入到咱们这个课程体当中。
1: 你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们完成了咱们 OSSD 的课程学习以后，达到了一个毕业要求，就能获得咱们加拿大安大略省官方的高中文凭。而且呢孩子们可以用这个文凭和课程这个成绩直接申请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数千所大学。包括比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包括咱们内地的这个合作办学，这些顶尖名校。所以呢它是一条非常稳妥的全球名校的升学一个通道。
0: 其实说到从高中升大学，很多家长有一个是我想让我的孩子升到这些国际名校。
1: 对，
0: 光听名字我就觉得哇，我自个儿听都心潮澎湃。但是我们手里得有一块敲门砖。
1: 是的。
0: 我的孩子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尤其是外国大学大部分实行的是这种申请。
1: 对，
0: 申请制。
1: 对，申请制。
0: 那我的孩子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才能够申请？其实我们 OSSD 课程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解决升学路径的问题。
0: 参加完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系统的学习，你直接拿到的就是加拿大的高中文凭了。
1: 对，加拿大的高中毕业证书。
0: 毕业证书。你就有资格来再向下一步来进行申请了。
1: 是的。
0: 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它是官方认可的国际高中课程。其实我们说升学路径，因为我们现在不光是千军万马挤这么一座独木桥的感觉了啊。升学路径有很多，那么 OSSD 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OSSD？
1: 是，我们看啊，其实咱们 OSSD 的这个优势啊，它是非常突出的。总结下来呢，大概有五大方面的这个核心亮点啊。它每一个点呢，都能精准的解决咱们孩子和家长在这个升学路上的一些痛点。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全球认可度是非常高的。OSSD 文凭呢，它受到全球顶尖院校的认可啊，比如说加拿大所有的大学，包括英国的咱们所能说到这些 J5 的名校，比如说澳洲的八大或中国香港那种前三，港大、港中文啊，这前三这些学校，包括新加坡的这种学校，这些世界名校，它都可以直接接受 OSSD 的成绩申请。而且呢可以免预科，就无需预科，
0: 不用再上预科了。
1: 真正的实现了一证申全球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对，就首先我们要看哪些世界级的名校啊，或者说哪些高校是认可咱们这个成绩的。
1: 全球都认可。
0: 全球都认可。
1: 对啊。第二点呢，就是它是非应试教育，并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压力更小。所以它不是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模式。 OSSD 呢更看重学习的过程，孩子们呢不用背负非常重大这种考试的这种心理压力，所以呢小孩们就能更轻松更高效的学习，然后发挥孩子呢真实的一个水平，另外呢他的学籍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因为我们在注册 OSSD 课程的时候呢，我们是按加拿大当地高中生的这个身份来注册的，也就是注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学籍，所以呢我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走本地生的这个录取通道了，所以呢它的录取的名额更多，录取率呢也更高，它比咱们这个国际学生啊，比如说我国内的高中结束以后的这种孩子啊，正常普通高中结束以后孩子呢，它的录取概率呢能高很多倍，所以呢对于申请全球顶尖的名校呢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拿到的这个证书就是加拿大的高中证书，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些名校自然也就更多，
1: 对，是的是的啊，因为它就是加拿大的当地的高中毕业证书，学籍也是加拿大当地的高中的学籍，
0: 有学籍了，
1: 对，是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免标化考试，升学更简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呀，孩子们无需就不用再参加这种高考啊，或者 SAT 呀、A level 啊这种统考这种标准化考试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凭着咱们十二年级，也就是相当于咱们的高三啊，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这个十二年级的六门的大学先修课程啊，包括它的平均分，然后就能直接申请本科院校啊，对，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孩子们备考的一个压力和学习的一个负担了，
0: 就是最基础的那种统考标准化考试就可以不用参加，
1: 对，是的是的，就凭我们十二年级的这个成绩啊，加上我这个均分我就可以申请了，对，另外呢就是语言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因为孩子们在十二年级英文课程达标以后呢就可以免雅思成绩了，而且像雅思啊托福啊都可以免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申请像英国澳大利亚香港新西兰等这些很多地方的院校这样的话就是免去语言考试这种压力，对吧，这样的话孩子们升学也就更顺畅了，
0: 对，很多家长对于自己孩子担心可能就在语言这一方面，
1: 对对
0: 就是说如果我把你送出去，你小小年纪首先我不放心，其次最怕的就是你这个语言能不能过关，
1: 对，是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老师讲的课，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全英授课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中英双语授课，等到十二年级的时候呢孩子是纯英授课的，所以孩子们在语言的提升方面是非常非常大的，有很大优势的，所以呢他就在没有就不用考雅思，也不用考托福，这样的话呢我升学就会更顺畅了，除此以外呢我们这个 OSST 课程啊还支持这个学分的转换，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在读的这个学生，比如我高中的在读学生，我高一了或者高二或在高三的这种学生呢，因为咱们已经有了一部分学分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我要想去上 OSSD 也没问题，对，我只要把这个学分转过去就行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缩短了我们这个高中的学习的一个时间，最快呢我们这个比如十二年级吧，我都8到12个月我就能完成他十二年级的课程，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就是国内你已经学过的这一部分有学分了，那好，我们可以给你转换过来，
1: 对，是的，
0: 就是你不用从头再费劲再学一遍，
1: 对，节省了时间，
0: 对，这还真是非常好，
1: 也节省了钱，
0: 对，
1: 所以性价比很高，
0: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 OSSD 的这个优势了，但前提是你孩子得学，对吧，
1: 是的
0: 咱们在授课方面有什么突出的亮点，有什么模式，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下午3点和您见面的教育总动员，我是王鑫。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国际升学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希望能通过这一期节目把这个 OSSD 项目更好的分享给您，也让您的这个 教育计划呀带来实用的参考，能有一个落地的这个点啊。刚才李老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OSSD 项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凭，
1: 对
0: 吧？
1: 对，
0: 我理解的没错，
1: 没错，非常正确。
0: 就并且它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比如说是，简单总结一下，全球认可度高，非应试教育，孩子压力小，学习优势也很显著。免标化考试，升学也更简便。另外，孩子还会具有这个语言优势，
1: 对，
0: 也很明显啊。对，
1: 免托福
0: 啊。那说完这么多的这个优势，很多家长肯定关心了，说你看我孩子学习这个 OSSD，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授课模式？我的孩子能学会吗？他这个课堂教学起来体验是什么样的？
1: 那我把咱们这个家长关心这个问题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 OSSD 呢全程采用的都是精品的小班的授课模式，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能保证我们学习效果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因为我们小班制呢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控制班级人数的，
0: 对，
1: 每个班级的学生呢它量非常少，所以呢老师就能够全程精准的关注到我们每一位孩子的这个学习状况啊，知识的吸收情况啊，所以呢咱们就能告别啊，也就是说彻底告别咱们大班课这种比如像顾不过来呀，跟不上呀，老师关注不到的这些问题，
0: 对，每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样老师一目了然，
1: 对，对，是的啊。另外呢咱们这个课程呢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教师来授课的，而且呢我们有不但有中教还有外教，还有我们这个加方的老师，就加拿大这边的老师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具备多年的这个授课经验，或者呢也具备这个海外的教育背景的，
0: 就
1: 这些老师
0: 这些方面都很熟悉了，
1: 对，是的啊，所以呢他们熟悉这个 OSSD 的教学的体系，还有这个海外高校录取的要求啦，另外呢他们也熟悉这个海外的一个教育上课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采用这个中英双语的教学，这样咱们更贴合加拿大本土这种高中的课堂模式，所以在课程这个形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我们也是摒弃了这种传统的填鸭式的这种教学，比如说我们以这种互动的教学呀，小组讨论啦，像课题的研究啦，学术展示，我们的实操实践，以这个为主，引导孩子们能主动思考，比如我自主学习，也培养了孩子们像这种批判性思维啊，我学术表达这个能力呀，这些都是可以培养和发展给孩子的。
0: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提到想让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核心啊，就是你想让他什么样。那我们说到我们希望这样希望那样，孩子主动思考，他自己去学习，但是我总觉得在这种大课堂的环境之下很难，咱们不能说绝对做不到啊，但是就是需要更花费更多的心思，
1: 对
0: 啊，才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环境，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能做到这点，小班授课是它的一个
1: 对
0: 了，
1: 对，所以小班授课呢它能实现这种个性化这种教学，老师呢会根据每个孩子的这种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包括孩子们的这个升学目标，制定非常个性化的这种学习计划对，然后比如我们课上有答疑针对性的指导，课下呢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孩子的一个学习的进度，查漏补缺，这样的话呢能确保我们每个孩子都能跟上我们课程的节奏，能够稳步提升的他这个学术这个成绩，完全呢适配咱们国内学生就是这个呢他是完全可以适配咱们国内学生的这个学习的习惯呀，成长节奏呀，所以这个比如说我英语不太好或者干脆我零基础我能不能上也可以因为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个性化的来成长，逐步的适应我们这种全英也好还是中英授课这种模式，
0: 不是说把孩子放在这个环境底下好你学不会赖你不是这样的
1: 完全不是这样
0: 对，就是很多家长对于刚才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啊咱们这个课程覆盖是9到12年级，
1: 对，是的，
0: 那难免有朋友担心我孩子刚刚上初二毕业马上要上初三，这么点的孩子能不能适应你们这个全英的教学，其实在我们小班课程里边能实现个性化教学，那基本上我认为他老师对于孩子的关照还是很到位的，
1: 非常到位，对，非常到位，
0: 说到这儿吧，我们知道啊 评判孩子的学习成绩、学习效果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分数。对吧？
1: 对，
0: 很多家长可能说你老师教了什么，下了多大辛苦，不好意思，我平时可能不太了解。
1: 哎，对。
0: 那么我最直观的看法，你考了多少分？
1: 对，主要看分数哈。
0: 无论期中也好，期末也好，你把成绩拿过来，我一看，

0: 像我大学里边正学分的时候突然有这个感觉，因为当时教授给我的这个课程是，我当时数学不好，后来怎么通过的数学呢，就是玄之又玄的打了一个及格，因为我跟老师商量了，是70%的考试成绩加上30%的平时成绩，然后他30%的平时成绩给了我一个满分，所以我才勉强及格。但是我看咱们这个好像也不太一样啊，刚才您说了采用的是什么70%的平时成绩，
1: 对，70%的平时成绩再加上30%的这个期末考试的，就是我们属于这种过程性的评估体系，咱们属于过程性这个评分体系。它这个呢主要是比如它区别于咱们这个也是它区别于咱们应试考试的一个核心的特点，所以它全程比较公平，另外也非常的科学，而且呢也尊重每个孩子的每一年每一次的这种学习的付出，而不是只看一个这个考试成绩，
0: 对，不是最后你考试发挥的好就定终身了，
1: 对，
0: 那这70%好挣吗，它怎么组成的，
1: 这是我要跟您说的啊，这个它70%是怎么来的呢，70%它涵盖着平时成绩，比如说这个课堂参与啦，日常作业啦，小组项目啊，学术报告，包括随堂的一些测验啊，课堂展示啊，比如说孩子们做的 PPT 的作业啊，课堂展示，还有这种实验操作性比较强这种啊，就多从多个维度啊，孩子呢只要认真对待咱们平时日常的一个学习，并且积极的参与课堂这样的话就能拿到非常稳定的一个平时分儿，这样的话他不会说因为某一次的发挥失常啊，我考试没考好，发挥失常就影响了我整体的一个成绩，并且呢在咱们平时的一个学习中啊，老师会及时的给出咱们家长也好还是学生也好给出来一个反馈，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通出这个可以多次的优化我们的作业啊，优化我们这个课堂的一些参与啊，这样的话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成绩，
0: 这
1: 是咱们70%。
0: 对，这70%，我认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孩子不只面对的是一次机会，
1: 对，
0: 你可以后边有无数次的机会来，
1: 对，是的，
0: 来给自己进行一个纠偏，
1: 对，咱们就可以多给孩子机会，
0: 对，那剩下30%就是考试了，
1: 对，剩下30%的就是期末一个考核，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闭卷的考试啊，它有时候会以开卷或半开卷这种测试，比如期末大作业啦，包括我们的学术论文啊，像这些形式展开，而不是说像咱们一个就是我纯粹一种考试啊，有是有，但是呢不只是这样的啊，我们主要侧重什么呀，考察孩子的这种知识运用和逻辑思维能力，所以它难度是比较适中的，而且呢这个课程呢它包括这个考核呀，它完全规避了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弊端，这个成绩呢它其实更能反映孩子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学习水平，对，并且呢我们也没有这个分数啊，比如说我是150满分，我考了90分，我是150满分还100分满分啊，它没有这个分数啊，它是用这种采用 A或者 A 加，就 A 到 F 的这样一个等级制度啊，所以它对应的咱们也是100%的，在大学申请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提交这种这个100%这个均分啊，所以呢打分的过程呢都比较透明公正，而且呢也不会出现这种应试考试这种偶然性，比如说我一次没有发挥好，我发挥失常没考上，对吧，所以呢就让孩子们呢更从容的投入到咱们这个日常学习中，不用太顾虑说我这次考试没考好我这次考试没及格啊，这怎么办，对啊，就没有这种顾虑和压力，
0: 对，其实我感觉咱们这个 OSD 课程也就是整个关注的是孩子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对，它是过程式的，
0: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贴合了国际生学的这个习惯和他升学的一个要求，
1: 对
0: 啊，就不像是说让家长觉得没头脑，说你这样给培养了一通行不行，我没有有这个顾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成绩是可以直接反馈给这个国外的一些学校，就用它来做申请的，只要你合格就可以，
1: 对，是的，
0: 那大家对于 OSSD 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或者说您听了以后觉得可以，但是适不适合我的孩子呢？什么样的人能上我们这课程啊？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呢，是我们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时间啊。大家好，我是王鑫。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也为您开通了互动的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03119610043啊，03119610043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为关注啊，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节目呢，我们针对啊是国际教育选择越来越多的问题来给您开通这一期节目。很多家长就不知道如何为孩子挑选适合的国际课程，也迷茫于不同课程之间的差异啊、优势啊，到底该怎么选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的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李老师，上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啊，很基础的说什么是 OSSD 以及它有什么优势，对吧？包括我们的授课方式啊，成绩啊，是不是很多听众跟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能有机会再选一次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选择 OSSD？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感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咱们项目的优势，包括它的一些教学方式，很可能在很多家长心里产生一种共鸣，就是如果当时我能进行这样的学习，是吧？跟自己是不是能很贴合？那么咱们有很科学的评分的方式，
1: 对，
0: 也有很精准的这个小班授课的模式啊，
1: 对，是的。
0: 那么在您的这个升学规划当中，因为我们要提到规划的话，是给孩子全方位的来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
1: 是
0: 一个准备啊。
1: 对，
0: 它适合哪些孩子来进行学习？
1: 咱们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也是问出了家长的心声啊。那我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 OSSD 项目呢，适配性呢非常非常的广，但总结下来啊，主要适合这几类学生，家长们呢，咱们也可以对照着参考一下啊，
0: 看您的孩子是不是属于这个类型啊？
1: 是的啊，首先第一类。就是孩子呢不太擅长这种应试的教育，考试心态呢也不太稳定
0: 啊，
1: 就是总有考不好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咱们这种学生，这类孩子呢，他有个共性，就是我平时学习不错，但是呢，我一到大考的时候呢，就发挥失常，
0: 紧张，
1: 紧张，发挥失常，考不到自己真实的一个水平，
0: 对
1: 但是呢，我们 OSSD 呀、它是过程性的一个评分标准，所以呢，它能完美的避开这种应试的短板，
0: 对，
1: 所以呢，能让孩子的这个真实能力呢得到完全的一个体现。
0: 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刚才提到70%的平时成绩，加上30%的这个考试成绩，而且我们说到，当时让我眼前一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可以不停的纠错，不断的有机会来提升，来累加，
1: 对，
0: 因为这个您还真别不信，因为有考试型选手，就有非考试型选手，
1: 是的，
0: 因为我认识，像我们同学就是他两口子，他爱人呢，一个是女士这边哈，就是考什么什么过，只要是考试完全没有问题，
1: 考试型选手，
0: 但是他就不是考试型选手，
1: 适合我们这个 OSSD，
0: 对，每逢考试必闹肚子，而且从高中一路考过来都是这样，
1: 太紧张了，
0: 无一例外碰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孩子他就比较适合我们 OSSD 这样的课程，这是第一类的，
1: 是的，
0: 不擅长应试考试，
1: 对，不太擅长应试考试，还有第二类啊，比如说这种咱们常遇到这个偏科比如说家长说到我家孩子偏科非常的严重，就像偏科严重这种学生呢也适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 OSSD 啊，他选课非常的灵活，孩子呢可以完全避开自己不擅长的科目，比如说我不太擅长理科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开这些理科的这种科目，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优势的学科，比如我喜欢这种文科类的，对，我喜欢文科类的，那你就可以 拿出文科类的、
0: 嗯、
1: 啊，然后呢用文科类的或者用我擅长这个科目呢拉高或者提高我整体的一个均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在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这个竞争力会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啊，就扬长避短，
0: 我擅长嘛，
1: 哎，
0: 对
1: 对，用我擅长的事情呢去申请我想要的大学、
0: 啊、说到这个时候、他信心也会很足，
1: 哎，对，是的，
0: 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我不怕你，
1: 对，是的是的，
0: 不惧怕竞争、
1: 啊、叫扬长避短、啊、
0: 嗯、对
1: 嗯，另外第三类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计划出国留学的这么一个打算，
0: 嗯
1: 啊，并且呢我的目标是全球的这种名校，
0: 嗯
1: 啊，因为呢咱们刚说了啊，我们的 OSSD 文凭呢是全球通用的，
0: 嗯，
1: 而且它的这个升学路径呢非常的清晰，
0: 对，
1: 而且呢也不需要这种预科，
0: 嗯，
1: 而且能快速稳妥的对接海外这些名校，
0: 嗯
1: 啊，所以适合有明确规划啊留学规划的这些孩子们，
0: 对，因为、嗯。我们在上半个时段也跟大家提到了，你获得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官方的高中文凭，
1: 是的，
0: 那么你所对应的能够申请的大学覆盖面就很广，对吧，
1: 对，全球名校，
0: 加拿大的、英国老的，咱们可以认为英语系的这些国家基本都
1: 是
0: 承认 的,、
1: 哎
0: 是的
1: 包括这些小语种国家的也是可以的、
0: 新加坡包括
1: 日本啊，欧洲啊，
0: 对
1: 啊，也都是可以的
0: 啊。因为之前我们还交流、之前我记得是哪一年我们跟大家做过这个国内联合办学的，
1: 哎，对，联合办学是没问题，
0: 当时很多家长就说那我的孩子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门槛、
1: 是
0: 也是个没有问题的
1: 对，也没问题、
0: 所以说升学路径很清晰，那么如果您早早的就计划说我家孩子将来是要出国留学的，
1: 嗯，
0: 那目标是全球的名校，
1: 哎，对，
0: 干嘛不早点加入到我们 OSSD 项目，
1: 是的是
0: 那
1: 还有一类学生 比如说像我高一高二高三我都是国内高一高二高三这个在读的学生，
0: 嗯，
1: 我想转换一下升学路径的学生，
0: 哎，
1: 比如说我在国内高中我已经有这个国内高中这个学分了，
0: 嗯
1: 啊，但是呢我又不想参加国内这个高考，
0: 嗯，
1: 没问题，我也可以转到我们这儿来，而且呢、你可以把已有的学分转过来，这样的话就不用从头学起了，
0: 还能节省一部分时间，
1: 哎，对，我节省时间、而且能快速的拿到我们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凭、所以呢比如说我想这个高考以后想冲刺名校、但是又没有这个信心啊、包括可能成绩不够，那你就可以来我们这儿这个转到十二年级、所以呢适合我们冲刺名校这个学生，还有一大类啊，就是不想承受咱们高考内卷这个压力啊、想要追求轻松高效升学的这个学生及家长，
0: 这个我觉得凡是参加过高考的
1: 对，
0: 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应该都很理解这个，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咱们这个 OSSD 呢它的学习压力比较适中啊、孩子呢也不用压力很大，而且呢不用反复像刷题呀、备考呀、一遍遍的模拟考试都不用、所以它能这个兼顾学习质量同时呢还能保留孩子一些学习兴趣，所以呢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发展，
0: 哎，就是即便是你就是我参加了 OSSD 课程，多了一个升学的一个路径，
1: 对，哎，对，我是多了一个升学路径，
0: 对，多了一个选择、
1: 哎、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你跟他讲清楚什么最重要啊，机会和这个路径、
1: 哎、是的
0: 其实往往是更为重要的、
1: 哎、对，找对路径了孩子的机会也就多了
0: 啊。我们经常说你要抓住机会、机会来了你能抓住，这是那机会在哪儿呢，是吧，
1: 要选对路径、选对路径很重要。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教育总动员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的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一讲 OSSD 这种升学系统，您是如何来进行选择，它的优势在哪儿啊？但是既然说到优势了，我们家长有个想法，那就是我得货比三家，所以接下来李老师，我得把问题问的稍微的这个尖锐一点啊。因为什么呢？市面上国际课程很多，
1: 哎，对，是的，
0: 我们也有所提到，比如什么 A level。IB 呀、AP 呀、
1: 对，是
0: 就全是这些英文缩写，家长们就 分的有些家长经过深入的研究可能有一点基础的一些了解，
1: 嗯，
0: 但是要是把这些英文缩写拼到一块儿，你能分清哪个是哪个吗？够呛。那 OSSD 和这些课程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它这个优势在这个同是国际课程的对比当中又怎么体现它的优势？
1: 好，那我来给家长朋友们解答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咱们家长比较关心的啊。
0: 是，
1: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怎么能一目了然地看出咱们 OSSD 的这个优势啊？首先呢，我们 OSSD 呢VS 一下这个 A-Level
0: 啊，这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的、
1: 对、A-Level、对，是的啊，市面上这个比较多的课程啊、A-Level 呢它是英国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它是需要参加这个全球统一的一个考试、另外它的考试难度呢比较大，所以呢学生的这个考试压力会比较大、而且呢这个容错率呢相对要低一些、对，如果孩子们一次考不好的话呢、它会影响他最终的一个成绩、另外呢他的选课和考试的安排呢也相对比较固定一下、固定一些，没有那么的灵活，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再反过来看我们的 OSSD 啊， OSSD 呢它是没有这种全球的统考的，而且重点是它是全程是过程性的一个评分，对，所以呢孩子压力呢它会比较小，另外呢比如说我学分也可以灵活的转换，所以呢我在申请加拿大这个名校啊，这个时候呢、我是有本地学生这个学习优势的，
0: 对
1: 啊，所以我这个录取率呢、也非常的高，
0: 你拿的是加拿大的学籍，
1: 哎，对，是的啊、对，所以我在申请方面呢我的录取率是非常高的，那另外呢我整体的学习的难度呢也更适中一些，它没有那么难，所以呢也适合咱们国内大多数学生，比如有的家长说，哎呀我家孩子这个不是脑子不好使啊，聪明得很，但是呢我就是成绩好像不太好、上名校有点难，
0: 纯论分数来看的话、好像就差那么一点，
1: 对，差那么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 OSSD 呢它是不是只看你某一次考试成绩的、所以呢也比较适合咱们国内大多数的这种学生，另外我们这个再看看 VS 一下 IB 课程啊，对啊，那个 IB 课程呢它的难度是极高的，
0: 很高，
1: 哎，非常非常高啊，是里边最高的一个啊，所以他对孩子这个学术能力啦、自主学习能力啦、想学习这个学生的这个时间管理能力要求都非常高，所以他适合极少数这种顶尖的咱们所谓这种学霸，
0: 学霸，
1: 对，学霸啊，他能顶住这种学业压力非常大，像课业非常繁重这种，这种孩子啊、他是可以的，但是呢，
0: 适合什么呢？人家长嘴里别人家孩子。
1: 对，咱们俗话说的学霸啊，另外他的评分呢是非常严格，拿高分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咱们又看过来咱们这个 OSSD 课程啊、OSSD 课程呢它的难度呢是循序渐进的，然后它是适配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且它的评分呢比如说70%加30%，所以它更科学，另外呢因为它是过程性的一个评估，容错率高，所以呢孩子们更容易拿到高分，所以它的学业压力就会小一些，
0: 对
1: 啊，所以它这个性价比更高，更适合咱们普通学生的啊，比如说我想申请名校这种学生，更适合这种学生，另外我们再看看这个 AP 课程啊，对，AP 呢是美国大学的先修课程，它不属于这种完整的这种高中文凭课程，它只是一种单科的一种考试，它是需要什么呀？需要搭配着其他高中这种文凭才能申请大学呢。
0: 就说你学完了 AP， 好，它是一个
1: 课程，对，它是一种课程。我要想申请大学啊，
0: 我先拿到 AP， 然后好，我还得再拿一个文凭。
1: 哎，对，我还有高中毕业证书啊，然后呢，我才能申请大学。而且它需要参加全国的统考。对，它主要适配什么呀？比如我想申请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名校这种的啊。但咱们又反过来看咱们的 OSSD 啊、OSSD 呢它是一个完整的高中文凭体系，而且是全球通用的，我不只要申请美国，对吧，我英国、加拿大、 香港、新加坡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高中文凭课程，所以它无需也就不需要再搭配着其他的课程，所以它就是一站式的完成升学、
0: 对，
1: 哎对，所以呢适应国家也更广，升学呢也更便捷，所以总体来说啊，像 A level 啊、IB 啊、AP 啊，对孩子的能力要求更高，应试压力。孩子相对会大一些，
0: 对，
1: 所以他适配人群呢，可能比如说我适合这种像学霸啊、或者是能承受这种学业压力、考试压力比较大的这种孩子，
0: 是，
1: 所以他适配人群呢相对较窄，但是咱们这个 OSSD 呢，它门槛也适中，学习压力比较小啊，评分呢也比较科学，全球认可度。非常更广，高，升学优势也非常大，所以它更适合咱们国内普通的学生，这样的话它能兼顾学习体验，和名校升学的这个国际课程，它都能兼顾，
0: 对，
1: 是这样一种课程，
0: 如果你以前认为说这个出国留学，因为那时候一说到留学，好像大伙儿都认为它是高高在上，确实是之前的一些国际课程啊，我们来看的话，它是有这种掐尖的这种。倾向的，
1: 哎对
0: 啊，但是我们 OSSD 就是比较适配的，就是普通学生，更加贴近我们。
1: 哎对，
0: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劲头，你就能来试一试。
1: 对，是的，
0: 对，我们相信啊，就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各位家长对 OSSD 项目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起码呢，你能知道啊，我们这个课程认知啊，优势啊。包括我们这个教学模式，
1: 对小白授课
0: 啊，评分体系、适合人群，我们都讲得很清晰了，是吧？那这样吧，就是有一家长说我耳听为虚，我眼见为实，我能不能到咱们这个 OSSD 课程这个体系，就是你们授课的地方，我去看一看？
1: 没问题啊，这个正好呢，我们这个周六。也就是4月25号的上午，在咱们43中校内，小学公寓楼的4楼，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部，有这个校园开放日，就是这个校园开放日呢，主要是为我们这个 OSSD 这个项目的一个讲解、宣讲会，这个有时间或者是感兴趣的，或者觉得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家长来说啊，我们都可以联系我们啊，联系我们，然后到我们这个教育，到我们这个国际部呢，来听一下这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对我们 OSSD 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0: 有问题你也可以现场去问一下。
1: 哎，对，是的。
0: 重复一下，这周六就是25号，
1: 4月25号，
0: 4月25号，地址是在
1: 咱们43中小学公寓楼的4楼。
0: 小学公寓楼4楼。
1: 对啊，我们的国际部啊。
0: 找到我们43中国际部啊，您就可以进入到这个 OSSD， 起码你能看一眼，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怎么跟咱们取得联系呢？
1: 家长朋友们可以联系我们的主管老师范老师。我们的联系方式是13230110319。我再播报一遍啊，咱们的范老师啊，是我们主管老师，13230110319。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联系我们啊，可以做一些详细的，包括这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呀，这种个性化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讲解。
0: 其实我认为这样，您到现场去更好，是因为什么呢？你看李老师，您是升学规划老师，应该明白，是您肯定遇到过各种不同的案例，
1: 是
0: 吧？经验很丰富，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讲，他的这个升学模式，他的这个升学，包括将来的一些规划。是要看到孩子的这个选择和他的努力，我们再来确定、来调整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各位家长感兴趣的话，4月25号不妨到43中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啊。最后李老师简单总结一下吧 ，OSSD。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升学路径？
1: 对，简单来说呢，这个 OSSD 呀、就是一条安全、高效、低压力的这种全球名校的升学的一个路径。它是以比较科学的这种教育模式啊，而且是官方权威的这种认证的这种课程。另外呢，它的升学优势也非常突出啊，比如说这个我可以以这个加拿大高中生的身份去申请这个名校啊，另外呢也可以帮助孩子呢避开这种国内这种应试的这种内卷啊，能帮助咱们孩子轻松的 实现海外这个留学啊，包括名校这个梦想。另外呢，我们是非常注重这个孩子成长，想规划这种，也可以帮孩子这个规划这种多元化这个升学路径，比如这种家庭啊，我想也帮孩子多元化的规划一下我这个升学路径。那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 OSSD 呢是非常非常优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啊，但最后呢，我也提醒，咱们各位家长，我们选择这个 OSSD 课程啊，一定要认准的我们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认证的正规的课程，一定要认证这个啊，我们一定要认准是个正规的课程中心才能行的，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我们这个文凭啊、学分呀、都能得到学校全球的这个学校一个认可。
0: 为什么要说一定要到正规的教学中心？你这个学籍才能是正经的嘛，对吧？
1: 对，是的啊，孩子也能学到真正的一个知识。
0: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对 OSSD 课程想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或者感兴趣的啊，或者干脆想看一看是适不适合自家孩子，4月25号正好有一个校园开放的活动。
1: 是的，
0: 范老师联系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好，范老师啊，我们的联系方式是13230110319，13230110319。
0: 好，再次感谢李老师精彩的分享。欢迎各位家长持续来关注我们 OSSD 的项目啊。重要的是什么呢？给孩子一次机会，一个路径啊，做好孩子的教育升学规划啊。好，那时间关系，这期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
1: 也谢谢大家啊，也谢谢咱们教育总动员的这个节目，谢谢主持人。
0: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4: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3: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4: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陈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盲人医疗按摩师，凌霄为我们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 这是来自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盲人医疗按摩师王淑玲。淑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哈。
1: 王淑玲呢，她是从学习保健按摩起步的，她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术和学历。从河北电大的按摩中专毕业以后，先后又考取了大专和本科，而且在曾经有两次参加全国的盲人医疗按摩考试，仅以一两分之差落榜，但是他从来没有灰心，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刻苦努力，2025年9月份他第三次走进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的考场，并且顺利上岸。所以今天呢，就请淑玲跟大家聊一聊他的励志求学和就业创业的经历。淑玲，还是从你接触咱们这行业开始吧，你是怎样进入按摩行业的？
2: 行，好的。我是从就是2024年的时候，就是通过一些那些短期的培训班，然后学习之后，就是去这种保健按摩店上班。就是那时候这种店收费都是10元，然后提成是5元，就是不管吃。
1: 你说的是20年前？
2: 对，04年，
1: 05年
2: 开始上班。对，04年学完以后，05年开始上的班。
1: 然后一直就是做保健按摩嘛。
2: 对，反正在石家庄待了差不多5年吧，就是一直就是在这种保健按摩店，就是在保健按摩店待了1年多，后来又去这种就是养生会所啊，或者是这种美容就是理疗的这种店也做过，但是觉得就是学不到什么硬性的技术，只是做一些保健。对，所以就是想提升自己嘛。
1: 后来听说你是到北京，选择到北京去打工了，这个原因也是跟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技术有这个几年当中是在一个平台没有突破，是这样原因吗？
2: 对，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再有一下都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嘛，也想出去走一走，然后就在09年的时候就去北京了。就是到北京刚开始找了一家这种盲人按摩店，但是我感觉以前认为自己在石家庄的这种保健店上班的时候，觉得自己技术还算可以，但是到北京以后吧，就这个然后店长给我试钟，就说这个技术就是不是特别好，然后那时候只能就是靠做足疗，然后挣一些生活费。
1: 你说的就是说到北京这家盲人按摩店以后，刚开始就是全身的保健也还没让做是吗？
2: 对，他就是让我到了之后不是在那儿需要试钟嘛，试钟以后就是等于没有过关，但是这个店长的人也挺好的，他就把我留下了，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勤快嘛，比较能吃苦那种然后他就教店里的比较技术比较好的技师，然后让我跟他们学一些手法什么的，没事了就是跟他们练习。 学了差不多半年多吧，就开始就是让我正常就是上钟什么的，
1: 就是足疗和保健按摩都做。
2: 嗯，对对对，后来就是正常都开始都做，但是那时候他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提成比较少，一个小时我才提12块钱。然后在那边差不多待了3年多吧。三年多，等待到2年半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的点中率可能也上升了，然后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了，但是最高工资也就是3000块钱那样，就觉得来这么大老远的是吧，到北京，然后觉得挣的对我来说还觉得不太多，还想着就是更好的发展一下。后来就是离开这边了，离开以后就是在北京的别的地方，就是别的区就找了一家连锁的按摩店。那边的就是他那个顾客嘛比较多，然后每天能做10个小时左右。
1: 那换了一家店之后，就是直接去应聘就直接成功了是吗？
2: 对，去应聘他也是要通过试钟，就是然后试钟试完以后，然后那个经理说觉得还可以，然后就在那上班了。
1: 就从原来的不太忙就非常忙了，等于是。
2: 对，咱在那边一干就差不多干了5-6年，也算自己的技术有一部分的提高。
1: 那你在北京的这一段打工的这个经历，你跟原来你就是原来在咱们石家庄的时候，刚开始只是也是做保健嘛，而且到北京刚开始一试的时候感觉还不太行，你觉得他们那边在管理上啊制度上啊有什么能够督促员工提升的正面引导也好啊，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方式吗？
2: 就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去的第一家店，就是刚去的那个地方，他就是基本上他有考核制度，就是每个月就是你的请假或各方面还有你的工资，就是在你这个店里边的排名，要是连续3个月就是要是属于最低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离开，人家会找就是新的技师，是这样。
1: 给压力。
2: 对对对，
1: 给压力，反正也督促着进步。
2: 对对对，这样的话你就是自己不想被淘汰的话，肯定会想就是努力让自己不要最后一名。
1: 那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就是除了店里的店长这个员工能带带你，也还有什么学习的机会吗？
2: 还有包括一些顾客，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特意找我帮他们做按摩，就是为了让我，他说你老在这个你的同事身上练的话，可能练的效果没有那么快嘛，然后他们都过来找我做按摩，然后该怎么收费他们都怎么那个付费，然后让我跟他们按。有好几个顾客都是经常就是一星期能来2到3次或者3到5次，就为了让我提升手法。其实遇到的好心人也挺多的，再加上店里
1: 还是不错的。
2: 对，他加上店里的这些我跟他一起学的那个师傅，都是跟他练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喜欢吃牛肉嘛，我就经常会给他买一些牛肉啊，或者买一些小零食，然后他真把他特别好的那个就是技术的教给我了，他确实教了不少东西。
1: 就是跟老师，也可以说跟师傅搞好关系是吧？就是也注意很注意这个人际关系方面。
2: 对。
1: 那你在北京有什么业余时间，比如说找一些比如说跟理论有关的一些资料，毕竟跟这些客户聊聊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啊？
2: 对，那时候我就会去那个北京那个盲人图书馆去借书，或者是买一些书。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理论确实就是感觉自己差的挺多的， 嗯，最早的时候就是买一些这个，那时候叫解剖按摩学，买了一本这个，对，还有那个中医基础理论，然后还有经络输血，就是一开始还有一个伤科按摩学，就是买了这几本书。自己没事了就是对看一看。一开始看那个解剖按摩学的时候，基本上根本都看不进去，好像好多就不太懂嘛，然后就觉得自己
1: 术语太多了。
2: 对对对，好多都是不理解。后来就是也把这几本书我基本上看了可能有2到3遍，其实多少知道一些，但是可能没有知道的没有那么深。然后后来我又买了一本那个心理的，就是叫，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就是按摩师主要学的一些心理的一些东西，就是你最起码有一个好的心态是吧，然后给客人沟通的话，比如说遇到一些顾客他有时候他心情不好，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事情或什么原因，可以能让他这个按摩的时候有能放松心情，能让他心情比较愉悦是吧。
1: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一种对大家有一些启示啊，就是说在做身体放松的时候还有一种心理疏导。
2: 对对对，这样的话他会感觉来到这里，就是他有时候心有压力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可以找人诉说一下是吧，就成了那种知心朋友似的那种，还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是。那从什么时候又回到老家，就是栾城这边的？
2: 因为2016年嘛，家庭就是家里有一些事儿，家庭的变故，后来以后就回来照顾家人，然后照顾孩子。然后就是一开始刚回来的之后，回来以后在家整整的就待了一年，也没有收入，然后就花之前在外边挣的那些钱，后来也就花的差不多了，没有办法，就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吧，我们都是在那个就是栾城这边一个小区的一楼，就是腾出了一个房间，买了3张按摩床。就开始就是开这个小小的按摩店。
1: 那是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吗？
2: 那个房子是我们就是在北京打工的时候可能攒了一些钱吧，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自己付的首付然后买的。当时买的时候就想着，对，
1: 是想着安家用的是吗？
2: 就想着以后就是假如不在北京了或者不在外边了，要回来的时候最起码有个退路。真的要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就是那种写字楼啊或者小区的一楼啊，他们都会开一个按摩店，然后都是一家子干，然后是吧还比较方便，所以后来就先弄了三张床，最起码先有点收入，再最起码不用投资房租的问题是吧。
1: 明白了。你买这个结果还是给自己，还真是过了没几年就给用上了是吧。
2: 对对对，反正是这样的话压力小一些，而且你干的话还是比较长久。你像我2019年的时候在那个栾城的就是外面还租了一个门脸，就是门市嘛，它还是房租比较贵，就因为房租贵后来那个就不做了。你就是本来咱们作为一个盲人，我是本身视力都不好，挣钱确实也相对不容易嘛，然后他房租比较贵的话，你就是只交给他房租之后自己就是挣不上什么钱，所以就觉得这样的话还不长久，要是自己的房子的话可能一直做下去的话会比较长久一些是吧。
1: 那开这
0: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堂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个小系列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我们是试图呢换一个角度来了解历史，了解历史人物。那么从哪个角度开始聊呢？咱们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聊。你看我手头呢有这么一本书，叫《八卦医学史》，它这个是烧伤科的一个著名的医生阿宝著作的，现在是北京基础台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这本书里边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畅聊了一系列中外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文学作品里边的人物，不但是有历史人物，还有医学故事，其中还有医者的人文情怀。里边大概其是什么内容呢？你比如说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卡彭特他那个厌食症，包括吸血鬼啊、狂犬病啊、迈克尔杰克逊之死啊、维多利亚女王的血友病啊、拿破仑的失败跟那个斑疹伤寒，等等等等。这本书看到以后啊，真的是让人茅塞顿开，原来从专业角度啊还可以这么来解读历史。那么咱们就闲言少叙，正式开启这个历史。那么咱们先来说谁呢？来说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
3: 埃及艳后是怎样迷倒凯撒大帝的？凯撒又是如何帮他登上王位的？他又用了哪些手段，最终让安东尼心甘情愿替他去征服世界？被俘虏之后的他，真的是被毒蛇咬死的吗？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毒蛇？如果真的不幸被毒蛇咬伤，到底该怎么办？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
2: 在各种历史传说里边说，这个埃及艳后啊是被毒蛇给咬死的，到底是不是呢？我们慢慢来说。您看啊，托勒密王朝，这是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王朝。这个王朝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由他手下一个叫托勒密的将领所建立的。托勒密王朝始于公元前305年，终于公元前30年，历时呢是275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托勒密王朝最著名的，而且在埃及口碑极好的统治者，却是最后的亡国之君，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埃及艳后。如果把这个埃及艳后放在咱们中国的话，估计得有两方面的这个评论了啊。一方面可能会说太伟大了，跟武则天似的；还有一帮人呢，就是那帮理学家呀，得把他骂成渣渣。你这是一个亡国之君，而且呢，按照中国传统学说来讲，这女的呀，她克夫。古埃及的王室他有一个传统，就是亲兄弟姐妹结婚，以保证血统的纯洁。在这个埃及艳后，也就是克里奥帕特拉18岁那年，她嫁给了自个儿同父异母的弟弟托勒密13世，这个是被她克死的第一任老公。另外我们说这个克夫啊是加着引号的啊，不存在的。那么结婚不久呢，夫妻俩人，也就是姐弟俩人啊，为了争夺这个权力闹得不可开交。一般来说两口子嘛，床头打架床尾和，但是那些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顶多了为谁呀、劈腿了怎么着怎么着的。可是人家这个姐弟俩或者两口子，他们打架是为了一个国家的执政权，最终呢兵戎相见。当然了，他弟弟也就是他丈夫赢了他姐姐，也就是他老婆这个大美女克里奥帕特拉，她呀被迫逃亡。哎，恰逢这个时候呢，罗马的掌权者凯撒到了埃及了，这个克里奥帕特拉一瞧，这是一机会啊，赶紧想办法啊去见这个凯撒，去拉拢凯撒。拉拢成了吗？真成了，成功的让凯撒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据说呀，他是把自个儿藏在毯子里边，让手底下人呢给送进王宫见到凯撒，并且马上就迷倒了凯撒。
4: 好像有人带礼物来了，是克里奥女王送的，有一条毛毯包着，不过相当可疑。她很了解皇宫，突然出现在走道，穿过秘密通道，却没有半个人知道。
5: 放下吧，女王命令我将礼物交给凯撒。
4: 这样带毯子太难了， 如果扛在肩上，会不会比较容易点呢？
5: 那样会不舒服的。
4: 是你还是毯子？
5: 是那把剑，凯撒。地毯相当精细，让我帮你解开它吧。
4: 先翻过来。
5: 可是毯子要正面向上。
4: 我知道，我要背面向上，或者要我用剑翻过来。
5: 啊，不，
4: 我先看看货的背面，这样比较容易了解货的品质。好极了，看一看吧。哎，
2: 有这么一种说法啊，说男人的使命是征服世界，而聪明的女人呢，是通过征服男人来最终实现征服世界的目标。
6: 凯撒，你一定要尽快地让我坐上王位，你一定要帮助我。
4: 我的任务是阻止你和你弟弟之间的争执。
6: 你不是傻瓜，我是吗？
4: 不客气地说，不是。
6: 你见过我弟弟，你相信他呢，还是相信那些可恶的部下呢？
2: 在凯撒的支持之下，克里奥帕特拉呢成功的翻盘了，最终把自个儿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自个儿的亲弟弟啊，给推翻了。然后呢，他一方面做凯撒的情人，另外一方面呢，又按照传统嫁给了自己另外一个弟弟，那个托勒密十四世。在公元前46年，克里奥帕特拉带着自个儿和凯撒的孩子，跟凯撒一起就到了罗马了。此时的这个女子呢，野心勃勃，一心想着呀，我要当这个凯撒的正妻啊，不想当情人，不想当小三儿，并且呢，她最终的目的是想让自个儿这个儿子成为凯撒的继承人。本来呀，这个克里奥帕特拉呢，很有希望实现一次自个儿被扶正的这么一个逆袭。要知道，她给凯撒生的那可是凯撒唯一的儿子。但是很不幸啊，到了罗马仅2年，凯撒就被刺杀了。一代枭雄凯撒就这么着，用这个民间的说法，又被这女的给克死了。那么当这个埃及艳后失去了凯撒以后，她终于发现好像自己没有这种征服世界的能力。为了活命怎么办呢？她赶紧带着孩子又逃回到埃及了。回到埃及后不久，她的弟弟也是她的老公，那个托勒密十四世，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很多人就说呀，肯定是被这女的给毒死的啊，这败家娘们儿，这已经是被她克死的第三任老公了。这种说法啊，就是打那时候说起的，因为你嫁给谁跟谁好，谁就得个儿楼就得死，那谁受得了啊。于是吧，他的儿子那个小凯撒被立为王了，跟他一块儿来统治埃及。凯撒死了以后，罗马大乱，像安东尼、乌大维、雷必达，他们是最终胜出了，构建了后来三巨头同盟。到了公元前41年呢，克里奥帕特拉以极其华丽的出场方式，在这个塔尔索跟安东尼见面了。这一下啊，又把这个安东尼给迷得五迷三道的了。征服了这个男人，得又让这个男人呢去征服世界就行了。
6: 马克·安东尼，你可真准时啊！
4: 不这样就太不可原谅了。几乎3年了。你依然美艳如昔呀、啊！
6: 几乎3年，这么久吗？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
2: 可问题是，安东尼被征服的实在太彻底了，真把自个儿啊当成这个埃及的上门女婿了，沉迷在温柔乡里边，这就有点不可自拔了。咱们看那个影视剧《三国演义》里边啊，刘备呢过江去相亲了。
7: 这公屈尊过江，与万分荣幸，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8: 哎，大都督军容严整，名不虚传，被不才何凡将军重礼接待。
7: 玄德公乃当世之英雄，理当如此。来人，酒宴摆上。
9: 是，
7: 请，
8: 请。
2: 这个周瑜啊，孙权呢，就出一馊主意，哎，个知徐犯吕的穷小子，没见过好东西，没见过大美女。给他修宅子，给他弄大宝贝，给他弄些这个金银珠宝，让他在这儿啊就没有斗志了。
10: 周瑜刚刚见过母亲吗？
11: 他来了。
10: 他让母亲留夫君在健康多住些日子。
11: 那太夫人怎么说？
10: 母亲她答应了。
11: 太夫人是真舍不得你啊。
10: 连我都看出来了，这分明是周瑜的伎俩。他想把夫君困在江东，回不得荆州，
2: 这个安东尼这儿啊，就有点这意思了啊。正所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个安东尼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干脆就常住在埃及，而且呀，还立了一个遗嘱，说将来我死以后呢，就给我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就齐活了。此后的安东尼跟凯撒的继承人乌大维的关系破裂了，这份遗嘱呢，后来被乌大维设法给取得了，然后呢，公之于天下，在罗马就引起轩然大波了。怎么着？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心甘情愿的做别的国家的上门女婿，这且不说，还心甘情愿的要埋骨在异国他乡，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孰可忍，婶儿不可忍呢？于是痛心疾首的罗马人就认定了安东尼已经彻底背叛了罗马了。那么最终呢，罗马人就同意了，说你吴大维啊，赶紧跟埃及开战吧，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埃及的上门女婿，去揍那个安东尼去。罗马跟埃及正式开战了，沉迷在温柔乡已久的安东尼最终呢是战败自杀。
9: 我一直以为我会死得安然，变成一个军人，战死沙场。我这一生一直期望着如此，看来只有在死亡中佯装。
2: 列位，这可是克里奥帕特拉所克死的第四个男人了。最终呢，乌大维把这个埃及艳后啊给俘虏了，然后呢，把那个他跟凯撒生的那个孩子也给杀掉了。打这以后，托勒密王朝就彻底灭亡了，埃及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那么我们得慨叹一句啊，自古红颜多薄命，不许人间见白头啊，任你貌若天仙，那总不能姿色永驻啊。被俘不久的这个克里奥帕特拉，就是这个埃及艳后啊，很快就死了。于是到这儿，咱们就要说到这个埃及艳后的死因了。
3: 埃及艳后是怎样迷倒凯撒大帝的？被俘虏之后的她，真的是被毒蛇咬死的吗？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毒蛇？如果真的不幸被毒蛇咬伤，到底该怎么办？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
2: 关于她的死因呢，是众说纷纭的。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她先是勾引乌大维，结果对方啊没上钩，你这个石榴裙下呀，人家不来。这时候呢，埃及艳后也知道自个儿将要作为战利品被运送到罗马去示众，为了不受侮辱，她决定自杀，让人用这个无花果的果篮藏了一条毒蛇，一般认为呢是那个埃及的眼镜蛇。等这个果篮里边装着毒蛇送到跟前了，他让这个毒蛇咬了一口，然后就死了。他身边的两个侍女啊，因为是忠心耿耿，一瞧主子死了，我们还活着干嘛呀，也让毒蛇咬了自己了。两个侍女呢，一个马上就香消玉殒了，等到乌大维赶到的时候，另外一个侍女啊也是奄奄一息了。
6: 这种强烈的味道一定会快速的解决的，我的感觉真奇怪，生命就像是一场梦，是别人的梦，始终没有结束，可如今就要开始永无止境的梦。
2: 这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啊很值得怀疑。为什么呢？首先咱们来看这个克里奥帕特拉，也就是埃及艳后，她这一辈子，她实在不像是一个啊为了这个不受侮辱，为了三贞九烈，为了爱惜名誉而就可以自杀的人。其次呢，她的死亡是否是符合眼镜蛇的咬伤，这种表现呢也非常存疑。我们知道啊，这个成体的埃及眼镜蛇呀非常粗壮，一般呢能够达到2米多，显然这东西您就放到一个无花果的果篮里边装不下呀。而且呢，这个埃及艳后死之前呢还给乌大维送了封信，乌大维接到信以后呢马上就赶奔他的住处。
12: From the Egyptian queen, my lord, a message for Caesar. What is it?
13: My one wish, which I implore you to grant, is to be buried at the side of Antony and to remain there until all things end.
2: 根据史料记载，两个人住的地方啊，距离是比较近，只有200米左右。这个赶过去的时间呢，应该是非常短的。充其量了是吧，您这慢慢溜达过去几分钟也就到了，您说我走走停停十几分钟也到了。那么我们再来说埃及艳后跟她这个两个侍女轮流被毒蛇咬伤到死亡啊，这是需要时间的。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到医学部分了啊，咱们来说这个毒蛇咬人。毒蛇咬完人以后啊，蛇毒从咬伤的部位进入循环并且扩散到全身，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般而言呢，眼镜蛇咬伤以后啊，死亡时间多达6到12个小时。
14: 说到毒蛇，虽然有很多的种类，但是在众多毒蛇当中，有的毒蛇相对比较厉害，轻松就能把人毒死，而且每一种毒蛇都能让人类很快死亡，所以平时见到必须要躲得远远的。先说一下眼镜蛇，它在攻击人时是通过站着攻击，而且速度很快，一旦被它攻击要尽快的进行救治，要不然毒液会进入身体造成死亡。
2: 即便是毒性最强的那个菲律宾的眼镜蛇，它呢咬伤人之后啊，那个人呢也是需要1个小时才能死亡的。埃及眼镜蛇的毒性是次于菲律宾眼镜蛇的，一般来说如果毒性比较快的话，2个小时人就不行了。再而且呀，毒蛇并不是每一次咬人呢都会排出毒液，换而言之也并不是每次咬人都会致人死亡。尤其是你说第一个咬了埃及艳后了，在咬后边两个侍女的情况之下，这个就不太致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牙齿里边没有足够的毒液流出。各种的史料呢，其实都把这个埃及艳后的死啊，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乌大维，说是他呢把这个埃及艳后谋杀致死的。两个侍女相继死亡，这一想呢也能明白，杀人灭口呗。罗马要吞并埃及，如果这个克里奥帕特拉他还存在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想当年赵匡胤把这个南唐后主给逮了以后呢，也没把他杀了。可是后来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啊上台以后啊，也觉得这玩意儿不不愣愣的老活着呀也是一个危险，整天的还春花秋月何时了呢，我先把你了了得了，跟这个是一个意思。
15: 向东流。
16: 赵匡胤听后大怒，觉得他还要谋反，上了他毒酒，生于其妻，死于其妻，也算满足这位大才子的唯一一身。
2: 再但是呢，这个埃及艳后威望太大。

个故事啊给编圆满了。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而说，这辈子啊既不会用毒蛇自杀，也不太可能需要编造这种故事。但是掌握一些这个毒蛇方面相关的知识，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蛇啊，全世界这个蛇类呢一共是2700多种，其中毒蛇大概占到650种。在咱们中国呢，蛇类有160多种，其中毒蛇呢有50多种，还有剧毒的有这么10种。蛇类的毒素呢有很多种，最主要的呀就是3类。第一种呢就是神经毒，它呢会导致肌肉瘫痪和呼吸肌麻痹，喘不上气儿来了，不呼吸了，从而呢引起患者死亡。埃及艳后和传说里边那个埃及眼镜蛇，它主要致死的毒素呢就是神经毒。除了神经毒以外呢，还有就是血液毒。这个血液毒啊具有强烈的溶组织、溶血和抗凝作用。毒蛇咬伤猎物以后，这种透明的制酸酶和抗杀菌物质呢能够杀死猎物，还能够帮助啊分解猎物的组织，有助于这个毒蛇的消化。你像那个蛇吞那个蛤蟆啊，被吞进去以后啊已经被大量的血液毒给分解成肉汤包了。所以说咱们中了这种毒以后，这个后果呢是可想而知的。还有一种就是混合毒素了，上边说的两种呢都有，但是致死的原因一般就是神经毒。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咱们如果在野外，甭管是去山区啊，还是到南方啊，还是在水里啊，如果真的被毒蛇给咬伤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把这个蛇呀给它打死。有朋友说，对，我解解气，不是为了报复啊，这是后期治疗的需要。因为你被毒蛇咬伤之后，要想正确的给医治的话，医生啊得先搞明白这个蛇它到底有没有毒，有哪种毒，这才能够尽快的采取治疗措施。除非您这儿啊这个对这个蛇类的知识啊非常丰富，能够确定被哪种蛇给咬伤的，否则呢您就得把这个蛇给它打死，交给专业人员进行鉴定，这是一个最可靠的办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您分享过，就是我舅舅他们家去野炊了，结果呢我舅妈被蛇给咬伤了，伤口马上变黑，于是把蛇打死送到县医院。哎呀，这一家人呢哭得不行了，因为伤口变黑这马上就不行了呀。最终大夫得出结论，这条蛇呀它无毒，说无毒伤口怎么会变黑呢？就是因为旁边的家人呢看电视剧看多了，一看这个古装影视剧里边，哦，一个人被蛇咬伤以后赶紧趴伤口上就往外嘬血，于是有人就给他嘬血了。说是嘬黑的吗？也不是，因为野炊他们吃那个烤玉米棒子了，弄得满嘴呀全是黑的，趴到伤口上这么一嘬，所以伤口变黑了。这想说的是什么呢？先得判断这个蛇呀有没有毒。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以后啊，往往表现为有这么一对或者是两对大而深的伤口，而无毒的那个蛇咬伤以后呢，一般是一两排比较细密的牙齿，那个牙痕。但是这两种方法啊也不是完全靠谱，因为有一类毒蛇的牙痕呢跟那个无毒的蛇又非常类似。所以吧，无论被什么蛇咬伤，最好呢都是赶紧送到医院治疗，而且最好呢能够提供蛇的尸体，以便医生辨认诊治。有朋友说，那如果那蛇跑了或者太可怕了攻击别人怎么办呢？您可以拿出手机给他拍一照片，那即便是没带手机，也至少尽量呢记住这个蛇的形态特征。这是第一件事，把蛇打死。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尽量阻止这个毒素的吸收。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捆绑，在被咬伤的肢体近端5到10公分的地方啊扎这么一个结，减缓这个毒素的吸收。做这个捆绑或者结扎需要的东西呢，可以就地取材，手帕啊、布条啊，或者是这个裤子啊，都可以，扎得紧一点，但是每过15到20分钟啊，可以放松1到2分钟。捆绑完以后呢，先想办法清洗伤口，尽量的排出毒液。如果您这儿手头有这个小刀的话，这小刀啊，在这个火上烤一烤，哎，给它消消毒，然后让这个被咬伤的人呢，你忍住啊，忍住疼痛，这是救你命呢。以这个蛇咬的这个牙痕的位置为中心，画这么一个十字的切口，切口不要太深了，切到皮下就行。您这康康一刀下去，可能啊人没被咬死，结果您把这个血管给人拉破了，这失血过多也不行。切开伤口以后呢，可以用这个矿泉水什么的进行清洗，有这个肥皂液、生理盐水啊也行。没条件的话呢，

就是清水了啊，山泉水什么的都可以。清洗的同时，尽量挤压伤口，让这个毒液呢给它挤出来。挤压跟清洗的过程是可以交替进行的。切记切记，列位啊，别让同伴用嘴去吸那个毒液。这种情况啊，影视剧的编剧可以这么写，咱们有这个医学常识的话，咱不能这么做。因为根据近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就是说呀，这种方法的收益是非常小的，还不如那个挤的呢，但是风险是极大的。理论上，如果您这有口腔溃疡啊，或者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呀，这个蛇毒从您这个伤口溃烂的地方也能进去，所以说这个办法啊不要尝试。当然了，如果您这有条件的话呢，受伤的部位可以用冰块或者是冰袋进行冷敷降温嘛，以减缓疼痛，也减少这个毒素吸收的速度。还有被咬伤以后啊，切记切记，把这个受伤的位置呢让它低于心脏，比方说手这儿受伤了，您就往下放。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虽然很难做到，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被咬伤以后一定得保持冷静，最好是呢把这个伤肢制动，别让它老晃悠啊，然后呢把人体平放，给它送到医院去。如果您是独自的出门或者是野炊被毒蛇给咬了，需要自个儿走着过去，在去医院的时候啊，千万别跑也别喊啊。再给您说一点，带上蛇的尸体或者带上蛇的照片，如果没有，尽量记住蛇的形态，而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医生吧。治疗毒蛇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抗毒的血清，当然对于一些这个危重患者呀，还要进行各种复杂的抢救处理。虽然对于一些这个危重患者或者送来的比较晚的患者，医生是无力回天的，但是生活到现代呀，咱们比那个埃及艳后还是要幸运很多了。而且一般来说呢，这直接被毒蛇给咬死啊，也是一个少发的情况。我们在这儿给您说说，第一是当成趣闻，第二是给您说一下生物新知，第三呢，凡事啊有备无患。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继续跟您聊这个八卦医学史。再次声明啊，这本书是阿宝写的，阿宝原名叫宁方刚，这是积水潭医院一名烧伤科的大夫写的。这本书呢，让我是如获至宝，迫不及待的呀，进行一个全新的小系列跟您列位来分享。石方才呢跟您聊的是埃及艳后跟毒蛇的关系，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华盛顿的那场病了。
1: 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美国人，为什么没有乔治华盛顿呢？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被杜撰的？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华盛顿死亡之谜。
2: 您看，在2005年，美国在线和探索频道呢一块发起了一个投票，这个投票的名字叫最伟大的美国人，数百万名观众提名票选出了他们心中最伟大的美国人。根据投票结果，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美国人前三名啊，分别是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还有第12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以及著名的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有朋友听不对劲儿啊，这里边好像少了一个人呢。哎，确实少了一个人。要让咱选的话，咱觉得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肯定得是前三名啊。
3: God bless George Washingt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 但是列位，他仅仅排名第四。至于这个排名准不准呢？反正是网民做的啊，咱们且不去分析。咱们来说这个华盛顿。华盛顿无疑是近代史上非常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华盛顿去世以后的半个世纪，在遥远的东方，在咱们的中国，一个名叫徐继瑜的福建巡抚编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萦淮志略》。在这本书里边啊，这位徐知府呢是这么评价华盛顿的，这个评价体啊有点类似于《史记》了啊，说华盛顿一人也，起事勇于甚广，割据雄于曹刘。哎，他起事的时候比那陈胜吴广啊还厉害呢，而且这个割据的时候、盘踞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比这个曹操刘备一点也不弱。接着说，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继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基于天下为公，亲亲乎三代之一义啊！巴拉巴拉，后边还有很多呢啊！最后说，秦昔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关于这段记载，很多朋友呢并不了解。反正吧，这位徐知府呢给这个华盛顿呢用文字画了一幅像，把他给夸上天了。而我们所熟知的华盛顿，这个必然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华盛顿小时候跟那个樱桃树的故事啊。
4: 华盛顿左思右想了一番之后，毅然地走到爸爸面前说，爸爸，对不起，樱桃树是我砍倒的，我想试一下小斧头快不快，你说过要勇于承认错误，我愿意接受惩罚。说着，小华盛顿把手伸到爸爸的面前，准备挨打。可是，爸爸听了华盛顿的话以后，不仅没有打他，还把他抱起来，高兴地对他说：
5: 我的好儿子，你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比爸爸心爱的樱桃树要珍贵千万倍。
2: 简单来说吧，就是咱们后院有棵樱桃树，华盛顿拿斧子给人砍了，然后被他爹给发现了。之前也给您说过，华盛顿的家，他们家就没有樱桃树，而至于说华盛顿砍了樱桃树，勇于承认错误，这都是后人瞎编的。而这段瞎编的故事呢，还被选入过语文课本，用来教育人们呢，我们不要撒谎。得用一篇谎言来告诉大家不要撒谎，想想也是够讽刺的啊。那么当然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华盛顿呢， 不是说他的执政理念呢，他的功绩呀，包括现在美国人对于这个华盛顿啊又有点不满意了，因为他想当年蓄奴的原因，还要把他的雕像给撤掉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个系列跟您聊这个历史人物呢，肯定是得从医学角度来跟您谈的。以现在标准来看呢，华盛顿家族的成员命啊都不长，你像他的曾祖活到44岁，他爷爷活到39岁，他父亲活到48岁，他亲大哥活了34，他二哥呢活到42，几代人里边就没人活过50的。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那一年，华盛顿是43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华盛顿没有生育能力，他娶了一个比较富有的寡妇。这个寡妇啊，用以前那个不太好听的话说呢，还叫拖油瓶，就是本身带俩孩子跟前夫生的。而华盛顿呢，就把对方跟前夫生的孩子视为己出，哎，对这两个孩子进行细心抚养。在咱们中国那位徐知府看来，华盛顿最大的功绩啊，就是并没有跟中国的皇帝一样，这个皇位啊世代相传啊，不是。所以说那位徐知府啊，把他这种方法呢叫做创建了推举之法，而得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美名。华盛顿只做了两任总统就不再连任了，坚决回家养老去了。这里边呢也是有原因的啊。首先当这个总统的时候呢，他也推辞过，他说仗打完了我就想老老实实的回家种地，可是大家伙说不行，您威望太高了，您得带领美国人民呢再往前继续走两步。后来当了两任之后，他就坚决的辞职了。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说了，华盛顿有严重的牙病，最后满嘴呀就剩一颗牙了。这个说到这儿又想起郭德纲讲那个笑话了啊，就说嘴里边就剩一颗牙，完了还塞牙了。
6: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7: 是啊，
6: 满脸红光，89岁的人了，就是满嘴的牙呀，
7: 嗯，
6: 掉了，还剩一个牙，
7: 是是，
6: 哎，可是吃东西呢还塞牙了啊，
7: 剩一个牙会塞牙了，
6: 他吃藕套牙里头了，
7: 呵。
2: 咱就说华盛顿这儿，您作为一个总统，军事啊、外交啊，是归您掌管的。但是您这儿就瘪着嘴了，说话还漏风，你怎么接待外宾呢？总而言之吧，华盛顿后来呢就装了假牙了。这副假牙谁做的呢？还真就有历史史料啊。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里边就有这个华盛顿上下牙床和牙托的照片。这个牙托啊是由河马的牙给做成的。首先呢有这么8颗不知道到哪儿淘弄的人牙呢，用那个金铆钉给它铆到河牙的牙托上，然后在河马的牙托上套了一个洞，再套在华盛顿仅剩的一颗牙上。最后这位高明的牙医啊还显示自个儿的本领呢，在这个牙托上还刻上字了，叫这是伟大的华盛顿的牙齿，哎，在后边再缀上自个儿的名字 G 格林伍德，这是格林伍德医生做的。那您琢磨琢磨，一个河马的牙托顶着华盛顿的上嘴唇，这美国国父的形象可就没那么好看了。有人就形容说呀，是有着类人猿一般怪异的下巴和这个唇线。您现在找出华盛顿晚年的照片呢，一看也能看明白啊。那么可想而知，带着这么一个东西的感觉，这跟受刑都差不多了。华盛顿这儿坚持干了2年以后，实在受不了这洋罪了，于是坚决的拒绝连任，我不跟你们玩了，回家养老去了。那么总而言之吧，人这一生呢可谓是风起云涌，精彩绝伦，经历过无数的大风大浪。但是最后呢，华盛顿的死因是让人唏嘘不已的。华盛顿所得的病呢并不是很大，但是被这个医生愣是给治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首先来看看华盛顿的发病。1799年12月12号，华盛顿顶风冒雪骑着马到了他的家乡那个维尔农山。第二天呢，他就感觉到喉咙呢有些嘶哑，浑身疼痛。到了第三天，就是到了12月14号了，哎，到了这天凌晨呢，浑身发高烧，全身发抖，喘气啊特别粗重，呼吸非常困难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一些古装电视剧里边也经常看着了啊。
8: 我头发晕，嗓子又腥又咸，刚刚吐了一口出来，你拿灯照照地上吧。
9: 一直吐的是一口血，
2: 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急性咽喉炎的表现， 也有人说呢，可能是那个白喉。急性咽喉炎呢，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引起呼吸道的梗塞。这样一来呢，喘不上气儿来，人就危险了。咽喉是上呼吸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来说呢比较狭窄，而咽喉部的炎症会导致局部的肿胀，肿胀到一定程度，嗓子眼啊就堵严实了，一旦受到刺激，就容易引起剧烈的咳嗽啊、喉痉挛呢、啊，甚至导致窒息。从这个历史史料来看，华盛顿的医生可就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处理方式了。怎么处理的呢？第一，人为的加重了咽喉部的刺激。这大夫到这以后说，我们这是名医啊，您就瞧好吧，看我们的吧啊。先是拿来一个碗，这碗里边放了黄油啊、蜂蜜啊、醋啊，配置了一碗冲剂，来，您先拿这个漱口吧。紧接着又用那个塞尔维亚干叶和醋泡成的水呢，再让他漱口。列位，这些都是刺激性比较强的东西，这玩意儿对于急性咽喉炎的患者是存在极大风险的，因为它会进一步的加重那个水肿。

0: 还容易诱发喉部的痉挛和窒息。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华盛顿啊，漱完口服了药以后呢，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和呼吸困难。您就瞧吧，那个脸呢都给憋肿了啊，哎呦，憋的药都难受，有多难受，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个大夫一瞧，别着急啊，我们还后边还有绝招呢，来，咱们给他放血。放血疗法现在看来呢是愚不可及的，但是这在当时啊，这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治疗方法。这个大夫治疗发烧病人的时候，如果你不给病人放血，这就相当于现在啊，大夫进手术室，你手部不消毒，跟这一样，你不符合规定，你就得给他放血。关于这个放血疗法啊，我们讲这个诗人拜伦之死的时候，给您详细说到。总而言之，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呢，华盛顿被放血是2300毫升，4斤6两啊，相当于全身血液的1/3乃至到1/2。您想想吧，这就会造成失血性的休克啊。
1: 病人失血太多，需要紧急输血，可是我们医院的血库也急缺这种血。
0: 于是1799年12月14号11点30分，在上呼吸道梗阻导致窒息和严重失血的双重折磨之下，华盛顿这儿一代伟人这儿他就陨落了。实际上华盛顿当时他有生还的机会吗？其实也有。在现场啊，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叫 Dick， 他呢就提出一套治疗方案，说咱们这么着吧，把他这个气管给他切开，他就能够呼吸了。可以说用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华盛顿性命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种气管的切开手术呢，现如今已经非常普遍了。你像这个在一些急救的小窍门里边啊，还有说比如说这个孩子突然吞了那个圆珠笔的笔帽了啊，吞了什么东西，孩子憋得已经不行的时候，你就得给孩子的气管给他切开，这样的话呀才有一线生机。可是这种气管切除术在当时看来，这可是旁门左道啊。气管切开术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有这么一本印度的宗教经典。1546年的时候，一位意大利的医生呢，实施了第一例有记载的，而且是成功的气管切开术。可是此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那个气管食管学之父，著名的杰克逊啊，他才确定了气管切开的适应症，并且把这个手术步骤呢，给它规范化、标准化。打那儿以后，气管切开术啊，才被人们广泛接受了。咱们很佩服这个蒂克医生啊。他给华盛顿提的这个治疗方案呢，这是1799年，超越了时代整整100多年。但是呢，我们也非常惋惜，因为他的方案遭受反对了，他也没敢坚持。为什么没敢坚持呢？这个原因你稍微一琢磨就明白了。第一，你愣头小子太年轻呢，旁边还有三个医生，那都是老江湖啊，是吧？你这怎么着，气管切开，你这不是谋杀吗？病治不好，只能说呀，他病情太重，你把他气管切开，那这就是咱们害死的，你凭什么呢？啊，医学界自古以来呢是论资排辈的。第二个，确实有风险，因为在那时候呢，气管切开手术还远没有成熟呢，而且你所面对的患者是举世闻名的美国国父华盛顿，你把这么一个不成熟的技术应用在一个大名鼎鼎的患者身上，对医生来讲啊，赢了还好说，输了你输不起。于是华盛顿呢就这么离开了，能拯救他的气管切开术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广泛接受。而严重的导致华盛顿死亡的就是这个放血疗法。这种放血疗法啊，顽强的存活了100多年，之后呢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还是那句话啊，之后咱们讲这个诗人雪莱之死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这个垃圾的放血疗法。
2: 他35岁就当上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他一生打了40多次大胜仗，被称为战神，他就是拿破仑。那么是什么终结了他的辉煌？斑疹和伤寒是不是击败拿破仑军队，进而导致拿破仑死亡的罪魁祸首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拿破仑之死。
0: 刚才给您说了华盛顿，给您说了放血疗法。

0: 已经没有实施的那个气管切开术。接下来咱们再聊另外一位传奇人物，谁呢？著名的拿破仑。关于这个拿破仑的生平啊，咱们就简单来说了啊，因为是太有名了。拿破仑出生在意大利，十岁那年呢，离开家乡到法国进行学习。16岁那年呢，他在法国巴黎军官学校在这儿毕业了，并且呢，获得这么一个军衔叫炮兵上尉。在拿破仑20岁那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法国和整个欧洲进入到一个风雨激荡的年代。我们都说时势造英雄，自古英雄出少年。拿破仑他在乱世当中那是如鱼得水呀，也是脱颖而出啊。此后呢，拿破仑的人生轨迹那是直线上升。26岁荣升为陆军准将兼巴黎卫戍司令，30岁担任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官，35岁成为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
1: I have come back.
2: 拿破仑的头脑相当灵活，这使他总能在最短时间内把握时局，即使面对复杂问题他也能迅速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所以他总能做到先人一步。此外，拿破仑对部下的态度非常和善，而且领导有方。拿破仑敢于表明自己的主张，因为他拥有威信和清晰的判断力，而民众也都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命令。
1: I am France and France is me。
0: 称帝之后的拿破仑呢，率领雄师横扫欧洲大陆，到1809年，到了鼎盛时期，他打败第五次反法同盟以后，法兰西帝国的荣光达到了最鼎盛时期。拿破仑已经征服了除了英国和俄国以外的所有的欧洲国家。他这一辈子打了40多次胜仗，是当之无愧的战神，或者叫常胜将军。而我们说终结拿破仑辉煌的是他呀，率领大军去攻打俄国。这一次呢，他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惨败。那是在1812年，那年呢拿破仑43岁，他率领着数倍于敌国的这么57万大军东征俄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拿破仑呢赢得了每一次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哎，局部上都胜了，整体上失败了。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行军，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当时呢，俄国人撤出了莫斯科了，只留给拿破仑一场大火和一座空荡荡的破烂城市。
3: 此城没有生命，真诡异，
4: 好像没有任何人在保卫莫斯科。
3: 沙皇把这座城市丢给了我们，
4: 这让我很不安。
0: 紧接着俄国这边就是冬天到了，哎呦，漫漫的寒冬，没有给养，这城市里边都已经被烧了。拿破仑没办法，只能撤退了。
5: -20度的低温和厚厚的积雪让法军苦不堪言，拿破仑决定改道撤退。他们选择了南部路线，希望能在沿途获得一些粮食补给。然而俄军早有准备，并迫使法军返回原来的路线。在撤退途中，拿破仑的部队退到了被遗弃的旧战场，他们不得不忍受狮子、跳蚤和臭虫的叮咬。
0: 您看啊，到了后来就是2001年的时候，在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人们发现了一个乱葬坑。这个乱葬坑里边啊，有3000多具尸体。考古学家经过了认真的分析，最后呢得出一个结论。首先，这群人呢是拿破仑东征的大军。研究人员又提取了 DNA 的样本，在实验室里边进行深入的分析。您想吧，这已经是21世纪了啊，这个医学已经很发达了。最终呢就发现了，这些人里边很多人呢是死于那个斑疹伤寒。列位，斑疹伤寒一共分两种，流行性的斑疹伤寒和地方性的斑疹伤寒。这种病呢多发于冬春的季节。什么给它传播呢？就是那个狮子，不是狮子老虎那个狮子啊，是狮子跳蚤那个狮子。流行性斑疹伤寒，它就是由这个狮子来传播的。这也注定了它跟军队、跟战争、跟寒冷、跟卫生条件差有着莫大的关系。尤其是冬天，士兵们，你说哪儿整天就洗澡去？在俄国那个地方，你撒泡尿都冻成棍儿了，还洗澡？这样的情况下，就导致这个体湿啊，就大范围的滋生了。军队呢人员密集，普通的士兵都在一块儿挤在这个大通铺上。 这就导致这个体湿呢很容易在不同人之间呢相互的传染，相互的传播。这种病一旦这个过了潜伏期，病发以后啊，这个患者呢浑身发高烧，打寒战，持续而剧烈的疼痛，周身的肌肉啊疼得不行不行的，眼结膜啊脸部啊都有充血的症状，然后呢最终的死亡率高达是10%到40%，而在寒冷饥饿和疲劳当中无疑会增加死亡率。1812年6月，拿破仑的军队在德国集结完毕，进入到波兰领域，军队数量呢已经是超过当时的巴黎的人口了。以往啊拿破仑呢都是善于以少胜多，这一次反常态的啊有着绝对优势，按理说把对手拿下这是手拿把攥的事儿，但是军队多了它未必是好事儿啊。军队占有巨大优势啊，反而惨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你比方说著名的像什么淝水之战呢、官渡之战呢，还有那个赤壁之战，这个曹操带领着部队炸成百万，到当地也是水土不服啊，然后最后也是被人烧得跟三孙子似的呀。那么为什么说军队多了并不一定是好事呢？首先指挥啊就是一个大问题，你没有一个步话机啊，或者说互联网啊、电话啊、电报啊，军队数量一旦过大，统帅这就很难把握每支军队的具体情况了。战场上这个战局呢瞬息万变，你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败，可是你下边什么情况你又不知道，那你怎么指挥呢？而且拿破仑呢这是一支多国联军，语言又不通，那就更不好指挥了。此外呢就是后勤，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旦这个军队数量过于庞大，后勤保障的压力那实在是太大了。拿破仑这儿远征俄罗斯，路途遥远，后勤就成了难题了，再弄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这难题呀就接近于无解了。事实上拿破仑的惨败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后勤保障的崩溃，他的大军很长时间里边是无后勤保障，然后呢进行作战，最后啊饿死的、瘦死的、营养不良而死的。再而且如果军队实在太多的话，这个卫生管理难度就相当大了，疾病流行可就被创造条件了。您想吧，这个斑疹伤寒当时是波兰的常见病，波兰那边呢极度贫寒，脏得让人难以置信，农民们不梳头发，不洗脸，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啊，脸上长满虱子。俄国人撤退以前呢，又破坏了当地的卫生设施，连井水呀都是不干净的。那么拿破仑这儿率领大军，这大军就给这个斑疹伤寒的传播创造了极其完美的条件。士兵们衣服没法换洗，这个虱子大量滋生，住宿条件非常差，于是您就听吧啊，夜里边这个士兵们呢撵那个狮子，就跟那个炮弹爆炸一样噼里啪啦的啊，跟兵团打仗一样。再于是这士兵们就相继得病，然后相继死亡。撤退的时候啊，这个斑疹伤寒可没走，它是如影随形，寒冷、饥饿以及身后追赶的俄罗斯军队，使这个患病的士兵啊一旦患病得就等同于死亡了。所以说称雄欧洲的拿破仑的雄师就这么着烟消云散了。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是被寒冷、被饥饿、被后勤保障不足以及被这个狮子给消灭的。到了1814年，45岁的拿破仑被迫呢向反法联盟无条件投降，并且宣告退位，被流放到那个厄尔巴岛了。一年以后呢，他逃回法国，并且在军队和民众的拥护之下呢再次即位，但是不到100天他兵败滑铁卢，再次退位。
5: 拿破仑辉煌的一生终于到了即将落幕的时候，他被流放到远离法国和家乡的圣赫勒拿岛，在英国一个小小总督吹毛求疵的监督下苟活，万里汪洋永远地把他与祖国、人民、与母亲、儿子完全地隔离开来。1821年5月5日下午6时，弥留之际的拿破仑最后说了"法兰西、军队、冲锋"这几个词之后， 与世长辞。

0: 终年52岁。
1: 征服者拿破仑最终被疾病给征服了，而人类是怎么征服这个斑疹伤寒的呢？这是到了100年以后啊，1909年，法国医生尼克尔发现虱子啊，哎，这东西是传播这个斑疹伤寒的，并且因此呢，还获得了1928年的诺贝尔奖。1937年，第一个斑疹伤寒的疫苗问世了。到了1948年，像什么这个氯霉素啊、四环素啊，哎，这种特效药问世了。随后呢，这个各种杀虫剂也问世了，卫生条件也在不断提高。现如今，斑疹伤寒呢，已经是得到有效的控制了。只可惜拿破仑是没有等到这一天。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我们跟您进行类似的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再来捧场。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马连良先生代表剧目呢有《群英会》《借东风》《甘露寺》《四进士》等等。那么下面呢，先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甘露寺劝千岁杀字修出口》。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带您走进的是马连良先生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品《大玉沙家》。这部戏呢，也叫做《庆鼎珠》，是戏曲的传统剧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请您再次欣赏马连良先生李益的演唱《淮河吟》。

听众朋友们，为大家安排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绎的一段《洪湖赤卫队自从来了共产党》。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老调哈、是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先生演绎的一段攀杨颂。

0: 听众朋友们，
1: 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穆桂英挂帅》，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改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林携老伴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通行无阻，咱们化一切的瘀，通一切的堵。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 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全堵在地上，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方，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方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要是有淤堵就完了，对不对？其实人的身体跟这社会是一样一样的。我记得有一年我给我们那一个同事讲过这么一事儿。我说有一天呢，我看着地图，因为我有一个地球仪啊，就在办公室摆着有个地球仪，我就发现一件事，就你在哪个位置你就爱得哪个位置的病，但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就挺有意思的。你听我跟你说哈，你像咱们这个国土面积啊，正好像是一只大公鸡啊，就像一只那个雄鸡一样。你比如说黑龙江那位置在哪儿，正好看着就像是鸡脑袋，对不？就是鸡头鸡脑袋那位置。那你发现没，咱黑龙江地区的人很多都容易得这个脑血管病，脑袋上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这边的人得脑病的特别多，脑血栓呐、脑动脉硬化呀，脑溢血呀，是吧？半身不遂的，是不是脑病的特别多？你再一个，你看那个养鸡的都知道，这鸡呀、没事的时候呢，它就爱钳着它那个脚，啊，没事的时候它总倒，今天倒两下，明天倒两下，没事就钳着它那个脚，就好像对这个脚啊特别情有独钟似的。所以你会发现，那黑龙江这块好多人呐，他去哪儿了？他去海南了。所以你到海南这块啊，你一打听，你一问，哪儿的人最多呀？绝对是黑龙江的人最多。那刚好海南的那个位置呢，在地图上一看，正好又落在了那个鸡爪子那个地上啊。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不？是吧？挺有意思的。你再比如说辽宁这个位置，辽宁。在咱们中国的地图上看，它在哪个位置啊？正好是鸡脖子那个位置上，包括吉林这边也都是，都在鸡脖子那位置。所以这个颈椎病，辽宁、吉林这两个省发病人数就多一些，而且呢，很多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都跟这脖子有关，它脱离不开。那你像北京就不用说了，北京这属于首都啊，相当于心脏啊，所以你看北京什么医院最多，就那心脑血管病医院呗。亚洲最大的心脏病医院就在北京，就北京的阜外医院心脑血管专科医院。你像我去过河南，河南有一种美食叫什么？胡辣汤。咱有很多老伙伴喝过不？哎，挺好喝的，热热乎乎的，能去你一身的寒气，让你感觉不那么疲劳。它这里边啊有很多菜，然后呢用那个淀粉给勾芡，最后呢在上面给

成胡椒粉，所以喝起来呢就特别通透。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行，享不了这个福。我一喝这个胡辣汤啊就容易胃疼，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很多当地的美食它只适合当地人去吃去用吧。你看我喝就不行，但是人当地人人都排队喝那胡辣汤。但是你发现没，就河南人什么病比较多，就你上郑州，郑州有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综合医院，你会发现河南人胃病的比较多。你看因为河南那个地理位置正好是大公鸡胃这个地方。你再比如说新疆这个位置，你看新疆什么病比较多呀，就是后背脊柱问题比较多，腰病的比较多，腰疼的比较多，腰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的，就这样的人比较多。因为他这个地理位置正好属于大公鸡的腰背部，就后腰的那个位置，所以有腰病的比较多。你像云南正好是大公鸡膝盖这个位置，所以咱云南这边啊什么病比较多，你别看热闹啊，我告诉你，老寒腿的比较多啊，老寒腿的比较多，膝盖疼的，膝关节炎的，这都比较多。你再像咱们江苏这位置正好是大公鸡肠道，所以江苏这边很多肠道不好的比较多呀。你看他们都统计过，就得这个肠道病的，尤其是肠道晚期的，肠道上长东西的，这哪个地方人最多？江苏。但我说的这个并不是百分之百，但你发现很多时候它挺有意思。所以中医啊它包罗万象，人文呐、地理呀、它都包括了。你比如说中医有一种通过你生辰八字来给你推算你容易得什么病啊，有人说那不就是批八字吗？不是批八字，中医叫什么？叫五运六气，就是通过你的出生年月来推算你身体好得什么病。这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从零一直排到九。你比如说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对应五行呢，就是金水木火土啊，金水木火土。完了下一个也是金水木火土，五个一循环，五个一循环。那么十个数字就应该对应的全是什么呢？金水木火土，金水木火土，算我们的这个出生年月。那怎么看呢？看你出生那一年的尾号。你比方说五三年出生的，那五三年出生的他这个年的尾号是不是就三？那根据咱们刚才说那规律，三对应的正好是火。那么火对应人体的哪一个脏腑啊？火对应人的心脏。所以出生年尾号是三的，你是1943年呢，53年呢，你包括再往后63年、73年啊，就这些年普遍的心脏都不太好。有人说你这是迷信，这不是迷信，这是咱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你再比如说56年的，56年属什么？属猴的呀，我就56年生人呢。那六对应的正好是什么？肾。所以出生尾数带六的，46年的、56年的、66年的、76年的，甚至更多86年的，肾都不好啊。它对应着水，对不对？哎，这我是有感触的。你看经常就腰酸腰疼的，你看我接触多少个了，就是肾不好的啊，肾炎的、肾病的、尿频尿急的啊。我说你多大了？属啥的呀？66年的，我属马的。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就发现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

0: 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讲话了，龙吸水，龙吸水，知道吧？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啊，龙骨嘛，龙的骨头，龙本身就掌管水的，它跟水亲呢。所以你看那个《西游记》也好，包括那个《哪吒闹海》也好，那龙王是不是都是掌管天下大水的？你让他几点下雨，他就几点下雨。你让它发水，它就发水，对吧？所以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龙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落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 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的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那么有的人讲说这段时间呢，我姐大手痛快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包块啊，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啊，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 必将再胜。

0: 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可能会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怎么呢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不得，还要往通化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因为人家也得全家团聚，孩子媳妇儿啊人都在澳大利亚呢。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儿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两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那要是开车的话呢，有3-4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2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5月27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深柏舒心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所以这一回简单了，一湿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子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不光简单了，效果还好呢。所以大伙儿呢都别着急，咱们5月27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哎，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是地理仙儿，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呢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啊，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吧？如果说我不送这个舒心汤，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这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2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个锅呀就没拿稳当，啊，这个药汤呢不就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啊，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你说让我这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制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啊，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嗯，还得被呲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这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

0: 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啊，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五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儿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龙骨这药用硫酸泡过了，什么龙骨？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完用那个硫酸呐，给你泡一泡，咬一咬。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儿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儿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可以冲天发誓，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啊，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的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嗯，完了之后还有小孩，你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啊，你说我怎么跟人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啊，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颠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真柏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他喝下去，这就完事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吗，咱们5月27号咱们就送药，我送你这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真柏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费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儿，啊，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啥事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 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但是你要让我去找领导啊，去沟通啊，去办事啊，我张不开那嘴。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我跟这领导啊，我看着了之后啊，也就是啥呢，点个头打声招呼就行了。你像有的人不是啊，说离老远看着领导了，哎呦赶紧的小步跑过去，哎呦那个热情啊，满心欢喜的啊，这领导长领导短的，我就不愿意那样。所以大伙儿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啊，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汤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参柏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北京的那个房地产商，就北京有不少楼盘啊都是他开发的，有钱。那么他那个肝硬化呀，就是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中国人不都这样吗，不喝酒啊就觉得感情不够深似的，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厚了，完了之后好多事儿也好办了。所以这一大老板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吧，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像那些大老板，人家不差钱了，对吧，人家恨不得自己能够长寿啊，能够活个200岁300岁，也有钱呢。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肝硬化就是什么呢，肝闭，肝淤堵不通了。所以为啥肝硬化腹水呀，就是因为淤堵不通啊，所以这个水呀它就没地儿去了，慢慢呢就开始全身浮肿。我就给他加点这个舒心汤给他喝，几个月这个水呀就下去了，浮水也没了，病情呢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他说你说我有这个病啊，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这房地产，我挣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你看有多少家庭贷款买的房，你说我是不是自己作的呀，我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这病好了我去捐点钱去。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嘛，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心思去跟他说这些事儿。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的啊给它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人讲话了，那不挣钱谁跟你在这扯呀，对不对，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所以那段时间 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的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完了之后呢，我就当积德行善了。啊，你说我要捐钱也是祈福求平安，那买个药厂呢，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善事儿。这事儿呢，我就当善事去做了。药厂我去谈收购，但是舒心汤这个药啊，你不能隐瞒。我说这你放心。他说知识产权费用呢，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啊，你只要说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三点，我就分文不要。就这样。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这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上海、深圳呢各大三甲医院就都有了。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啊是一天两次，舒心汤呢却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但深百舒心颗粒这一盒呢是45袋，同样是一袋药，你看别的药一袋里边啊是3颗啊6颗啊，最多不给你超过9颗，但是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呢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的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医院是749块钱一盒，这是良心价格。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说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我说怎么的你去定居呀，他不是，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你来呗，这一晃都10多年没见着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啊，住我家也行，啊，你要不愿意的话呢，你跟那嫂子住度假村也行，咱有地方住。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一天两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一商量，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到长春了啊，准备一会儿就走去通化那个药厂，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辛苦了，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这几天呢这个大伙有时间呢，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我说了争取吧，咱们5月27号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深百舒心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 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5月27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2: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深百舒心颗粒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哎，你好，我那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
0: 嗯。
5: 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一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虫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
0: 啊、
5: 嗯。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
0: 嗯。
5: 我给她配呢又不方便出门。配药啊，再加上熬药，一忙就是一天。
0: 是。
5: 我一边我还在照顾他，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不上啊。
0: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5: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0: 嗯，
5: 我
0: 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效果咋样。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5: 哎呦，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
0: 哦，
5: 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他人不行了。
0: 嗯，
5: 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
0: 哎呦，
5: 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差不多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
0: 嗯，
5: 哎呀，像个活死人一样啊。
0: 嗯
5: 啊。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
0: 嗯，
5: 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左手能简单抓一下，有的时候，哎呀，但是没得力呀、啊，还冰凉冰凉的， 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都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

0: 年轻的时候是老师，教书教了半辈子，到老了，哎呀，他老说是一点尊严没得呢，哎，不过换哪个都会上火的。
1: 那可不嘛，你说原来好好的一人，轻手利脚的，完了还是老师教书育人的，突然之间得病之后就啥都干不了了。你想想，
0: 对呀，
1: 这个反差是多大呀？
0: 后来睡觉也睡不着了，一晚上能睡两三个小时算是好的，整个人看了一点精神状态都没得呀。我看成这种的，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他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有热乎气那种了。喝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她那个左手，哎，她有知觉。我老婆现在用舒心汤不是一个星期了吧？对，后来一个星期就发现她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慢慢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现在睡15个小时没得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1: 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啊，你不能着急啊。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他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呀、引激酶呀，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他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0: 对呀、他这个时间太差了呀。
1: 对，老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就是他这个脑的，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就是脑室，它去支持我们右侧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呐、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啊。
0: 是。
1: 所以它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啊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它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当然，
0: 对，
1: 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他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他有前兆啊，有前兆呢，但是他没注意，就没当回事儿。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啊、迷糊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他有一定的前兆反应，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这个
0: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1: 对呗，脑血管啊，它原来是瘀，你比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它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张、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儿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瘀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它就是一念之差。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现在家里老嫂的血压呀、血脂控制的咋样？

0: 这些控制它基本上行，但是它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啊？这老是往厕所跑。一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因为他上厕所坐下来呀、起来呀，我要得扶他，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舒心汤这段时间我发现他那个。哎，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1: 有改善。
0: 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是两三个小时一次厕所，也没得那么着急了，也憋得一下子了嘛。哎呀，打了老师，因为我老婆写了才用舒心，她不是半个月多的吗？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想跟她继续用。
1: 行，
0: 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1: 行、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能得到减轻，就逐渐逐渐能够得到改善，直至说他能够达到生活自理。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看看能不能在5月27号，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0: 哎呀，你要能争取成药的话，那简单方便了不说，药材呢一定比我自己买的好得多啊。
1: 那肯定 啊，而且呢剂量还大呢，每一袋能达到14克的这种剂量，康复起来不就更快了吗？
0: 是，
1: 大家本身这个病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的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5月27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咱这现成的真柏舒心颗粒。
0: 谢谢你啊，打听老师啊。
1: 客气了，再等几天。
0: 等你好消息。
1: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0: 是啊，哎呀，
1: 行，
0: 谢，
1: 慢慢来吧。哎，好，再见了，大哥。
0: 那就只有大林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改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林携老伴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通行无阻，咱们化一切的瘀，通一切的堵。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 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全堵在地上，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方，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方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要是有淤堵就完了，对不对？其实人的身体跟这社会是一样一样的。我记得有一年我给我们那一个同事讲过这么一事，我说有一天呢，我看着地图，因为我有一个地球仪啊，就在办公室摆着有个地球仪，我就发现一件事，就你在哪个位置你就爱得哪个位置的病，但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就挺有意思的。你听我跟你说哈，你像咱们这个国土面积啊，正好像是一只大公鸡啊，就像一只那个雄鸡一样。你比如说黑龙江那位置在哪儿，正好看着就像是鸡脑袋，对不？就是鸡头鸡脑袋那位置。那你发现没，咱黑龙江地区的人很多都容易得这个脑血管病，脑袋上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这边的人得脑病的特别多？脑血栓呐、脑动脉硬化呀，脑溢血呀，是吧？半身不遂的，是不是脑病的特别多？你再一个，你看那个养鸡的都知道，这鸡呀、没事的时候呢，它就爱钳着它那个脚啊，没事的时候它总倒，今天倒两下，明天倒两下，没事就钳着它那个脚，就好像对这个脚啊特别情有独钟似的。所以你会发现，那黑龙江这块好多人呐，他去哪儿了？他去海南了。所以你到海南这块啊，你一打听，你一问，哪儿的人最多呀？绝对是黑龙江的人最多。那刚好海南的那个位置呢，在地图上一看，正好又落在了那个鸡爪子那个地上啊。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不？是吧？挺有意思的。你再比如说辽宁这个位置，辽宁在咱们中国的地图上看，它在哪个位置啊？正好是鸡脖子那个位置上，包括吉林这边也都是，都在鸡脖子那位置。所以这个颈椎病，辽宁、吉林这两个省发病人数就多一些，而且呢，很多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都跟这脖子有关，它脱离不开。那你像北京就不用说了，北京这属于首都啊，相当于心脏啊，所以你看北京什么医院最多，就那心脑血管病医院呗。亚洲最大的心脏病医院就在北京，就北京的阜外医院心脑血管专科医院。你像我去过河南，河南有一种美食叫什么？胡辣汤，咱有很多老伙伴喝过不？哎，挺好喝的，热热乎乎的，能去你一身的寒气，让你感觉不那么疲劳。它这里边啊有很多菜，然后呢用那个淀粉给勾芡，最后呢在上面给撒上胡椒粉，所以喝起来呢就特别通透。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行，享不了这个福。我一喝这个胡辣汤啊就容易胃疼，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很多当地的美食 它只适合当地人去吃去用吧。你看我喝就不行，但是人当地人人都排队喝那胡辣汤。但是你发现没，就河南人什么病比较多，就你上郑州，郑州有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综合医院，你会发现河南人胃病的比较多。你看，因为河南那个地理位置正好是大公鸡胃这个地方。你再比如说新疆这个位置，

0: 那新疆什么病比较多呀？就是后背脊柱问题比较多，腰病的比较多，腰疼的比较多，腰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的，就这样的人比较多。因为他这个地理位置正好属于大公鸡的腰背部，就后腰的那个位置，所以有腰病的比较多。你像云南，正好是大公鸡膝盖这个位置，所以咱云南这边啊，什么病比较多？你别看热闹啊，我告诉你，老寒腿的比较多啊，老寒腿的比较多，膝盖疼的、膝关节炎的，这都比较多。你再像咱们江苏。这位置正好是大公鸡肠道，所以江苏这边很多肠道不好的比较多呀。你看他们都统计过，就得这个肠道病的，尤其是肠道晚期的、肠道上长东西的，这哪个地方人最多？江苏。但我说的这个并不是100%，但你发现很多时候它挺有意思。所以中医啊，它包罗万象，人文呐、地理呀，它都包括了。你比如说，中医有一种通过你生辰八字来给你推算你容易得什么病啊？有人说那不就是批八字吗？不是批八字，中医叫什么？叫五运六气，就是通过你的出生年月来推算你身体好得什么病。就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从零一直排到九。你比如说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对应五行呢，就是金水木火土啊，金水木火土。完了，下一个也是金水木火土，五个一循环，五个一循环。那么十个数字就应该对应的全是什么呢？金水木火土，金水木火土，算我们的这个出生年月。那怎么看呢？看你出生那一年的尾号。你比方说，53年出生的，那53年出生的，他这个年的尾号是不是就三？那根据咱们刚才说那规律，三对应的正好是火，那么火对应人体的哪一个脏腑啊？火对应人的心脏，所以出生年尾号是三的，你是1943年呐，53年呐，你包括再往后63年、73年。啊，就这些年，普遍的心脏都不太好。有人说你这是迷信，这不是迷信，这是咱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你再比如说五六年的，五六年属什么？属猴的呀，我就五六年生人呐。那六对应的正好是什么？肾。所以出生尾数带六的。46年的、56年的、66年的、76年的，甚至更多86年的肾都不好啊！它对应着水，对不对？哎，这我是有感触的。你看，经常就腰酸腰疼的。你看我接触多少个了，就是肾不好的啊，肾炎的、肾病的、尿频尿急的啊。我说你多大了？属啥的呀？66年的，我属马的，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就发现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讲话了，龙吸水，龙吸水，知道吧？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啊，龙骨嘛，龙的骨头，龙本身就掌管水的，它跟水亲呢。所以你看那个《西游记》也好，包括那个《哪吒闹海》也好，那龙王是不是都是掌管天下大水的？你让他几点下雨，他就几点下雨；你让他发水，他就发水，对吧？所以龙骨这药它吸水， 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瘀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瘀堵造成的。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瘀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这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说大夫，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龙闭，就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 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那么有的人讲说这段时间呢，我姐大手痛快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包块啊，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啊，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可能会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怎么呢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不得，还要往通化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 因为人家也得全家团聚，孩子媳妇儿啊人都在澳大利亚呢。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儿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两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那要是开车的话呢，有三四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两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5月27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深柏舒心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说这一回简单了，一湿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子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不光简单了，效果还好呢。所以大伙儿呢都别着急，咱们5月27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哎，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是地理仙儿，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呢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啊，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吧？如果说我不送这个舒心汤，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着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2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锅呀就没拿稳当啊，这个药汤呢不就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你说让我这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着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啊、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还得被吃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儿的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啊，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啊、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5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儿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啊、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龙骨这药用硫酸泡过了。

什么龙骨？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完用那个硫酸呐、给你泡一泡，咬一咬。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可以冲天发誓，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啊，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的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儿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儿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儿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完了之后还有小孩儿。你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跟人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儿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哈。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掂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真柏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它喝下去，这就完事儿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吗？咱们5月27号咱们就送药。我送你这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真柏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费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儿啊，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啥事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但是你要让我去找领导啊，去沟通啊，去办事啊，我张不开那嘴。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我跟这领导啊，我看着了之后啊，也就是啥呢，点个头打声招呼就行了。你像有的人不是啊，说离老远看着领导了，哎呦，赶紧的小步跑过去，哎呦，那个热情啊，满心欢喜的啊，这领导长领导短的，我就不愿意那样。所以大伙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
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啊，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堂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深柏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北京的那个房地产商，就北京有不少楼盘啊都是他开发的，有钱。那么他那个肝硬化呀，就是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中国人不都这样吗？不喝酒啊，就觉得感情不够深似的，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厚了。完了之后，好多事儿也好办了。所以这一大老板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不？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像那些大老板，人家不差钱了，对不？人家恨不得自己能够长寿啊，能够活个200岁、300岁，也有钱呢。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肝硬化就是什么呢？肝闭，肝淤堵不通了。所以为啥肝硬化腹水呀？就是因为淤堵不通啊，所以这个水呀，它就没地儿去了。慢慢呢就开始全身浮肿，我就给他加点这个舒心汤给他喝，几个月这个水呀就下去了，浮水也没了，病情呢也逐渐逐渐的缓解过来了，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他说你说我有这个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这房地产，我挣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你看有多少家庭贷款买的房，你说我是不是自己作的呀？我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这病好了，我去捐点钱去。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嘛，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心思去跟他说这些事儿。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子啊，给它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儿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人讲话了，那不挣钱谁跟你在这扯呀，对不对？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的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
完了之后呢，我就当积德行善了。

0: 啊，你说我要捐钱也是祈福求平安，那买个药厂呢，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善事儿。这事儿呢，我就当善事去做了。药厂我去谈收购，但是舒心汤这个药啊，你不能隐瞒。我说这你放心。他说知识产权费用呢，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啊，你只要说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三点，我就分文不要。就这样，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这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上海、深圳呢各大三甲医院就都有了。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啊是一天2次，舒心汤呢却是一天3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但深百舒心颗粒这一盒呢是45袋，同样是一袋药，你看别的药一袋里边啊是3颗啊6颗啊，最多不给你超过9颗，但是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呢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的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医院是749块钱一盒，这是良心价格，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真柏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儿，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说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我说怎么的，你去定居呀？他不是，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你来呗，这一晃都10多年没见着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啊，住我家也行啊。你要不愿意的话呢，你跟那嫂子住度假村也行。咱有地方住，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1天2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一商量，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到长春了，啊，准备一会儿就走去通化那个药厂。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儿啊，你辛苦了，你也过来给大伙儿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这几天呢，这个大伙儿有时间呢，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我说了，争取吧。咱们5月27号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深柏舒心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5月27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2: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柏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深柏舒心颗粒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你好，我那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一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虫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我给她配呢又不方便出门，配药啊，再加上熬药，一晚就是一天。
0: 是，
5: 我一边我还在照顾他，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不上啊。
0: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5: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0: 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效果咋样。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5: 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她忍不行了。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差不多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哎呀，像个活死人一样啊。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左手能简单抓一下，就说是，哎呀，但是没得力呀，还冰凉冰凉的，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他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我老婆的话净吃那些干的啊，像稀饭啊、汤啊，她不敢喝。喝水都是用吸管。就这种主意啊，她还是老是会咳嗽。咳起来的话，憋得满脸通红啊，上不来气。
0: 对。
5: 哎呀，自从
0: 吞咽这个还是不行，就呛咳。说话咋样啊？说话清楚不？
5: 哎呀，讲话的话也还是不太清楚，就说是勉强能听得懂。但是自从脑梗落下来这后遗症啊，老婆整天心情就 哎呀，郁闷得很啊！他你

0: 精神状态怎么的呀？我看他
1: 嗯。
0: 这种的，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他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1: 对，
0: 然
1: 对，
0: 后我就给他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有热乎气那种了。啊，喝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左手，哎，他有知觉。我老婆现在用舒心汤不是一个星期了吧？对，后来一个星期就发现他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慢慢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现在睡15个小时没得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1: 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啊，你不能着急。啊，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它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呀、引激酶呀，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他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0: 对呀，他那个时间太长了呀，
1: 对，
0: 是
1: 老
0: 的。
1: 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就是他这个脑袋，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啊，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就是脑室，它去支持我们右侧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呐、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啊。所以它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啊，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它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些障碍问题。当然，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他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他有前兆啊，有前兆呢，但是他没注意，就没当回事儿。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啊、迷糊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他有一定的前兆反应，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
0: 对，
1: 这个
0: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1: 对
0: 但
1: 呗，
0: 是不
1: 脑
0: 懂
1: 血
0: 这些。
1: 管啊，它原来是瘀。你比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它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张、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儿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瘀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它就是一念之差。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现在家里老嫂的血压呀、血脂控制的咋样？
0: 这些控制的基本上行，但是他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啊？老是往厕所跑，1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因为他上厕所坐下来呀、起来呀，我要得扶他，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舒心汤这段时间，我发现他那个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又改善。
0: 该上了，现在基本上是两三个小时一次厕所。

0: 说，哎，也没得怎么着急了，也憋着一下子了嘛。哎呀，张刘老师，因为我老婆写了场有书信，她不是半个月多的吗？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不想跟她继续用，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1: 行，
0: 啊，
1: 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
0: 对。
1: 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嗯，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能得到减轻，就逐渐能够得到改善，直至说他能够达到生活自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啊，看看能不能
0: 好好。
1: 在5月27号，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0: 哎呀，你要能争取成药的话，那简单方便了，不是说药材那一定比我自己买的好得多啊。
1: 那肯定啊，
0: 对呀。
1: 而且呢，剂量还大呢，每一袋能达到14克的这种剂量，康复起来不就更快了吗？
0: 是，大家老师
1: 本
0: 一个
1: 身
0: 妈
1: 这
0: 妈
1: 个
0: 的北
1: 病
0: 北京。
1: 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的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5月27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咱这现成的真柏舒心颗粒啊。
0: 谢谢你啊，大林老师啊。
1: 客气了，客气了，再等几天
0: 等你好消息，等你好消息哈。
1: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0: 是啊，哎呀，
1: 行，
0: 那
1: 慢慢来吧。
0: 谢
1: 哎，好，再
0: 谢，
1: 见了，大哥。
0: 那就只有大林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

0: 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

0: 文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0: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 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

0: 时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

0: 战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扎根海岛14载，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谷文昌的故事。
3: 王正普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2年全国第一。
3: 京津冀三地旅游景区联票扩至240家以上，精品线路串珠成列。
2: 2027年，我省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
3: 河北产业组团即将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104家企业，1600多件产品参展。
2: 网络食品销售新规正式施行，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0: 在福建省东山县有一位老书记的事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像他那样做人为政。他就是谷文昌。面对风沙肆虐的荒岛，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谷文昌的故事。
1: 这两件物品呢，是当时谷书记要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2: 在福建东山县谷文昌铜陵世纪馆里，陈列着两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的谷文昌的警卫员何坤禄说，正是这两件物品陪伴着谷文昌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1: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就当时会想起那个谷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当时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都很大，天气也是很冷的。
2: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谷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一刻也不想耽搁。谷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食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来的沙坡爬上屋顶。何坤禄，
1: 谷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来了都调查研究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小大车嘛，就这样把猪头就板在切的尾巴。
2: 1958年，谷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了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谷文昌看到了希望。何坤禄，
1: 在县委大会这一上是表态，一定要把东山风沙害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风沙给我埋掉吧。
2: 谷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六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谷文昌病逝，当地群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每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谷公，后拜祖宗，已成风俗。福建省东山县居民，
3: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2: 202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谷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里。福建省东山县县长刘兆民，
4: 谷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2: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谷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县和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谷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4个行政村， 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群众的生产生活。福建省东山县石浦村村民王玲妹，
5: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边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2: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福建省东山县西浦镇党委书记杨一凡，
6: 个别干部他也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谷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地方是开过誓师动员大会的，谷书记讲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的干部要敢于面对困难，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比起谷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2: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福建省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技术顾问陈兴佐，
7: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区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2: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西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1000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福建省东山县西浦镇党委书记杨一凡，
6: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8: 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70年前谷文昌说过的话。他带领干部群众向荒沙宣战，10年间曾遭遇6次重大挫折，却屡败屡战，终将流沙牢牢锁住。而今在东山县西浦镇治污遇到困难的时候，激励大家的正是老书记立下的铮铮誓言。当地党员干部经过10多年持续接力，实现了生态蝶变、产业兴旺，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官最好的接续。岁月流转，精神更续，东山县的实践启示我们，正确政绩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0: 5月19号到20号，省长王正浦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王正浦来到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博洋工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聚焦装备制造、海洋化工、钢铁等领域，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抓好各项措施末端落实，确保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在 RCEP 唐山企业服务中心菜鸟国际北方跨境基地，王正浦查看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提高投资贸易和跨境通关便利化水平，在产业业态、管理机制、优化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京东健康朗健维细胞治疗医院、马丁艾文斯国际细胞治疗中心，王正浦指出， 要用好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头部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城市。王正普还到秦皇岛海上溢游应急反应中心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8: 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专场，就科技成果转化、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等进行发布。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9: 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 1271.7 亿元，均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额第一位，连续两年都是第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省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一方面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支持我省企业联合京津科研力量。自去年以来，围绕重点产业链卡点实施39个项目，同时构建具有河北特色的创新平台体系，推动平台共建、仪器共享、人才共用，让创新资源在京津冀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省科技厅平台处二级调研员李岩。
10: 我省布局建设的燕赵系列实验室主动对接京津顶尖科研力量，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总引擎。自2022年以来，分批组建了8家省合作共建科技平台示范基地，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引进清华大学服务河北专家77名，累计实施项目数量达到78个。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团队14个，突破碱性电解水制氢隔膜、金属中空纤维膜等关键技术。
9: 我省还出台关于鼓励京津创新主体在河北布局科技创新平台的举措。2023年政策实施以来，全省新增京津冀共建省级平台129家，平均每新建5家省级平台，就有1家是京津冀共建。39家平台先后落地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刘翔介绍，目前各类平台载体吸引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各类科技型企业累计超2000家落地雄安，产业发展动能强劲。
11: 搭建资金加基金创新支持体系，构建涵盖国家、省、雄安新区3级的科技计划项目体系，实施100余项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组建2支100亿规模创投和产投母基金，构建种子、天使、成长全周期基金矩阵，吸引京津潜在主体来雄创业，形成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6大产业集聚区。
9: 更多京津优质创新资源在河北集聚，更多先进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下一步，我省将牢牢抓住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每年培育5个以上跨区域共享的高水平省级中试平台，畅通技术创新到市场应用的中间站，实现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省科技厅副厅长高建峰。
12: 精准对接北京创新资源功能与河北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和中试验证场景资源，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智能匹配平台，组织立项一批科技项目，支持河北企业与京津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培育一批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

0: 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系列硬核举措，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1: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文化一脉，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网站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其中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今年五一假期更是达到了17.5%。在良好势头的基础上，2026年三地文旅协同将进一步升级。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首先介绍了让畅游更便捷的新举措，
2: 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扩面提质，将天津、北京更多优质的景区纳入到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探索推广车票加门票一站式服务模式，开发更多直达我省各个景区景点的旅游客运产品。
1: 产品业态的迭代换新成为吸引游客的关键。今年三地将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一批跨区域精品线路，同时持续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让冬奥赛场的四季都充满热度。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
2: 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三地还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1: 文旅协同不仅要有好风光，更要有好作品。在文化艺术领域，2026年同样好戏连台。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浩林介绍，河北将联合知名院团打造新的舞台精品，并推动已有佳作走向全国。
3: 我省将联合东方演艺集团，聚焦长城文化符号，共同创排英武诗句《长城长》，同时支持舞剧《颜真卿》亮相深圳文博会，并开展全国巡演，高质量举办2026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丰富演出内容，拓展活动形式，提升品牌效应。
1: 文物保护和人才培育也是2026年的重点领域。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透露，接下来将做好金山岭与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并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为协同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4: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做好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2026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同时，我们稳步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并且取得阶段性进展。我们将继续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持续为三地守护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专业人才支撑。
5: 雄安新区陆海空立体化进出口物流通道近日实现全面贯通，雄安海关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创新构建京雄跨关区一体化协作机制，打通了空中快车道。雄安海关积极与天津港、黄骅港协同联动，探索实施雄安验放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雄安验放的创新模式。进口货物可在港口船边直提，转关至雄安开展查验放行。雄安陆路口岸监管作业场所及货物查验、堆存、装卸功能于一体，可为陆路跨境运输提供一站式服务。
0: 近日，河北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全体会员第一次会议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召开。此举对于完善我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服务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扫描燕赵。近日，河北省产业大脑现场观摩暨冀鲁产业大脑对接活动在衡水景县举办，以数字赋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到2027年，我省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
3: 产业大脑通俗讲就是给产业集群装上数字中枢，生产、库存、订单、供应链全链条打通，帮中小企业破解排产粗放、库存积压等问题，让企业花小钱办大事。活动当天，来自全省的与会代表先后来到景县制造大脑、瑞源像素等点位实地观摩，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大脑平台搭建、功能布局和运营模式。当地推出的集成像素智能制造、 AI 配方研发等数字化服务，批量带动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熟落地的模式和显著成效给观摩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邢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产业与两化融合科科长王煌：
4: 景县的产业大脑运营得特别好，团队都是本地化的团队，它在不同中小企业之间采用了复用的小块轻准的一些软件产品啊，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质改数转的成本。下一步呢，我们将借鉴标杆企业的经验，不断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让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来实现提质增效。
3: 作为全国知名的像素机械制造产业集聚地，景县全力打造县域专属产业大脑，通过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一对一上门服务等举措，打消企业转型顾虑。截至目前，全县已有152家企业签订数字化改造服务协议，65家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景县制造大脑有限公司总经理侯任崇：
5: 我们提供的这个小块精准的这个轻量级数字化改造，参与的工厂里面的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还有库存、质量检测全流程至少9个环节，然后大概成本能下降大概3-5个百分点，效率的提升至少提升到20%-30%。
3: 本次活动中，冀鲁两省产业大脑实现跨省结对精准牵手， 河北景固件、轴承、像素三大重点产业大脑分别与山东工程机械、机电泵、暖通空调产业大脑签约，建立产业链互补、数据互通、资源共享、市场共拓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山东数字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章：
6: 我们将在常态化的这种对接、机制化的合作、项目化的落地等三个层面，记录两地加大合作，为中创我们全国的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个新贡献。
3: 河北把产业大脑作为数字赋能集群的核心抓手，提出到2027年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去年以来，遴选出6个省级产业大脑，下一步再培育10个左右，推动产业大脑建设从建起来向用得好、转得活、效能强全面升级。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我省共组织104家企业参展，邀请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参展展品超1650件。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共设7个主题展，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以河北厚重的文化内涵为牵引，通过实物展示、活化利用、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方式，全方位展现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2: 当前我省南部地区小麦已处于灌浆关键期，前几天的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但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虫害，对小麦产量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加强田间管理？来听报道。
8: 在邯郸市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 75% 左右，有效化解前期田间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1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同时优化了田间小气候，切实降低干热风影响。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方：
9: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1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8: 在有效补充土壤伤情的同时，降雨带来的田间高湿环境也为各类病菌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土壤与麦田灌层湿度持续偏高，极易诱发白粉病、赤霉病、蚊枯病、根腐病等多种麦田病害，尤其需重点防范阳花过后赤霉病的潜藏侵染危害。于立方介绍，肥乡区已统筹选派13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乡村、包村联户，分片指导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9: 雨后田间湿度大，病菌孢子极易萌发扩散，我们指导广大种植户抢抓雨后晴好天气，及时喷施雾作醇、清晰菌酯等专用防治药剂，全面落实一喷多防举措，同步实现防病防早衰多重效果，保障小麦平稳完成灌浆生长。
8: 在邢台市南河区李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10: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7: 日前，我省确定了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名单，共10个县市区，分别是清河县、易县、迁安市、沽源县、武义县、黄骅市、邱县、石家庄市鹿泉区、正定县、雄安新区、荣成县。
2: 昨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 该船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凭借运载能力强、节能环保等突出性能，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昨天，张北草原音乐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音乐节主题、举办时间、演出阵容等，以及各项筹备保障情况，全方位展示活动升级规划与建设进展。
12: 张北草原音乐节创办于2009年，历经17年发展，今年迎来第15届，是国内知名户外音乐节标杆，也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重点文旅 IP。本届音乐节以音赴草原，也在张北为主题，围绕品质、服务、体验、安全多维度升级，打造全新草原音乐盛宴。本届音乐节定于7月17号至19号举办，演出舞台总面积达2600平方米，舞台设施也将全面革新，运用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科技手段，将现代视听技术与草原风光相结合，打造沉浸式观赏场景。
13: 今年我们是重磅的艺人，但是今天呢，就是有2位神秘的嘉宾是没有公布的，准备的是后续的话，就是根据咱们的抖音的那个乐迷的挑战任务呀、点击量呀什么的，然后陆续的会曝光，然后今天可以曝光的，说到的就是大张伟，然后是李宇春，还有就是第三天的潘玮柏，接下来就是到儿随后就是二手玫瑰啦，还有咱们的。张碧晨啊，等等，
14: 这次也很，其实很激动吧，很期待，会以一个很好的状态为大家呈现我们的音乐。
12: 另外，为了丰富文旅业态，张北深挖坝上本土文化内涵，在音乐节现场还融合草原露营、民俗体验、特色美食嘉年华等多元内容，推动活动从单一演绎观赏转向多元休闲体验。
15: 我们拥有着享誉全国的张北草原音乐节和被誉为中国最美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这样的顶级文旅 IP， 每年都会吸引游客呢1000多万人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擦亮草原音乐之城这样的城市名片，不断放大音乐加文旅的融合带动效应，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为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
2: 日前，2026年河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将持续到5月24号。宣传周活动期间，全省各地文化群艺馆将组织重点群众文化活动1000余场次，并在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正定洋河楼、邢台天河山景区等地推出遇见艺术基层惠民演出活动。
7: 日前，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范围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活动分为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和电影加多元融合互促活动两大板块，将在全省250余家重点影院及城市广场、公园绿地等开展公益放映活动，计划放映总场次超过2700场。此外，还将开展跟着电影赶大集、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2: 日前，石家庄市首届青年戏剧展演开幕式暨希望剧场落成仪式在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举行，活动汇聚本土原创佳作与外地优秀剧目轮番上演，为青年戏剧从业者搭建起展示才华、交流创作、共同成长的专业平台。展演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6月7号。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7: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接续采购落地，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2: 三大运营商齐推磁源套餐，专家解读 AI 算力大众化时代要来了吗？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已正式将其命名为词源。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和 AI 对话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那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之外呢，推出了词源套餐。
1: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表示，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2: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0: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呢，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的服务。
2: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相关业务，但是上海、湖北等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那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3: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0: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那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呢，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4: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

0: 露莎说的，都给你都接进来。
1: 包兰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资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是落在省市两个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那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产邮轮的最新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日前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就是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那昨天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那首航航班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哪些特色航次又值得关注呢？
1: 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相遇。
3: 根据目前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4: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静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以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到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国家
4: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3: 在广州素有花城的美誉，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而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建设。
4: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消费者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叶新良：
5: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1: 公安部昨天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2025年至2026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返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截至今年四月底，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
3: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施行。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那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此外，规定还重点加大对平台提供者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1: 工信部日前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提出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加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挖潜扩容，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昨天，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2021年初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中选支架得到临床使用，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
3: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1: 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经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称，此次简报会显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3: 当地时间19号晚，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此外，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上。